0: 都白新村路在北行圣桥，以及呢在东联路的入市方向，我们先看到从华南附近开始，途经金三角路段到大坊路段这一段是缓行，过了大坊路段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西北路从锦绣小区开始进入的疏港路一直缓行到侯一侯二小区路段，东联路联合路安山路交汇处，东联路进入到联合路，联合路去往安山路，在这个路口处也是平均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五一路有两段，首先是五一路自西向东行驶解放广场路段车多，另外五一路自东向西行驶高家村路段车型缓慢，数码广场环岛以及数码路软件园路进入到数码路去往数码广场环岛，包括在理工大学体育馆附近的五一路双向从文静街开始到陵水路这一段也是红色饱和，理工大学西门门前路段双向百合山庄呢，目前看到从百合山庄开始的陵水路入市区方向一直排队到七月门前路段，包括在红陵路进入到博园路，博园路去往广贤路，红陵路从安家旺地区也就是从大华锦绣华城一直是排队到叠翠山庄门前，红旗西路沿线呢，目前看到是红南东街的交汇处去往湾家地区石门山隧道之内也是流量比较高的路段，旅顺南路呢蔡达岭路段主要是入市区方向车行缓慢，中山路有一段呢是在中山路大一二月门前路段西行，车辆的尾端已经排队到星海广场附近，中山辖区之内五五路望海街五五路的双向中山广场环岛之内车多，另外在通过中华路进入到光明路，光明路隧道去往大连湾海底隧道是有车辆滞缓的情况，也包括在锦绣小区之内的锦绣路进入到新生路，新生路再进入到西北路去往疏港路方向，车辆的尾端都已经排队到了中海英龙官邸小区门前。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由舍迪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3: 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2: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3: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2: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3: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2: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3: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2: 让我们一起
3: 为大连加油，
2: 为达沃斯喝彩。
4: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5: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6: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7: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8: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10: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

0: 让生命永恒。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8度到26度。
0: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0: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1: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9，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领先早高峰节目的第20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我们来关注一下一心一意说到的是陵水路啊，现在这么堵，没有任何的交通事故，就是堵在了理工西门，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两个交警，过了理工西门就好了。听很多朋友来反馈哈，今天呢是在理工大学有毕业典礼，
0: 是的，
1: 哎，所以造成了陵水路路段堵车非常的严重。
0: 你像燕明也反馈啊，说陵水路呢现在是没有事故的啊，今天呢就是个慢，车多，然后呢，这是经过好长一段时间才磨蹭到了黄浦路是吧？
1: 然后守望者说西部通道的隧道啊，能不能提速呢？就感觉60这个速度有点太低了啊，对通行速度影响比较大，尤其是早晚高峰期间。
0: 还有这个艾瑟说西南路呢现在是往黄河路方向，就在西部通道桥下最外侧这个车道上，这个是有两车发生追尾事故了，提醒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
1: 是的，海里有鱼还说现在夏天了啊，就感觉啊这外边的树叶枝叶繁茂，很多信号灯都已经被树枝给挡住了，真的是有时候看不见，希望能够呼吁有关部门把这个信号灯的周边枝条给修剪一下。所以你也可以养成一个跟我一样开车上路的好习惯，导航打开。
0: 哎，这猫小猪还说，你看这车挺好看的啊，就是这个并道的姿势哈，挺拿人的。
1: 您是双黄线调过来吗？
0: 哎呦，这横切啊，这是。
1: 这是并道吗？你这是想往哪个方向开呀？
0: 这直接哈，这家伙都快90度了，直接横切过来啊。
1: 对呗。这车确实挺好看的，但你这行为确实也挺招眼的。好，还有呢，这位哈 Just Love Life 说，中南路和中清街的交叉口红绿灯，就是中清街路口，我都在这儿等了快10多分钟了。
0: 西部通道啊，小易说也没看见事故啊，也是车多。刚刚不是说西部通道有事故吗？是吧？
1: 西部通道
0: 往黄河路方向，西部通道桥下。
1: 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还有朋友跟我们反馈哈，说今天大连云上好像收听的信号不是特别的稳定。不行，大家试着退出重启一下，感受感受呢。
0: 哎呀，最近就是大家的这个信息交互啊也比较频繁。不是有人也问说这东北超的这个球票啊，在哪儿可以获得？现在呢，你通过这个网上去买的话，真的是一票难求。但是没准通过我们这儿呢，直接可以给你打开绿色通道啊，全程瞩目，福利炸裂，在6月12号啊，本周末，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啊，华丽启幕，当天下午的1点钟，东北超，然后咱们广播还组建了大连广播的听众助威团，启动仪式也将会呢在那天活动现场正式开启。我们的主持人金龙啊、高若星啊，这些都会倾情助阵，还有咱大连球迷非常熟悉的那个王大爷，也会惊喜来到现场，现场的氛围啊直接拉满。
1: 是的，就在明天哈、下午的1点钟，大家可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东北超就可以报名了。报名呢就有机会来赢得东北超主场球票，凭票到店，满额立减99.1元，还能够抽价值4999元的沁园净水器。开业啊，超值福利来袭，预存100抵500，生活电器满500减50，大家电满1000减150，套购至高返8000元券，多场的循环抽奖好礼不停。6月12号下午1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哎，你知道在这个苏一湾的足球场里面，就是你看球的时候，还有咱们的那个啤酒小妹儿，现场还可以卖啤酒。
1: 真的吗？
0: 背一个大箱子。
1: 现场就可以畅饮吗？
0: 对啊，背一个大箱子，然后给你一个这个透明的那个杯，然后呢拿这个水管直接往里一呲，这是一杯啤酒就是你的了。
1: 哎，这氛围感真挺好的哈。不过说实话，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去苏一湾看过足球。所以这次东北超必须得去上，
0: 对吧？
1: 哎，
0: 你去感受一下。确实哈、被称为魔鬼主场，那个氛围绝对啊不是吹的。但是刚才咱提到了这个喝酒，最近呢有一款酒也是上了这个热搜， 因为它颜值出众，主打呢微醺不醉，属于网红鸡尾酒。你像什么便利店呐、调酒啊，这些都有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凭借着那个像鸡尾酒呢缤纷的五颜六色的颜色哈，
1: 是的，
0: 还有这个香甜口感的，成为了不少女性追捧的精致快乐水。有些人呢买这个东西啊是为了喝，或者说呢一开始的是为了拍照，
1: 是，
0: 哎，拍照打卡之后呢感觉特别小资，生活比较浪漫，
1: 而且那个味道吧甜丝儿的，你又觉得喝完了不像酒哈，
0: 是，
1: 哎，有点像饮料甜水儿、
0: 对。
1: 但是科普专家人家提醒了，说这类饮品看似温和，实则暗藏了多重健康风险，对女性的伤害远高于普通酒水，需要大家提高警惕咯。
0: 当下呢像什么莫吉托呀，
1: 莫吉托，
0: 哎，落日飞车呀，椰林飘香啊等等，这些花式的调酒也备受大众的青睐。商家呢与博主啊把它们包装成为仪式感满满的生活的一些小单品。高颜值外表也弱化了它酒精的属性，大量的什么果汁儿、糖浆就往里头给你招呼哈，
1: 是的，
0: 就盖过那种呢非常猛烈的那种辛辣的口感，所以呢让这些饮用者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其实你就已经摄入了过量的酒精，非常容易引发头晕呢、呕吐等等一些急性的酒精中毒的问题。
1: 其实我们再从健康角度来说一说这件事儿啊，酒精呢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了一类致癌物，它不存在安全饮用剂量，你少量摄入它也会提升口腔、乳腺等部位的癌变风险。最健康的选择那就是不饮酒。那么在生理结构上呢，女性体内分解酒精的乙醛脱氢酶含量更低，酒精代谢的速度更慢，你同等饮用量下更容易醉酒损害身体。相关数据也显示呢，近年女性因为过量饮酒致死的增速明显是高于男性的，风险是持续上升的。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我现在就感觉生活当中女性怎么抽烟喝酒的越来越多呢，
1: 越来越爷们儿了呢。
0: 除此之外呢，鸡尾酒为了追求口感也添加了大量的糖分，还有什么椰奶呀、普遍都是属于高糖高热量的。
1: 对的，
0: 酒精呢还会抑制脂肪的代谢，增进我们的食欲，长期饮用容易造成啊体重超标，给身材管理就带来困扰。
1: 是的，所以专家建议啊，孕妇还有哺乳期女性、儿童应该坚决远离酒精饮品。如果说咱偶尔饮用，也务必严格控制量，每日的酒精摄入量不超过15克，切勿拼酒劝酒，饮酒之后呢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加速代谢，守护好咱自身的健康啊。
2: 激情世界杯，安心玩竞彩，每一处都是热爱，每一刻皆是精彩，理性投注，乐享赛事，体彩相伴，为梦想加油，为热爱守护，中国体育彩票。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起双补，直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0: 再来插播两条路况信息。AK47 还说莲花山隧道现在出市区方向也比较堵车啊。
1: L 说到的是华北路去往迎客路方向巨堵，没有看见事故，应该就是车辆比较多。
0: 哎。还有这个喵喵张说黄浦路是因为有事故吗？现在压在了海事大学，明天呢做做贡献，不行咱也坐地铁上班吧。
1: 今天理工大学是有毕业典礼的，
0: 是的，
1: 所以那个路段超级拥堵。
0: 这个潘帕斯还说东北超这个门票是不是对咱大连人景点应该是不免费的，好像只对外地的朋友免费。
1: 我看那个通知了，你只要是持这个东北超的
0: 门票的票根儿，
1: 对，但是哈，你不能说你拿着高峰的这个票根儿，然后用你自己的身份证，你这样就刷进去也不行，必须是同名的，
0: 对，
1: 是也可以享受着一系列的免费啊。哎呀，杨牧啊还说了现在的葛振铺啊也是堵得非常的厉害呀。今天堵车的点位还是比较多的啊。
0: 哎呦，这么多人还发了这个香水，对，今天我们的小卖部里面上架的就应该是香水了。
1: 是
0: 啊，好几款，五款是吗？
1: 对的，一共有五个味道啊。嗯，这五个味道都是大众非常喜欢的啊。
0: 嗯，
1: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五款香，都是大众公认的经典爆款香。
0: 嗯，
1: 接受度超级高的，也不挑年龄，不挑风格，每一款都是国际大牌的经典代表作，瓶身设计高级又简约，质感拉满，不管是颜值还是味道，那都是无可挑剔的水准呐、啊。
0: 比如说这个香奈儿的蔚蓝，
1: 哎，
0: 这个呢就是百搭中性的一个木质的香味啊，然后清冷沉稳，又带着淡淡的温柔，高级又松弛，男女生都能够驾驭，日常出行啊，或者是商务通勤呢、啊，喷它啊，感觉味道呢特别合适。
1: 嗯，
0: 还有一款圣罗兰啊，俗称不叫杨树林吗？
1: 对呀，
0: 圣罗兰啊，叫做傲飘明，它也是属于，号称叫黑鸦片啊、
1: 嗯，
0: 是经典浓郁的一个焦糖咖啡的香草香的味道。
1: 嗯，
0: 带着微醺的那种的魅惑感，怎么现在提啥都微醺呢？
1: 就喜欢这迷迷瞪瞪的状态。
0: 对，啊。然后呢，就是它不是那种闻起来特别甜的很腻的那种香味儿，
1: 嗯
0: 啊，
1: 适合派对约会还有小众氛围的穿搭来进行喷洒啊。以及呢，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这是高级的花调香，嗯，香气呢是属于馥郁饱满的，知性又大气，自带优雅气场，完美的适配了职场办公还有正式应酬等一系列的场合。
0: 嗯，
1: 再有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叫做迪奥花样甜心这一款，它是属于清新温柔的花果香，干净又治愈，元气满满，浪漫不甜腻，是日常出游甜蜜约会的绝佳选择。最后这款为大家推荐的圣罗兰自由之水，是属于飒爽的那种香调啊，通透又高级，随性又洒脱，凸显独立的自信气质，日常社交派对聚会马上 hold 住全场。
0: 就平时呢，在这个官网上哈，你买一瓶香水的价格，今天在这儿，我觉得五瓶能包圆了。
1: 是的
0: 啊，而且这几款你往家里梳妆台上那么一摆，
1: 哎
0: 啊，一二三四五啊，给我站成一排啊，就看着让人赏心悦目。
1: 哎
0: 哎，这个香奈儿的蔚蓝呢，它的瓶身是属于沉稳大气的那种，
1: 嗯，
0: 你摆在那个地方啊，就尽显高贵的这种气质感。
1: 对，
0: 圣罗兰傲飘明呢是经典的黑金配色。啊，看上去呢也是又酷又飒啊、
1: 嗯！
0: 香奈儿的加布利尔呢，通透的瓶身，它给人感觉的是清透灵动，
1: 嗯，
0: 就是香水的瓶子其实做的都非常精美，
1: 是
0: 啊。还有迪奥的花样甜心啊，它是俏皮那个蝴蝶结，再搭配着澄澈的那种玻璃瓶啊，满满的少女心。还有就是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哎，它也是别致不规则的这个瓶身设计啊，非常小众。
1: 嗯，还很吸睛啊。
0: 对，
1: 你如果想要集齐多款适配不同场景的大牌香水呢，专柜千元的定价让你望而却步。但是今天咱们是属于618年中大促，频率专属破价福利来了，无需凑满减，单瓶咱就直降700块钱以上啊，全场统一价只要299块钱。你要对比了官网价格，一瓶就可以给你省下大几百，性价比直接拉满。更划算的就是啊，一次性入手三瓶，你总价还不到900块钱呢，你比专柜单瓶的价格还要实惠，轻松集齐多款大牌香水，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直尺蚂蚁链全程溯源。618限时福利仅此一波，库存有限，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香水到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下单抢购，添加客服微信，每单位你还减上一个5块钱。
0: 哎，
1: 来来来，我们帮助一位啊，这位网约车司机，他说你看看啊，这是在我车上不知道哪位乘客落的奔驰车的车钥匙。
0: 我现在一听这个车钥匙，心里都咯噔一下，
1: 是不是你当年的呢？
0: 那不可能啊。
1: 来看看这个奔驰车车钥匙长成什么样哈，上面还拴了一个小牌子，新兴物业的这个小牌子，
0: 嗯，
1: 哎，下面是这个奔驰车的车钥匙，你从这车钥匙能判断出来是哪款车吗？
0: 现在呢，就是新的奔驰车的这个车型啊，有很多车型都是通用的这一个、
1: 嗯、
0: 啊，这个它也这个奔驰车钥匙呢，它就是裸车的这个钥匙啊，
1: 嗯、
0: 它没有加装任何的配饰和钥匙壳，
1: 哎，
0: 啊。但是我觉得挂着那一个物业的那个，
1: 嗯，
0: 算是挺明显的一个标志了啊。
1: 对，新兴物业的这个。
0: 新兴物业，嗯。
1: 然后呢，沃 Sir 说了哈，就是说到女孩抽烟吧，我上次还拉了一个小女孩，感觉也就15岁，哎，上来就问我，那师傅能在车上抽烟呢？我心想，就你这岁数，就我这岁数，我都不抽烟了，我都把烟戒了，你抽什么抽啊？我要是他爸，我都想给他两嘴巴子。
0: 年纪轻轻的，是不是？
1: 对，你学啥不学好呢？
0: 叼个小烟卷是吧？
1: 对呀。妥妥还说了，就是我感觉你们卖那香水价格可太香了呀。那必须的，给大家都是福利价。然后呢 ，Disco 说了，东北超对大连的身份证、自己外地身份、居住地在大连的景点不免费。你再好好看看那个通知，那通知上咋写的？是不是你持咱大连本地身份证，你还有东北超的球票？你姓名保持一致，有些景点它是免费的。你得发香水这两个字儿，朋友们啊，别加上这个儿化音，发三个字儿不好用，没有链接，两个字儿才行。
0: 哎呀，就说到刚才呢，又是抽烟又是喝酒的，
1: 你这嗓子都冒烟是吧？
0: 生活当中呢，有多少这个愁事儿啊？啊，需要什么借酒消愁的？
1: 是，
0: 你要说到这个愁事儿哈，接下来咱们说说一个案例啊，也是一个诈骗的一个案例。你说一个月挣3000来块钱啊，敢去照亮那个1800多万的房子？
1: 你这咋想的呀？
0: 这也确实是没谁了。
1: 你这心比天高的啊！说近日呢，在上海嘉定，警方就成功侦破了一起特大的团伙房产交易诈骗案，有13名涉案嫌疑人已经是被依法批准逮捕。有一条利用房产交易实施诈骗的犯罪链条也被彻底斩断。
0: 咱们就来看一看啊，这个受骗人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进入到骗子的圈套的。
1: 好，
0: 据悉呢，这个受害人小何，他呢月薪也就3000多块钱。你想想看，你在上海，你一个月挣3000多块钱，你够生活吗？原本呢，他自己呢只能是精打细算啊，比较稳定的，那就是属于比较节约了。
1: 是，
0: 一会儿诈骗分子就主动联系他，你说你盯着人家在上海月薪3000元的，你说你缺德不缺德？以3年内每个月支付5000块钱。

0: 团伙要求伪装成啊优质购房者配合来布设骗局。
1: 天哪，我们再继续说一说2026年的2月10号这个诈骗团伙呢是联合了房东中介邀约出资人李女士到场，以房产交易垫资为由，诱骗其拿出了277万元作为房屋首付，并承诺单日支付2000元酬劳。李女士呢在检查双方信息之后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先行转账了140万元，这个钱款立即就转入到了小何账户。
0: 因为呢这个金额比较巨大，大额资金，然后呢入账之后触发了银行的反诈预警，所以中介呢随即就出示购房合同来协助呢完成转账，最终135万元流入到了房东的账户。
1: 钱款到手之后啊，房东是与中介团伙立刻报案，谎称呢交易出现纠纷，企图将诈骗伪装成民事纠纷，非法侵占这个垫资款项。然后民警现场核查的时候就发现了诸多疑点，你像低收入的小何，他怎么就能敢承接千万房产交易呢？
0: 对呀、
1: 在面对询问的时候啊，小何本人也是言辞含糊。警方随即就展开了调查，查清了团伙的作案套路。该团伙就是企图呢让小何去背负1850万元的巨额债务。所以呢房东与中介则是瓜分全部的房款与垫资款。
0: 你看
1: 你咋合计的去骗这种人呢？
0: 首先呢他就是每个月收入比较低啊，然后呢禁不住啊别人哄骗说呢给他每个月再分多少钱，帮别人去干些什么事儿，你也不问问干的是什么事儿。
1: 对呀，
0: 是吧，就觉得好像哎呀我加入到一个组织当中，不行的话呢我就扮演一个啊给人家当托，是不是，是诱骗那些购房者。实际上呢那些人才是真正的团伙，
1: 对，
0: 最终呢被骗的只有你一个，把那个钱呢人家就都卷走了，最终这1800多万元的贷款和负债
1: 都是由你来承担，
0: 扔给了你，
1: 是呗，
0: 一个月你说你挣3000块钱啊，你还得生活，然后你现在又接上了1000多万的债务，怎么活？
2: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气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3: 路况报道，
4: 路况报道。
5: 8:30的早高峰的时段，也就是公交站道已经关闭，提醒各位注意，目前呢还有很多路段验是高饱和。首先是东跨路交尖山隧道路的入室方向，东点路从华南广场附近开始一直缓行到大坊路段，过了大坊路段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疏港路呢主要是在绿波桥到侯一红二小区东行入室方向上香炉礁桥上的这个匝道是缓行的，那么如果您是直行去往热电集团方向大菜市东港地区，过了这个匝道之后车速就会提升。高新园区附近车辆密度最为集中的，首先是黄埔路通过数码广场进入到数码路，去往学院广场一直排队到海事大学门前路段，博园路学子街去往广贤路方向车辆密度非常大。另外就是陵水路七院门前路段去往理工大学西门，红顶路大华锦绣华城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一直滞缓到了叠翠山庄小区门前，那么过了叠翠山庄小区之后车速会提升。石门山隧道之内到红岭路西部大通的入室方向，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路段南行入室方向，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以及在西北路友谊桥附近入室方向，新水泥路进入到西北路，这个沿线都是车多缓行路段。另外通过光明路隧道去往光明路大连湾海底隧道东港地区，这一沿线也是缓慢通行的路段。最后来关注高速，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长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此时都是正常开通。以上由社李妮编辑播报。
2: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0: 七。
1: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8度到26度。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5: 铁路出行提示。
3: 铁路出行提示。
4: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6月25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4: 感谢小文。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3: 当天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2: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的。

0: 好了，8:35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我们关注一下哈，平台当中胡发来的信息，他说媳妇儿啊，就差2分钟下车了。然后就听着你们的广告了，
0: 嗯，
1: 哎，就不下车，然后我就花了300块钱、
0: 啊、买香水了，是不是？
1: 你说，你就说咱这钱花的是不是心甘情愿的？
0: 嗯，他那意思是说呢，如果你们晚播一会儿的话呢，我媳妇儿就下车了，这200块钱我就省下了。
1: 哎呀，有钱难买媳妇儿开心呢。
0: 嗯，
1: 守护幸福还说了哈，生活忙忙碌碌，个人物品丢三落四也正常、
0: 啊。
1: 哎，就是一枚小小的号码牌、
0: 嗯、
1: 啊，让丢失的钥匙很快就能找回。
0: 哎呀，
1: 顺便还上了个链接图片。
0: 你这个链接插的，我给你满分哈、
1: 啊。哎，
0: 不慎丢失，感恩来电。
1: 哎，
0: 就是现在呢，重要的这个车钥匙啊，或者是其他的物品上呢，可以有防丢失的一个小号码牌啊。
1: 嗯，
0: 如果被谁捡着之后呢，可以打电话给你还回来。
1: 是的。
0: 哎，这个东西哈，你看我这钥匙上就有一个，
1: 老实用了。对，老高，你这个，你是不是就上次就丢怕了？
0: 对，
1: 你是不是现在就这一把钥匙了？
0: 就这一把钥匙了。
1: 来，我们继续关注啊，向南同志说，我获奖了。但是我不小心我按了核销了，咋整啊？
0: 别担心啊，因为我们这个奖品呢还没有发放呢。
1: 对的，
0: 核销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来核销啊。
1: 嗯。
0: 哎呀，生活当中啊，现在是好记性都不如一个烂笔头啊。
1: 嗯。
0: 什么东西呢都得记录一下啊。
1: 对。
0: 有的时候你看一些陈年往事啊，你现在你翻找起来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你就咬不准了。好在就是什么，现在咱们的手机的相册啊，
1: 嗯 嗯
0: 还有什么通讯录啊，
1: 哎，
0: 还有咱们的朋友圈里面的一些照片视频呢，它都是上传到云端，
1: 哎，能够帮你记录的。
0: 对，相当于呢在云端啊有一个云的我们的一个存储的空间。
1: 是的
0: 啊。
1: 嗯，
0: 哎，这个不管你是换手机啊还是换什么平板电脑啊，这些设备，哎，只要这个云端的服务器还在，
1: 嗯，
0: 你存在里面的东西它就有。
1: 是的、
0: 嗯、
1: 这不昨天嘛，微信又上新了新功能。
0: 嗯，
1: 微信官方账号哈是正式官宣了朋友圈的一个搜索功能正式上线。
0: 哎，
1: 就是这项备受用户期待的新功能以目前是开启的灰度测试啊。
0: 嗯，
1: 大家也可以查一查自己呢有没有升级之后有这项功能的测试了。因为这个功能它可以有效解决过往查找历史朋友圈
0: 嗯
1: 耗时费力的难题。
0: 对，
1: 就这个哈目前引发了一个全网热议呀、
0: 啊、嗯，就以前你在朋友圈里面啊，你找你曾经发过的一些图片呢什么的，
1: 可难了，你得来回扒了
0: 啊。有的时候呢你要是能记住的话还有这个按年份啥的哈。
1: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朋友圈里面有搜索了，
1: 嗯，
0: 哎，你要是能记住关键词啊，
1: 嗯，
0: 搜索呀，或者当时大概一个什么情形的话呢，你顺藤摸瓜，这下子找起来的话呢，就比较方便了。
1: 对，
0: 关键是朋友圈啊，可能他这个东西啊，发明出来的时候啊，也没想到，一下子就经历这么多年，
1: 是，就这么火爆。
0: 对，
1: 嗯，
0: 现在呢，这个朋友圈，反正我是很少看了啊，也都是成为咱们自己的一个档案。
1: 对，好多人啊，就把这个朋友圈以前还做成折叠书嘛，就是记录了你这一年所有发生的点点滴滴。
0: 嗯 嗯
1: 哎，所以呢很多人还是非常喜欢这个朋友圈。
0: 对，
1: 而且使用频率比较高。
0: 嗯，
1: 你现在加入了这种功能，它可以精确的检索自己发布过的朋友圈，
0: 是
1: 正文配图链接，嗯，包括评论哈，它都能给你找着。嗯、
0: 对对对、
1: 哎、
0: 同时呢朋友圈的相册呢还支持按照这个年月日
1: 嗯
0: 来切换查看、嗯、
1: 是，
0: 然后呢你回溯一下动态呢也比较便捷。
1: 对的，
0: 就用户呢可以通过微信的首页这个放大镜进入到朋友圈的搜索界面，你还能选定好友，
1: 嗯，
0: 划定发布的时间，缩小呢这个检索的范围、
1: 嗯、
0: 就一下子大大的提升了你查找的效率。
1: 就这功能真是挺不错的啊。
0: 嗯，
1: 目前呢该功能已经是在 iOS 还有安卓客户端分别开放了测试。
0: 嗯，
1: 鸿蒙系统版本呢仍然是在开发优化当中。需要注意的就是该功能仅能检索是公开朋友圈的内容啊。
0: 嗯，
1: 你经常设置的那个仅3天可见这种搜索不着。嗯，哎，那个半年可见以及已经删除或者是设为了私密的动态，
0: 嗯，
1: 就这些是无法搜索到的。如果说您检索无果，你可以尝试更换关键词再次查找。
0: 嗯，就是针对于用户关注的像什么隐私相关功能啊，官方呢也都是再次明确态度了。
1: 嗯，
0: 之前这个微信的状态浏览人数小范围测试也引发误解。这个腾讯的公关总监 现在也公开表示，就微信呢不会公开什么
1: 已读
0: 访客记录的这种功能、相关测试呢现在也停止了，打消了很多用户的这种顾虑。你比如说你发个信息啊，几点你就通知对方，比如说开会，
1: 对方已读但就是不回，
0: 对，你这个有的时候确实是一种隐私哈。
1: 嗯，
0: 也比较让人产生顾虑，
1: 对。
0: 嗯，
1: 或者是访客又来我这边瞅一瞅了
0: 啊，
1: 嗯，其实我还不太想让他瞅。
0: 嗯
1: 嗯，现在呢朋友圈搜索功能上线之后啊，网友的评价现在是两极分化，十分有趣儿。有人直言呢，哎呀妈，终于啊告别了反复滑动翻页的烦恼，轻松找回过往的回忆。
0: 嗯，
1: 但是呢也有部分的网友就担心说，旧的动态被轻易检索，那我的个人隐私这不是全都暴露于别人之上了吗？
0: 那你是想暴露呢还是不想暴露？
1: 你要想暴露你就是暴露，你要不想暴露你就设置一个三天可见。
0: 哎呀太难了哈。就现在呢朋友圈里面就是很多人呢也做了各种各样的设置，让他看，
1: 对对，
0: 不让他看。
1: 哎呀太难了。
0: 打开你的朋友圈，你看你的朋友圈里面到底有哪些是你觉得最珍贵的东西呢？
1: 嗯，
0: 打开一看，哎呀我的陈年往事啊。

0: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起双补直省上万元，整装升级五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0: 刚刚呢给大家播放了又是一首听完之后不想上班的歌啊
1: 叫做红尘有你啊。
0: 哎，
1: 这榴莲就说了，老高啊，咱能不能把每天的歌曲都做成个 U 盘，
0: 嗯，
1: 咱就挂小黄车里头，
0: 是不是
1: 就太好听了，首首都经典呢。
0: 哎，放松一下，有的时候呢这个音乐也是我们放空思绪，
1: 嗯，
0: 哎，有的时候天天呢这个不管是脑袋里面还是心里面装的事儿实在太多了，你说让人不烦躁呢也
1: 不
0: 现实，不
1: 可能，嗯，
0: 对吧。像这个赤处就说，你看我的陈年往事啊，一翻开我的朋友圈全是我们公司的广告啊，免费用我的朋友圈。你看我的朋友圈啊，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全是大连云。
1: 其实我现在觉得吧哈，这个朋友圈啊，嗯，就是在告诉别人你最近在忙点啥
0: 啊，
1: 嗯，哎，你的主业在用的哪个方向上，
0: 嗯，
1: 哎，你就像那谁，这位林中竹说了，我儿子可能就是设置了朋友圈不让我看
0: 啊，
1: 就我从没看见他发朋友圈。
0: 你以为你儿子就没发过朋友圈，其实人家一天都没耽误，是不是？
1: 你别说哈，真是这样的
0: 啊。
1: 我就记得啊，就是周围家亲戚的有几个孩子哈，
0: 嗯嗯嗯，
1: 我以为加上我的微信之后吧，
0: 啊，
1: 我就寻思远房的也没有必要防着我设，就是设置啥的，
0: 嗯，
1: 我也以为人家啥也不发，
0: 嗯，
1: 那天我就测试了一下，
0: 啊，
1: 是拜年的时候哈，我发了一个红包过去，
0: 嗯，立马就被签收了，是不是？
1: 立马签收了，但是一打开朋友圈还啥也看不着，
0: 嗯。
1: 都是被屏蔽的那一群呢，
0: 就是人家呢防你防的是溜言的，
1: 对呀，
0: 啊，你还防别人，你防不住别人，
1: 防不胜防啊。
0: 哎，还有郭杰也说，哎呀，刚才这首歌曲啊实在太好听了，
1: 嗯，
0: 以前呢去练歌房啊，哎，那个时候还叫练歌房呢，
1: 对呀，
0: 还不叫 KTV 呢，
1: 嗯嗯嗯，
0: 唱的时候呢还唱过这首歌曲红尘有你，
1: 这也是一首老歌吗？
0: 当然老歌了，嗯，现在也是经过全新的编曲之后老歌新唱，焕发了新的味道，
1: 嗯，
0: 我觉得这首歌原唱应该是忧郁王子王杰。
1: 我刚想说张信哲
0: 他们是一批的，
1: 是啊。向南同志啊说，老高你帮我看一下呗，
0: 嗯，
1: 我这中的是一等奖吗？
0: 哎呀妈呀，恭喜你，
1: 150元的利益降运珍品礼盒一套，
0: 哎，一等奖啊，
1: 你这属于20分之1呀，啊，
0: 嗯，
1: 我就羡慕你呀，啊，
0: 哎，现在我们看到中奖的一等奖的好像就你一个呀，
1: 对呀，
0: 啊，
1: 嗯，
0: 太厉害了，啊，
1: 特别难得哈，啊，朋友啊，也欢迎大家呢把路面上的情况继续发送在平台当中来啊。
0: 对，有太多的人都想呢得到我的这个曲库哈。
1: 对，
0: 没事，周六周日的时候呢，子轩呢、小林呢也动不动上我的这个曲库里面去扒了，是不是？
1: 经常翻腾。
0: 接下来呢再和大家分享一些案例，
1: 嗯，
0: 啊，包括呢生活当中呢有一些小陷阱啊、小骗局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
1: 是，
0: 嗯，
1: 最近呢央视新闻就曝光了一起山东菏泽的二手手机高价回收的诈骗案，就是当地的公安呢是联合市场监管部门成功捣毁一个跨省作案的诈骗团伙，抓获了其中12名犯罪嫌疑人，还有上千名的群众是上当受骗了，这个团伙呢累积非法获利80余万元呢，啊。据案件哈，是市民呢李先生的投诉，他说呢，我本来打算是变相把我的旧手机卖了换个新机，但是呢线下实体店最高报价是1000块钱，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啊就被一则高价回收广告给吸引了，对方承诺啊，就你这手机我出2000块钱收，你说换谁不心动啊，实体店里面给你报价才1000，然后你在网上对方就能给你报出2000块钱收你的旧手机。心动之下，李先生是添加了对方的客服微信，脱离了正规平台私下选择交易，并且呢是按照要求将手机邮寄给了对方。可是呢这个手机在邮寄出去之后啊，对方就是以隔空验机为由，谎称设备存在着故障，直接将回收价压制了150块钱。李先生当然人不行，人说了我拒绝交易了啊，你把我手机退回来得了，不料呢对方却索要980元的高额验机费，拒不返还李先生的设备。最后迫于无奈，李先生只能是低价变卖手机，随后向市场监管部门发出求助。 监管部门呢是陆续接到了像李先生这样的一个多起同类投诉案件，觉察到了这可能不是说简单的消费纠纷案了，随即呢将线索移交给了警方。民警排查就发现多起案件作案手法高度相似，判定呢是同一团伙所为。警方呢遵循线索追踪显示，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窝点，并且是开展了抓捕行动，现场查扣未售手机就达200余部啊！看来啊，上当的人数不在少数啊。经查呢，该团伙是以黄某为首，利用短视频发布了虚高回收报价，刻意引导用户去私下交易，收到手机之后再恶意压价索要费用，再将骗来的手机转卖牟利，作案范围遍及全国。那么通过这件事儿呢，警方啊也是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啊，二手数码交易务必呢咱们得选择一个正规的平台，切勿轻信远超市场价的一个高价回收广告。交易全程您得留存聊天记录、物流单据等等一系列的凭证，一旦说您遭遇了侵权，咱就得立即寻求平台或者是执法部门的帮助。你切莫说啥呢，行啊，我就自认倒霉嘛。哎呀，就这种自认倒霉之风啊，会助长不法行为的。所以说，说到了这条新闻之后，我们也想问问各位小伙伴们，您面对网上高价回收的广告，是否会分辨真伪，规避风险呢？哎呀，李欣说哈，我那发着朋友圈都是广播的内容，还有演出的活动，你们主持人发的朋友圈我都会点赞的，你这都属于广播铁粉啊。涛还说了，我也想要参加抽奖，可是咋抽呢？首先你得参加咱的活动啊，咱这次活动你可以在平台当中啊，大连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里边直接发送三个字儿达沃斯，你参加礼宾服务车队的招募也行，参加流动喝彩车队的招募也可以。哎，你在收到填写了这个回弹链接之后呢，就有一个抽奖的报名了，你在这个抽奖当中你在线抽看看能抽几等奖。哎呀，川少说，我在某鱼网上卖都是卖了高的价格呢。所以啊，川少，你这就属于哈去对了地方卖呀。你看你给我发来这个截图，摩托罗拉 R1 经典手机8.5成新，就电话和耳机都卖了3700块钱，可真不少卖呀。那我把我们家存货也卖也发给你，你帮我卖卖呗。哎呀，还有朋友问说，那我参加了你们达沃斯的这个报名的活动，我怎么知道自己报没报名成功呢？你到没到达抽奖的那一个图片的信息内容？你要是到那个环节，那就是报名成功了。然后呢，小杰问说，那我抽奖没有抽中，是不是就代表着这车贴也就没我什么事儿了呢？你别这么认为，你抽奖是另外奖励给你的，你报名参加咱的活动是领车贴是另外一回事儿啊。不发生冲突，小杰，谢谢你的热心参与。咱到时候啊，18号和19号这两天，15号和16号这两天啊，15和16号，也就是下周一和下周二这两天，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持报名成功的手机就可以免费领取物资。好，咱们再继续来说一说家长啊抱着幼童在地库驾车的这件事儿啊。说近日呢，有一段2-3岁的幼童坐在家长的怀中去操控 SUV 车辆在地下车库行驶的视频，网络上是流传甚广啊。荒唐的画面也引发了全网热议与批评，因为在视频当中啊，男子啊是坐在了主驾驶位上，他呢是将幼童抱在腿上，任由孩子手握方向盘操控车辆，还不断的指挥方向，往左打轮来，往右打轮来。然后这该男子还得意洋洋地表示，不少人看到孩子开车都十分惊讶，夸赞孩子方向盘操控娴熟，言语之间透露的是这并非孩子首次驾驶，一旁同行人员也对此呢

0: 以为意。事情发酵之后呢，涉事品牌车辆客服是在昨天做出了回应，明确怀抱幼童操控车辆属于极度危险的行为，无论是从法律法规还是车企安全规范来看，该行为呢都应该是被严格禁止的。那么即便说车辆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也绝对不允许此类操作，车企已经将相关情况记录并且是上报处理。那么无独有偶啊，今年五月份湖北长阳县也是曾经出现了同类的事件。有一名父亲呢是放任3岁孩子在机动车道上操控车辆，当地交管大队依法对这名驾驶员以外是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警方呢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啊，驾驶位啊那是机动车专属的操作区域，未成年人是不具备合法驾驶资格的，也没有应急处置能力。地下车库呢，弯道多，视线差，盲区也大，你看似车速缓慢，实则安全隐患重重，家长怀抱个孩子驾车呢，也会严重妨碍正常驾驶的。你说一旦突发个意外，极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所以说广大家长们啊，切勿抱着孩子玩乐为由，炫娃的心态去触碰了安全底线，咱们应该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守护孩子的出行安全。还有很多朋友哈、是在平台当中发送了达沃斯这3个关键字啊，来进行领取车贴的这种报名。我们现在呢继续为达沃斯来招募礼宾服务车队400辆和流动喝彩车辆3000辆。艾子说，这条路况东快路的出市区方向后沿下桥口前行100米左右有几辆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中间车道，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避让。好了，那我们今天的领先早高峰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呢，是由敏阳和小刚为大家主持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气双补，直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2: 北京时间。上午9点，
3: 路况报道。
4: 时间来到上午的9点整了，此时还有很多主干路接压力还是非常大的。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东快路，目前呢是东快路从交金山隧道附近开始，途经海达去往广电仍然是大流量。东联路呢是从千山路上方到金三角这一段，那么过了大坊路段车速啊立马就会提升了，并没有事故，单纯车辆比较多。此外呢，在疏港路侯一侯二小区路的东行方向，目前上桥去往香炉家桥上匝道这一段也是大流量，那么过了香炉家立交桥之后再去往大菜市和东港地区车速会提升。那么在数码广场尤其是数码路进入到学院广场，再去往海事大学方向陵水路的路口处车多缓行，包括在信达街进入到黄埔路，黄埔路的出市区方向从火炬路到信达街这一段压力较为集中。此外呢，在黄埔路广贤路的交汇处黄埔路的目前是入市区方向车多，以及在聚贤路仁贤街这个附近山海一家17附近暂时是缓慢通行路段。那么整个中山辖区之内基本上已经缓解为畅通了。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盛夏逢盛会，临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乐。
2: 浪漫之都。
6: 先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槟城盛装。
2: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6: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2: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6: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2: 一面彩旗扬起槟城自信，
6: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2: 让我们一起为大连加油，
5: 为达沃斯喝彩。
7: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8: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9: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1: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10: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12: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3: 交通气象快报。
13: 交通气象快报。
1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见多云，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减弱为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8度到26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7度。
15: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16: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15: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16: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15: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北京时间9:05，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的主打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或者88118967。各位有交通出行汽车消费的咨询意见或建议，针对行政执法人员执法部门的意见举报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336或者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您先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老朋友小峰峰特别留言说啊，今天理工大学毕业典礼啊，附近的压车特别明显。他说好不容易出来了，陵水路建议听众朋友就别走了。黄埔路往万达的车现在堵出好几百米。特别提示，因为今天理工大学有毕业典礼，周边的路街呢目前车辆压力啊非常大，包括陵水路不建议大家前往了。黄埔路去往高新万达方向啊也有明显的车辆排队。感谢小峰峰。想要参与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的车贴领取，大家记得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输入三个字达沃斯啊，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达沃斯，获得回弹链接，点击进入就可以了。也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首页品牌活动点下拉菜单进入达沃斯车队，点击进入也可报名。报名成功的别忘了6月15号、16号这两天啊，每天的早9点到下午4点钟持报名成功的手机到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门口和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门口免费领取。Leo 特别提示了一个问题，星海湾跨海大桥上层临近星海蹦极台的这个位置啊，有一台车辆呢是发生了单车故障，目前占用了最右侧的车道，已经放置了三角警告牌，过往司机一定要提前变道啊，小心慢行。星海湾大桥上层临近星海蹦极台的这个位置，在最右侧车道呢有一辆车发生了单车故障抛锚了，目前呢车后已经放置了三脚架，请过往司机注意提前变道。

0: 一楼听风雨还有问题呢，说市场监督局的电话是多少，不知道的就打市民热线12345啊，请他帮忙来转接。另外呢，还有起事故发生在东快路的出市区方向后沿的下桥口，大概100米左右，有几车连撞，占用了中间车道，请大家注意慢行避让。东快路北行出市区方向，在后沿下桥口大概100米左右的位置，有几车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间车道，请大家注意慢行。打开车窗热线已经开通88118666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您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天涯说啊，小刚你好，从星海之上那个辅路出来，跨越202有轨电车，然后再上中山路，有一个下坡啊，这个下坡挺陡的。他说我每次从那儿走啊，一不小心就挂底盘，怎么才能把这儿处理一下？如果这个下坡呢有这种明显的凹下去的路面的话，是容易发生磕底盘的啊。如果没有这种明显凹下去一块的路面，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尤其是下坡路段，要放慢车速才行，因为你车速一旦过快的话，下面有一个洼地，你就直接抢下去了啊。反正我开车看到是下坡路段，无论路面平不平，都要主动的降速，那一定得越慢越好。如果是路面的问题，我们联系一下属地的市政部门，能不能把这个路面做一下修复啊？燕燕前红地板说啊，主持人你看看这个路修的合理吗？有没有人管？提到的这个路段呢，是南关岭可爱熊的位置，发来了20秒的小视频。我们看到他所谓的修的合不合理呢，其实就是在这个辅路进入到主路的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像是减速带的一个小鼓包，然后鼓包的两侧呢还有铁皮，但是通过这个视频我们能看到铁皮的一角呢已经翘起来了，如果车辆底盘较低的话是容易磕到底盘的。我不知道他这个是减速带就是长期放在这儿的，还是因为下面有施工然后覆盖了一块小铁皮，我感觉好像是就是个减速带，但是减速带边沿的铁皮覆盖已经翘起来了，而且翘起来挺长一块，我想啊这个地方应该做一下安全修复了。如果发生伤车和伤人的事故恐怕就不好了，联系一下属地南关岭街道。好，打开车窗热线8811833688118967。
1: 打开车窗，呼吸新鲜空气，锁定频率，听你畅所欲言。你说，我说，大家说，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88118666。
0: 好，我们首先问候张先生，已经在线了。您好，张先生。
2: 哎，你好，你好，尊敬的小刚和米阳，你们二位主持人上午好。
0: 你好，那个今天米阳、他那个去主持活动了，所以直播间只有我一个人，你说我听。
2: 好，我非常敬佩你，小刚，
0: 谢谢
2: 你，非常正能量。我想反映两个问题，第一，全国交通部已经多次规定，在6月1号以后，这个关于地方运输实行统一的，要求各地实行统一的这个合格标志。请问大连为何不实行？这是一个，为什么大家黑着板呢？这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在后沿轻轨站有一个长安铃木红车，是 7MP08， 这个黑车长达10年之久在这干，我们举报了可以说达到整整10年。遗憾的是有关部门居然一次没有去。这个黑车猖狂到什么程度呢？从早上6点半一直干到晚上10点，下来几个乘客他就在公开在那拉啊，强行往车队一下子4个，一人5块或者6个全拿走。当地这个出租司机肚子苦不堪言，不敢放手，他还多次扬言，只要告我就打断谁的多次扬言。据说他是黑当地是黑车尾巴，我们就想问，有关部门不管是不敢管呢，还是他小舅子，还是他亲戚？我们强烈建议，如果领导不管了，我们建议把有关领导坚决撤掉。如果不把有关领导不作为的领导，懒政的做领导啊。不作为领导不撤掉，大连黑车永远解决不了。前两天大连局长不抓起来了吗？下属老了，保护伞，还大连还个小公司，这全世界都知道。所以我们想通过这个平台啊，强烈呼吁啊，最好能引起市长的注意，引起市长，要否则的话，他们干脆解决不了。大连黑车太严重了。小刚，你有时间你上货站那个轻轨去看看。那个货站那个轻轨那个网约车非法盈利了， 全部一排排，从这个一切拉不起的话，全这么拉走。
0: 嗯，
2: 你这小刚吃不起，你这大连哪在全国还有这么严重的黑车吗？你这多可怕，小刚，你就看看，有时间你就看看，小刚。
0: 我昨天看到有人发视频了哈，张师傅在那个北站好像是，公安派出所还有交警还有运管部门一直。好像是大概四五个部门的人在那联合执法，确实抓了不少非法营运的。
2: 不要
0: 紧，
2: 小刚，我说的不是火车站。
0: 啊，
2: 火车站那个我们不生气，说句实话，他喊的不要。关键是双流角火车站轻轨站，就是非法网约车。
0: 嗯嗯。
2: 我上次去问那个非法那个网约车，我们实在忍不住了，我说你有证吗？你看他竟然说什么？
0: 嗯，
2: 我没有证，怎么了，哥们？你管不了。
0: 嗯。
2: 我不是叫你号，我上午抓，我下午就放，而且还给我200块钱，你是不服？咱俩打个赌行不行？你管不了。别说你，谁都管不了。我曾经打过12345，反映关键网约车。你在12345怎么给我回答？
0: 嗯，
2: 我们管不了，管不了。他的总部在北京。哎，我说不对呀，啊，总部在北京，难道在大连、北方来就管不了？我们管不了。后来我在头条发表了，后来有关部门来电话了，哎，叫我你给撤了吧。我说为什么要撤？我们能管，我们那个135是口误。
0: 嗯，
2: 啊，他又来这套了。
0: 嗯，
2: 您说，你是大连，你说这个，还有这个，你查查小公司啊，就全大连市都知道，有个小公司干什么，专门负责谁抓黑车，啊，他负责处理。我曾经在火车站拉一个乘客，其实被快车抓了，开个单，你在那个男的打电话给弟弟，啊，我就点圈。
0: 嗯，
2: 完了那个弟弟说你在哪抓的？我在火车站呢。好，不要紧，你拿这个单找谁谁谁，啊，你不用担心，扣一天，某某某。平台给你200，我就在旁边听了，完我就问他，我说这么嘛，他对呀，没事啊，没事啊，你别看抓没，他们抓的辛苦没用，上面的放。小哥，我跟你说实话哈，我今天要说错一句，我出门就出错。
0: 啊，别，咱不用发这个毒誓，我相信你说的是你亲身经历的。第一个问题，我给你解答一下哈，国家没有硬性规定6月1号开始网约车必须统一粘贴标志，这个是怎么来的呢？是4月1号，好多城市。发起了，比如说上海啊、太原啊、六盘水啊、长治啊，他们要求本地的网约车要统一粘贴网约车标志，然后呢，乘客扫这个码就可以识别车辆是不是合规的了。这个是当地自己的规定，不是全国统一的规定，就全国没有6月1号统一规定。咱大连为什么不规定呢？我也不太清楚。但如果你问我的话，我是支持的。既然网约车有双证的、有单证的，还有零证的啊，那为什么不统一把这个标志贴到车上去？乘客也好，还是其他人也好，只要一扫就能识别这辆车它是不是双证齐全的，乘客坐车也坐得放心，其他的人想监督也能监督得明白。其实这个倒是个好事，我同意，我也支持。但是为什么没有推行，我真是不知道，因为我不在他们那个部门工作，我也不清楚。
2: 二少哥，
0: 嗯，
2: 这个少哥不重要，关键是哈，我想哈，所以说从这个上述的情况来看，因此如其说。整的黑网约车包括黑车不如整的有关部门，更不如说整的有关领导。你不把有关领导不作为保护伞把他们铲除掉清除掉，违法滥纪永远在路上。为什么大连这么多年猖狂这么严重啊？大连是个文明城市，你小刚你去看看火车站码头，你公开拉客不影响外地，我正常拉外地说大连怎么这么严重呢？怎么和咱大连文明城市格格不入啊？确实影响形象，说这实话小刚。所以说哈，从这个意义上说必须整的有关领导。你不把那些有关不足的领导保护咱领导撤除掉，违法滥纪永远在路上，而且是越来越严重。说实话小刚，我能说实话，你也小刚，我们非常敬重你，你也经常去采访的，我们都看到了。但是你怎么平台这个你们这个舆论他们管不了，他们这个黑社会保护这个是太严重了。小刚，我跟你说实话，你都不相信不到啊，叫保护伞，就关键都是叫保护费，据说一月交600。为什么说就是那个火车站那个就是那个轻轨那驶的量违法滥纪多少年，他们都叫保护费。小刚，我跟你说实话，我们都知道，我不在这不愿意说就是了。他们为什么敢那么肆无忌惮啊，公开在那拼客，他为什么不就保护伞吗？如果换一个领导，换一个正直的领导，建设到大连早就解决了。所以。

0: 说哈，我强烈建议哈，最好这个新闻市长看看，下步就整这四零四警有关部门吧，领导不撤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1: 明白你的意思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我相信这些游走于边缘的人和事儿，一定会有说法的。不有那么句话吗？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希望不要让我们等太久吧。后面还有两个热线，张先生，我们先说到这里，你看好不好？
0: 好，
1: 行吧。
0: 非常感谢你，小哥
1: 啊！再见。
0: 全大连市宿舍感谢你，你是最正确的能量。
1: 没有那么夸张，尽我的能力，尽力而为之吧，只能这么说了，好不好？
0: 你太有正能量了，谢谢
1: 尽力而为之，好吧？
0: 你很有正义感，谢谢你啊。
1: 好，张师傅，慢点开啊，再见，
0: 再见。
1: 我搜了一下关于大连市网约车的这个统一标志的要求啊，没有具体规定。啊，只是有什么呢？2026年1月份有一个新版的大连市网约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你比如说禁止安装顶灯啊、空车灯这样的类似巡游出租车的标志，并没有硬性要求车门车身要喷网约车或者网约字样，所以说大连市没有强制车身统一的粘贴一个二维码，然后扫码识别车辆的身份啊，这个倒是没有。但是呢，有些城市啊，确实，比如说和交通运输部可以统一生成加密防伪这样的二维码，一车一码。它要求呢是粘贴在副驾驶的前方、后排座椅的后背的醒目位置，并且呢乘客可以直接扫码来识别车辆的身份。我想这个应该是大势所趋啊。既然现在呢网约车还是有门槛的，它不是没有门槛的，那你就应该让双证齐全的网约车粘贴合规码，这样才算合规。未来如果真就是取消了门槛了，什么车都能当网约车了，也不需要去申请道路运输许可证了，就是备个案就行了。比如说不是许可制变成备案制了，那另当别论。但现在起码还是许可制度，所以双证齐全的网约车应该被看见，那些不合规的网约车也应该被发现。打开车窗，继续开通热线8811-8666 8811-8967。然后下一位李先生，您好。
2: 喂，
1: 哎，你好，李先生，请讲。
2: 好，我还跟你讲这个燃油附加费的事儿啊。
1: 啊，你有什么意见？
2: 我没什么意见。昨天的交通局那人说，我没听错的话，他不说一口价不允许加收这个燃油附加费，是吧？
1: 对
2: 对。我想问一下，这个一口价，这个我们这个车烧的不自由吗？为什么不加收费？为什么不加？
1: 他给解释的呢是一口价，你没用政府定价的这个序列，对，嗯，他是这么解释。
2: 政府是怎么通知的？政府通知是不是每车是加收一块钱？
1: 他这个还有前面的一个前文，他不是说简单说每车次加一块钱啊，他还有前面的话，你不能光把这个每车次加收一块钱抵露出来，还有前面的话。
2: 我按照这个黄纸，每车是不是每车次？
1: 每车次加收一元钱，但是还有个前提条件。有前提条件。你说
2: 这个一口价，这个滴滴都鼻子坏到什么样了？一口价就证明比正常的司机钱少。
1: 对，它是低价嘛，它所谓一口价就是比你正常打表计费的价格要低，这个是肯定的，对吧？
2: 扣完我的计费费之后，你们还不让加这啊？有了这一块钱还不让加一块钱？那这个司机，那我们这个。你这不相当于单方面就是受死什么的，是吧？
1: 那这个他文件就是这么规定的。你要是让你要征求我的意见的话，我倒让你收了，对不对？我觉得收一块钱没毛病，但是文件写的不让收。你要收了的话，人乘客投诉你，你说怎么办？你告诉我怎么办？
2: 我们有的想开一口价啊，不开一口价，滴滴不给我们开单。开了有的。
1: 哎，我记得昨天有人说啊，好像上一次征收燃油附加费就一块钱的时候，那些网约车平台它有一个选项，就直接把这个燃油附加费加到运费里面去了。但是这一次好像它没给你设置这个选项，所以你得用其他的选项来抵这一块钱。你比如说用道桥费或者路桥费，这个人乘客肯定是挑理的呀。我也没过路桥，我也没过高速啊，你收我一块钱是不合适嘛，对不对？这个大家可以联合跟平台反映。如果说平台能把这个模块设置，像上一次征收燃油附加费的时候给设置进去，那它自动结单的时候就出来了，你就不用额外收了。那个李师傅，它就自动这个生成订单的时候就出现了，是不是更好一点？
2: 他为什么要？他就是没有能耐的这个，哎，他怎么一口价？我问你。政府大还是滴滴大？
1: 那肯定是政府职能部门它的法律权威性更强了呀。你一个平台它只是个企业，它没有法律制定这个权利。
2: 那为什么不能加收燃油费呢？
1: 他写的不行啊，他写的不行，你问我为什么，我怎么给你解释？你说吧，他文件里就写的不行，你说你就非要收，那要不然你就收，我也没办法。你问我，我解释不了，我只是把文件的原文告诉你，他上面写着不让收，然后你说小刚我非要收，那我管不着了。你问我咋整？
2: 还是我的控制器也行。你我也经常看，你是小刚是不是？
1: 对，
2: 我也经常看你罚的东西，上这来办事，上这来办事，制度不都挺强的吗？
1: 这个事儿我跟你讲，我只能执行政策，我没有办法违反政策告诉大家做违规的事儿，这个我做不到，你强迫我也做不到，你这是强人所难了，李师傅，你不能让我拿着政策写着不让收，然后我大肆宣扬让收，你不让我挨骂吗？对不对，李师傅？你可以提反对意见，我同意你提反对意见，你要通过合理的渠道去提，比如说打12345实名热线，你说我们司机就有这个意见，我们一口价也应该收这一块钱，我们提意见行不行？让他上向上反映去，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
2: 行不行啊？
1: 对，
2: 第二是咱努力，反正这所有服饰，我肯定第一个我就不够了，对不对？咱拿出白纸黑字的，顶上政府脸上写的，盖的印。
1: 这不有吗？给你发了这个文件呢，你车里没有吗？车里头。
2: 我那块家就有个铁，铁还没写，铁还没有，铁还没有滴滴俩字。
1: 他不可能单独在这个统一发布的标识上再单独给你写某平台公司的名字。你怎么的？这个平台牛啊！你脸上贴金了呀、啊？单独给你写个名字，为你写一个呀、啊？不可能的，你想，他可能吗？他是面对所有的这个行业的公司是一致的要求。对，你去查，你上那个大连市交通局和大连市发改委上面都能查到文件，2026年6月9号发的。对，
2: 那他这个文件底下写滴滴一口价不许收了吗？
1: 他没写不许收，但是他写什么情况下允许收？你去看什么情况下允许收？嗯，
2: 那滴滴召唤我们来的是出租车，那我们是学油出租车啊。
1: 好了，你是学油出租车，但是你是按照学油出租车的市场定价的计价器收费方式收的费吗？我问你，我问你是不是？因为现在你要认识到，你的学油出租车是网巡一体的，既可以做网约车，这个网上叫单，也可以线下招手即停做学油出租车，这个对吧？你承不承认，李师傅？
2: 你承认、啊、
1: 你承认好了。那么如果你按照招手即停的方式用计价器显示金额付费的，那么在计价器显示金额以外每车次加收1元燃油附加费，这文件就这么写的，他没给你写你网约车的一口价的方式再收1块钱，没有。
2: 那我们损失更大了，
1: 那要不然你就别接那个网约车的订单呗，你都知道它便宜，已经都赔一把钱了，然后还捞不着收1块钱，再赔1块钱，你不接它订单不就完了吗？你明知道这是个陷阱，你还去中他的招，为什么呢？我就不理解呢。
2: 他也没有单，
1: 没有单就在道上跑呗，在学油车不就在道上跑的吗？还有我们节目里那个川少也好，还是那个谁武技也好，人每天订单老了，人不接那个一口价，从来不接一口价，但是人就把服务搞好，有老回头客，而且还有一些大单，比如说谁要是这个包个车什么的，咱就把这个工作做好了，我想完全可以满足你的日常需求。你说你还非得去用他那一口价，完了还骂他，你何苦来的呢？遭自己遭那份罪干什么呢？我反正是不理解。你好，你说了，那不怪我，那是市场不好。那要再这么说的话，咱俩就得呛呛起来了。市场不好，咱换个工作呗。你明知道这工作不挣钱，我还硬着头皮干的干什么呢？对不对？这不就变成了抬猪杠了吗？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政策已经出台了，就按照政策实施，也就是一块钱，不让收就不收，让收就收，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好不好？我就不想和你多说了哈。说到这儿吧，再见。累死我了。世成给我留言说，两位主持人你们好，能不能把那天保险公司的领导给约一下啊，具体谈一谈非营运和营运车保险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众筹到底是怎么样类型的一个保险公司，营转非是不是必须得在他家投保呢？这个得人家愿意来呀。说心里话，像这样的非常敏感的话题和议题啊，这个焦点问题真不一定愿意讲。小伟说刚子是人不是神，要想许愿得上庙里去，是吧？这个嫌单价低咱可以不用，要是干低价单的话就要安静的接受，我觉得说的是对的。是 就是这个道理。

0: 听众，
1: 对吧？
0: 赵女士在线了，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赵女士，麻烦您要先把收音机关掉，要不然听起来它有回音啊。
2: 啊，我关了，关了，关了。
0: 哎，你说，你说，
2: 小哥你好哈，我也想讲一下，就这一块钱燃油费的事哈，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哈？就是政府说的是在计价器显示金额之外附加一块钱，是不是这个这么说的？
0: 那文件是原话是这么说的，对。
2: 哎，是这么说的哈，你听我说，这个计价器显示金额是不是就是车费？是不是这么道理？计价器显示金额是什么？是不是车费？那说白了就是在车费以外收一块钱，附加费是附加费，车费是车费。咱不是说你姐姐单差一块钱，我们司机都是心在滴血接这个一口价的单，知不知道？30块钱的单到我们手里就和打表价就得差6块钱，20块钱单就得差4块钱。我们不接没有办法，没有单，为什么要接呢？本身比这个便宜，本身就比打表价便宜。那么打表价是打表价，燃油附加费附加费就格外价的吗？为什么没有？他说两码事，那我们愿意接这个单吗？那昨天那个处长说，他不是说政府这么规定，而是你们解读的不对。我是这么认为的。昨天的处长说，啊呀，最后人加了一句，那个要发票，啊，你就给他。那么我们既然那一口价不打表，我们就不用打表了呗，我们也没按表收费。你要打表干，要跟我们要什么发票？我们不给发票，对不对？这也是合理。为什么要我们给发票呢？而且话又说回来，那他给我10块钱，为啥要我开12块钱发票？说虚开发票，我不是虚开发票，我就不给，对不对？你给我10块钱，为什么要我开12块钱的发票？怎么你开发票就是为了报销？你本身我们都不挣钱，你还在我这挣2块钱呢，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们出车什么时候我感觉就是。领导部门没替我们出车着想，我们出车解这个一口价，心正在滴血呀！我星期天那天，我毛钱干了190块钱，我去了半飞，去了70钱，我还剩多钱？那弟弟，那你家是一口价不收半飞，不收那个燃油附加费，说我们没打表，那你就别让我们打表得了。我那打表了，不打表还不行，我打表干什么？你打表是打表，你车费你通过滴滴平台本身就便宜了，就你省钱了，对不对？燃油附加费附加费，各位，像刚才司机说，我们拿一口价滴滴，我们烧水不烧油啊？燃油附加费附加费，就是不是说上面规定的，而且我就觉得这是解读的问题，你解读的不正确。什么叫燃油附加费？就是车费以外格外收一块钱，怎么滴滴咋滴滴这么？一口价，你政府有能耐，你别让他平台开一块钱。你刚才说，当然是政府厉害，政府厉害，为什么不让我按表？为什么他，你那种私家车，你让他不按表，我们行，我们认了。你出租车你怎么给我们弄一口价？啊，你为啥？你政府干啥去了？我们这是设计太生气了，说这事儿，我昨天打电话，那么打都没打进去。你政府有能耐，你别让他给平台给滴滴出租车滴一口价呀。而且现在我们日常的司机说，我们不接一口价没有活，有活吗？30块钱单到我们手里就26块钱、24块钱呢，一单就差5-6块钱呢，谁替我们司机考虑过？你弟弟你不让我们打表，不让送燃油附加费，说没按表，为什么要我们开发票？开发票时你怎么不这么说？
0: 你刚才说开发票，这个是谁让你开的嘞？
2: 昨天那个总处长在那个广播里不说，就是说他打一口价的时候下车问我们要发票，总处长说，哎，要就给他呗。
0: 他不是这么说的，是要找平台要发票的。您听错了，在平台结的单向平台要发票，和出租车司机以计价器显示金额计费结的单跟司机要机打发票，这个您听差了哈，都不一样，不一样。
2: 不，滴滴出滴打一口价的司机下车也问我们要发票，
0: 要发票你可以不给，你这样就是你可以要求他补齐计价器显示的金额以后再给他支付发票，这可以，这是可以。
2: 那我们要是、
0: 假设说你要觉得和这个乘客处的挺好，你说我愿意让你挣3-5块钱，我把发票给你也没有关系，也不算你虚开发票，这个是这么来规定的，就是根据你自己的判断来。嗯，对，
2: 我们不讲虚开不虚开，我们本身都不挣钱，你给我10块钱，凭啥问我要12块钱发票？
0: 对，就所以说你可以不给嘛，这个道理是就对的嘛。如果你就是处好了，你说行，我给你10万，我给你20都行。我有一次打车就打了20块钱，给了我40块钱发票，我说我也没有人报销，用不上，就退给他了。 有的人打车也不要发票，所以等于是你这个发票是没用了。所以对于发票的事儿，我想哈，这位弟姐，这个你不用去过多的纠结。

0: 就是根据现行规定，平台叫单，平台支付电子发票，对吧？
1: 对，规定不是规定，是你们解读的不明白。这个问题还，
0: 这不是我解读的呀，弟姐啊，这是出租汽车执法大队解读的呀，他不是我解读的。
1: 出租汽车执法大队解读，我感觉计价器显示金额之外，是不是就是车费、燃油附加费、附加费？什么叫附加费？就是额外收一块钱补贴。
0: 行，这个事儿好办。赵女士，我给你个建议哈，你可以直接联系大连市道路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出租汽车大队啊，或者是发改委，因为这个文件是交通局发改委联合下发的，他俩任何一个部门都来解读，也可以接受大家的这种意见和建议。我觉得这个是你找对人了，你找我哈，我只能帮你转达，还不如你自己直接打电话。嗯，我告诉你，你打12345市民热线就可以问他们，就可以。啊，
1: 哎呦我的妈！你昨天那个周处长联系的，你把周处长那电话办公电话给我呗，我直接跟他聊。我昨天打悬了电话了，打这个刚打那个电话，打这个刚打那个，就是都没打通。
0: 我没有他的办公电话，我只有他的手机号，但是我没经过人家同意，我不能随便的把他手机号给你，对不对？我没有经过人家同意，我确实这个强人所难，我没法给你。你这样，等一会儿我下了节目，先给他打个电话，我跟他要办公电话，然后我再告诉你一声，这样不就好了吗？你是133，尾号是0127，行不行？
1: 哎，对。对，行，
0: 你稍等一会儿，我10点下了节目呀，我问问他，然后把办公电话要来，我单线告诉你，这样行不行？
1: 行，谢谢，
0: 好，好嘞，咱们千万别着急，也不用激动，就是慢慢的讲啊，讲得通道理就讲，讲不通道理，通过其他的合法途径表达诉求，好不好？哎，
1: 我就觉得他这个事儿做的，他解读了他不正确，就太歪理邪说了呗。
0: 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人家是按照文件解读的，而且人是权威部门执法人员，我想。倒不至于说解读的有问题，
1: 燃油附加费附加费，
0: 只不过大家呢可能理解上有问题，这个玩意儿因人而异吧。行，我们就说到这儿吧，要进半点路况天气了，好吧，赵女士。哎，
1: 很简单，是叫你们给解读
0: 问题。不是我解读的啊，我再重申，我没有解读权，不是我解读的，是大连市道路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机动执法大队和出租汽车大队他们解读的，啊，不是我解读的。我没有权利解读。对对对，
1: 周处长那电话给办公。
0: 他不是姓周，他姓张，张队长，啊，张队长。
1: 昨天连线的是张队长。
0: 张队长，昨天连线的是张队长。一看您昨天就没注意听，他姓张，他不姓周啊。
1: 我生气的听了，说你给我电话给我，跟他沟通一下。
0: 你稍等，我10点以后联系上他之后，我问出来电话，我告诉你，好不好？
1: 好，
0: 好，就说到这儿啊。怎么扯来扯去变成我解读的了？这给我扣这个大帽子，我可不戴啊！它不是我解读的，是政府职能部门解读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关注半点的路行天气，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热线继续开通8811866688118967。
2: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3: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2: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3: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2: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3: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4: 路况报道。
5: 各位上午好，此时我们看到车流的密度最为集中的是香罗家桥上，从海达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流量是非常大。另外就是红岭路从金岭路开始，那么途经安邦阳光圣城去往暖山方向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那么红岭路上整体从高新园区去往沙口辖区方向是深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医院周边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段西行方向暂时是车多缓慢通行路段。最后来关注高速，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6: 准备好一起去旅游了吗？
7: 6月23日，新疆八日游还有少量席位。
6: 7月16日，还有一班新疆伊犁线路。
7: 7月23日，新疆阿勒泰八日游等你加入。
6: 7月还有江西6日亲子游、北京5天4晚研学游。
7: 以上线路均由主持人带队， 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6: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3: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2: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减弱为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8度到26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7度。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北京时间9:39，欢迎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热线电话继续为您开通88118386、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您先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这个1块钱啊，一时激起千层浪。现在呢，两方观点啊，有赞成这个一口价就要收的，也有说不该收的。那么我们最终以什么为准呢？我觉得还是要以政府部门的文件和政策解读为准啊。刚才那位大姐有点这个激动了啊，说我解读的有问题。我再重申一遍哈，我没有解读权，它不是我解读的，是政府职能部门解读的。政策呢是大连市交通局和发改委联合下发的，然后解读呢是道路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平台执法大队他们来负责解读。你看那一年啊，海尔家电就说交通局发改委干脆把这1块钱取消就完了呗，何苦为这1块钱大家在这儿争着呢。 Zephyr 就说啊，要这样说的话，网约车呢我也要收1块钱了啊。出租车一口价本身就是市场调节价了，既然是市场调节价，就不能按照政府这个指导价来执行了。别来无恙说，首先啊，附加费是针对出租汽车打计价器这个基础上加的，就是计价器的金额上面来加的1块钱。其次啊，某滴呢是司机个人行为，因为打滴滴并不打表，走的是线上平台，而不是线下打表计费。线上车费那叫车费，计价器金额叫计价器显示收费金额啊，不要混淆概念。你看别来无恙说的其实挺清醒的哈，出租汽车司机对于这1块钱有意见可以理解，但是你可以不接啊，但是不能钻这个空子。

日月明说，说刚哥好难呐、啊，难那怎么办？难也得上啊。靖哥哥说，怎么感觉刚哥你今儿成了出气筒了呢？发没发现打电话的啊都是冲你来的本地人，他都不是冲我来的，他一定是对这个不理解，这个我想是正常的。你发给他一块钱，他不一定感谢你，但是你收他一块钱，他肯定骂你，这是人之常情吧？啊，也是本性。但是我想，作为一个冷静和理智的人，还是应该三思而后行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到底做的这个事情对还是不对？每个人都有一个评判标准啊，应该有这种理性。李伟就说：“现在为啥都爱打网约车呢？是不是因为他们服务好、态度好、按导航走？个别出租车司机确实态度不好，这个也让大家伤心了，所以人就不愿意做了呢？”小马哥说：“啊，理解刚哥太难了。”你看金龙说：“啊，这个某地平台一口价，让司机让管司机要。”Mr. 周说啊，不愿可以不接一口价嘛？一口价本来是针对网约车的，那你巡游出租车作为网巡一体车，你接了一口价，也就默认你在接那个单的时候，你身份是网约车，那你就得接受，没办法啊，不能一头想着巡游出租车的好，然后一头又想占着网约车的好，这个不现实啊。谁叫现在他网约车和巡游出租车还有区别呢？如果未来都划等号了，没有区别了，那也就无所谓了。现在还是有区别的。似曾相识说，我强烈建议这一块钱惹的祸不是吗？赶紧把它取消了，这个不行。

0: 行啊，是按政策现在要执行到九月份的。嗯，九三说你要是不想惹气的话，咱就不干一口价就完了呗。嗯，聂小聂说啊，你不容易，我也不容易，你说谁容易？然后关于燃油附加费的话题不用再讨论了啊，一口价愿意接咱就干，不愿意接就关单，特惠单接一个。然后呢又口口声声说没活，他说我路过火车站还有热门景点，说出租车就在那等着排一长排啊，有那功夫我都跑两单特惠了，旅游旺季马上来了啊，抢单大厅单子都接不完，这个黑车加正规车的运力都不够用，你说怎么清理呢啊，游客还投诉打不着车呢。说的也是，一口价就是一口价啊。迎风说那一口价之后再收一块钱不就变两口价了吗？哎，你这个形容挺好啊，迎风，确实一口价再收一块钱不变两口价了吗？生活放歌说啊，说实话啊，各行各业都不太好干，卷得厉害，那一口价走的就是平台啊，作为巡游出租车身份就变了，因为你走的是网约车路线了，那要是觉得不合适就不接呗，实在觉得活不好干咱不行换个活呗啊。小阿龙说一口价不给发票，平台判我们有责还扣分，那不应该。嗯，吉姆就说按照现在的发展这个历程哈，他觉得出租车这个巡游出租车行业可能最后是要消失的，这是市场发展的规律啊，和任何人和任何政府部门都没有关系，就像当年这个出租车出来了之后人力车黄包车马车就消失了是一样的。嗯，莫雨说啊，一定要从自身找原因，为什么没有活干，为什么人家有活干啊，咱们没有，辛苦了。唯有杜康说啊，他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政府相关部门的不作为，他说你问一问广大出租车驾驶员，再把液化气降到4.3块啊，不收燃油费可不可以。飞翔的潘帕斯说要么说那么多的出租车加气儿，按正理儿就不应该收燃油附加费，那燃油又不是燃气儿。小娜提到了一个现象，说这几天发现中南路迎宾路到啊，中南路到迎宾路这一路段加装了中央隔离护栏啊，其实这个护栏他觉得挺好的，虽然啊显得单侧道路不是太宽，但是既阻隔了车辆随意掉头，还解决了行人横穿马路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要开达沃斯的原因，但愿哈，他说但愿达沃斯会议结束后别撤了啊，一直保持，他觉得这个是有好处的。同伟叔说啊，刚子委屈了啊，没关系，这个事儿我觉得道理不辩不明嘛，大家一起讲道理。允许不同声音和不同意见，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最后我们要站在理儿上，是吧，没有理自己都会觉得不好意思，就讲不下去了。嗯，幸福人家说刚子你可能记错了，你再回听一下昨天那个副大队长讲的话，他说这个发票他肯定是说得给乘客开。嗯，一目了然说啊，出租车也别说了，他说当初呢网约车刚开始的时候，说出租车驾驶员为了挣平台返利的钱，路边招手的都不拉，是不是，他说把网约车养肥了，然后那为啥有的城市就没有网约车呢，人家就是不允许或者说不给你提供这个空间，他说自己种下的苦果恐怕最后只能自己吃，没啥不满。这个是一目了然刚刚的留言啊。小头儿子大头爸爸也说昨天连线的大队长确实说要开发票，那就开呗，你想啊，开个发票，我是说如果计价器显示金额12，实际上你平台一口价就收了10块钱，也就是你多浪费了2块钱的发票呗，因为好多的司机都不要发票，你就多给他2块钱发票又能咋地呢，我觉得做人没必要非得和他斤斤计较，和气生财，对吧，有容乃大，因为你能包容万物，所以你不计较这些蝇头小利，你可能就会有更好的收成，而你斤斤计较老是在一个地方钻牛角尖，你可能最后就忘记了风景更美的其他地方，是不是。嗯，福福德正也说可以不接一口价啊，为啥总说一口价的事呢，自己好好解读才是真的。嗯，小时候可带人亲了啊，我相信你是这个样子的。他说昨天啊，主管部门说一口价出租车要给发票啊，补齐差价就属于多收费了，很多人还被投诉了，那就不补齐差价呗，就多给他2块钱发票，他能占2块钱便宜又能咋地呢，对不对，咱没有必要说非得带着这样的有色眼镜看他，就觉得这个乘客多开了2块钱发票他就发家致富了，你多付出2块钱发票，你今天这个活就干不下去了，吃不上饭了，没这个可能，也没有这个必要，就平静面对就完了。嗯，好多人留言哈，我们就不一一来解读了。 关于大家是否选择某平台上给你提供的什么各种特惠单什么的，这都是成年人自己的选择。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自己的选择，你选择了就要对你的选择负责，你要承担这个后果，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你不能说我选择完了之后我后悔了，我怨你这个平台有问题，或者我怨你政府有问题，那你当初别选择呀，对不对？安迪就说，说刚子你说的对啊，你要真就觉得不挣钱，那咱就换个行业嘛，对不对？一定要多从自身找原因，不能老去找别人的原因，是吧？很多司机也都不容易，都是为了生活。雨辰支持刚刚那位迪姐的观点，他说这位迪姐说的有道理，那各说各理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月明说，说刚刚这个司机师傅的情绪哈，稍微有点这个大啊，是对着节目组，对着主持人来，哎，主持人脾气太好了，也都是磨练出来的。从2010年做打开车窗说亮话投诉热线，今年是2026年，已经整整做了26年了，啊，不是26年，做了16年了啊，2010年到2026年做了16年了。还不知道能做几年呢，说心里话呀，反正能坚持就坚持呗。我这个人的特点就是这样的，巨蟹座的人啊，巨蟹男，能坚持就坚持，要实在就是坚持不了了，我也会选择放弃的，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和自己较劲儿，把自己累死了没人心疼你，真的。繁星说啊，中南路和山峦街中间也安上这种中央隔离栅栏了啊，这是通往棒槌岛非常美丽的一条路，也是咱们的脸面。他觉得这个栅栏吧影响美观，说不能因为极个别的司机不遵守规矩，然后就破坏了这个美了好几十年的路。他说希望我们的领导同志能认真考虑和权衡一下。你看刚才有人就说支持安这个护栏啊，这个也有反对的，就觉得不好看。所以任何一个事情它总有正反两面，有支持的就有反对的。我觉得呢，先看它的基本点，就是出发点哈，先是依法依规，然后呢再看是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如果大多数人都觉得它是好的，我觉得应该坚持啊。如果大部分人都反对，是不是它就应该稍微做点整改啊，或者优化呢？龙小帅说，老纠结啥呀，一口价换电车不就完了吗，电车便宜。嗯，一个好人说呢，发现最近有好多的出租车驾驶员哈抱怨比较多啊，这也不平那也不平。他说现在这个趋势哈，网约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啊，说谁也改变不了这个现状，是不是？怎么办？他说我就要去适应它。他以前就是开出租车的一个好人，他说现在我也不开了，因为我实在改变不了这个现实，我适应不了我就不去适应它，我换一个赛道啊。他说千万不要整天抱怨，这不行。嗯，没有绝对的公平，不喜欢就不干。老朋友9700啊，星河金说，说有些人说话吧也确实觉得奇怪啊，不可理喻，说什么打网约车服务好，贪便宜就贪便宜，别说其他的。再说学游出租车真消失了的时候，你想想它网约车能便宜了吗？所以两方还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互相制衡的啊，这个作用确实如此。就好像是你使用手机，你移动、联通、电信、什么网通、5G 是吧，现在至少有5个运营商，他们互相有个制约，我不喜欢这个我就要携号转网到其他了。昨天看那个视频就挺有意思，说非要让你用100多的套餐，其实8块钱的这个什么就保号套餐就够用了，然后呢你就给他客服打电话，你说你不给我降到这个保号套餐，那我就携网就转，就要携号转网了。然后客服就说别，你别投诉我，我给你保留，保留之后你再花个29还是39买一个什么多少 G 的那个流量就够了，50块钱一里搞定了，你这每个月的通话流量全够了。而你原来呢傻呵呵用100多的甚至200多的套餐，这不钱就白花了吗？所以我觉得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对啊，得是起码某一个行业得有2个以上啊在经营这个行业的经营者，这样的话才会有一个良性的竞争和循环，否则一家独大最后吃亏的一定是老百姓，也不利于行业发展。青涛说啊，心疼刚子2分钟，呵呵，谢谢你。再来看飞翔的潘帕斯留言，提到长兴街和中长街的这个路口，右转的箭头灯亮，是红灯亮，绿灯不亮。 如果是右转的箭头灯红灯亮绿灯不亮，那也就意味着不可以右转啊。右转的红灯亮了箭头表示不能右转，如果是右转的箭头灯灭了或者是亮绿灯了，你可以右转，但灭了还要注意一个，有可能是有直行放行的车辆和行人，不能影响他们。烈酒敬余生说啊，刚刚我捡到了一个奔驰车钥匙啊，到现在也没人联系我啊。我知道是那位网约车司机吗，目前没有接到说谁丢了奔驰车钥匙跟我们节目组对接的，就先放你手里放着吧，如果真有的话我们再联系你呗。王大成说，他说你看网约车早上7点就敢开空调，说出租车敢吗？那有些敢有些就不敢，为什么？他烧油贵呀，确实如此，这个咱也得将心比心啊。老朋友扬帆远航给我们留言了，好，先来看江先生的问题，已经在线了哈。江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那什么，我就想，哎呀，唠叨点事儿吧，能解能帮我解决解决就十分感谢，解决不了我就唠叨唠叨。就是我也是一个正规网约车司机，上证齐全。就是说我现在就是一到交保险的时候，各种心这些保险公司斗不过保，我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有点难，我这个交强险还有3天到期，现在就是各个保险公司斗拒保，我就想问一下，就政府退出这个就是说正规这个双证，完了我现在还保不上，你说我都有点纳闷，这边我就弄不明白，你就是说半证的现在没有证的给保，你有证的吗？现在保险都上不去，你说我现在就有点愁得慌。
2: 安全，请系好。
0: 哎，你要是在开车的话，就别打电话了哈。开车打电话也不安全，同时也是个交通违法行为。你要是把车停下来的话，咱俩唠两句倒行。
1: 停的。
0: 好，停下来可以哈。就是你双证齐全的网约车，现在保险续保应该是吧？第几年？第二年？第三年？
1: 今年4年了。
0: 第4年了，前几年正常续保都完成了，没有问题。
1: 正常续保以前交强险没有问题，
0: 交强险肯定没问题。就讲商业保险的话，换没换过保险公司，还是在同一家这几年？
1: 你换我也可以说这个名吗？
0: 你就是免去前一个吧，比如说某保或者某安或者是什么
1: 啊，某某地
0: 啊
1: 啊，那个什么在台下第一年是别人家不给我保，在台下给保上，花费加钱保上，保上完了在来年我想转别家的。别人家都不收，在台下也。
0: 他是这样的，就是像你这种电车的网约车，然后他就不建议你换来换去的，他就建议你在一家里面坚持，有可能是这样的。
1: 但是说到了今年之后，现在是交强险，不是商业险，交强险现在没人给我保。你这个
0: 那不可能，交强险是必须要保的呀，他不能拒绝。商业险是属于市场这个行为，商业行为。但交强险是国家法定强制保险，它不能拒绝的呀。除非你有这个其他的问题了，你有过醉驾记录了，还是车辆有过骗保记录了？
1: 我没有，我就是出过那个交强险，出过2次交强险，那个可能，这个跟也没有关系吧。出过2次交强险，
0: 出过2次交强险，不至于说不让，就是不让保了，
1: 对呀，那我就是纳闷儿，现在就是说某地，现在我保这家某地，他就是说，那个业务员跟我说什么意思？说我的隔家格外价格买个别的什么意外险，或者是家财险，那还价个500来。
0: 他就是搭一个保险，因为他觉得不赚钱嘛。那你就实在不行就搭一个呗，能多搭多少钱？
1: 我说这个我可以解除，但是说现在就是说。他大了，我给他回打电话什么也不接，我马上保险都到期了。
0: 这样，我给你个电话号码，如果就是保不上的话，打这个电话求助哈，836-12378，他是专门负责大家保不上保险的受理的，大连市银保监协会啊，836-12378，
1: 12378，
0: 对，12378是全国的银保监协会的。这个电话，然后大连本地的前面加836就行了。我再说一遍，836-12378。
1: 啊，我这听的啊，我记上。就问一下主持人，就是说现在这个交强险是国家强制险，他们保险公司就是说有拒没有说
0: 没有正当的合法理由，他是不能拒的。所以我让你打这个电话嘛，他们管，他是监督他的。836-12378，你记住这个号。节目时间到了，咱俩就说到这儿，行不行？好吧。
1: 啊。

0: 最后来看秀所属的留言啊，他说来报道了哈，突然间觉得刚子不容易啊，可能是被误会了，这个倒无所谓，很正常。报个路况，中山路从友好路去博威年方向，有工人在往中间的隔离花坛安装鲜花，目前已经占用最左侧的车道了。走到此处，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另外，话务所去往一大二院的方向，过了话务所信号灯就开始拥堵了啊，过了二院以后一路顺畅，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小心慢行。好了，时间关系，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就到这里，感谢您的一路相伴。稍后请您收听鸿飞小薇主持的交广有说法，更多的音视频内容请您下载并使用大力云客户端，明天见。
1: 愿无悔，守正创新。
2: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3: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4: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5: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6: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7: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8: 路况报道。
9: 上午的十点整，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整体路面通行状态基本上已经缓解为了比较畅通的状态。那么个别路段车流的密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大一些。首先是香炉礁桥上入市方向，从海达到广电中心、黄河桥去往熟食品交易中心，以及西南路中西医院门前路段去往目前的春柳隧道方向，车辆会相对较多一些。另外呢，是红岭路暖山门前路段是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车辆比较多，目前车辆的尾端都已经排队到安邦上城小区附近。再来关注高速，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庭广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0: 盛夏逢盛会，临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11: 先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10: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11: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10: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11: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10: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11: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10: 让我们一起
11: 为大连加油，
10: 为达沃斯喝彩。
12: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13: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14: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蔗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8: 交通气象快报，
15: 交通气象快报。
16: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

0: 西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18度到26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吗？
2: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3: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4: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5: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6: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7: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5: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8: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9: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0: 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设置情况。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儿。今天呢，我们一起关注咱们大连有一个连锁酒店啊，在某店当中有一台吹风机漏电了，把一个20多岁的孩子的手啊烧出了黑印儿，3度烧伤。那么这家酒店涉及哪些法律责任呢？今天我们就关注一下。
9: 好，今天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瓦房店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郭俊立法官，以及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王强律师做客直播间，一起来说一说非法经营罪。
0: 大家有法律方面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9: 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5: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9: 我是鸿飞，
10: 我是小薇，
5: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9: 好，法律身边事，我们来关注发生在大连的一件事儿。5月31号中午呢，就读于大连某所学校的张先生，在酒店使用房间的吹风机的时候呢，吹风机突然漏电了，瞬间将他左手内侧烧出了一块黑印儿。而经过医院的诊断，张先的手部呢是3度烧伤，并且伴有电击伤。医生甚至警告，不排除会有心肌的潜在损伤的可能性。目前呢，双方就赔偿问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酒店方面建议走法律途径，并且表示将会服从法院的判决。那么对此呢，记者也是进行了采访，了解了一下事情的整个的经过。
0: 今年20岁的张先生啊，目前就读于我们大连的一所学校。5月29号这天呢，他趁课余时间就到室内游玩，为了方便出行和休息，他入住了咱们大连的某家酒店。在5月30号那天，市区游玩了一整天，前一晚睡得也比较晚，那么到第二天中午的12点多钟，他才起床。洗完澡之后呢，他顺手使用了酒店房间内配备的吹风机进行吹头发。
9: 根据他自己回忆说呢，吹头发的过程当中啊，吹风机先是短暂的停顿了一下，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运转。当时他也没太留意，便继续使用了。结果没想到啊，没过多久，他忽然感觉到握着吹风机的左手的内侧边缘一阵发麻，随即呢就传来了剧烈的疼痛。出于本能，他立刻将吹风机扔到了洗漱台上。
0: 糟了，漏电了。这张先生啊，仔细查看了自己的左手，发现内侧边缘的地方呢被烧出了一块黑印儿，那个地方已经完全没有知觉了。随后呢，他检查了吹风机，注意到吹风机的尾部的连接线那儿烧出了一个小洞，露出了里边的金属线。他推测可能是吹风机内部发生漏电，导致自己被电击烧伤。
9: 张先生呢第一时间就联系了酒店的前台，说明了具体的情况。而酒店方面呢，也是很快就派出了一位经理陪同他前往医院就医。张先呢，先是到了大连的某医院，但是呢，该院呢没有烧伤科，

0: 于是又转至了咱们大连的专门的烧伤医院。经过医生的诊断，张先生的手部是3度的烧伤，累及的体面体表呢大概是10%以下的一个面积，同时手部也有2度的烧伤，并且伴有电击伤。医生也说呀，这其中呢不排除电击对于心肌所造成的一些潜在的损害的可能性，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1: 医生为张先生做了清创和上药的处理，并且建议住院观察一段时间。他起初呢觉得自己问题不大，也不打算住院。后来呢，酒店的相关负责人提醒他，如果你不遵守医嘱住院，万一后续伤情出现了变化，那么相应的责任和费用呢则需要他自己承担。听了建议之后，张先生决定住院观察。张先生在住院的几天时间里边也是一边住院一边治疗，在6月5号的上午出院了。
0: 张先生说，事发之后呢，酒店的态度其实一直不错。事发当天的检查的治疗费用以及住院的押金都是由酒店来承担的。但是呢，随着治疗的推进，酒店缴纳的押金已经用完了。他联系了酒店之后，对方建议他先自行的垫付，之后再走保险的理赔程序。于是呢，张先生自己又缴纳了一部分。
1: 张先生认为自己入住酒店，因为酒店提供的吹风机漏电导致受伤，不仅给身体带来了伤害，也给他精神上造成了损害，耽误了他的课程。因此呢，他要求酒店方面给予相应的赔偿，提出了2种解决方案。第一种就是酒店一次性的赔偿他3万块钱，这3万块钱呀，涵盖了医药费、营养费、交通费、补课费、精神损害赔偿，以及后续所需要因为后遗症所产生的复查和治疗的费用。那么第二种呢，就是酒店赔偿他1.6万元，今后如果因为本次电击出现了后遗症，相关的费用则由酒店去负责。
0: 对此呢，酒店方面的负责人回应说，张先生所提出的赔偿的项目当中，部分内容是缺乏法律文书和依据的，公司无法据此打款。由于双方在赔偿金额和方式上暂时还没有达成一致，为了保证各自的合法权益，建议张先生通过法律诉讼的途径来解决这件事儿。酒店方面将会完全尊重并且执行法院的判决。
1: 我们的记者采访了酒店相关负责人，对方确认张先生在入住的期间确实是使用酒店房间内的吹风机时，因为吹风机存在漏电问题导致其受伤。事故发生之后呢，酒店也第一时间采取了积极措施，立即将张先生送往了医院进行了检查和治疗，也主动承担了相应的检查费啊、治疗费，并为他垫付了住院押金。在此期间，酒店持续关注张先生的身体恢复情况，同时就后续的赔偿问题积极与张先生进行沟通和协商。
0: 而对于张先生提出的部分的赔偿项目，酒店方面表示，因为缺乏了相应的法律依据和合理的凭证，没有办法完全的满足他的诉求。而这位负责人建议张先生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争议，并且明确的表示了酒店将会尊重并且服从法院的最终判决的结果，依法履行相应的赔偿责任。而对于吹风机漏电的原因，负责人表示，目前已经将吹风机送到了总部进行检测，漏电的原因还没有明确。
1: 接下来我们邀请出咱们今天的嘉宾，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王晴律师，给我们就这一案件进行法律分析，有请。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王晴律师。首先呢，和大家介绍一下维权的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的规定，宾馆等经营场所的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明确规定，消费者在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那么本案中，张先生作为实际的入住者，他的消费行为属于生活消费需要，依法应当受到保护。客房内的吹风机属于酒店的服务设施，酒店负有定期检查、排除安全隐患的义务。现在因为吹风机突然漏电导致张先生受伤，那么酒店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那么他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是毫无疑问的，酒店也认同要赔他。

0: 只不过是他觉得张先生所说的那些项目他觉得不合理。那么我们请王强律师给大家讲一讲关于赔偿项目合理的是哪些。
1: 关于赔偿项目呢，根据民法典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张先生可以主张医疗费，包括后续的复查费用，还有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以及补课费。如果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还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如果后期的治疗费呢，根据医疗的证明或者是鉴定结论确属必然发生的，可以一并要求赔偿。暂时无法确定的，可以等实际发生之后再行主张。
2: 嗯，那么看来目前张先生跟酒店要求的那些赔偿其实他是有法律依据的。
0: 嗯，
2: 好，那有没有什么需要提醒像这个张先生的，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
1: 在这里王律师提醒一下当事人，应当妥善保留就医的记录、费用票据以及和酒店的沟通记录。如果协商不成呢，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者是依法提起诉讼。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同时建议酒店方积极的和张先生进行协商，以避免诉讼成本和声誉损失。如果酒店方认为漏电系产品质量问题所致，那么酒店可以在赔偿后向生产厂家去追偿。
0: 嗯，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哈，在使用酒店电器的时候，咱们也不能够也得小心一点啊、
2: 嗯
0: 哦，
2: 先检查一下，
0: 通电之前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那个线路啊漏电呀、啊、这样的情况。因为虽然说你发生了损害，可能酒店会给你赔偿，但是你不是遭罪，你疼这个东西没有人替你去承受吗？所以还是要检查一下。如果你发现这个异常情况，那么我们赶紧停止使用，并且呢快速的跟酒店反映。
3: 邱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4: 我是说法老朋友鸿飞，
5: 我是说法新搭档小薇，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2: 好，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今天的这一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瓦房店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郭俊立法官，以及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王强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什么是非法经营罪。
0: 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5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是规制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突破国家特许经营管理制度违法行为的一个核心罪名。这个罪名呢，横跨了烟草、金融、药品、成品油、网络服务、期货、证券等数十个民生与关键经济的领域。那么基层的刑事审判案件当中发案率啊，也是不低的。所以我们今天呢要从非法经营罪这个角度呢带来这相关的法律知识的介绍。
2: 对，现在从这个司法实践来看呢，随着咱们新业态还有新模式的不断的涌现，无证倒卖烟草，像非法的 POS 机套现、私自搭建期货平台、无证售卖药品以及网络的外挂代链，还有非法经营的新型烟草、无资质售卖成品油等等等等，这些案件呢也是逐年在增多。而部分经营者因为法律的认知不足，将行政违规等同于合法经营，最终呢他们是触犯了刑律。
0: 嗯，我们接下来就邀请出大连市瓦房店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郭俊立法官，先给大家讲一讲法律上定义的非法经营罪，有请。
6: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瓦房店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的郭俊立法官，今天我给大家剖析一下非法经营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5条规定了非法经营罪，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0: 好，我们接下来就仔细听哈，因为我们这一条当中讲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的，那都哪些属于非法经营行为呢？接下来仔细收听哈。第一，
6: 未经行政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限制买卖的物品的。第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第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第四，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0: 嗯，我们逐条来剖析哈。第一，我们要给大家解读一下什么是这里所规定的违反国家规定。接下来有请出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王强律师给大家讲讲这里所讲的违反国家规定指的是什么。
1: 好的，主持人，我和大家讲一下违反国家规定的这个法律依据。那么根据刑法的第96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呢，特指违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行政措施、决定命令，那么地方性的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不能单独作为认定违反国家规定的刑事依据，这是区分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的前置条件，也是司法出罪的关键抓手。那么在大量的案件中呢，仅违反地方管理细则还有行业自律规范的经营行为是不能直接入罪的。
0: 嗯，好，这个地方的重点是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行政措施、决定命令，还有就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这些是我们认可的，就是入罪的一个你违反的法律规定。但如果地方性的法律法规啊，地方性政府的一些规章制度，它就不能够直接入罪。
1: 是的。
0: 嗯，好。
2: 好，我们请郭法官给大家来说一说哪些是专营专卖、限制买卖的物品都有哪些。
6: 好的。专营专卖、限制买卖的物品呢，主要是指有国家法律明确特许准入，未经行政审批不得私自经营。典型的品类主要有烟草专卖品、麻醉药品、精神类药品、特殊农药、食盐以及医用口罩等。
0: 好，这些是专营专卖、限制买卖物品。接下来我们有请王强律师呢，给大家说说这里指的非法经融类的经营是指哪些。
1: 好的，那么非法金融类的经营行为都有哪些呢？首先是未经证监会、银保监会审批开展证券、期货、保险、资金支付结算、信用卡套现、高利放贷等金融业务。这里高利放贷呢，主要是指经常性的放贷。以上呢，都属于刑法明确列举的入罪情形。
2: 刚才包括了一个是明显的违反国家规定的，还有专营专卖、限制买卖的物品，以及非法的金融类经营，这属于三大类别。除了这三大类别，还没有其他的也是违反了相关规定的。
1: 在这里呢，我们注意到还有一个法律的兜底条款，也就是第四项的规定，就是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这个条款呢，是司法适用争议的集中取。最高法和最高检通过司法解释、指导案例，严格限缩了这个适用范围。那么要遵循同类解释的规则，也就是说，上面的入罪行为危害性必须要与前三项的法定行为相当，杜绝无限的扩大适用，避免口袋罪的泛化适用。那么最高法有指导案例97号，王立军无证收购玉米再审改判无罪的案件，正是这个裁判精神的标志性判例。
0: 我们请郭俊丽法官说一说，在这个法条当中啊，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要分级去追溯它的标准。那这里这一段所讲到的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是怎么一回事儿？
6: 好的，主持人。非法经营罪呢，它属于情节犯，只有达到法定数额、数量标准才构成刑事犯罪，未达追诉标准的，经做行政处罚， 可以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停业整改等不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各领域的追诉标准有明确的区分。首先我介绍一下烟草专卖领域。入罪的起点是非法经营数额达到50000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达到20000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卷烟20万支以上，或者是3年内受过2次烟草行政处罚后又非法经营，且数额在30000元以上。那么特别严重是指经营数额达到250000元以上，违法所得达100000元以上，卷烟100万支以上。那么资金支付结算非法套现外汇买卖的它的入罪起点是经营数额达500万元以上，或违法所得达100000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是指经营数额达到2500万以上，违法所得达50万元以上。那么非法经营期货证券它的入罪起点是经营额达100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达100000元以上即入罪。
2: 我们接下来请郭法官给大家说说具体的案例吧，我们从案件当中学习，大家可能更加的清晰和明确。
6: 好的，主持人，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案例是新型烟草非法经营案。那么基本案情是2023年至2024年，被告人王某为首组建8人犯罪团伙，无任何烟草专卖、生产、批发、零售许可证，通过境外渠道采购进口加热不燃烧烟弹，依托物流隐蔽分货，在全国多省市发展线下代理商、线上微信、微视频平台引流售卖，全案累计销售烟弹120万余盒，涉案经营总额554万元，团伙整体违法获利89万元。其中赵某、朱某两人被告人不直接购买烟弹，均负责仓储收发、代收货款结算，领取固定月薪。2025年，侦查机关联合烟草专卖局全链条抓捕归案，公诉机关以非法经营罪提起公诉。一审法院认为全案情节特别严重，主犯王某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其余6名直接销售人员判处2年6个月至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从犯赵某、朱某认定帮助犯，从轻处罚，判处1年3个月至1年6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4名被告人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好，我们请郭法官给大家呢做一个这个案子的分析。那么首先我们能够确定的是，这些经营了烟弹的这几个违法犯罪人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个烟弹的经营权。
6: 新型电子烟弹呢，它属于法定烟草专卖品，依据烟草专卖实施条例，加热不燃烧烟卷烟弹归入烟草专卖品，与传统烟草管控标准完全一致，不存在电子烟不属于烟草、无证销售不犯罪的法律误区。那么呢，帮助人员同样构成犯罪，未直接买卖但明知尚有无证经营，仍提供仓储、物流、资金结算等辅助服务，属于共同犯罪，系从犯，可以从轻处罚，但也不能免除刑事责任。那么跨区域团伙经营要从严裁量，团伙化、网络化、跨省市流串经营，涉案数额巨大，直接触发情节特别严重，量刑档位可能被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那么我要提示一下，在实务当中，部分个体经营者认为网上零散代购、少量进口烟弹没事，单次小额虽不达入罪标准，但累计销售额达到50000元，即触发刑事犯罪。
2: 这其中提供一点哈，就是如果自己有闲置的仓库，你在租给别人的时候一定要看看他这个仓库存储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如果像存储，比如他存储烟草，你一定要看他有没有这个烟草的经营 资质，如果没有的话，也算是
0: 帮助犯了，
2: 是不？
6: 对。
0: 那假如他完全不知道，

0: 这个仓库的出租者，他确实不知道他出租的仓库是用来
1: 仓储
0: 仓储的，那可能是不构成刑事犯罪的。这主要还是要看他的主观方面。
2: 嗯，
1: 他也会受到行政处罚吗？给他提供了场地，存储了烟草。
0: 这要结合具体情况来看，并不是说一定会触犯行政处罚。
2: 包括这个物流哈，你看现在就是如果咱们在网上像退货，他一定会要求你填这个品类，就是这个品类你不如实填写的话，物流是不是也不一定
1: 承担责任？
2: 承担责任，对吧？因为物流是按照你填的那个品类给你邮寄的。像前段时间有一个买了一个那个叫充电宝，充电宝呢他回来之后不是特别好，打算这个退货，然后你在退货的时候不要填你那个品类吗，然后就填了一个充电宝，结果呢没法退货，没有一家物流是给你邮寄的。
1: 那这个充电宝怎么寄到你们那儿的？
2: 对呀，其实我也在想啊，他为什么寄就能寄过来，但我邮就邮不走。我换了好多家的快递公司，没有人来接这个单，因为现在这个充电宝其实它有一定的危险性，比如在运输途中会不会因为操作不当啊等等能起火，有这个原因。但是你要是不填写，物流可能就直接给你邮了。
1: 对，
2: 好，这样我们先进半点路情，稍回到节目当中。
3: 愿无悔，守正创新。
4: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5: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6: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5: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7: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8: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10:32，此时我们看到香鲁交桥上从海达往广电方向车流的密度还是非常大的，这一段呢是暂时缓慢通行。另外在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段西行方向流量也是比较大，其他路段基本上已经缓解为畅通了。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开通状态。以上内容是李丁编辑播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18度到26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2: 都说闻香识人，香味呢是女生专属的一种隐形的名片，穿搭呢可以简约，但是身上的香气绝对不能够敷衍。一款好闻的香水不仅能够悄悄地提升咱们的气质和气场，更能够让你举手投足之间都是自带魅力的，还能够让人对你印象深刻。
1: 今天给大家一次性带来5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的经典的正装香水啊，分别是香奈儿的蔚蓝男士50毫升，圣罗兰的
2: 傲飘明90毫升，还有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以及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
1: 对于经常买香水的人，一听他们的这些名字就知道是不是自己钟爱的那一款啊。官网随便一款，日常你要买是不是得千八的啊？
2: 得
1: 啊。但是我们618这个福利限时秒杀，无论你选择这里哪一款只需要299。
2: 今天这5款大牌的经典香呢，全都是品牌的镇店爆款，常年的热销断货，咱们完全可以闭眼入，因为你不会踩雷。不管是质感啊、留香啊，还是香调的层次，都是平价香水是无法代替的。
1: 比如说香奈儿的蔚蓝呢，是百搭的中性香，其实男女都可以驾驭。圣罗兰的这个傲飘明呢，是经典的比较撩人的那种甜玉香啊，展男。

0: 幼宅女，就是男女都可用啊。
1: 哎，而且呢，加布利尔呢是专属咱们大女主的一个气场香，自信又亮眼。迪奥的花样甜心是那种很清甜又很柔和的感觉，是很多软萌少女的心头号。而自由之水呢，它的是气质洒脱又高级，可以尽享咱们的千金范儿啊。从清冷中性、撩人的甜香，一直到气场的御姐，还有温柔少女，等等等等，咱们这五款香水是全覆盖的，不同的风格都可以找到咱们心仪的味道。
2: 哎，最近想入手大牌香水的女生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产品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全程可溯源哈。发送香水到大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去抢购。
3: 秋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0: 我是鸿飞，
4: 我是小薇，
3: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1: 好，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瓦房店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郭俊立法官，以及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王强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来说一说非法经营罪。王律师，来说一下你们的联系方式和地址。
5: 我们律所在中山区自立街的41号。4层和5层，也就是在劳动公园的东侧。我们的联系电话是82442755，82442755。
2: 好，总结一下上一段咱们讲到的这个案例啊，我觉得最应该让大家记住的就是，记住这句话：不存在电子烟不属于烟草、无证销售不犯罪的法律误区。很多人以为我卖的是电子烟，我不属于烟草，那我不犯罪。但实际上电子烟这种想法说它不属于烟草呢，是我们的一个误区。这是第一个案例啊，我们重点记住这个。那么接下来呢，请我们的郭俊立法官呢再给我们举一个非法经营罪的一个实际案例。
6: 好，那个我给大家带来的第二个案例是非法搭建境外期货平台案。那么贾某等五人2019年起未经证监会期货监管部门批准，委托软件开发公司定制盈信国际期货交易 APP， 私自对接境外非法期货交易通道，无任何期货经济资质，平台设置15至20倍资金杠杆，诱导国内1200余名自然人注册入金投资境外股指、大宗商品期货，客户资金全部转入被告人私人账户，未接入正规第三方存管。截至案发，全平台累计入金总额达2.12亿元。被告人扣除平台运营成本后，非法获利2160万。2024年，该案由证券监管部门移送公安机关，法院审理认定情节特别严重，主犯贾某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2200万，其余4名骨干判处3年至5年有期徒刑，涉案全部违法所得平台服务器、涉案 APP 依法查封没收。
2: 好，请郭法官给大家讲一讲这里边有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这个法律要点。
6: 首先呢，期货业务属于国家特许金融行业，任何单位、个人未经证监会核准，不得私自开设期货经济平台，变相代客理财、境外期货开户、配资放大杠杆，均属于刑法第225条第三项明文禁止的行为。
0: 这里的一个对定罪的关键是什么呢？
6: 定罪的关键呢，就是正规期货资金由银行第三方存管，涉案平台资金直接进入个人账户，是非法经营罪的核心特征，也是区分合法投资理财与非法经营的重要标准。
0: 换句话说，就是这个资金的流向其实就是本案的一个定罪的关键的证据。
6: 对对对。
0: 好，那像这种情况，这个投资者这个损失怎么办？是谁来负责呢？
2: 对，那它是非法的平台，那投资者发现非法平台，但是投资者其实对它是合法平台还是非法平台
0: 不知道，
2: 实际上是有很难辨别能力的。
6: 因为那个非法那个

0: 非法平台呢它不受金融监管，那平台跑路呢资金就亏空了，那投资人投入的本金就很难追回，那此类案件中受损失的投资者呢也无法通过民事索赔来完全的挽回损失，
1: 不能完全免回这个损失，那就是说他是不是也可以正常的起诉，那法律能不能够保护他，或者是我们像这样的类型的人如果起诉的话咱法院会受理吗？
0: 因为他这个涉及到了是刑事犯罪，那刑事犯罪呢他构成的非法经营罪呢，那可能如果非法经营他构成了刑事犯罪，那这个被害人可能再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话可能法院就不会受理了。
2: 那他不可以，哎呀，
1: 这就
2: 是走了刑事是没法再走民事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受害者可以起诉，是不是王法官？
3: 他不能同时进行。那么刑事案件，判决之后呢，如果他自己觉得自己还有些损失没有挽回，那么他依然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渠道再去这个对这个公司提起民事诉讼。但是因为这个公司已经跑路，或者是都已经亏空掉了，说白了就是你即便拿到一个民事上的胜诉判决，可能最后损失也无法去挽回了。所以大家一定，如果投资的话，一定要到合法的平台去投资。
2: 那我们怎么能知道它是不是合法的？这个是可以查到的吗？
3: 你是可以去查询的呀，查询它是否有金融业务的经营许可证。
2: 怎么查？
3: 你可以到金融机构的相关的网站去查询，或者是当你想要投资理财的时候，和业务员要他出示他公司或者说这个产品的经营许可证。
1: 像这样的，如果是公司正规的，像这个企查查上都能查得到吗？
3: 是可以查到的。
2: 企业在企查查上可以查到，但是他经营了这种资金这种投融资未必它就是合法的，就是这个行为，企业可能是合法，
1: 但是软件未必合法。
2: 对，
3: 它的行政许可，一般在这些相关的平台也可以查到，就是它如果有行政许可证，
1: 就是它的经营范围，
3: 对，包括它如果有相关的金融许可的话，也在其他的平台上也都可以查得到。如果你看它没有这方面的许可证，那么你要小心了。
2: 大家注意了吗？就是身边肯定也会有一些人在搞着什么投资理财呀，然后让你各种形式的让你投钱进去，然后有多么多么高的这个利息，那就要看他本身这个平台不合法，他没有金融业务的这个权限，他去经营这个，那你就不用分辨他是不是骗子了，你就直接定义他是骗子或违法，是可以的吧？
3: 对，就是天上没有不可能掉馅饼下来，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
1: 好，我们请郭俊立法官继续为大家举案说法。
0: 我给大家带来的第三个案例是 POS 机信用卡套现非法经营案。被告人孙某注册空壳商贸公司，以公司名义向银行申领多台 POS 机具，虚构实体店经营场景，长期为不具备信用卡用卡资质的社会人员代办信用卡，后利用 POS 机虚构消费记录，刷卡套取信用卡额度，直接向持卡人交付现金，按套取现金0.8%至1.2%收取手续费。2021至2023两年间，累计套现资金3200余万元，违法获利338万元，多名持卡人逾期无力还款，造成发卡银行近100万坏账损失。法院审理认为，孙某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情节特别严重，判处有期徒刑5年2个月，并处罚金190万元，追缴全部违法所得。
1: 那法官这么判决的依据是什么？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这其中的要点。
0: 那么根据两高信用卡司法解释，使用 POS 机虚构交易套现、大额养卡，属于刑法明文规定的非法支付结算，不再是民间小额周转。那么个人自用少量套现的话，那不构成犯罪。就比如持卡人单次少量套取现金自用， 一般不追究责任，但是

0: 专门以套现收费为固定经营业务，规模化运作，那直接构成非法经营罪。
1: 嗯，好，因为这个案例当中啊，他已经造成这个发卡行，我看啊是多少钱的，这个是近百万的坏账损失，所以他就属于那个加重情节当中的一环，就被罚金了190万。那刚才我们看到，就是他实际上在整个套取这个现金的过程当中，违法获利只有38万元，但是他的罚金高达了190万。
0: 嗯嗯，对，因为呢，这个罚金呢是在违法所得的1倍到5倍之间处罚。
1: 哦，好，
2: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听友的一个问题吧，哈，王权律师，这个问题问一下您哈。他说呢，我们这位听友他说他是属于工厂的一个管理人员，在2022年5月份的时候呢，因为生孩子休产假，那么休产假他只休了3个月，领导就要他回来上班，这工资都是正常给开的。2024年到2025年。频繁要求他到流水线帮忙生产，每个月5次到30次不等，每次呢时间大概是半天左右。工厂现在要关门了，给他 N+1的一个赔偿，但是2个月前呢，他查出了明显的子宫脱垂、盆底肌是0级，说正常应该是5级，需要进行保守治疗，是否手术需要看治疗的效果，想以此来协商治疗的费用。他说这个希望大吗？因为正常产假他可能会休5个月到半年左右哈，但是他休了3个月，公司就要求他回来，并且呢与到流水线帮忙，那么现在公司关闭了之后要给他的 N+1 的赔偿，但是他检查有问题了，说能不能让这个他这个工厂给他赔偿一部分。
3: 这个责任的承担呢，首先是看他就是这个后果是不是工厂对他这个工作安排造成的。
2: 嗯，
3: 那么如果他身体就是后来检查出的这些相关的疾病问题啊，如果是因为工厂的工作安排导致的发生的这个结果，那么他是有权利向工厂来提出相应的赔偿请求的。
2: 嗯，哎，他这个有一个是这样的哈，你看他2022年5月份生完小孩休了3个月，等2024年到2025年之间才要求他到流水线去帮忙生产，那也就是说这期间即便是他做完满月，那也是23年1月份左右，其实就正常休满产假就能回来了，但是2024年和2025年期间才要求他去到流水线去帮忙，这个时间其中其实相隔了有大概1年啊。
3: 所以这个可能维权的成本可能就更高，因为时间跨度长，那么因果关系的认定就势必就很困难。
2: 嗯，
3: 所以如果这个我们这位听友啊，如果想要让工厂对他进行一些赔偿，那么还是要充分的准备证据来证明工厂的工作安排和他自身的这个疾病是有因果关系的。那么在当然在起诉如果你准备用诉讼的手段去维权呢，那么其实王律师还是更加建议和工厂方先进行一个协商。
2: 这样您留下一下联系方式吧。
3: 好的，那么我们律所的电话是8244-2755，8244-2755，如果听友有这个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们。
1: 8244-2755啊，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律师。像这种事情，如果说律师有其他的途径可以帮助他，争取到更多的他的这个赔偿的额度，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怎么收律师费呀？那他可不可以借助，就是我自己不太会说，那我就请一位律师带我去和工厂进行调解，那律师肯定能说到点子上，可能也有他自己的方法帮他争取到更大的权益，那费用该如何收取？
3: 是的，我们律师事务所呢有专门的人身损害和劳动争议的部门和专业的律师。律师的收费是这样，是主要是根据工作量和工作难度，每个案件都是不同的收费标准。如果听友有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咨询，我们可以现场 去确定一下。
2: 嗯，
1: 对，双方可以研究这事儿。
3: 对，
1: 根据你，比如说我能从工厂里多获得赔偿是5000块钱，那律师说收你5000块钱，那没有必要找律师了，也不需要赔偿了，对吧？那肯定是要在他获益的这个利益以下去商量这个律师费用的，对吗？
3: 是的，我们其实律师服务啊也有很多，比如有律师代理啊，律师的帮助全程的诉讼。
1: 嗯，
3: 那么如果说他的标的额比较小的话，我们律师还可以提供一些咨询顾问，
1: 嗯，
3: 包括代为书写一些法律文书，
1: 嗯，
3: 也都可以，这样的收费就会比较低一些，然后大家可能承担起来也比较轻松一些。
1: 代为出面谈判行不行？
3: 也可以，也可以的。
1: 那这个费用高吗？
3: 这个费用不高的，不高的。
1: 好，大家可以啊，就是使用专业人士来办专业的事情，事半功倍。
2: 嗯，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请郭俊丽法官给咱们继续举案说法。
0: 我给大家带来的第四个案例是游戏外挂代练非法经营案。那么陈、董、陈二人为取得互联网出版网络游戏经营资质，购买破解《热血传奇》官方游戏的《冰点传奇》外挂软件，利用外挂自动打怪升级、刷装备功能，对外提供有偿代练服务，通过 QQ 游戏公屏招揽玩家，按月按等级收取代练服务费。二人运营期间累计服务数千名玩家，收取服务费1130余万元。公诉机关以非法经营罪起诉，法院认定外挂属于非法互联网出版物，二人有偿经营代练，扰乱网络游戏出版市场秩序，情节严重，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相应罚金。该案呢入选了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成为网络新业态非法经营的标杆案例。
1: 像这个是属于正版，人家游戏软件发现了他们有这种行为，影响了人家的经营，所以可能就是立案侦查等等，他们才事发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嗯，所以多行不义必自毙啊。有请法官来剖析要点。
0: 嗯，那么游戏外挂呢，它属于非法出版物。那么外挂程序它是破解了正版游戏技术保护措施，未经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审批，属于行政法规明令禁止的非法出版物，售卖外挂，依托外挂有偿经营服务，那将落入非法经营的兜底条款的规制范围。
2: 嗯，其实像网这种代挂，它也应该属于一个新业态，是吧？
0: 对对对。
2: 嗯，但是这个新业态也是要归于特许经营的一个范围当中。
1: 对，也就是说，如果你经营的事业是网络代运营、游戏陪练、软件开发，那你必须要取得对应的行政许可资格啊。如果你没有取得，都有可能涉及刑事犯罪，也就是非法经营罪。
0: 对对对。
2: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请郭法官给大家详细解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入罪和出罪它的这个边界究竟在哪里。
1: 嗯，哪些是行政违法行为，哪些就可能构成了刑事犯罪。
0: 嗯，那么非法经营罪呢，它是典型的行政犯。那么这一行为，首先呢，它是违反了行政法规，那只有达到数额标准才升格为刑事犯罪，未达标准呢，经受行政处罚。那么一般有以下三个区分标准。那么第一点呢，是行为合规但手续瑕疵，那可能经构成行政违法。那么经营者具备主体资质，经缺少部分备案手续，超地区小幅经营，无大规模牟利，为严重冲击行业管理秩序，优先适用行政处罚法，责令补办许可、罚款，不作为刑事入罪。那么如持有烟草零售许可证，少量跨区域调货，涉案金额低于50000元，烟草行政处罚，不刑事拘留或判刑。那么第二呢，无证小额零星经营，那么无许可证，单次少量售卖专营物品，累计数额未达到追溯标准，那么仅由市场监管、烟草、药监部门没收违法所得，或没收非法财物，或者是罚款。 那么第三点是无证规模化持续性牟利经营，这呢可能就构成了刑事犯罪，主要是指以盈利为目的的长

0: 七、专业化经营，数额达标，破坏行业准入制动制度，那将启动刑事程序。
1: 哎，那你说现在很多就是这些小区的他们的那些群里面也是在可能无证经营、无证售卖呀、啊。那么这些如果数量小的，就是行政处罚；如果持续性多年的、牟利多的，就会有刑事的责任吗？
0: 嗯，你说的那个指的是小区的那个团购什么的？
1: 对啊，
0: 是不是？
1: 比如说在手机上的一些这个团购啊。
0: 嗯，这些团购呢，它可能不涉及到市场特许经营，那可能就不构成犯罪。那比如说疫情期间咱们那个倒卖的那个口罩，那它就是是那个
2: 特许
0: 经营
2: 的
0: 产品，对，它可能就构成、就是达到数额就构成了刑事犯罪。
1: 哦，看，
2: 如果你卖橘子、苹果、蔬菜、礼物这些，
1: 不是，
2: 你顶多就是说你没有营业执照，你非法经营就是行政处罚了。
0: 对对对。
2: 但他如果卖的是烟，卖的是口罩，或者是医药品，
0: 嗯，对，
2: 嗯，或者是网络的软件，这都属于特属于经营范畴，那他就涉刑事了。如果数量金额非常高，涉刑事犯罪哈。嗯，
1: 好，这个时间的关系，咱们还有没有时间再给大家讲一个案例了？还有五分钟，
2: 还有五分钟的时间，要不然咱们讲讲，就是说，市场经营者高频涉罪的那个误区，就是这个、
1: 对，给大家提炼一下，提炼一些市场经营者就是高频涉罪的一些情况，
2: 对，
1: 有哪些误区？我们认为，比如说像刚才说的，有零售许可证就可以随便跨区串货的这个事儿，它是不属于高频发生的事情？
0: 嗯，对对对。那个烟草专卖许可证呢，分为零售、批发和生产三类。那么零售许可证呢，仅限在核准注册地址、核定经营范围售卖本地麻卷烟，跨省市大批量收购外地卷烟倒卖，即使是真品卷烟持证经营，数额达到标准，依然构成非法经营罪。那么多地判例中呢，烟草店老板持证倒卖30余万，那就被立为刑事案件，那么经少量自用调剂不构成犯罪。
1: 嗯，哎，接下来有一个误区，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好好听听，因为这个我觉得绝对是高频次的，因为有些人他手上有很多的闲置资金，我就借出去，我就放贷，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危险性？
0: 是这样的，主持人，那就是偶尔单次出借自有的资金，那属于民间借贷，但是如果经常性面向不特定社会公众放贷，以放贷为主业收取高额利息，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达到法定数额，即构成非法经营罪。
1: 嗯，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晰哈、如果说你偶尔单次出借没关系，这可能属于民间借贷，但是你要经常性的面向社会公众放贷，那就涉嫌了非法经营罪。
0: 嗯，对，
2: 好，请继续。
0: 那么现在呢，常发的也有呢，网上代购少量的进口香烟、进口处方药，大家都认为这种可能没什么事儿。我需要解读的是呢，那么境外卷烟、处方药均属国家限制进口专卖物品，无证、无进出口许可证、药品经营资质，长期代购累计经营数额超50000元，即触发刑事立案。那么个人少量自用，不涉及牟利经营，那不追责；以代购为生意，那必触犯刑事犯罪。
1: 我以前家里小区附近啊，有一个人，他专门在一个停车场的那个地方，他的车上有那种油，给别人加油，这种情况。
0: 因为成品油这个呢有最新的法律规定，那么可能在之前，对于倒卖成品油呢，它经营数额达到50000元，达到100000元或者获利50000元即入罪。那么现在呢，最新的司法解释对这一规定有那个变动。
1: 嗯，好的，那这样最后我们还请王强律师给大家做一个风险的提示，简单一分钟的时间。
3: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给大家做一些风险的提示啊，就是在大家在进行经营业务活动之前，首先呢

0: 一定要查资质，在你经营前一定要查询行业准入的法规，尤其是烟草、药品、成品油、金融、医疗器械等这些特许的品类，一定要先向主管机关去申领对应的经营许可证，如果没有证一定不能经启动经营。第二呢，就是如果你从事的是一些新的业态，那么你在经营之前一定要向专业的人士进行咨询，包括网络直播、跨境代购、软件开发、线上投资理财了等这些创业项目，一定要提前核查监管政策，避免特许经营的这个触发特许经营的红线。
1: 嗯，好的，那今天的时间关系呢，我们这期节目只能到这儿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再次感谢大连市瓦房店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郭俊立法官，感谢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王强律师做客直播间。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1008车世界。北京时间中午11点，
3: 路况报道。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5: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6: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6: ETDHBLK，
8: 这哪里好记了？
9: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8: 哦、厉害！
9: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6: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9: 没错，
5: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0: 各位中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非常理想的。再来关注高速，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呢，由李妮编辑播报。
11: 盛夏逢盛会，临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12: 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11: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12: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11: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12: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11: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12: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11: 让我们一起
8: 为大连加油，
11: 为达沃斯喝彩。
13: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14: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15: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3: 交通气象快报。
16: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18到26度。
17: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
16: 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7: 四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18: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9: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20: 每天中午11点，
21: 你关注的，
22: 你需要的，
23: 你期待的，
24: 都在1008车世界。
25: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1: 好，欢迎大家这个时段继续锁定 FM 100.8来收听1008车世界。而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的广播和大连云客户端将会同步直播。现在我们就连线一下苏迪，苏迪你好。
26: 小薇你好，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我们大连云客户端的各位网友朋友，大家上午好。那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是在大连唯一的新能源汽车生活街区宝泰旗舰方入驻的蔚来品牌的牛屋的三楼。那今天呢，通过视频呢，大家看到啊，除了我之外啊，还有三位大佬在我旁边啊，我逐一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呢，首先我们一个核心的论题是大连的新能源夏季的一个消费趋势。与其说是一个论坛，不如说我们是开放式的去聊一些大家最关注的趋势啊、入手时间啊、目前国内新能源车的一个整体的发展，包括和补贴相关的一些。那首先在我左手边这位啊，大家如果说关注我们之前的活动，知道这是我们大连宝泰旗舰方的总经理赵建民，赵总。
27: 大家好。
26: 哎，然后我身边这位帅哥，这个大家也会不陌生啊，
27: 熟人了，
26: 老熟人，我们蔚来品牌的大连总经理龚德全龚总。
27: 哎，大家好。
26: 然后呢，这位啊就是成熟稳重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也是很有意思啊，他是宝泰旗舰方入驻的两个比亚迪都归他管。一个金瑶的王朝比亚迪，一个迪士星的海洋比亚迪，我们的于洪阳于总。
27: 大家好。
26: 哎，那今天我们四个聚一块儿啊，我充当一个翻译的角色。为什么？因为这三位其实相对比我更专业。赵总呢是负责管理，然后呢二位呢是负责各自品牌的一个深耕和发展。那其实有好多很专业的东西是我们很多听众和市民啊很关注，但是平时很少触及到的啊。今年我想先问一问于总和龚总，就是如果让你们想一些所谓的关键词去总结已经过去的这五个半月或者六个多月时间啊，你们会想到什么词儿？龚总先来了。
27: 首先我想到的就是这个纯电，
26: 嗯，
27: 和新能源，
26: 哎，
27: 已经开始爆发。
26: 纯电和新能源啊，
27: 对，
26: 我说新能源的整体的一个增长趋势还是在的，
27: 增长趋势。
26: 嗯，
27: 第二个呢，可以说是品牌的澄清期已经到来。
26: 嗯，
27: 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刚到新能源。很多的绿牌，
26: 嗯，
27: 不管是所有品牌，可能都会被大家认为说，这个就是
26: 势力牌，就算新能源，哎，
27: 就是新能源，可能它是干的是网约车，
26: 嗯，
27: 那慢慢的随着中国品牌越来越多，经营的多种化，
26: 嗯，
27: 它的品牌的价值逐渐凸显出来了，
26: 嗯，就是说更细分的一个区分，同时一个更核心、更精准的一个定价定位，
27: 和燃油车一样，有高端品牌，
26: 哎，
27: 有中端品牌家用的，
26: 对，
27: 也有。这个低端品牌
26: 最开始这个概念是咱们从业者先建立的，现在是开始消费者也已经逐步了解了。哎，对，好。那于总呢？比亚迪这有一句话叫“如果在中国国内买新能源车，谁也绕不开比亚迪”。
27: 是是。
26: 那这个您说一下，就是如果说同样的问题，我问您，让您总结一下，您觉得您会想到什么词儿？
18: 这边的话应该就是。销量上来讲的话，整个比亚迪的销量品牌多样化了，
26: 嗯，
18: 品牌多样化了，
26: 嗯，
18: 啊，就是从
26: 现在六个网，
18: 对，各个网就是从最便宜的可能7万块钱，
26: 嗯，
18: 一直到30多万的车都有，
26: 哎，
18: 啊，就是整个多样化。
26: 比亚迪的当中，啊，王朝海洋，包括方正茂恒势，再包括它的领会的这个网约车，
18: 是，
26: 然后再往上还有一仰望，
18: 是
26: 对吧？赵总。虽然说您不直接负责卖车，
18: 嗯，
26: 但是咱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生活街区呢，当然也不单纯的是一个所谓的商业性的卖，更多的我们是一种更先进的商业的入驻理念，以及一个拥抱并把准了新能源发展的这么一个脉搏。那你们布局比较早，
18: 嗯，
26: 那如果说这前五六个月您总结的话，你会想到什么样的关键词？
27: 我想到最关键的呢，可能就是服务两个字。
26: 嗯
27: 啊，因为我们呢，理论上讲呢，是不生产车。
26: 嗯
27: 啊，甚至我们就是说不直接销售车，因为我们有8个入驻的车企嘛。
26: 哎
27: 哎，这个销售端呢，主要是靠龚总啊、于总啊，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品牌负责人，
26: 嗯，
27: 来做这件事。
26: 大伙儿群策群力啊。
27: 对对对，
26: 嗯，
27: 那我们主要怎么搭建一个平台？
26: 嗯，
27: 能让这个消费者到我们街区来。购车呢，它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
26: 嗯，
27: 我们呢也能举办更多的那种活动。
26: 嗯，
27: 那 消费者能来了以后呢，

0: 趣味性，
1: 明白？
0: 然后能有一定的这个实惠，
1: 嗯，就是没那么枯燥。同时呢，我们会执行一个就所谓的一个职责吧，然后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去了解哈。那这样啊，今天我们的这场直播呢是在宝泰的三楼啊，这个我们未来的牛屋啊，对。我在后半程吧，这样辛苦我们的龚总给我们集中介绍一下这个牛屋它的一个定位，包括我们的一些特殊性。
0: OK，
1: 然后呢，今天直播过程当中，还是大家看到我们前面有一些小礼物哈，这个车模不送啊，我说一下，这车模不送，我们会送两个宝泰前方的定制小熊啊，是我们的这个119的一个火警联名，然后呢还会有我们200元的电卡，还有一个太阳镜，这些都是白送给大家的。那我们的互动时间，11:15、25分，然后呢11:35和45啊，我们挑这四个时间节点，然后大家呢稍后我说开始的时候，您发这个关键词就是买新能源汽车就到宝泰旗舰方，到我们的评论区就可以了，通过我们的大雷云平台就可以了，各位注意一下啊。好，那三位咱们现在开始进入正题了。首先今年到现在为止有一个问题浮出水面，就是那个只收一半的购置税。
0: 购置税
1: 啊，对于新能源车来讲，虽然只收一半，但是去年之前我们是一分钱都不收的。这个购置税回来之后呢，可能啊，以我的粗浅理解，对龚总这边像咱们这些定位于豪华的车型影响可能没那么大，但可能对于总，你们那边可能说这个新民期间的，尤其10万以内的车型或10万出头的影响会比较大。这个您能不能来说一下，就是关于购置税的一个影响？
2: 对我们现在比亚迪来讲的话，其实从年初退坡之后，比亚迪这块厂家对我们终端经销商这块其实有一定的补贴，
0: 比重会大点。
2: 有一定的补贴。其实和去年相比的话，从车价上来讲的话，其实没有，
0: 就是品牌方面会以各种形式想办法兜底，或者说给大家能让的更多一点。
2: 对
0: 啊，但是其实也是你们在变相在做什么事，
2: 是，
0: 但是并不是所有品牌都会去这么做，
2: 是，
0: 尤其我说对于新民价的车型影响会比较大。
2: 是，
0: 因为一台车我们说购置税减半20万算的话，可能正常税前是8500多，
2: 是，
0: 打算可能减半3000，
2: 对，
0: 4000左右。对，但如果是买10万以内新民区间车型的人，多拿这个4000和少拿这个4000，从心理上和实际上对他们影响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2: 是，
0: 好，这是一个。那中国人呢，咱们是不是这个影响就没那么大了？或者
3: 其实没那么大。
0: 对。
1: 然后你们厂家会有类似的一个，比如说兜底或者其他的一些做法？
3: 去年是有的。如果说因为，比如说去年 ES 八，去年9月份订的车，可能这个稍微晚一点，就要在今年的2-3月份提车。这样的我们是给兜底的。但过去了这个之后的话，其实大家是接受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对于我们来讲，从去年就已经退坡了。因为30万以上的购置税在去年就已经开始收取了。
1: 对。
3: 那我们的基本上所有的车都超过30万。是吧？那今年现在卖的最火的 ES9 现在是60万，50万到60万的均价，
1: 是，
3: 所以对我们影响来说是比较小的。
1: 嗯，
3: 然后另外呢，就是未来所有的车是可以租电的嘛，所以在这部分是可以国家政策的支持是可以减一部分购置税的。
1: 但凡选择租电，一下车价降10万以上，
3: 降10万，省了7000块钱左右的购置税。
1: 好，那赵总，
3: 嗯，
1: 说到这个前提，为什么要把您引出来呢？因为就不管是去年有全额购置税补贴的时候，还是今年收半额的购置税，
3: 嗯，
1: 我知道，就光咱们宝泰搞的历届车展和每周一次活动，其实咱们应该周周都有额外的补贴。
3: 对，
1: 可以这么理解哈。
3: 对对对。
1: 还是那句话，我在节目上曾经开玩笑问过你，咋想的呀？就纯真金白银掏钱去补啊？
0: 对，刚才其实龚总提到，他这个高端车型啊，这个购置税可能影响小啊。
3: 对。
1: 哎，
0: 但是对于比亚迪李总这边来讲还蛮大，那可能这个影响就是，
1: 或者就像我说的，15万以内的车影响会比较大。
0: 对对对
1: 啊。
0: 那么我们呢，针对这个龚总也好，针对李总也好，这个品牌，我们呢就想，怎么能给消费者一个真金白银的这么一个补贴？就是说，如果说购置税，咱们说收取了一半啊，就是也可以说减半收取吧。
1: 哎，
0: 但是那么我们呢，可能再给消费者一定的补贴，那这样的话。消费者就会觉得，哎，我这个是不是退坡或者怎么样的话，对我的影响就相对小一些，
1: 至少呢更合适一些。
0: 对对对，我们能给到这个消费者更多的一定的这个补贴，让消费者觉得，哎，宝泰旗舰方在大连这个新能源市场为消费者考虑的更周全。
1: 咱们这个补贴，其实我拆分一下，这个其实分两块，一呢是真金白银的减钱，
0: 对对对，
1: 二呢是以咱们的电卡的形式反补，因为。
0: 对，
1: 我今天查了一下，哎，我问三位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你们 工作和这个平时待的这个保险公司地下停车场有多少停车位吗？知道吗？
0: 这我可
2: 没有，没有详细啊，没有详细。
1: 赵总公布一下答案。
0: 对，我们地下停车场一共是138个停车位。
1: 我为什么知道这个数哈？因为我今天我是从单位过来，我搜了一下我的距离，我需要开多长时间？导航上显示它有138个停车位啊，其中的新能源停车位是就充电口应该是108个啊，就是它会给予这一个片区或者说习惯性在这买车用车的朋友一个很大的便利性。
0: 是。
1: 然后用我的话讲，就是除了真金白银补钱之外，这个电卡其实对于新能源车主来讲也是比较有用的，有预算比账呗。就比方说。我们现在在宝泰的这个抖音直播间，赵总稍微说一下，我们如何关注这个抖音直播间哈、还有这个9.9抢500的电卡的进行补助，500块钱，如果放到新 Plus 上，就是按充电的话，它能用多久？
2: 嗯，电很
1: 长。啊，对，差那么多。
2: 128算的话，基本上
1: 够它用多久？
2: 钱，妈，能用
1: 半年？
2: 半年应该差不多。
1: 半年差不多。
2: 对对对。
1: 啊，那其实就是里外里，就是从能源上，包括价格上给大家省了。那剩下的就是之前我们赵总说过，咱们现在整个六月份执行的是9.9抢一千吗？
0: 对，
1: 9.9
0: 抢
1: 一千。
0: 对，
1: 怎么领这个补贴？您说一下，这事儿太重要了。
0: 啊，是这个消费者呢，咱们可以这个关注咱们的这个抖音平台，那个应该是，宝泰旗舰方新能源汽车街区。啊，关注咱们的这个抖音账号。然后呢，我们在直播的这个活动过程当中，会释放这个。9.9，抢购咱们这个1000元补贴的这么一个活动。
1: 但这个我多问一下，9.9，假定我抢着了，是不是得我买车才能去激活这个所谓的补贴？
0: 对，咱们抢到了以后呢，先要到我们的服务台做一个登记。在你这个车已经完全购买完毕了，或者说你这个发票什么都全开完了以后，
1: 手续走完了。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呢才会。把这个补贴给到您，
1: 就是说白了，和我们的国家层面的相关滞后报废补贴是一样的。你真实发生，然后呢，在这儿买车，
0: 对，
1: 你可以拿到9.9抢1000的补贴。同时呢，我们除了这八个入驻品牌之外，包括蔚来、比亚迪、王朝海洋、魏牌、浩博、蓝图、上汽新能源、江淮新能源，
0: 对
1: 吧？这些
0: 对，
1: 除了这些之外，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每次我们每周活动或季度活动受邀的一些外来品牌，
0: 对，
1: 也能参与。但外来品牌参与的话，大家是，一般是只能抢电卡。
0: 对
1: 啊，只有这入驻的八个品牌，大家买车。比方说今天看了直播，大家对于比亚迪的车或者说蔚来的车感兴趣了，您要买车的话，通过这个方式，在全大连同期价格都到底的前提下，到这儿买，我们还能额外保底再便宜1000。
0: 是在有这个活动啊？
1: 啊，对，有这个活动啊，
2: 对，
1: 有这个活动啊。好，到时间了，各位，现在您可以在公屏上打出或者评论区打出我们的字儿啊，就是买新能源汽车就到宝泰旗舰方。我们稍后我们的直播助理会当着大家的面在镜头前直接截屏，截着谁是谁，第一个默认我们会送出我们的第一个联名的玩具小熊。好，买新能源汽车就到宝泰旗舰方。我们稍后呢会直接到这个公屏前，我们去。好，现在就开始截了，来，我们直接操作一下，能看到啊。手机直接来截，有我们的网友在评论区发了一个四大天王三不清三不清三不清，魔力青魔力红，大家啊来发送我们的这个获奖的通关密语，我们的直播助理直接截屏，为了保证我们的公平公正公开，来我们截吧，直接截啊，确定一下，好，告诉我获奖的是谁。是德乐的这位啊，昵称叫德乐啊，这个德行的德，然后快乐的乐，恭喜您获得的是这个小熊。提醒各位，如果获奖的话，稍后我们在评论区会有小助手把领奖的方式和电话发过去，您按照这个方式去领就行，或者直接拨打电话8649-8888，这是咱们服务台电话，
2: 对
1: 吧，赵总？
2: 对对对。
1: 同时，如果说您抢到了我们的9.9抵1000的消费券，包括有其他的服务上或者说业务上的咨询，都可以打这个电话。
0: 是，
1: 好。别着急啊，11:25我们还将再发一个小熊。
0: 好，
1: 下面的问题还是要给到于总和龚总这块儿。我要问什么呢？首先，今年这个补贴已经补了小半年了。去年，各位记忆犹新，很恐怖的事儿就是在6月28号，我们的相关报废和质量补贴去年戛然而止。而且去年如果没记错，其实真实的停止时间是6月27号，因为28号那天网崩了，关了手续。所以现在这个时间近。

0: 而且之前呢，确实有部分的销售或者一些我们的听众说，有朋友圈啊，或者看到一些图片说，有的省份停止了相关的补贴，然后有一些图片做的言之凿凿啊，说大连或者说辽宁省的补贴停止时间也出来了。这个事儿，我想分别请龚总和于总来澄清一下，你们有没有了解到这样的消息？
1: 官方是没有了解，
0: 官方没有啊。
1: 但是呢，这个咱说参考去年的情况，
0: 嗯。
1: 也是没有官方的通知的，对吧？因为可能这个政府补贴会有一定的额度，
0: 嗯，
1: 所以早买早享受，尽早下手，
0: 嗯嗯。于总那边呢？
2: 和龚总认为是一样的，就是没有得到厂家这边就是官方的这个答复。我们也问过商务局，商务局告诉我们是谣言。
0: 我也问过、啊。
2: 对，谣言。
0: 对，但是我有一个猜测和一个表述是什么？就是假定哈、啊，今年这个补贴，万一它可能也在六月底七月初停了。也不能证明之前那个所谓的图片或者谣言它开的就准啊，这个是一个时间的一个契合点。但今年补贴确实它是按比例补贴，新能源这块咱们给的是多了啊，10%、12%，燃油就6%、8%。那在这个补贴情况下，可能说前面这个钱花的没有去年那么猛，对吧？去年是15,000-20,000，哎，对，这样的话可能说它补的没有时间那么长。但是呢，我要问的问题就来了，二位。在这样一个不确定补贴什么时候会突然抽风没的情况下，现在是不是一个好的出手买新能源车的节点？因为这个补贴这个事儿，我说实话，大家离不开，可能一直希望它在。但按我的猜测，补贴早晚有一天它应该会结束。这个行业它不可能一直这么补。于总先说吧，就是您觉得现在是一个好的时间节点，然后您会给个什么样的建议？
2: 嗯，我的建议就是早买，就是现在因为。既然有这个谣言嘛，对吧？对吧？既然有这个谣言，就是也不能排除它。像苏迪老师说的，不可能排除它，
0: 它不一
2: 定有，对，
0: 也不一定
2: 不准，对。所以说，既然想看好了自己想要的车，那就早下手，
0: 嗯
2: 啊，早买早享受。
0: 就是今年横竖您精准了，一定是有一个更换或者说这个重构或者说买车的一个诉求，
2: 对
0: 啊，在资金到位的前提下，趁着补贴还有，你横竖早晚都得换，趁着现在一切透明可控，
1: 是
0: 啊。那龚总这边，你们车贵啊？
1: 是啊，它也好啊。
0: 啊，对，因为好所以才贵。
1: 对，
0: 那你是会给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1: 首先一点啊，
0: 嗯，
1: 今年的补贴咱推测会不会到12月31号都能用到那个时候？不可能，
0: 我觉得不可能，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对吧？因为政府是有。
0: 说到这个哈，这样咱四个各猜一个时间吧。如果按照这种。最长最理想的补贴状态下，你们分别觉得会持续到什么时候？龚总先猜了。
1: 我觉得我理想一点，9月份应该没问题。
0: 我猜是最长不超过11之前，也差不多九月份之前
1: 吧。
0: 对
1: 啊。
3: 晚一点，我认为能到10月中下旬。
0: 十月中下旬，
3: 对，我能乐观一点。
0: 反正多出来一两个月，反正也是你自己补的，没关系。于总呢？于总是不是猜？
4: 应该到10月份。
0: 10月份左右，这是最理想的。我觉得不理想，也可能会在8月之前，也有可能。
1: 去年这个情况重现，也不是不可能。
0: 哎，
1: 对。
0: 但现在对于不同价值的车型，这个补贴的情况，它再是个好事。但很多朋友就是一直在摇摆不定，犹豫什么的。以前有句话叫“早买早享受，晚买小折扣”。现在是什么呢？就是早买怕亏，晚买怕涨。这个涨是双向，一是价格向上波动，二补贴没了，它相当于是政策向下波动。
1: 嗯，对。
0: 那这个节点，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把诉求和实际放前面。
1: 对，
0: 你家里有车，你又不着急一定要换，你一直在纠结，你可以稍微纠结一些。如果今年你横竖必须要换车，像刚才几位说的，趁着它补贴还在，同时你能叠加我们保泰额外的，至少还能给你的钱1000或1500，那你该换可以自己考虑换。这个我们不替大家去做花钱的这样一个促进准备，但是这个钱怎么花，您自己来定。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在我们的直播区可以直接把您的诉求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大力云的平台。同时呢，在稍后11:25我们会继续再抽一个小熊，大家可以循环的发啊。那我再问一个更难受的问题，如果假定今年很快补贴停了，或者说明年补贴停了，购置税收全，那这个情况下对新能源车会不会有冲击？同时那个时候新能源车可能面临的就是直接那种针尖对麦芒的和所谓燃油车的一种拼杀啊。那二位觉得或几位觉得后面的走势大家能不能放心的去选，会不会啊什么买赔呀？因为老百姓的心里肯定是我希望我买车最便宜啊，我占的便宜最大， 但是其实这个时间节点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个的话，龚总会给个什么样的建议？因为您对于燃油车和新能源车都很了解。
1: 补贴是早晚会退坡的，但我觉得咱要看大的趋势来看的话，就是这个补贴其实已经完成了大概它的历史使命。我们新能源的渗透率从5年前20%左右，现在已经上涨到了到4月份已经超过60%了。
0: 对。
1: 十台车有6台车新能源，
0: 超过半数了已经。
1: 然后这6台车里有4台是纯电。
0: 嗯，
1: 对，所以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使命了。但是呢，同时也培养了整个企业的这个产业链的发展。
0: 嗯，
1: 现在的新能源的车同样是30万。
0: 嗯，
1: 咱跟原来比，咱跟5年前比，
0: 哎呦呵，
1: 补贴最多的时候，
0: 嗯、
1: 是吧？
0: 嗯嗯，
1: 那车也好了不止1倍2倍。
0: 是，
1: 所以大家呢可能换这车可能。我觉得可能会有阵痛，
0: 嗯，
1: 比如说我明天补贴突然停了，
0: 嗯，
1: 是我们正有这个东西的人可能会有点阵痛，
0: 对、嗯，
1: 可能等两天，观望两天，
0: 嗯，
1: 但是最终他买的是产品的价值，
0: 嗯、
1: 因为这个体验更好，
0: 嗯，
1: 对，所以
0: 还是从需求的角度，根本
1: 需求的
0: 角度，
1: 对，长远来看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0: 嗯，那于总呢会给个什么样的建议？
2: 嗯，龚总这边讲的差不多，主要是现在就从比亚迪来讲的话，技术的升级是很快的，
1: 哎，
2: 啊，整个的。您花的这个钱买到的这个产品和你之前买到的产品的给你的享受给你的这种
3: 感
2: 觉对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嗯、
3: 而且现在其实变相来讲哪怕补贴没了其实买的新能源车也是能实现所谓的花小钱不大事
2: 是比如说我们比亚迪的闪充、
3: 嗯、
2: 是吧啊、
3: 嗯、
2: 然后还有各种什么爆胎辅助啊这些东西这种功能、
3: 嗯、
2: 这些功能安全性的还是这个使用上的、
3: 嗯、
2: 还是舒适上的、
3: 嗯、
2: 啊都完全是不是一个级别和之前
0: 这个问题对于赵总来讲，可能说你的担忧或者说需要承担的责任没那么大，但是你们也得考虑啊，因为现在是我没有任何打劫的意思，各位啊，我突然觉得我这话说了之后有点问题，就是现在趁着补贴赛，你们一直在给补，别说1000还是500了，那至少是钱。那如果有一天补贴不在了，那咱们的补贴还会持续吗？咱们的新能源汽车生活街区依然会执行我们现在每周或每个月或每个季度各种层出不穷的补贴吗？
5: 补贴活动，
0: 嗯，
5: 我们会一直有，
0: 一直有，
5: 对，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宗旨，
0: 嗯，
5: 因为我们是全国首个啊新能源汽车街区，
0: 嗯，
5: 那么我们要承担的，应该往大了说就是一种使命吧，
0: 社会责任，
5: 对对对，
0: 嗯，
5: 它应该是更重要一点，
0: 哎，
5: 所以说我们呢也是想说话讲究打个样出来，
0: 哎呀，
5: 我们看看我们怎么做啊，你做个引领，然后呢，我们就说每周有活动，
0: 嗯，
5: 然后呢，每个月还会有一个大型活动，
0: 哎，
5: 然后呢，这种抓服务啊，抓品质啊，包括跟各车企的一个互动啊，
0: 嗯，
5: 联合搞活动，甚至我们可以请市区两级商务局给我们一定的指导，
0: 哎，
5: 然后让我们的活动做得越来越好，
0: 嗯，
5: 这个我们是一直在路上，一直会做
0: 好，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就哪怕补贴退坡了，咱们不会退坡，
5: 对，
0: 好。现在已经可以了，各位先可以继续发送啊，到我们的评论区，您可以发买新能源车就买新能源汽车就到宝泰旗舰方，买新能源汽车就到宝泰旗舰方，一个字都不能错啊。我们还有一个小熊送给大家，然后后半程稍后回来，我们将会抽太阳镜和200元的电卡。当然，这个电卡建议大家就是在我们宝泰旗舰方的地下停车场的充电桩去使用就可以了。买新能源汽车就到宝泰旗舰方。然后稍后啊，这个我们会直接公布一下获奖的朋友。然后这边呢，我们的广播节目的信号在一分钟之后，我们将会切回我们的广电中心直播间。稍后等一个连线，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来发送啊。同时也辛苦我的同事小薇，辛苦了。
6: 嗯，好的，稍后见。
7: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

0: 店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礁桥上，流量是非常大。我们正在寻找，并没有看到事故，单纯车辆比较多一些。如果你选择香炉礁桥上北行方向，从广电中心去往疏港路方向经过的朋友们，再稍微耐心等待。过了疏港路这个瓶颈状态之后，车速就会有所提升了。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零一编辑播报。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准备好一起去旅游了吗？
3: 6月23日新疆8日游还有少量席位，
2: 7月16日还有一班新疆伊犁线路，
3: 7月23日新疆阿勒泰8日游等你加入，
2: 7月还有江西6日亲子游，北京5天4晚研学游，
3: 以上线路均由主持人带队。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2: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18到26度。
4: 空中110，
5: 空中110，
6: 空中110，我们连线一下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徐警官。徐警官你好。
7: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为大家讲述一起这样的警情，110报警服务台今天上午接到群众报警，在开发区淮河街道有位老人找不到家了。那接到报警后呢，情指中心立即指令属地派出所民警赶往现场。民警到场后确认是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神志有些糊涂，只知道自己叫什么。民警将老人带回派出所，经工作顺利联系上家属。通过警情提醒大家，自理能力不足的老人或小孩外出时一定要由家人陪同，避免他们离开视线范围，最好制作一张身份卡片，上面写清楚老人或小孩的姓名、家庭住址和联系电话。若发现家人走失的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报警。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市民朋友遇到各种困难危险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报警，我们将及时处置。报警同时也可以拨打88113539向交通广播提供新闻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再见。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0: 好的，1008车世界，我们再次连线一下苏迪。苏迪你好。
1: 也有可能，好，辛苦小薇，更多的有可能去买车的人，
2: 嗯
1: 啊，可以这么理解。
2: 对，
1: 好，来于总到你了。比亚迪，看你量大啊，这拿这声音大点，这广播我们要
2: 好的
1: 这个播出哈。
2: 嗯，
1: 你量大，你波及面大，而且每次比亚迪一开发布会，那影响力相当相当大。今年这个闪充给同级别同定位其他品牌打晕头转向的啊。
2: 是，
1: 而且现在关于王朝海洋整体定位，现在就是又能保证几万的亲民，
2: 是
1: 还能保证十万出口的使用，以及20万以上的拔高。
2: 对，
1: 我先替广大车迷和网友，包括我听众，先问您一件事儿：咱们宝泰这个王朝的金窑店啥时候能看着大房？我来直播三回了啊，我没看着，我告诉
2: 您啊。那主持人要求的话，我尽量在上市之后吧。
1: 好，
2: 上市之后，然后尽量给弄过来一台。
1: 对，既然都提到大鹏了，我问一下，就是大鹏这个车，
2: 嗯，
1: 刚才这个龚总提了啊，是现在他们这五十万区间的车，上市四天交付小四千才3800，
2: 是，
1: 咱们四亿四千的车，你大鹏现在一个整体的运能量，大概数据官方给的是多少？
2: 应该是30000+吧，啊，低调点，低调点，啊，30000+吧，啊，
1: 各位，这俩都是目前同等定位区间当中销量和成绩非常漂亮。
2: 是，
1: 那话怎么说来的？其他品牌如果在看我们直播，就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好，那关于咱们的目前的一个破局，因为各个品牌都面临各种各样的难，你们是属于标杆，一堆人会，哪怕这个车不自觉也是对标比亚迪。但是民间有句话说对标谁买谁，啊，但是因为国内的插电混动车旋风是你们最先卷起来的。
2: 是，
1: 那在这样一个相对复杂的局面下，咱们在产品更迭、未来的新车发布和技术以及营运方面，你们会做什么样的一个准备，或者是一个破局的一个情况？
2: 就是一个新产品吧，就像刚开始年初上的这个闪充，
1: 嗯，
2: 对吧？闪充版上了之后，引起了很大的波动嘛，
1: 嗯
2: 啊，整个的五分钟就能充好，吃饱吃好，九分钟充饱，
1: 啊，
2: 对。啊，然后再就是其他的一些配置，像一些什么以前大众有的爆胎辅助啊这些东西，
1: 嗯，
2: 其他的一些好的配置，以前10万也都放到这些10万左右的。
1: 其实说到配置这块，我总结就是所谓的配置下放。
2: 是
1: 这一点，未来也好，包括像是比亚迪也好，做的都是很好的。就是以往在50000-60000甚至更高价格区间车型上才能给的，你还敢想的，现在可能在20万甚至10万，我就给你了，包括辅助驾驶功能啊等等，这些都有。我们在这儿聊，然后赵总一直在非常
2: 学习，
1: 对，不是学习，我有难题给您留啊，因为跑了你，哎对，好，赵总，其实吧，咱们选择做这种类似全国独创的新能源汽车生活新区，
2: 嗯，
1: 其实你们承担的责任比大家想的要大得多，
2: 嗯，
1: 而且风险其实也是有的，
2: 是。
1: 包括前端，你们其实那肯定就是以一种预付的形式呢，建停车场、建商区，然后招各个品牌进来。
2: 嗯，
1: 同时我知道你们也在全国推广咱们的一个商业模式啊。
2: 嗯，
1: 那未来一段时间，像我说的，整体汽车行业，尤其新能源发展，它一定会有一个。今年我觉得开始，二位同不同意已经开始起牌了？
3: 嗯，
1: 同意吧？这个是开始起牌
3: 决赛圈，
1: 对，决赛圈。包括咱们这儿，其实进驻品牌时不时也会有一些小的更迭，
2: 嗯，
1: 对吧？
2: 嗯，
1: 好，那在这个大浪淘沙的一个大的一个急流勇进的环境下，
2: 嗯，
1: 咱们又会有什么样的准备，或者你们做好了什么样的准备，去和这个行业一起去承担风险，同时迎接我们希望的最光明的明天？因为这个，说实话，是管理者也需要考虑的，但只不过我们以往没有机会去讲到这么一个深刻的问题。
4: 是，
1: 嗯，
4: 苏老师，您讲的这个课题吧，啊，这个是应该说是也算是个难题
1: 啊，确实难，确实难，
4: 啊，
1: 简单我也不问你，
4: 是，刚才龚总也提到了啊，
1: 嗯，
4: 就是咱们现在也到决赛圈了，试开的阶段了，
1: 嗯，
4: 那么势必会有一些车企，
1: 嗯，
4: 可能会退出这个市场，
1: 哎，
4: 这个是难免的，
1: 嗯，
4: 那么我们作为这个新能源车街区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平台啊，我们搭载了很多这个品牌嘛，
1: 嗯，
4: 但是我们就会选择啊，咱们这个新能源的销量比较好的
1: 头部品牌，
4: 头部品牌
1: 强势品牌，
4: 对，
1: 嗯，
4: 然后质量好的，
1: 嗯，
4: 甚至它的这个车的外观好的，
1: 嗯，
4: 啊，我们会替消费者把好这第一道关，
1: 嗯，
4: 啊，就是入驻到我们这个宝泰旗舰方新能源汽车街区的这些车企的品牌呢，
1: 嗯，
4: 我们会认真的对这个消费者负责，
1: 咱们也是有门槛的，
4: 对对对，
1: 啊，
4: 不是说。
2: 不是说你想来就来，
1: 想走就走。
2: 对对对对对，你就比如说这个，咱们说这个蔚来吧，
1: 嗯，
2: 蔚来应该说是从质量啊，我听说蔚来的质量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材各方面啊，然后咱们这个换电方方面面来讲，
1: 嗯，
2: 那都是一个行业一个顶尖的水平。
1: 首创。
2: 对对对，
1: 嗯。
2: 然后呢，比亚迪就不用讲了，比亚迪应该说是
1: 国货之光。
2: 对对对，
1: 嗯，
2: 然后全国的这个，咱说这个，应该是
1: 全球销冠了。按总量的话，
2: 每年都是销量排第一，
1: 几百万台。
2: 对对对，
1: 啊，
2: 所以说咱们来讲的话，选的这些品牌，我们都是非常非常慎重的啊，仔细的。
1: 首先就是对，大家负责。
2: 对对对对对。
1: 啊，
2: 然后呢，再就是我们其实要做一件事，天时地利人和我们都要做嘛，
1: 嗯嗯，
2: 对。然后天时呢，咱们现在来说可能是有一点啊，就是补贴退坡有这个可能吧，或者
1: 是
2: 方方面面的
1: 必然的过程，
2: 对，
1: 不可能一直在，啊，
2: 对。但是这个您说的对，那个苏老师，就是说这一块呢其实就是一个过程，
1: 对。
2: 那么这个前途还是光明的，但是有个阵痛是很正常，
1: 嗯，
2: 是不是？然后呢，那咱们就是地利线路就不用讲了，
1: 嗯嗯，
2: 啊，而且我们在这个地铁口的地口的二号线地口嘛，
1: 哎，
2: 上盖，啊，
1: 就是大家坐地铁二号线，您找到西安路站，从地铁的地出口出来，直接就是宝泰新能源，
2: 对，
1: 啊，
2: 非常便利啊，
1: 嗯，
2: 而且在市中心，对不对，
1: 哎？
2: 那么人和来讲呢，我们认为我们最大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人和，
1: 嗯，
2: 就是我们跟各个品牌的相处非常融洽，然后我们还会做各式各样的活动啊，我们经常也会跟龚总啊、跟于总啊，甚至跟其他的店总，
1: 嗯，
2: 我们都会聊啊，怎么样能促进销售呢？
1: 嗯，
2: 怎么能让消费者得到更多的实惠呢？哎，就是方方面面，我们在做这部分事情的时候，那是应该是又慎重又积极，
1: 嗯，
2: 然后核心的宗旨就是让消费者得到实惠。
1: 哎，说到这个实惠，我们又要发奖了啊！好，这一轮实惠，我们这样发200元电卡啊，这电卡一定是得在我们宝泰的地下停车场去使用，这充电桩哈。好，各位，现在你们就可以发送买新能源汽车就到宝泰旗舰方，我们送200元电卡白给了啊。稍后以我们直播助理的这个截屏为准，看一看这份幸运能够花落谁家。然后呢，提醒所有获奖的朋友，您可以拨打8649888886498888来领奖。在我们大力云平台观看的各位，可以直接在评论区发送啊，买新能源汽车就到宝泰旗舰方，现在可以发了，我们获得的是200元电卡。然后刚才说了，我们借的是蔚来的贵宝地啊，我们的这个大连唯一的牛屋啊，我听说咱们家饮品啊挺出名的啊，哎呀，哥几个可不，
3: 得来了肯定得尝尝我们这，
1: 哎，我这个臭不要脸的劲儿，你知道吗？好，这如果可以的话，稍后我们分别去感受一下啊，因为我之前在我们历届大连车展当中，我记得之前几届大连车展，咱们都会把我们的原创的一些饮品拿到我们车展现场，
3: 对，
1: 大家只要现场关注，然后呢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今天我们近水楼台先尝一尝，大家现在要做的就是发啊，买新能源汽车就到宝泰旗舰方，来，我们开始截屏看一下啊。
3: 而且我们，
1: 嗯，您说，
3: 而且我们今天特别巧啊，
1: 嗯，
3: 是正好赶上我们全国的特饮的巡展，哎，有人就可以展示
1: 特饮巡展，
3: 没错
1: 啊。您能解释一下这个特饮的理解？
3: 我们每个城市都会有自己独特的特饮，
1: 嗯，
3: 比如说，哎，这个是啊，这是咖啡是吧？
1: 嗯，
3: 啊。对，一会儿再看我们别的特饮。
1: 好，
3: 比如说大连就是霞蔚归宁，
1: 嗯，
3: 用我们的那个樱桃，
1: 嗯，
3: 哎，专门调制的一个饮品，
1: 是我们大连樱桃全球闻名。
3: 没错，比如说重庆的饮品呢，它是什么辣椒什么的，
1: 耶呵，
3: 哎，特别有特色。
1: 嗯，
3: 所以一会儿呢，给大家去，我让我们那个负责牛屋的同事专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对，每次我在大连直播，一大好处就是我在这儿可以喝水，因为我们在广播直播间是不能喝水的。
3: 嗯，
1: 来分一下
3: 美式，我们先，
1: 我来杯咖啡，我来杯咖啡
3: 啊，
1: 这边来
3: 这个咖啡。
5: 好的，那我们在这里开始我们刚刚的问题，等一下也是错1129249，
1: 对吧？我们这位大连云客啊，恭喜！然后呢，稍后按我们小助理发的这个领取的方式，大家去领就行了。好喝，
3: 好喝是吧？
1: 真的好喝，夏天真的是很清爽啊。
3: 特饮更好喝。
1: 哎，好，哎，这也不要勾搭我们啊。刚才啊，其实赵总无意当中说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产品定位和品牌的认知当中，舍不舍得用好的东西。
3: 嗯，
1: 各位，在我们面前啊，除了我赵总代表的之外，就是一个比亚迪，一个蔚来，这两家啊，用我的话讲，是属于绝对的国内的 B2B 当中两个非常重要的。

0: 这个梯队是什么？一，新势力当中未来绝对首当其冲，曾经的魏小李，现在呢这个月度的全国销量前几名，然后呢这个稳定的站上35000，然后去奔着月销40000台去做准备，而且像还是那句话，他们的价格不低啊，整体不算太低，当然也有便宜的啊，对。但是呢，未来是属于比较那种什么呢？就是从李斌总再到你们整个执行团队，再到我们生产的所有产品，我了解到的就是你们特别舍得 D6。如果能够选，一定是各个级别供应商当中咱们选最高级别给我提供。
1: 是的，
0: 我的球头、我的轴、我的衬套或者我方方面面，我一定选，就相当于五星的供应商，
1: 对，
0: 才能进入到我的采购当中。这有点像跑太去找品牌，你得是全国数得上、叫得响、大伙知名度高的，我才会去邀请你来入驻，对吧？这个我觉得从我了解到的品牌当中，能这么多的不多，因为这么做的话成本会非常高，
1: 很高，是，
0: 对。
1: 所以说呢，就是，好的品质也需要可能更高的成本。我们前两天就有一台100万公里的 ES6，
0: 又
1: 是一代 ES6，开了大概5年，开了100万公里。我们算了每天平均啊，400多公里，
0: 哎，
1: 跑的确实多。但是把那个蔚来呢，就是有个用户啊，就把这台车给拆解了。因为反正也换别的车了，拆解了，然后让大家来测评，用料非常扎实，基本上是这个80%以上的全铝车身，然后很多的这个件儿打开了之后发现，哇，这品质确实特别好，到现在都没有什么问题，
0: 哎，就是舍得用好料，它的下限保证就会更好一些，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我一直在跟龚总说这一件事，我说不止一次了，就是。蔚来有一些对于车主，就成为蔚来车主之后才能感受到的后续贴心的服务，
1: 对，
0: 你只能等到你成为车主之后才能感受到。能不能举个例子？就你看平时其他四 S 店可能说，也就是说帮我取个车保养一下，或者说给我打个电话问候一下，或者怎么着，也就是在建立在车的范畴上。那咱们
1: 这些都是基操，
0: 那咱们还有什么其他的不一样
1: 的？我举个例子啊，前一段时间我在北京有个朋友，我们一块儿这个聊天，就说到，哎，他当时不知道我在蔚来。就是我想买一个品牌，这个品牌我忘了叫什么名儿，什么八，他指的是 ES 八。
0: 哎，
1: 他说那个八好在哪儿呢？他说他可以给我提供接送小孩的服务。
0: 啊、哦，
1: 我说你说这个是蔚来对吧？
0: 嗯，
1: 他说没错啊。说你这么说我就想起来了。哎，他说这个可以接送服务是怎么来的呢？是我们蔚来是后台有一个道路服务团队。那么有一个驾享服务是通过他来承接的。比如说我真的有小孩。或者是南方有，还有那个需要喂猫，啊，什么需要这个家里临时请客，
0: 个性
1: 干活，
0: 你甚至会觉得有点不讲理的一些需求，
1: 对，
0: 都能满足，
1: 在蔚来都可以满足你，就在我们的 APP 上，我们是有个专门团队去负责，当然不是免费的
0: 啊，他需要用积分或者说
1: 积分，对，就是体系内的积分就可以去实现啊，这个还是给我们攒了很多的口碑的，
0: 明白明白。但是这个确实只有是你成为车主
1: 之后
0: 才有可能去了解到究竟有多夸张的服务。那换句话说，咱们这个三层的牛屋，我们二层是会议室，三楼是一个开放像书吧、水吧这么一个地方。
1: 哎，您说
0: 是不是也是对外的？
1: 也是另一项，就是也是只有蔚来车主可以享受的。一旦成为蔚来车主，会有一个 APP， 上面扫码，才可以来到这个空间。这个空间能干嘛呢？比如说。我们有突出的借阅，可以来享受特饮，然后可以来这儿，在这儿这个坐一坐。
0: 我曾经发现咱们还有儿童气管区，
1: 没错，
0: 对吧？
1: 可以有个儿童的托管班，什么意思呢？举个极端的例子，说，哎，两口子最想过过二人世界
0: 啊，
1: 今天这个孩子呢也得带，
0: 到哪儿呢？
1: 怎么办呢？好，领来牛屋，我们报名一个托管班，免费的啊，这是免费的，
0: 哎，
1: 然后这个。小孩就有儿童区，我们会有专门的这个同事领着玩儿，哎，然后俩人就去看电影。
0: 啊，
1: 哎，
0: 你看这个是照出我们的传统的认知了，
1: 基础操作。
0: 好，这边啊，这个到你有事了。刚才说的蔚来是什么一种？它定位价值高，它基础价格比较往上，所以它买的东西它舍得花大钱。
2: 是。
0: 比亚迪是属我说的在第一梯队的另一种，他们的自学能力很强，当然。初代模具或第一代车型，我们找的供应商比亚迪找的也是优中选优。
2: 是，
0: 当然咱们整体的起步价格没有说像蔚来那么高。
2: 对
0: 啊，我们打定价的就是第一个就是72800的秦八。
2: 对，
0: 对吧？
2: 还有698的。
0: 哎，
2: 那
0: 这是现在的第一代车。
2: 对。
0: 然后呢，随着这么多年时间的发展，大家可能并不清楚比亚迪手里到底握了多少张牌。
2: 是。
0: 我们在发布。

0: 会上看到的压力只是在技术上，在能源的利用上，在一个行业引领上，你没有发言权，你没有很好的作用。
1: 对，
0: 但是就我了解，在所谓的零部件这块，你们除了去找第一梯队的去这个引进之外，你们最好一批的实现了很多国产件或者说核心件自己。
1: 对，
0: 这种自给自足是一种学习的历程。反向比方，我举个例子，这好比什么呢？各位，比如说于总是比亚迪，贾跃亭现在不是卖车，卖鞋，然后他的鞋码是，比如说是41.8，特别小型的，开玩笑啊。那理论上他应该是买负二的鞋是最合适的。
1: 是。
0: 但你会发现，这个市场上做鞋的呢，要么只能做41的，要么是42，要么43的。那怎么样定制出所谓的41.8？我找到我的原始合作商和模具。我自己开始学习制作，或者说我自己想办法自产自研，
1: 是
0: 这样的话，避免了什么被卡脖子。
1: 对，
0: 国产新能源很多人在发，我都没发在点上。我们国产新能源几大功劳：一，把遥不可及、高高在上的很多豪华车型的价格打下来了。
1: 对，
0: 啊，把曾经不可一世的合资车型的品牌、服务、整车质量、价格全打下来、提上去了。
1: 是
0: 啊，这是咱们做的。然后就是我们在整个供应链当中走出了国产品牌自己的一套道路，但是这当中非常艰辛，而这个被就怎么样不被卡脖子这个事儿，现在其实还在推进当中。
1: 对，
0: 但龙头品牌或者卖的好的、口碑好的那几个，为什么它的品牌忠诚度那么高？就是因为成为它的车主，你的舒服的感觉或者说难受的感觉是成反比的，它是不一样的。哎，这一点我相信也是咱们宝泰去引进合作方的一个参考指标。
1: 是
0: 啊，而且我在上一次赵总说要来我直播间，我们去做鞋的时候，我问过您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多车型，您肯定也都开过，都了解过，也会更有发言权。所以，各位，我还是这句话，在任何期间，只要宝泰有活动，您都来，而且时不时的，像未来也好，比亚迪也好，或者我们其他入驻品牌，都会在不同时期给一些试驾的礼物。像我了解的，在这周。应该明天之前，咱们未来这边就是我们上周报名的所有的朋友都会有咱们的官方的一些礼品，
2: 对，
0: 包括宝泰这边还给我们预约试驾的朋友准备了露营车，
2: 对对对，
0: 啊，这些都是属于品牌担当了，所以大家有时间我再问一个细致问题啊，问之前咱们最后一个奖品，各位送眼镜了啊，来，我请我身边的模特来，龚总，我觉得你戴眼镜都好看，
2: 好，我来试试，
0: 咱给大家试一下，我觉得挺符合您气质的，
2: 戴着墨镜，
0: 来，
2: 我不戴。
0: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帅
2: 没有？
0: 真的帅！好，送你得了。
2: 我得抽个奖。
0: 好，各位想获得我们送的眼镜啊，就绝对价值三位数啊，非常拿得出手。不管您自用还是送人都行，很简单，请各位现在在我们大连云评论区发送“买新能源汽车就到宝泰旗舰方”，买新能源汽车就到宝泰旗舰方。您发送文字，稍后我们来截屏看看这个眼镜。送给谁啊？
2: 哎，不瞒你讲，我现在戴的眼镜还是这个在赵总这儿买的啊。
3: 我们还有个产业，
0: 哎对，哎，说到这个，我问，哎，今天现场啊，就一个眼镜好的，
2: 最好的，
0: 四个人三个戴眼镜，
2: 嗯，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在楼下宝泰我也配过带度数的太阳镜
2: 啊，
0: 于总压力给到您，在宝泰配过眼镜，
3: 配过，
0: 好嘞。
3: 而且带朋友来，
0: 对，真的。邵总，讲讲咱们这个眼镜工厂，我们的价格非常非常低，
2: 对对对，
0: 无论说成本，包括大家占的实惠也比较多，讲一讲吧。既然提到这儿了，
4: 是这个宝泰旗舰方啊，这个整个这个新能源汽车新区啊，我们在地下一层还有个1500平的宝泰眼镜，
0: 宝泰眼镜啊，
4: 对我们这个宝泰眼镜呢，应该是在室内也是一个非常能打的这么一个项目，是吧？就是我们。跟这个三院啊，就是说咱们这个第三人民医院
0: 官方
4: 合作，对对对，我们还开设了绿色通道，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什么这个大连呢，应该说是最低折扣，应该说是，不能说最了啊，就是说应该是很低折扣，
0: 性价比很高的，
4: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其实宝泰眼镜和旗舰方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讲究服务，我们的设备，我们方方面面的服务配套。都是我认为哈是最好的，因为我虽然不戴眼镜，但是我有朋友戴眼镜啊，然后我也会陪他们去，我感受我们这儿应该是很好。
0: 在这儿你有三个朋友都戴眼镜，
4: 对对对啊，是啊，
0: 他这个服务我提一个词儿就是效率，各位啊，就是我之前也配过眼镜，然后呢，之前配眼镜基本上下午去，戴完之后人告诉我第二天或者哪天再来，我那天下午2点多在这儿验完光，我以为怎么着两天三。

0: 天之后给我打电话，
1: 对对，
0: 当天晚上6:45给我打电话，说你眼镜好了，可以来取了。
1: 嗯嗯，
0: 这个服务我是头一次碰的，
1: 是
0: 我头一次碰的。好，我们直接小助理来接您，看看这个眼镜送谁啊？看一下啊。嗯，好，恭喜117880的大连云客，这是龚总小号吧？
2: 是吗？那我也加一个码吧。就刚才那个苏迪老师正好说到，就是之前的过了试驾的，
0: 哎，
2: 就如果说是需要有想过了体验一下未来产品的，可以在后台留下您的11位阿拉伯数字，或小风车啊，然后留下您的这个联系信息，那么到店，我会给您准备一份这个小礼物，
0: 相关礼物啊。这个通过我们节目去报名或者到宝泰来找的龚总，或者说在我们宝泰尤其是我们未来的后台留言都可以啊。
2: 对，
0: 好，老于要不要表示
3: 啊？
0: 你可以不啊，你可以不，这个不想
2: 来到老于，
0: 这不想来。
1: 我这边是真没有。
0: 理解理解理解理解，没事啊。但是我个人建议啊，就是麻烦二位我们的负责人哈，能不能我不说教了，和大家分享一下试驾该怎么试。我一般建议什么呢，你别机械的只是以一次试驾作为整个的全部的一个参考，就是我建议什么呢，第一次你试试副驾或者主驾，第二次你坐坐后排，甚至说这个车是多座椅，像咱们 ES8 或 ES9 你可以全家总动员一起来试一下各个座位，
2: 前后都坐坐，
0: 而且别说一次，你试个14、18次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2: 没问题没问题，
0: 都没问题，
2: 欢迎欢迎。
0: 哎，老于，你那边因为车这个比较多，然后呢价格涵盖也比较多，那我刚才说那个试驾方式您是否同意？另外你建议大家怎么试，因为你们还有 MPV。
1: 对
0: 对吧，
1: 就是因为价格区间比较接近，客户选择的这个不一定选择哪款车，如果说在这个范围之内这个车型的话，如果说比方我想选择两款车，我们家都有，那两款车最好是都试一下，还是到底哪一个符合自己想要的那种要求，这是最好的，
0: 就是以实际出发，大家的实际感受。那最后呢我们要说什么，就是在本周末，我们从13号开始14号两天我们也会有相关的车展活动，除了我们已有的比亚迪未来，比亚迪两个啊，王朝海洋，然后未来加上魏牌，蓝图，浩博，再加上上汽新能源和这个江淮新能源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受邀来的其他品牌来庆祝。然后呢，所有受邀来的品牌，可以大家可以想的是关注我们宝泰前方的抖音直播间啊，然后呢，我们可以9块9抢500的电卡。那进驻的8个品牌，大家如果说在周末的活动来买车的话，您关注直播间可以抢，除了这个电卡之外，还有一个9块9抵1000元的购车的补贴。
3: 对对对，
0: 这是真金白银的，但是大前提是你得真实买车。
3: 对，
0: 你抢到之后不用，它可能有一个这个有效期，你不用就不用，对吧，它得真实发生买车的这个过程才行。
3: 对对对，
0: 最后请三位各用一句话给大家做一个邀约和提示吧，因为现在首先夏天到了，现在这个节点对于北方尤其新能源的一个续航啊，包括表现是比较友好的。龚总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议或提示？
2: 只有一句话吗？
0: 就一句了。
2: 我觉得，换车，换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体验，所以一定来体验一下。
0: 哎，
2: 买车就要来体验，体验完了之后再决定。
0: 好不好？体验最重要的。来，李总。
1: 我这边就是。不管你买比亚迪的王朝和海洋，都来宝泰体验房。
0: 来，因为我们保底还能再便宜1000块钱。赵总，
4: 对对对，
0: 啊，一句
4: 是，买新能源车就到宝泰体验房。你就给一句话的机会。
0: 嘿，到最后是我小气了哈。这边我们广播端连线就到这儿，感谢小薇啊，也感谢各位啊。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辛苦小薇。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中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整体路面通行状态是非常良好的，包括香炉家桥上北行方向还是一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4: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5: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6: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5: ETDHBLK，
7: 这哪里好记了？
6: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7: 哦，厉害！
6: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5: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6: 没错，
4: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7: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8: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宾棚。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9: 先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8: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9: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8: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9: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8: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9: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8: 让我们一起
7: 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
10: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11: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12: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13: 交通气象快报。
14: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市区的气温18到26度。
15: 同学们好，
16: 老师好。
15: 古人云，读万卷书
17: 也要行万里路。
15: 古人又云，360行，
17: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15: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7: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15: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7: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8: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跑

坐在藤椅，为我摇着蒲扇，抵抗没空调的夏天。也当过小偷，翻过你的皮包，为了换玩具的零钱。教室外婆，当我和你最亲，珍藏那件羊毛背心。如果这个

0: 好了，北京时间12:08，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1: 鱿鱼派，
0: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2: 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凌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各位相见，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2: 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鱿，也是游戏的鱿，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鱼的谐音，而派是3.14159926无限可能的派。
0: 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咱们在学习中成长，
2: 在眼界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
2: 充满期待。
0: 今儿啊是这个礼拜四，按照往常的惯例呢，礼拜四我们会安排的是精彩内容重播。
2: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回归到了直播节目，足可以证明一件事情，
2: 因为今天的内容更加精彩，
0: 就是今天节目我们要搞事情。
2: 哎，搞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呢？搞一个水上运动
0: 啊，和我们放的开场音乐有关啊。开场音乐有人说了听过爱似水仙，他说这是什么版本？这加了点说唱的版本，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那么说到了水上项目，来到夏天了，我觉得水上项目越来越多的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和欢迎。
2: 嗯，尤其是现在马上是端午节的时候，赛龙舟这样的项目也是比较受欢迎。

0: 应比较热烈的。
1: 那么像我们身处在一个海滨城市啊，这个依山傍海的，难免呢夏天要洗点海澡。
0: 哎，
1: 咱们大连呢叫上海，
0: 上海是这么回事
1: 啊。你干嘛去？我上海啊，不是去上海。
0: 说的，哎呀，你怎么这么点时间还能上趟上海呀？
1: 叫去海里洗海澡。
0: 嗯，主要是洗大澡的那种感觉，然后在沙滩旁边或者是在海边，可以弄点小烧烤啊，整点小帐篷啊，大家聚餐聚起来，然后看着海里面那些人在那游玩嬉戏，挺美妙的。
1: 哎，我突然觉得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今天开场音乐放错了。
0: 那应该放什么呢？
1: 就是现在非常火的，就像在沙滩的旁边。在沙滩的旁边嗨
0: 你唱得好
1: 一般人找不着这调我跟你说
0: 对对对、这个就是特别有那种我的身材很曼妙的那种感觉
1: 那么水上运动分为很多种那大家应该是玩过也很多水上项目比方说这个游泳就咱们就不说了哈、你是各种各样的泳姿是自由泳蛙泳蝶泳是不是狗刨是吧、
0: 再就是水上项目有冲浪的那种类型，
1: 哎，有的人呢玩过这个尾波，就是一个船，拉着一条绳，你在后边拽着这个绳，踩着这个桨板上啊、玩，尾波冲浪，很多人感受过。但是这个呢，一是需要点熟练度啊，需要来回的练一练；另外就是防护措施一定要做好，要不然的话，你这没拽好，和水面的这个摩擦力其实挺疼的。
0: 但是在水上，你的防护肯定每一个都要做好。你说的那个疼是那种砰砰的击打的那种疼的感觉，
1: 对
0: 啊、是不是？
1: 就是高速的时候，你这个撞击水面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呢在。电视上或者是短视频当中，你会发现有个人拎着板往海里冲，这边来浪了啊，一浪又一浪，一浪又一浪，这个冲浪项目。
0: 对，这个冲浪项目是比较帅的，因为它跟陆地上的冲浪还是不，陆地上就不能叫冲浪了，是吧？
1: 陆地咋冲浪啊？
0: 那叫什么板啊？
1: 陆地叫这个滑板。
0: 滑板，这个前几天有人约我说走啊，姐们儿，咱去学。我说不行，我年龄大了，我怕卡。
1: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一个非常新兴的、现在非常健康的一种水上的项目。
0: 哎，人家都说这是水上瑜伽呀。
1: 哦，水上瑜伽。
0: 也有人说这是漂浮的徒步。
1: 那欢哥去玩呢，那就不是水上瑜伽，叫浪里白条。
0: 我叫浪里边浪里边浪里边浪。
1: 我们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曾经走进过直播间的小开老师，欢迎你。
2: 听众朋友好，我是小开老师，很高兴来这里跟大家聊天。
1: 上一次小开老师给我们带来内容就非常的精彩啊。
0: 小开老师上一次带的内容呢，会让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觉得非常的实用，
1: 是
0: 因为
1: 学到知识了。
0: 对，本来呢就是经常会带一些马上要步入中考的那些孩子们做一些体育训练，有一些考试的加试。但是小开老师呢，他的业务范围比较广，他跟桨板结缘也是有比较久的时间了。
1: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讲桨板这项运动啊，这个小开老师，您进行桨板这项运动进行了多长时间了？
2: 从开始接触桨板一直到现在，大概有五年左右的时间了。
1: 五年的时间，是一个什么机缘巧合的机会吗？
2: 因为大家知道我是搞体育教育的，
1: 是
2: 从小就喜欢体育运动，所以我也是终身体育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然后有一天我在县海湾大桥跑步，我就看下面有一些帆船，有些人在那玩，很帅的哈。过一会儿看有个人站在一块板子上，飘飘飘到边就过来了。我说哎，这是什么东西？
0: 你说帆船我买不起，这我能买起啊。
2: 我特别好奇，我就下去之后跑完步我就去找，然后这样去县海，当然是应该是县海公园这边。我看我问这是什么东西，他们告诉我这个叫桨板，然后我就开始了解它。然后这个了解不要紧，因为可能也是我高体育的比较擅长，我接触之后上手非常快，然后越玩越喜欢，越玩越喜欢，一直到最后爱上它。后来我考了桨板的初级教练证，考了桨板的全国的中级桨板教练证，后来也是因为这个机缘，我现在也在高校里面做这个桨板的体育课老师。
1: 我现在还有这个高校里边开设了桨板的课程。
2: 大连还是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环境，大连有两所高校，一个是舰艇学院，它是有桨板课的，
1: 舰艇学院，
2: 另外就是我们学校大连财经学院。
0: 你看这多好啊，其实大学他们的生活是非常丰富，以前我们讲匹克球的时候也是走进大学走进校园。
1: 我第一次呢就是有感受上大学很好，就是开设这个体育运动，我上我的大学里头，我 长那么大没打过网球，
0: 嗯，
1: 因为呢没有那种专业的场地，然后我一进我学校了，正对着的就是一片网球场。
0: 然后也是有人教的吗？
1: 当然了，就是我们的体育课可以选修课程，就选修网球课。
0: 哦，我们上学的时候是可以选择游泳的，但是老师没有说强行要求你必须学会，然后就是。

0: 己跟着练习。
1: 嗯，那么先给我们讲一讲，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分不清楚，你比如说这跟冲浪板有啥区别呀？
0: 嗯，
1: 这桨板又是什么样的呢？
2: 嗯，这板呢现在其实也是比较流行了，就是大家可能在海边或者一些湖啊这样的水上活动中心还是能够见得到，但也有一些听众可能是不是特别了解。冲浪板是这样，冲浪板呢是它需要自己有天然的浪作为一个动力来源，你可能需要平时在上面趴在板上去划水，
1: 嗯，
2: 划到指定的位置，然后你观察浪过来了，流浪过来之后掉头，然后起蹭，抓到这个浪之后，浪就作为你动力来源推着你往前走，很刺激，就是很好玩。桨板呢，它是你在静水里面没有浪、没有动力来源的时候也可以去玩，因为除了一块板，上面还有一根桨，这个桨就是你的动力来源，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就是有氧运动，你站在上面可以通过自己的桨来滑动。形成一个向前或者是向后或者转向这样的一个动力来源。
1: 那么都说了桨板，桨板嘛，它是一底下有一块板，
2: 嗯，
1: 然后呢你手里是一个桨是吧？
2: 对，
1: 就像我们那种划船的感觉吗？
2: 对，就是你看船呢还有包括漂艇，它可能是两面的都有桨啊，桨板它就是单人单桨，就是一根桨只有一头有桨，另外一面是没有的，所以它是站在上面、
0: 嗯、
2: 或者是跪在上面或者是坐在上面都可以单侧的划水，是这样的。
0: 你们平常玩的时候是很多人一起玩，还是就是自己训练的那种玩？
2: 嗯，还是很多人在一起玩比较有意思。
0: 是我看到网上图片，它里面就是有的是跪着的，有的是站在那儿的、嗯、有的是叉着，它是没有什么规范动作吗？
2: 不是，就是规范动作还是有的，正常的桨板还是要站着玩，因为它本身呢就是 SUP， 就是站在上面的，就这样的滑行的这样的一个运动。但是有些人他可能水平达不到，
0: 嗯，
2: 我想体验这个项目带给我的这种快乐刺激，他可能坐在上面跪在上面都可以。
0: 嗯，
2: 所以学习桨板的时候初始阶段我们都是从跪姿开始学习的，直到你比较熟练了尝试着站姿，当能够站姿很好的驾驭桨板的时候，基本上就成为一个桨板的一个运动的一个高手。
1: 我觉得能进行很好的桨板的训练，对这个人的综合素质一定要要求特别高。
0: 嗯，
2: 是的是的，首先就是你对这种户外的这样一种热爱，
0: 嗯，
2: 第二就是你需要一定的勇气，第三你的平衡能力啊，身体素质啊，身体的核心能力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0: 主要是平衡能力它很重要。
2: 对，它上手很快，就是你想玩它接触它挺容易的，但是你想把它滑好其实也挺难。你比如说我现在就喜欢玩这个桨板冲浪，
0: 嗯，
2: 站在桨板上去刷浪这个感觉会更好，但是也是看我们大连当然有这个海岸的这样一个条件，沙滩那个条件，但是浪并不特别多，所以也要等时机。像我每年都是要冬天去海南，
1: 嗯，
2: 就是为了玩这个桨板冲浪，很刺激。
0: 海南那边玩的多吗？
1: 很多
0: 哦，
1: 因为那边就是首先为什么去冬天去，因为咱们这边这个
0: 天气
1: 不允许了。
0: 我以为那边就是冲浪的会多，因为总是能看到那种冲浪的，就是像你刚才说的拽个绳的那种的。
1: 大连有很多的小姐姐应该很了解这个桨板，为什么呢？就是在东港那片区有专门的那个就是玩的，就我看好多人都拍过视频、
2: 嗯、
1: 一个人租一块板，
0: 嗯，
1: 然后大家就可以进去滑，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儿，然后呢景色又特别美，还有各种各样的石头，
2: 应该是象鼻山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呀，我们上东港都是玩游艇啊，
1: 那没意思，我跟你说，其实啊，你坐那游艇上啊，就是你都感觉到，哎，就是风吹着哈，这个心旷神怡的，但是你体会不到那个在水里玩那个快乐，
0: 因为这种桨板它是有自己驾驭的那种能力的感觉，它就很愉悦。哎，你上去的时候，你上手很快很快，别人是不是都震惊了？
2: 其实倒是也还好。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敢于去尝试嘛，所有的体育运动它都有一定的规律的，
1: 是
2: 开始我知道它了解它，然后你去尝试，如果你做起来之后感觉可以抓到规律的，可能训练起来会比较快，
1: 嗯，
2: 所以我当时也就是20分钟我就能站着滑行了、哦、然后落水之后也能很快的上来，这样我就不害怕了，所以我学起来后面其他的动作学得非常快。
1: 首先呢，就是你要是想玩桨板，你首先你得会游泳，要不然的话你掉下去的话得
2: 对，如果是说比如说玩桨板冲浪，那就要求你有游泳的技能，因为你是基本上不穿救生衣的，在玩冲浪的过程中，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被卷入到浪底，那你穿救生衣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
1: 是，
2: 但是你要是在平时的桨板活动当中，我们提倡是一定要穿救生衣的，
0: 嗯，
2: 因为你没有救生衣的话，你万一落水或者遇到风向的转变呢，或者有离岸流啊把你带走，这个很危险，所以呢其实不一定非得说我要会游泳才能玩桨板，主要是我做好了很好的一个安全保护措施也可以去尝试，
0: 我能自救就行了。
2: 对，
0: 我看到网上就说他这个一天怎么也得下水一次，因为不会下水的话或者是不掉下去的话，好像你就不能感受到他的一个魅力，就不完整的体验。
2: 其实从桨板接触一直到成为一个桨板高手，这过程中一定是经历无数次落水的，但是落水呢其实在夏天，比如说今天我就感觉外面很炎热， 嗯，可能下午要是
0: 你当冲凉了，
2: 朋友，对，我可能就
1: 你现在水温可能不太达标，是不是每年八月份是正最正好
2: 的？对，那个水温，但是你那个是以游泳的标准，就是你桨板是平时在板上，
0: 平常
2: 你
0: 是在板上
2: 偶尔的
0: 掉下去，
2: 你只是下去那一下，就比如说夏天很热很热的，你下那一下突然哇很爽，爬上来一下
1: 就
2: 瞬间就凉快。
1: 热爱运动、喜欢这种比较极限运动的人，对于桨板来说，那简直就是。对他们天生的一个适配度就会比较高，
0: 嗯，
1: 然后在玩桨板的时候呢，因为桨板的场地还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刚才呢小凯老师也说了，你是在湖水里还是在海水里是都可以玩的。
2: 对，这个就除了法律法规不允许你下水的地方，比如说这是饮用水源，就受保护的，那这样的地方我们不能去。
1: 合理的水源区都可以。
2: 对，再一个就是水也别太脏了，这样在里面可能感受也不好。这样的水源我们就可以在那边玩。另外呢，就是说像大连周边海岸线那么长，2000多公里海岸线，我们周边有很多地方都可以下水。而且夏天呢，本来我们就有下水去玩的这样一种欲望。那拿桨板呢，是多了玩的一种方式，非常好。
1: 在安全的区域之内，哈。
2: 对。
0: 桨板现在其实在整个世界风靡也是20多年的时间，那算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一个运动项目了。我听说之前就是有人是为了给孩子们拍照，是不是是站在长板上然后用那个独木舟去滑，后来这个东西慢慢就开始演变成为现在有那么多漂亮的板子的模样，就是这个装备差生装备多的一种感觉，我看老多可漂亮了。
2: 其实这个就是桨板它的一个起源，最开始呢它还是起源于冲浪，就是因为冲浪的教练在海里面，他要观察远处的浪涌过来有没有浪，然后示意自己的学员在什么位置等浪。但是学员呢都是趴在板子上，他的视线比较低，所以呢这个时候教练想办法，我怎么样能够站到这个冲浪板上？但是没有浪的时候，没有动力来源，站在上面就很站不住，所以没有办法，他加了一根桨
0: 啊，
2: 我可以适当的划划水，对，但是划的时间长了，接触人比较多，哎，这个也挺好玩的。没有浪的时候，我可以划划水
0: 啊，
2: 我不用一直趴在水里面去转，就这样的演变出了这个桨板的项目。但是后来随着这个项目的发展，科技水平的提高，就是有人为了说我可以很好的去携带这个桨板去更多的地方，就演变出了什么充气板。这样的话它的好处就是我可以把它
0: 好拿，
2: 对，我不用的时候我折叠起来背个包我就走了，我可以翻过山到那边去下水啊，也可以平时
0: 好帅呀，
2: 对，非常好玩。
1: 那么就刚才说了，就这一块板啊，你可能就是像说的充气板是比较便于携带，但是我们现在玩的这块板它就是实实在在这么一块板。
2: 哎，对，都有。其实你像木质的现在就很少了哈，就基本上还是碳纤维的或者玻璃纤维的比较多。
1: 那会不会特别贵呢？
2: 碳纤维的要贵一些。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它都是从低级，
1: 就像滑雪一样嘛。
0: 对对，然后再到高级，你想买什么样的？主要是这个板儿，你放在后备箱，你或者是放在车上面，多拉风啊！
1: 哎，我有一个问题，那么就照比喻，因为都是脚底下踩块板嘛，是桨板容易上手，还是滑雪滑板容易上手呢？
2: 要滑雪的单板跟它比较接近。其实我没有滑过单板，
1: 那单板很难的。
2: 对，但是它是比较近，因为它毕竟脚比如前后站立，它站在一块板上。但你双板呢，其实你腿是分开的嘛。其实我自己大概在很早了，十几年前，将近20年以前，就是玩这个滑雪双板的，也很快，也是一节课我就能够上手。我觉得它俩还是有一定的相通的地方，就是说你身体平衡的要求，你身体通过倾斜呀、旋转啊去找转向啊，这些东西还是相通的。但是说究竟难度上，我感觉桨板应该更容易一些，因为你顶多摔也是摔到水里，你不痛。滑雪那要是从比较高的一个坡道，或者
0: 它还有个滑行，
2: 风险很高。对的，对的。
0: 我想知道现在一般的小朋友如果要是去玩的话，他们是在那租板吗？是像滑雪一样的租板吗？
2: 是这样的，就是大连呢有一些地方是有这个租板的这个服务，但其实我们不提倡这么做，因为你刚开始去接触这个桨板，还是有一定理论方面的、安全方面的这些注意事项的学习，还有就是最基础的滑行。比如说很多小伙伴桨都是拿反的。滑了很长时间，可能桨板爱好者了已经。
0: 它两边长得一样吗？
2: 不一样，就是有一面凸出来，有一面凹进去。它就是不一样的，一面是抓水面，一面是挡水面。所以呢，这个是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学习会比较好。教练也会告诉你啊，你在板的什么位置是合适的，这样你不容易落水。将来你需要涉及到高阶，我想在上面尝试，我从板头走到板尾，然后去做快速的转向，板尾外周转，这样都需要有教练的适当的指导。所以还是要先去学习。
1: 也就是说，这个项目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不是说你想玩你就直接就像小凯老师一样，那你是有着充分的这种运动的积累
0: 天赋，
1: 哎，你就可以呢是上手尝试。但是你是像初学者一样想尝试，还是得教练教。
2: 对，我的建议就是前面的一两节课，就是你刚开始初次玩还是有教练指导，一保证你安全，二是更合理一些操作上。然后你熟练了之后你会了，你就可以自己尝试玩，但一定要建立在安全的 这个前提之下。
0: 你自己玩的时候是在固定的区域范围之内吗？比如说有教练在看着，像游泳的地方它一定会有救生员嘛、嗯、都是有这样的保护是吧？
2: 但是像加盟爱好者很多，其实大连现在也很多了，但很多人他是不会在你指定的地方，甚至有一些不让下板的地方，可能他也喜欢我就想去玩，
0: 他嫌人多的地方没意思。
2: 对、
0: 哦、
2: 对，其实真正的风险在于一个是大风，一个是天气的骤变，再一个就是海洋的洋流、嗯、这三个方向。如果你自己穿好救生衣，绑好脚绳，这个安全防护做好，没有以上的三种恶劣的天气条件的影响的话、嗯、基本上都是安全。
1: 其实你不离开这个桨，你的人不离开桨的话，就算你落水了，你这个套着这个桨就相当于是一个很大的救生衣了，是不是？
2: 这个、
1: 它能浮起来的。
2: 对对对，这个板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跟屁虫，游泳的桨的那个小的跟屁虫，巨大跟屁虫，它的浮力这个基本上可以达到200多公斤。
0: 嗯，
2: 啊，就是比较好的板子都可以达到200多公斤，一般差的板子也会保证在150公斤以上。
0: 嗯，
2: 啊，所以呢，你落水之后你扶住它，就基本上有很大的浮力。
1: 你爬到它上面，你就可以躺在上面。
0: 泰坦尼克吗？最后
2: 所以它会设计一个脚绳嘛，就是防止你落水之后你和板分离。
0: 哦。
2: 如果大冬天你落水的时候板被吹走了，你失去浮力。那你就反而危险了。
0: 哦，
2: 对，所以脚绳也是桨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障。
0: 是，咱们现在在大学上课的时候呢，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
2: 是选修课，还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但是在体育课，它是必须大一大二两个年级都要上体育课、
0: 嗯、
2: 你喜欢什么就去选。孩子
0: 那他们在哪儿去练呢？
2: 哦，我们学校有个湖，我们有个七山湖。
0: 哎呀，
1: 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果要是没有这个湖，也开设不了这个内容。
0: 也可能，也可能。对呀、啊，
1: 你没法实战嘛。
0: 但我们上游泳课的时候，我们
1: 妈，你学校没有游泳馆？
0: 没有游泳馆。然后我们是出去上那个，啊、比如说
1: 先在旱地上练，
0: 是游泳馆。
1: 来，同学们，啪，感受一下自由泳的动作。
0: 那不至于，我们学费很贵的。我们就是带出去那样的。但是比如说这一堂课，可能就带这几十个人。嗯，像这样学校如果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就好了，因为我们那时候年头太早了，现在就已经有了、嗯、那么我们说这个充气板和硬板，这是属于两种板、嗯、
1: 哎，我见过那种板是可以拆的，是怎么回事啊？有的两节的，还有是三节的能拆开的那种。
2: 啊，你说那个桨是吧？
1: 啊，对对对对对，
2: 桨是这样，它也是为了方便你携带。像比如说比较专业的选手或者竞技水平比较高的选手，他会选择固定桨长，因为适合自己嘛。
1: 啊，
2: 这样他基本碳纤维的一根定制的桨，它的长度是你定制的，
1: 哦、
2: 这样的特别顺手，而且承受力量划桨的划水。
1: 因为它的长短确实不一样的话，那就不行，是不是？
2: 两节和三节的呢，它是可以调节的，
0: 嗯、
2: 就是你这个桨谁都可以用，我调长调短而已。但是它的重量就会比较重，那个划水的时候感觉比较耗体力，长距离的话就不划算，速度呢可能也跟不上来。另外就是说它的结实啊、
0: 嗯、
2: 耐用度也差一些。
0: 哎，它那个桨和那个板是跟身高有关的吗？它是不是跟身高比例然后看它的长短？
2: 对，
1: 就是每一个人合适的这个长度是不一样的。
0: 对，我看那个滑雪它就是精确的很小，
1: 那就是超级专业了。
2: 水平越高对的那个要求越高。
1: 对，
2: 是这样的。桨板也是一样，就是一般我们用的桨就是普通人滑行可能就是在比自己身高高15到20公分之间都可以，以你自己的握着得劲儿为准。
0: 买呢，我得弄个2米的哈。
1: 能够着吗？
0: 够不着。
1: 那是去打枣去了。
0: 我出东门过大桥了是吗？对，它如果要是两节三节的，它就是比较好拆。
1: 嗯，
0: 拿着的时候会比较好拿。
2: 就是、主要是方便你携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有请了小开老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这个水上的项目，也是即将呢夏天了大家都要下水玩。
0: 嗯，
1: 希望呢通过我们的节目推广给大家，这个名字叫桨板，可能您之前没有玩过，那么您是不是看过，或者是你真的有参与过？我自己就有一块板，
0: 嗯，
1: 都可以呢把您的心得体会互动分享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我们一开始说了这个板是什么样的，棍儿又是什么样的，那么接下来的半小时呢我们将会详细的为大家来介绍，比如说它的技术动作
0: 怎么玩，
1: 哎，它的规则又是什么样的，
0: 比赛的时候怎么样啊，
1: 哎，它怎么比啊、
0: 嗯、
1: 是拼速度啊，还是拼耐力啊，拼时间呢，
0: 还是造型啊？还是美感呢？
1: 还拼造型啊、大家都可以互动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

0: 报道。
1: 各位中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是非常良好的。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拉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五到六级，减弱到四到五级，大连的气温是18到26度。
6: 再来关注6月11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 0.5 至1米，渤海海峡浪高 0.5 至1米，渤海浪高 0.5 至1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 0.4 米，表层水温 14.6 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 0.5 米，表层水温 14.8 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 0.4 米，表层水温20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 0.6 米，表层水温 20.2 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 0.8 米，表层水温 18.5 度。
0: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7: 铁路出行提示。
5: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你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6月25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10: 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11: 太难了。
5: 你是否期待

0: 术的培养。
1: 八百标兵奔北，
2: 你是否渴望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3: 快看大船！
2: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0: 学习中成长，
2: 眼界里发光。
0: 每天中午12点。

0: 好了，北京时间12:36，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1: 鱿鱼派，
0: 学中玩，
1: 乐中物，
0: 蝶中蝶，
1: 干中学。
0: 今天呢，我们来讲的是一项新兴的体育运动，也不是算新兴嘛，也是这个很多人都在进行，也很喜欢的桨板运动。
1: 是，但我们身边人玩的还是少，总是会去看啊。
0: 哎，对，就觉得哎，这个好酷啊，
1: 对，
0: 好新鲜呐、
1: 啊。哎呀，我也要学。
0: 哎，我就不学了，哎、我就看看啊。
1: 就迟迟没有动身，因为他真的是很帅。你不管是他的装备啊，还是说他在滑起来的那个造型。哦，说到装备，刚才我们在想这个桨板的事情，也讲了这个。滑的他的板还讲怎样怎样，他的服装都是什么样子？他是像网球那样的，高尔夫球那样的，女生可以穿漂亮裙子那种类型吗？
0: 来啊、再次有请我们小开老师为我们做详细的解答。
1: 嗯，
2: 好的，这个服装方面呢，还是尽可能穿的运动一些，速干的，然后防晒的，这两面考虑一下就比较好。
0: 速干防晒，
2: 水母服薄一点的，夏天冬天要是玩的话，其实我们也玩，可能一般的爱好者就不玩了。
0: 是不是玩这个就不能怕晒了？因为有的女孩你
1: 喜欢那种晒黑的感觉。
2: 其实也还好，因为你要穿长衣长裤保护的其实是很好的。
0: 嗯，
2: 然后有塑形。
0: 小开老师，您这肤色别说还好吧，我不相信了。
2: 我是比较喜欢这种肤色，特意打造的。
1: 他除了玩桨板，他不是还在外面跑步 啊,
0: 啊？就很健康的那种颜色。
2: 真的是，因为每年冬天到海南去，都是为了晒晒太阳，然后冲浪。
1: 哎，小开老师，眼珠子。在哪儿呢？跟脸一个色儿。
0: 你更损啊！那么就是一是防晒的，二是速干的。
2: 对。
0: 那么有的人就说，那么面部的保护，比如说怕脸晒黑了或者什么的，
1: 脸基尼
0: 啊、能戴那个东西吗？好像不能吧。
2: 其实也还好，你要是喜欢戴的话，没有太大的影响
0: 啊，它不会影响安全。
2: 一般我们还是比较提倡这种就不破坏环境的、不破坏海洋环境的这样的一些防晒的产品。
0: 嗯，
2: 绿色的这种产品戴上可能擦上之后会防晒效果。
0: 那么外边穿着救生衣是吗？
2: 对，救生衣是一定要穿的。就是无论你是在进水还是在、因为它本身就是起一个预防的作用，
0: 就跟我们在景点玩那种水下运动都要穿的那种防晒那个救生衣是一样的吗？
2: 比他们
1: 应该是薄的吧。
2: 对，可能一是方便你自己
0: 更贴身，
2: 对，它比较灵活。二就是可能有人考虑我要美观，认为再一个就是福利的一个安排，他肯定更专业的救生衣更好一些。
1: 我就是玩20分钟，我也得站上去拍个照啊！你试试吧，谁能穿那个大
0: 橘色的那个时候？就
2: 是拍照的时候还好，现在有很多我们看得到一些美照，有一些美女啊穿比基尼啊什么，她可能不穿救生衣，她就为了要这个美照。
1: 嗯、
2: 但是在教练在旁边的情况下，安全的
1: 保护的情况下，
2: 专门做拍摄用。对，其实我们在玩起来还真的不行，
0: 那不就失去这个运动的意义了吗？
1: 嗯，
2: 其实好多女孩就说，哎，那个东西挺酷的，我想留一个美好的一个回忆啊，我想发个朋友圈。
0: 最起码人家能敢于尝试一下。
1: 一般都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拍拍照，等你真正的游刃有余，你玩于其中的时候，你就不在乎这些了。
2: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就是你看到那个板在海上的那个环境当中，清澈的水，你就想
1: 留念。
2: 是的，是的。
0: 咱听话，欢哥，咱就带个面基尼就行了，那个就别穿了。那么刚才、
1: 你又听差了
0: 啊！
1: 我说的就是脸基尼
0: 啊，对，就是面基尼嘛。
1: 啊，对。
0: 啊，刚才就说了有一个脚绳和板是要连接在一块的，这个脚绳就像我们比方说去游泳馆，有很多的女生会把那个自己的手环套在脚脖子上，跟那个是一样的吗？
2: 不是
1: 吧，它是连接的绳子吧。
2: 这个脚绳呢，它是两头，一头连接这个桨板然后另一头呢连接你的身体，中间呢是一个螺旋状的，我们一般普通用的就是螺旋状的，冲浪的是直的它是防止你落水之后你和板的分离，仅此一个作用。
0: 那就是系在脚的什么位置呢？
2: 系在
1: 脚踝
0: 啊，就是脚踝脚脖嘛。
2: 比较瘦的人系在膝盖偏下一点点的位置也可以，这个没有什么。
0: 我玩过那个水上的摩托艇、
1: 嗯、
0: 摩托艇它就有一个安全扣是要扣在你自己的衣服上的、就防止呢你比如说你这个速度太大一下给你悠出去了，
1: 这样还能拽到你，它不会直接被冲跑。哎，这些人他们在落水的时候会慌张吗？你比如说你正常跳水或者是游泳你是有准备的，但是这个他突然之间落水，他是不是会有很多的人有这个惧怕？
2: 对，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些教练呢会经常

0: 力学员做两种落水，一种就是被动落水，一种是主动落水。主动落水就是你有准备的，
1: 嗯，
0: 这你为了你练习落水的时候可以上得来，
2: 嗯，
0: 因为你自己能够上得来的话，你就能够学习更多的动作，解锁更多的动作。
1: 有点像我们要是摔的话，我们怎么样的保护一下，转个圈那种的啊？怎么护住？
0: 啊，对，尽可能的脸朝上，然后臀部、背部先落水，这样的方式呢，可能对你的保护会更好一些。
1: 臀部、背部，
0: 对，就是仰着的下去。如果来得及的话，可以用手捏一下鼻子，防止鼻子的呛水。
2: 嗯，
0: 但是很多情况是被动落水，就是你玩动，我不是这样主动跳，就不想下去，
1: 掉下去
0: 了，但是又难免有落水的时候。
1: 斜了，
0: 对对对，这个一定是会有的，这个也是自己做好保护就可以了。啊，保证落水的时候自己不要把脚啊一只腿留在板上，这样落水有可能造成腿的这个掰伤啊或者什么。桨不要离开手，不要把桨在上漂浮，对头啊对身体躯干造成一个伤害就可以了。
2: 我记得好像是之前有人讲，我是去景区玩的时候，然后有人说你要是真落水的话，你要双手举过头顶往上举，
1: 让别人看到你吗？
2: 不知道为啥呀，他是那个有浮力吗还是怎么？
0: 那他是穿救生衣的情况之下，他可能就、他可能是示意别人吧，就是举手，
1: 我在这儿，应该是
0: 信
1: 号、
0: 比较远，或者是漂流的时候水声比较大，他听不到，他只能看到你的动作就知道，他可能这样一
2: 啊。对对对，这我想起来了，是做那个潜水的时候、然后他教了你一些急救手势，比如说你这个在脖子前面晃一晃，就说明我不行了，就赶紧救我
0: 啊。
1: 因为他在同等落水的情况下，他先去救那个比较严重的，所以你这样一比的话，你就是落水严重的那个人。
2: 但是没有严不严重，就是假如说你要是觉得自己受到威胁，所有人都会这样，你也分不了前后了。
1: 也是，
0: 其实比如说要是我游泳的时候遇到，可能手不能举过头，举过头顶那范儿他就会沉下去，我把手放在下面可能不露出水，仰个头可能还能浮在上面、但是水上运动一般都会有一个约定俗成，比如说桨板也有桨羽，你把桨举起来，示意大家集合，示意大家紧急集合，或者大家左侧通行、都可以用这个桨集合。你说的那个都是一样，它是一种沟通的一种方式，
2: 就像手语一样啊，专业的术语是一样的。就比方说咱们在主持节目，我们也有一点简单的术语，比如说指指表啊，就是可能是到时间了，看看时间，然后快一点慢一点，
1: 我们都是给眼神儿，
2: 给眼神
1: 看点儿。
2: 那么好啊，我们说了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来讲一讲真正的玩上了桨板，作为一个新手来讲，正确的步骤又是什么呢？
0: 首先呢，就是要学会这个救生衣的安全的穿戴，这是重中之重。第二呢，就是这个桨的握法啊，桨叶的前后啊，这个给它掌握好。第三就是安全的上下水，就是你可能有的时候是码头平行水面的这样的下水，有的时候你是从浮台下到水面，有的时候去沙滩下到水中当中啊。基本的原则就是说，你不要在水特别浅的地方下水，一是挂尾鳍，二如果从板上落下来会比较危险。就比如说一般下水都没有，就水是能够过膝盖的位置才可以有上板的动作。
2: 明白
0: 啊，这是第一点，大家学会上板。第二呢，就是通过老师教的这种方法啊，我如何的能够尝试在水中进行前进，然后进行转弯，进行停止，这三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基本的。
2: 那么前进、停止和转弯都是靠手里的这个桨，
0: 对、这个桨和板底的这个尾鳍，它俩形成的夹角，在力的作用下形成了你板的动力来源和你转向的动力来源。
2: 嗯
0: 啊，所以呢，完全靠桨。当然，如果说有特殊情况，我的桨坏了，或者是我的桨掉水里沉水了，趴在板上用手滑也是可以的。
2: 哎，
0: 原理是一样的。
2: 你看我们的脚踝是要和桨板连接在一块的，有安全绳。那为什么我们的桨和手之间没有安全绳呢？
0: 对，这个呢也是您说的非常好啊，大海，就是有可能呢是因为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1: 不灵活、
0: 就是、对，你影响你的运动，你如果手上系一个绳，你从因为不光我在右侧滑，我还在左侧滑啊，有的时候我到板头去滑，有的时候我到板尾去滑
2: 啊，这个绳就耽误事儿了。
0: 对，如果说我为了起到一个防丢的一个作用，现在也有这种网上卖这种东西啊，有这种短的一个绳子，
2: 但不建议用。
0: 对，可能对你的滑行是有一定的束缚的。
2: 哎，我问这问题专不专业，欢哥？
0: 而且它不影响。
1: 太厉害了，你怎么那么棒呢？就想着落水呢。
2: 因为首先要讲先学自救嘛，
1: 嗯，
2: 就像你开车要先学会修车嘛，以前。
1: 嗯，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先学会换轮胎是吧？
0: 嗯，
1: 我在想啊，你看像桂林，它不是有那种主板的那种、
2: 那完全不一样。
1: 它也是一个桨，然后呢，看《新白娘子传奇》的时候，许仙、汉文
2: 啊，西湖美景。
1: 你看他们也是总是在船上，就是会有人这么滑。它跟这个桨板的区别大吗？
0: 像竹筏呢，它是靠那个在比较水比较浅的地方，靠那个杆在地上支撑，
2: 它是上下上下的那种感觉，
0: 形成动力的来源、那我们说那个像白娘子啊、许仙呢，他们划那个船可能双桨的，它属于摇橹的
2: 摇、
0: 哎，对，是这种去划。桨板呢是完全是以你自己站在上面之后，用你的核心去发力，拿桨与水面的接触，形成一个通过身体的把它 力量传递到这个桨板上、
2: 哦、
0: 啊，它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2: 它这个更难，
0: 固定的，我可能在右侧，有可能在左侧，有可能是垂直的，有可能是斜向的、
1: 哦
0: 啊、有可能是从后往前扫的。
1: 那也

0: 有脑子的。
1: 对，其实它就是你下意识的一种运动的一种。
2: 你四肢的协同对你要求非常高。
0: 是，但是我认识小开老师之后，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核心的力量相当有用。
2: 那当然，
0: 你做任何运动的时候，好像都得需要这个核心的实力和发力哈。嗯。那么我们在说就是滑这个桨板的时候，比如说第一个过膝了啊，第二步我们双手扶住这个桨板中间了，然后跪上去怎么样做？再后来呢？怎么给它滑起来呢？
1: 就是这样锻炼自己在板上的一个平衡能力了。就是你上去之后，桨板会有一个中间的把手。它标志着就是你板的左右两侧的这个平衡，
0: 是两个握的把手是吗？
1: 对，其实一般都是在中间有一个，前面或者后面可能有另外一个，因为有的时候
0: 板有的时候在这边，有的时候在那边。
1: 对板的或者板尾都是有的，这看不同的设计。
0: 嗯，
1: 然后呢在它的两侧你就是平衡的，平衡就不容易落水。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再尝试着慢慢的站起来，站起来可能开始也不是滑，我尝试站在上面可以晃一晃板，我不落水，
0: 就是掌握平衡呗。
1: 对，我不害怕，都已经不害怕的时候，我拿来讲尝试的去轻轻的挠水，直到能够让发力的让桨和水有接触，我就有动力来源。
0: 嗯，这个不能。我提问一下，比如说我们要是在这上面的话，女生她们持续时间能多长？就是她们稳定的站在那儿。
2: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她没有一个时长的规定。
0: 但上去的时候，那个板儿会左右的晃吗？会掌握不好吗？
1: 就是、站在上面越紧张，它这板越晃。而且你越紧张的时候，板轻微的话，你就感觉到特别被你的感觉所放大。
2: 嗯，你越放松越好。
0: 像那个摇的那个桥似的，你正常走也能走过去，跑也能跑过去，但你稍微一动你就不敢动了。
1: 有的人就是扶着那个栏杆，一动一点一点一点撑过去。
2: 而且这个我觉得和男生女生没有啥关系。就是完全看他的运动基因怎么样。
0: 对，之前我们上科技馆的时候就测过那种平衡度，有些人他就能平衡2分多钟，有些人可能上去就十几秒。
2: 那你就像有的人走路他都会就是来回
0: 晃晃悠悠的、啊、
2: 那就是前庭功能这个没有完全的发育好，没有训练好。
0: 对，
2: 那么根据每一个人的不同，我们可以来进行桨板的项目，对号入座嘛，我到底适不适合。听完我们呢，你就是觉得你有一种冲动，我真的很想试一试啊。这平时你经常是吧踢足球啦，打篮球了，
0: 嗯，
2: 哎，这个羽毛球，我觉得就是经常运动，
0: 嗯，
2: 就包括好像骑那个自行车，
0: 一通百通，
2: 对，
1: 因为这个桨板和自行车是比较接近的，包括跑步，它属于大户外，就你真正在自然环境当中，
2: 嗯，
0: 太舒服了。
1: 你像我最喜欢的是滑着桨板，带着我的露营装备滑到岛上去露营，当年的东西岛。然后你
0: 的生活太让人向往了。
1: 然后你比如说每年五一我都会去哈，然后回来的那一瞬间，可能我住了两三天，
2: 嗯，
1: 然后自己带点吃的啊，回来的时候。靠岸的就看那个沙滩上密密麻麻的全是，那一瞬间我就想掉头回去。所以说其实桨板它有这样的一个便利性，它是让人能够亲近自然的，所以它不是一般的体育运动，除了能力锻炼身体，
2: 心滑野了。
0: 对，不是它这个你看又滑然后又晒太阳，对身体又好，然后你又自由自在的，最重要的就是
2: 当岛主去了，
0: 你能感受到那种大自然的气息，不管是闻的那个树啊花香啊，水的听的浪声啊，你看到的海鸥的鸣叫啊，哎呦你是太美好了
2: 啊。那么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了啊，也是刚才的疑问，就是说如果大家一起玩的话，它是一个竞技项目，
1: 嗯，
2: 但怎么分输赢呢？
1: 就是你看桨板它分几种类型，刚才欢欢有提到说这桨板瑜伽它也是一种比赛的类型，但是现在就是开展的比较少，最多的是桨板竞速，就比如说有长距离组，有3公里的，有6公里的、
0: 啊、像我们跑步的什么60、100、300。
2: 那水上瑜伽真的像他说的造型优美那样吗？
1: 是的，就是你在板上做不同、啊、是的是的是这样的，就是桨板瑜伽在国内现在已经举办过2、3次的一个比赛，
0: 就不用板、
1: 有一些爱好者，对，但是它还是比较小众。像桨板球也是现在刚刚兴起的，就是一组有5个人到6个人，其实6个人每队有3人就可以玩，在
0: 玩水球的那种吗？
1: 对，就像足球、
0: 像蹴鞠那个年代的时候，
1: 对，你可以拿这个桨去拐这个球，把球射到对方的球门里面去
2: 啊，这不是冰球吗？
0: 那蹴鞠的时候不是骑马吗？
2: 啊，
0: 那个时候骑马玩那个球，他这
2: 谁说蹴鞠是骑马？
0: 以前蹴鞠那个时候最早不就是在马上玩的那个球吗？
2: 是吗？
0: 嗯，
2: 完了，我 out 了吗？
0: 你年轻，不是你 out 了。
1: 像这个桨板冲浪，现在也这两年兴起，我个人就特别特别喜欢这个桨板冲浪。我迷上它之后，基本上桨板竞速什么我都不怎么滑了，
2: 嗯、
1: 每天就怕。刚才你还在节目当中报这个浪报啊，长颈岛0.8米，
2: 嗯，
1: 我每天就关注这个事情啊，只要有浪合适的浪频能够冲浪，那我就
2: 啊，就是浪越高，其实玩的越过瘾，是吧？
1: 对，就是2米以下的浪。就是对我们来说这种桨板爱好者是可以玩的，太高的可能就有一定的风险，容易受伤，
2: 嗯，
1: 但是太小的你玩这就
2: 没有意思了。
1: 对，所以我感觉在大连一年可能也就给个5、6次好浪，我每天都在刷着浪皮、
0: 嗯、
1: 大多数时候是有浪只是基本上能玩，那5、6次好浪可能有的时候还赶上冬天，那我穿上湿衣我也去玩，那你就浪特别有劲的时候推着你上面风驰电掣那种感觉又帅，然后心里又感觉又美，这个是太爽，
0: 就有点像赛车的那种刺激感，是不是？
1: 哇，天！特别爽，我相信 随着江板爱好者的增多和这个项目的推广，像大连将来会有。

0: 越来越多的人玩这个奖板冲浪。
1: 我觉得它的这个玩法可开发程度会比较高一点。
0: 哎，是的，
1: 就像你说的，一开始做瑜伽，然后竞速，竞速我们都能想到，但是这个打这个就是奖板球啊，这个
2: 就很好玩了
1: 啊。对，
0: 我们可能很快就会有大连第一支这种民间的奖板球的，可能也会跟海南的一些队伍、万宁的，我们去约战什么的。另外呢，像刚才他还说、
1: 真的，你要是去海南的话，你走西线去万宁，哎呦，东线呢，说错了，东线啊，海南岛东线到万宁那个地方，你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简直太美好，
2: 就是冲浪的那种美感，
0: 冲浪圣地，在国内最好的一个冲浪圣地了，
2: 真是。你现在你就想一想，你看小开老师每次一提到了这个桨板的竞赛的时候，
1: 眼睛都亮了
2: 啊，对，眼睛都放光了，明白了，就是带中学生比赛的，这是你的生活，而这个才是你的快乐。
1: 你比如说，你看我想到的，你桨板上坐在那儿，那坐在上面能不能钓鱼啊？
2: 那应该不
1: 就滑在了一个好的地方吗？
0: 路亚板嘛，现在就有桨板的一种类型叫路亚板，就是可以钓鱼的，就比较宽、比较大，上面你可以挂你的桶啊，然后就放在水里面去钓到的鱼可以放到里面，它不跑。
2: 那你这种钓鱼应该不是真正的钓鱼吧？是不是就是直接网兜兜在那儿，你滑到哪儿往自投罗网那种？
0: 啊，不是不是，它可以有杆支在上面的
2: 啊，也钓，
0: 它可以带点吃的，带点喝的，坐在上面很休闲的。
2: 那我感觉这两个不搭呀，
1: 就感觉有点像是桨板露营，但是你要是想桨板露营的话，你那个窄窄的一块板应该不够用。
0: 对，他有的人也有这样，我见过的，有的人把两块板绑在一起，然后上面支了一个帐篷，在海上飘着。
1: 能有那么大吗？
0: 他两块板的话就可以了，他一块板还就在。一般像休闲板，
1: 我觉得两块板绑一块的话也应该不太够那个地方。
2: 它那宽度是多少？
0: 一般的看有不同啊，竞速的就窄一些啊，最窄的可能就50几厘米。
2: 竞速是为了让它快。
0: 它一般的我们说的休闲板啊，或者路亚板的，它就比较宽，最宽的可能有个将近90公分。
1: 哟，
0: 前一点81的、83的、85的都有
1: 啊，那够了。那这么一看，
0: 这两块板并在一起，它是并不窄的。
2: 我看基本上就是81左右的那个数据值。
0: 对，这个就是比较大众的。像我们现在滑的竞速板的话，可能基本都是14尺，然后21、22、21.5、22，这都是英寸，可能下来后合的也就是53公分、55公分这样的。
2: 小开老师，你除了在学校做一些这样的训练之外，现在你的教练证是在我们大连有机构这样的吗？
0: 我教练呢是国家体育总局发的，水上运动管理中心，而且国家中级奖板教练可能全国也就现在3期下来也就是50人左右。
2: 大海，你看哈，咱们要是玩说，哎，这个东西太刺激了，这个好玩，我们要考个证，人家要考一个教练证。
1: 然后你要考别的证也没有啊？
2: 啊，是吗？
1: 你奖板的证不就是这个教练员证吗？
2: 他不是像什么钢琴呐、什么我有几级的那样的证吗？
0: 考级是
2: 有的，对呀、
1: 还有考级啊。
0: 我考的这个教练证就是可以发到 L6级，就是、就从1级、2级、
2: 对，
0: 4级、5级、6级。
1: 你看，我就提到了一个简单的想法，我说这个奖板去钓鱼，马上有的听众朋友就心动了，
2: 钓鱼不管呢？
1: 半风望海就说了，他说大连桨板钓鱼不管吗？应该还没有人干过这事儿，只是一个美好的想象啊。
2: 这个就是大海已经感受到了，在桨板上待着晒太阳是跟冥想一样的，
1: 就是开创它的玩法，就是很多样化的。
2: 有朋友在问了，他说想问一下小开老师。
1: 说这个怎么学习？
2: 对，
1: 你这样留下你姓名和联系方式，
2: 然后可不可以报名？所以我刚才在问你，咱们有没有什么样的这样的教学机构，除了学校之外？
0: 可以的，暑假我这边呢，还有我们一些朋友
2: 有没有少儿班什么的？
0: 对，
1: 集训营，
0: 对对对，就专门从孩子的基础教学开始，包括成人的爱好者也是可以参与的。
2: 咱们这个是多大年龄到多大年龄？
0: 一般原则上来讲6岁以上就可以，因为6岁以下的孩子力量太弱了，他划不动那个水。
2: 哦，
0: 他风稍微有点风就
2: 没有劲儿。
0: 6岁，对，上限呢就是7岁以下都可以，只要没有特殊的疾病啊，身体素质比较好的话，
2: 心脏好就可以。
0: 下至6岁，上到70岁都可以。
2: 哦，这个还挺宽泛。
1: 我有一个很好的问题，代表我和一些听众朋友来问，桨板玩桨板是不是特别减肥呢？
0: 其实还是有一定减肥效果的
1: 啊，没有那么强呗。
0: 对，其实首先它是有氧运动，但是它不是说你要跑步长距离跑40分钟以上啊，1小时 1个半小时。像我现在每次跑都是1周2个半马啊，为了自己让也是减重啊。
1: 1周2个半马？
0: 对，基本上我现在
1: 那就是1周1个全马呗。
2: 人家中间歇口气儿啊，
0: 这样不运动频率又显得高一些
2: 吗？显得高一些，
0: 效果是肯定没有跑步这样的好。
1: 1周2个半马，哇！
0: 但是它对你燃脂啊是有一定帮助的，你腹部的这个肌肉
1: 主要就是核心的肌肉群。
2: 一看咱就是不运动。
0: 比如那滑长距离，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去跳岛，有上老偏呐、或者上二坨，这样就滑。一个上老偏岛往返也接近20公里，有很难滑的那么直。 有风线、有风向的影响或者洋流的影响，你可能往返要二十。
1: 这种是极专业的人员才能进行的啊，
0: 对，起码要
1: 不是咱业余选手可千万别往岛上滑啊。
0: 对对对，还是有一定的风险。但这种情况可能燃脂效果就会比较好，因为毕竟你的运量到了嘛，
1: 嗯
0: 啊，你的热量消耗是比较高的。
2: 我在想呢，这种运动啊，它一定是会让你变得很结实，因为你要想减肥的话。他这么滑着这个板儿，这胳膊肯定粗，他肯定是做不到那种减肥的效果。但是你像那个现在那个比较火的蛋蛋老师，他的身材是比较紧致的那种，然后每一个你看他能塑形，是不是？他的身材会变得很好。
0: 其实江曼也还好，也不会让你感觉特别的壮啊。他不是这种爆发的这种项目，除非你一直每次的滑都在进行二百米啊冲刺。啊，其实你滑的长距离的时候还是偏有氧，那你这样就是小负荷的高频率的，还是保证你肌肉线条会比较好，
1: 就是滑一滑歇一歇，两头劲儿滑一滑歇一歇。
2: 他不竞技的话，还是玩耍为主，休闲为主，是不是？
1: 我就这么跟你讲，他有可能呢，中间就像我们开车的时候，你可以挂空档溜车溜一段，是不是？你滑起来这个速度，
0: 顺风顺浪的话是可以的，
2: 哎嗯、
1: 是吧？
0: 对，
1: 你滑两下，哎，我歇一歇，像磁轮滑一样，完我再弄两下，
0: 就是冲浪就是这样嘛，就是等于你一头浪的动力嘛。真的是特别好玩、嗯、
2: 但这桨板它我看有那么多漂亮的板子哈、
1: 嗯、
2: 就各种颜色的各种图案的也可以自己设计的、
1: 嗯、
2: 是不是还有那种桨板婚礼有点像前一段时间咱们
1: 桨板婚礼
2: 马房店上有一个就是在公交车里面的婚礼的那种的它这个桨板上比如一个新郎官一个新娘子各占一个桨板
0: 其实是这样的你像比如在南方一些地区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跨长江的这个大桥的地方、
2: 嗯、
0: 比如说从武汉然后到黄石吧应该然后到九江他可能这个中途的跨江的距离可能也就是四五公里
1: 啊、
0: 嗯、不是特别远的地方那如果说刚好是两边的人
1: 啊跑那儿结婚去了
0: 是有可能的他家就在这儿我就是过个江就可以成亲、
1: 嗯、
0: 那可能我也要个新旗啊，我有安全保障的前提之下，当然有保障船啊或者怎么样的，
2: 多浪漫呢！
0: 啊、做个摆拍还是很美的。
2: 有可能是这两个人就通过桨板相识的，是不
0: 是？
2: 像有很多人通过飞盘相识
0: 的，对对对，
2: 然后就会在飞盘俱乐部那个场所进行那样的婚礼，
0: 是 是的，
2: 太浪漫了。
1: 那玩法很多，然后呢，非常的新颖，
2: 嗯，
1: 然后也是一种新兴的流行的运动方式，
2: 嗯、
1: 也非常的适合夏天，更加适合在我们这种海边的城市，
2: 嗯
1: 啊、大家来一起感受。如果大家对于桨板非常的感兴趣，想要学习的话啊，可以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小开老师跟您取得联系。也非常的感谢啊，今天做的精彩的讲解。
2: 哎，
1: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谢谢，
0: 再见，
2: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依然保持良好。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

0: 莲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18到26度。
0: 生活的态度，
2: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3: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0: 老电影又看一遍。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3: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1: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
4: 各位好，我是小薇。爱家在路上每周一至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为您播出。
1: 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
4: 爱家在路上带您走工厂找源头，深度体验，实地探访咱们装修改造，购物不花冤枉钱。
1: 哎，今天的主打单元叫家装参谋部，今天要和大家说一说吸油烟机和灶具的这个组合会被集成灶取代吗？
4: 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森歌集成灶大连总代理刘岩总经理做客直播间，一起来普及一下关于集成灶的专业知识。
0: 倾听专家建议，分享达人经验，为更完美的家出谋划策，家装参谋部。
4: 好，问候一下刘总。刘总您好。
5: 主持人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哎，说到这个集成灶啊，很多人对集成灶不是特别的了解，而且呢也并不知道我们传统的这个烟机灶具和集成灶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您可以先把这个知识介绍给大家。
5: 好的，首先讲一下集成灶它是包含了什么。集成灶它是包含了吸油烟机、灶具、消毒柜，或者是蒸箱、烤箱、空气闸一体，俗称为集成灶。为什么现在大部分人会优先考虑集成灶呢？首先就是集成灶它的一个吸烟效果，因为咱们油烟它都是和油烟机打交道，所以咱们选择一个好的一个油烟机是至关重要的。集成灶的一个优势就是它的一个吸净率、吸味效果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正常你要是爆炒辣椒，你用普通的油烟机，一般你可能是能闻到这个辣椒的呛味儿，但是使用集成灶，你是闻不到这个辣椒的一个呛味儿的。所以为什么大部分人装修，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首先考虑的是一个集成灶呢？
1: 集成灶怎么会比油烟机好到这样的程度呢？它的工作原理和这个烟机灶具的差别在哪儿啊？
5: 首先就是吸风口离咱的锅口比较近，油烟还没有飘逸出去，还没有经过咱们的一个鼻孔，它就被集成灶的吸风口给吸走了。所以它这个优势就是距离比较近。
4: 那它这个吸油烟能力那么强，也就风会比较大，这个噪音会不会也相对来说大一些呢？
5: 现在的集成灶发展的非常好，在哪？不像最早几年，可能因为它要是把这个吸烟效果提升上来，它会要把它的一个电机加大，就会预备它的一个噪音加大。现在的一个系统是大功率，而且噪音又非常低，它的一个原理就是采用了它的一个吸风系统。现在的一个集成灶的吸风系统都采用的一体成型的，加了一个减噪的一个设计，所以不光油烟机吸烟效果好，它的噪音而且是低于48分贝以下。
1: 那要是低于48分贝以下，我感觉应该是比油烟机还要低，因为油烟机你点上你会听到呜呜呜的这个抽风的声音。
5: 对。

0: 咱们正常说话的一个声音是63分贝左右，
1: 嗯，
0: 正常的油烟机国家规定的是72分贝，现在大部分的集成灶是在50分贝左右，小档有可能都达到30几分贝，所以正常你在家做饭啊，门铃、敲门，包括婴儿睡觉都不受影响。
1: 嗯，我的最初的印象，那个集成灶好像总是那种不锈钢的那种感觉。那么现在这种集成灶，它的就是样式有没有翻新，或者说它的材质都有哪些呀？
0: 现在样式肯定都翻新了，最早之前都是以不锈钢为主，还有白钢的，很多人可能不是特别喜欢这种冷冰冰的感觉，所以现在集成灶发展为有黑色系，还有白色系，还有灰色系，有不同的颜色，主供咱们去选择，搭配咱们不同的一个装修的风格。
1: 那材质是什么？
0: 材质是以内部结构为钢化，有不锈钢为主，外观以钢化玻璃为主，所以它能做出这么多好看的颜色，包括它的一个机型的一个外观的设计也非常时尚美观。
2: 嗯，刘总做这个集成灶多少年了？
0: 到今天为止应该是大部分15个年头。
2: 15年之前，小薇你听说过集成灶吗？
1: 我不知道我具体多少年听说的，但是好像也听说很久很久了。那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认识的人特别少，或接受的人比较少？就15年前的时候，那个集成灶是多少钱啊？
0: 最早的集成灶一台机器大概10000块钱左右，非常贵。但是它的外观来讲的话，一般人不太好接受，它属于一个坑式的，它有一部分的一个受限，锅的受限。
1: 啊，对对对对，我见过那种你如果平底锅用那个好像就是进不去那挖
0: 的
1: 那个里面，
0: 是吧？它是一个坑状的，所以现在集成灶发展成什么样的情况呢？不受锅的一个限制。
2: 任何锅都可以。
0: 对，而且不吸入你火的热能量。
1: 那以前用的多的是饭店吗？
0: 以前用的多的也是家用的。
1: 也是家用。那个时候底下有什么，也有什么消毒柜或烤箱什么有吗？
0: 之前最早就是以消毒柜为主。很久以后才会有蒸箱，在之前再有蒸烤，现在发展成蒸烤空气炸，
2: 连空气炸锅都有了。
0: 对，
1: 以前我到一个亲戚家里面去做客的时候，他家那个就是一个大挖槽，好像是像翻盖那种一体的那个，
0: 它的盖板是玻璃，
1: 我觉得特别不好看
0: 啊，很笨重，给人感觉很笨重。现在给人感觉就非常的轻盈啊，时尚美观。
2: 我特别好奇的是，您在给我们讲这些的时候，你是从整个这个集成灶这个行业里，就是也因为集成灶它也分不同的品牌，
0: 是的，
2: 品牌之间它也有这种经营理念和品质特点的差异。
0: 是的。
2: 那你刚才所说的这只代表你们那个森哥，还是说其实你整个行业里都已经是这样了？
0: 从它的吸烟效果来讲的话，大部分集成灶都可以达到这一点，但是细节的部分、工艺还有它的一个质量的部分是有参差的，所以咱们建议一定要来实体店，选产品我们一定要一看二摸三体验，真正买这个东西咱们不是用一天两天，用10多年，所以为了咱们自己的使用体验，咱们一定要来实体店去看，因为线上吧可能唯一的优势就是价格。
2: 我很好奇，集成灶也能在网上买到吗？
0: 很多人在网上买到的后悔的也很多，来我们实体店再二次买的，我们每个月都有这种换的。
2: 那他在网上买完了，人能给他退吗？
0: 一般来讲不会退给你，您只有说刚开始买您可能心疼这几个钱，我用一段时间再换吧。可能你用个一年两年感觉确实体验效果不好了，你就换了。
2: 那么网上的集成灶和我们线下实体店所卖的集成灶最大的差别在哪儿？
0: 质量上是有差别的，因为一分价钱还是一分货，不一定你买品牌的它就预贵着价位高，实际它承载的是它的一个品牌售后服务都是不一样的。
2: 那么网上就是比如说你们这些大品牌的集成灶网上也会有什么旗舰店、厂家的直营店吗？
0: 都有，在网上也可以看得到大品牌的产品。
2: 那他们这些大品牌的产品 都是真实有效的吗？我就其实不敢在网上去买这种大件儿，因为我感觉我分辨不出。

0: 网上所谓的那个旗舰店的那个标识，它背后到底是不是厂家本身的旗舰店，我有点不相信。
1: 嗯，因为很多人不在网不经常网购，他会对这个品牌的这个进入点切入点可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有可能你会切入到旗舰店、
0: 嗯、
1: 有可能他打着比方说像我们森哥结账灶后边可能还会注着几个小字，
0: 嗯
1: 啊、他是打着我们的名字，其实他带着做的是其他的一个结账灶，很不经常买东西的很难去分辨，有可能你就进入链接错误的链接口，买到错误的产品。
0: 嗯、
1: 如果说你经常买东西，你会发现点入这个口，你会看到比方说我们品牌的旗舰店的一个、
0: 嗯、
1: 写着森哥旗舰店啊、或者是自营店啊、京东自营店、天猫旗舰店，会有这几个大字，就是打着森哥集成灶，没有别的缀的小字。
0: 就是让大家如果是想要在网上购买
1: 去了解啊、
0: 你就不能够去就是说乱进链接。
1: 对，是的。
2: 嗯，有听友他想问一下，说蒸锅放上去这个高度能行吗？
1: 蒸锅你正常高度是在42厘米以下是没有问题的，一般你可能多层的锅是不可以，放两层的正常的是可以的。
2: 那你看现在有些人在家做饭，他技术好的也喜欢这个颠勺，这种颠勺呢？
1: 集成灶都可以颠勺，不耽误我们颠勺使用。而且现在集成灶发展为有蒸烤一体，大部分你蒸锅是可以省掉的，而且它这、
2: 啊、
1: 它这个蒸的
2: 底下有蒸锅是不是？
1: 对，集成灶下边直接给它佩戴好了、
0: 哦、
1: 蒸烤空气炸、
0: 嗯、
1: 全把你这些家用常用的电器直接给你做在一起了。
2: 那它下面能放几个？就是刚才说这个空气炸锅、蒸锅还有烤可以一体，那么消毒柜也可以在一块吗？
1: 消毒柜它是有，现在很多人是怎么来选择和洗碗机去搭配着去选择，所以消毒柜很多现在家庭不用了，
2: 对，
1: 它是以洗碗机来替代了，因为它既能洗碗又可以消毒。现在很多人比较想吃面食，他会选择这种蒸烤一体的，好在哪就是你蒸东西它不串味儿，海鲜面食同时蒸不串味儿，而且没有冷凝水，不会说咱们馒头蒸完以后你必须立马把锅盖给打开，要不然的话时间一久它就会有这种塌塌皮儿。
0: 嗯，
1: 这种镶嵌到我们这个集成灶一体的蒸箱里面，它是没有这个冷凝水的，蒸馒头没有冷凝水。
0: 哎，那我们想问一下，你说的同在一个空间里然后蒸不同的东西，互相之间还不串味儿，他们还在一个空间里，他们
1: 是
0: 怎么实现的？
1: 他们蒸箱是启动的，是动气平衡系统，它没有产生冷凝水，它就没有串味的这个点。
2: 嗯，那这是二选一的，就是我就是刚才说洗碗机，选可以选洗碗机，或者可以选蒸炸一体锅，
1: 或者
2: 两个都可以。
1: 对，都可以。
2: 还有二合一，那地方够吗？
1: 基本上都够，因为一个集成灶它是0.9米长，厚度和咱正常的橱柜的厚度都是一样，600。高度的话都是可调的，按照咱家的实际高度去调整集成灶的高度就可以了，所以它的占地面积基本上就是0.几平的方，大部分的集成灶你只要买油烟机地方够用，集成灶都是够用的。
2: 兽人中的胖子他说，我本来就是集成的，现在想换但是怕尺寸对不上。
1: 你看一下你家是多大尺寸，现在尺寸也非常的多，像0.75米的，或者是0.8米的，或者是0.9米的，还有0.95的，或者1米的，咱们家都有很多尺寸供咱进行去选择。
2: 如果说就是跟他家匹配不上，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
1: 吗？也有可以，比方说咱们选择标准尺寸就是0.9米的，比方说我之前用的是1米的尺寸，那我现在差了这个0.1，就是10公分，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小边柜儿，直接给你封上。如果原来你做的小的现在想选大的，我们可以看你的橱柜的位置，我们有工人现场帮你切割。
2: 这是免费的还是？
1: 现在我们有这个活动，都是旧橱改都是免费的。
2: 那就是没有活动的话，这些是另外收费的？
1: 额外都是有费用，大概费用是在300左右。
2: 那你们这个还收设计费啊，还是这个安装费都一起收啊？
1: 没有费用。送货安装都是免费。
0: 那刚才你讲到了集成灶除了它吸油烟的效果非常的好，那么它就是集成的那部分是我们特别喜欢的。您说了有这个蒸烤
1: 空气炸，
0: 空气炸
1: 是的，
0: 哦，就是那个洗碗机，
1: 嗯，
0: 它就是也能集在一起吗？
1: 可以的，现在有水槽和超声波洗蔬果，包括下边洗碗机连咱这个0.9米的柜子都给它集合在一起。
2: 你知道我怕这两种功能你都选择的话，就是每个都很小，你蒸烤箱也很小，然后你那个洗碗机也非常小。
1: 它不小，它反而比咱正常买的镶嵌式的蒸烤箱容声还要大。
0: 那怎么回事呢？
1: 嗯，之前咱们买的这种柜体受限，
0: 嗯，
1: 啊，它一般会给你做一个600的一个柜子，
0: 嗯，
1: 所以大部分蒸烤箱它会涉及到你600的柜子的空间内，
0: 嗯，
1: 你本身最大尺寸就是600，
0: 嗯，
1: 那你可想而知，那我的容声就得卡死在600以内了，
0: 嗯，
1: 它的容声一般就是在33升，现在大一点可能是46升，
0: 嗯，
1: 但是我们集成灶可以做到900长，
0: 嗯，
1: 900空间内来讲的话，我们做蒸烤箱就可以达到77容声，
0: 那么蒸烤一体再加上洗碗机消毒柜。
1: 嗯，
0: 还可以把那个空气闸也加上吗？
1: 可以的，而且现在集成灶
0: 太集成了，
1: 品牌发展到哪一点，就是蒸烤箱你不想收拾卫生，我们都自带了活水清洗技术功能。
2: 我天哪，
0: 哦，
2: 懒人的福音。
1: 是的，蒸烤箱不用咱自己手动去清理卫生了。
0: 那怎么能实现呢？我们家有那个蒸烤一体箱哈，就是我们每一次就是不管烤完地瓜也好，还是蒸完那个海鲜也好，蒸完海鲜它都会有那个汤在底下，我们都需要拿出来然后去刷，
1: 用抹布去擦。
0: 对，如果不及时的话，那就
1: 还会有异味。
0: 对，就在里边就
1: 对
0: 凝固下来了，
1: 还会有滋生细菌这个风险。
0: 对，
1: 所以现在我们
0: 怎么实现的？还可以，它里边设置什么，让它怎么能自动？包括你看，有的时候我们烤一些什么东西，它会有油，
1: 有油是的，
0: 对，冒出来之后，那东西都粘在它那个壁，内胆上、
1: 内壁上了
0: 。
1: 对，
0: 那你说它用什么东西去给它清理下来？全靠蒸吗？你们的方式是什么？
1: 靠活水洗，去类似于洗碗机的一个功能，只是加在了蒸烤箱的内壁上面。活水清洗，它是把温度也是加热到65度，高温冲洗，强压力给它清洗。冲洗完以后，它下边有导油口和导水口，它会自动排水到下水道，而且会自动烘干掉。下次使用你直接就是新的蒸烤箱。
0: 哦，我们就一点都不用动手。
1: 对，一点不用动手。
0: 哦，懒人的福音呢。
1: 是吧，
0: 你这么说完了我都想换你家的那个集成灶了。
2: 我们如果说有了新家，我这个还挺新的，来回搬走它方便吗？
1: 非常方便。集成灶我们提供了很多给用户去搬家的服务，从第一次搬到第二次家，又搬到第三次家。集成灶其实说实话它非常耐用，我其中搬过，这最近好像又要搬一次，它已经用到10多年了。
0: 他就是最早一波这个集成灶的拥趸者。
1: 对，是用了10多年了，所以他这一次又要搬房子了，又要搬家了。之前给他搬过一次。
2: 其实这个国家它还是有一定标准的，比方说这个燃气灶过了多少年我就应该进行更换。那咱们这个呢，有没有
1: 它都是可以更换掉的，它是模块式组装的。
2: 啊，模块式的，单独可以更换。
1: 单独可以更换灶具的。
2: 那像咱们燃气灶，就是您建议是多长时间来更换集成灶当中的燃气灶？
1: 集成灶当中燃气灶根据咱个人使用情况，如果说达到你国家设定的年限，那你就换掉就可以了。它一般它坏不掉。
2: 那不用担心没有相同的尺寸的吗？
1: 不用担心啊，你买大品牌的完全不用担心。这些东西后期的你的后顾之忧，工厂早就替你想到了。
0: 这个大家得知道哪些品牌是大品牌哈。
1: 是，
0: 哎，
1: 现在其实也很方便，咱们有那种 DeepSeek 豆包，你可以去上它问一下，你说你推荐我用什么品牌，包括你想买活水清洗的正好内胆，那你直接可以问它，它自动会给你推荐一些品牌，那你靠这些品牌你自己在上实体店再去走访考察。
0: 对
1: 啊，
0: 这是个好办法。
1: 对呀，因为现在很多人他都不了解。那我们现在有很好的智能软件，那我们直接就可以去问他。我们不是说靠我在这给你讲啊，我这个东西就说好，那你就直接奔着我来了。那你也可以去考察几家，货比三家不吃亏嘛。
2: 那你说现在如果说家里早就装修好了，然后一听这集成灶这么好，我就想换，那原来的就是有燃气灶那个地方，像那个台面什么的都得全都得更换吗？还是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改呀？
1: 单独切割这一部分就可以了，改造很方便。
0: 所以我们建议，如果说我们家正在装修改造的话，那你要了解相关的这个行业知识，要不要选择集成灶来替代你的烟机灶具？
1: 是的，
0: 如果是的话，那你得把你这个需求点告诉给你的设计师，
1: 对，
0: 咱们尽量减少就是后期对你的那个台面的切割这种
1: 改造，
0: 哎，这个工作，因为不管咋样，它也是浪费物料的、人力
1: 的，
2: 嗯、
1: 对的。
0: 所有集成最全的那款哈，它7000到15000之间。那么7000和15000的这两款，它俩的差别在哪？
1: 它的差别就比较大。比方说风扇烤的这种模式，一般现在咱家用的可能烤箱，包括这种蒸烤一体，基本上采用的就是三面烤。现在7000多块钱的也是采用的这种原理，三面烤，容声会更大一些，内胆可能这个做的也会比咱之前的用的更好一些，但是现在10000多的可能就是现在市面上，买分开的，或者是买其他品牌集成灶类的，高端系列的你还不一定能看得到，只是有个别品牌高端系列的你能买到，就是四面烤、双风炉。这种烤的模式就是咱们2层、3层同时烤，一个颜色可以出来。一般如果咱们听众朋友用过烤箱，一般你做不到2层同时烤。有可能你烤一些这个大一些的肉类的东西，你可能还要翻面
0: 烤火鸡。
2: 咱们现在
1: 不
2: 都是上面有管下面有管吗？就正常的那个。
1: 对啊，正常的是上面有烤管，底面它一般没有烤管烤箱它是底面也是有这种盘的这种烤管，侧面有风扇这种烤，一般是三面，现在高端系列的做的是4面，左右两
2: 面
1: 都有风扇。
2: 左右两面
1: 都有风扇，上面有烤管，下面也有烤管，
0: 所以说那个贵的它就是4面烤。
1: 对，
0: 这样的话就会，我们比如说我们烤面包也好，烤这个火鸡也好，你不用把它拿出来再翻面了。
1: 是的，不用翻面，完全不用翻面实现。
2: 就7000多就没有这个，
1: 7000多你可能要简单翻一个面。
2: 那除此之外还差在哪儿？
1: 还有一个活水清洗就能下来了。
2: 那咱要单买的话其实也差不多啊。这是不是4样吗？是不是？
1: 是的，烟机、灶具、蒸箱、烤箱、空气炸，
0: 然后还有
2: 没有
0: 洗碗机吗？
1: 洗碗机是和水槽的去搭配的，
2: 不是说在同一个空间内，不是上下，
1: 不是上下，是另外一台机器了。
0: 那它也叫集成灶，
1: 也叫集成洗碗机了。
0: 哦，叫集成洗碗机。
1: 对。
2: 那不还需要另
0: 外
2: 空间吗？
0: 那是不是？
1: 对，另外付钱，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2: 对，所以刚才我们说，那如果说这么多功能放一块儿，它每一个箱体不是很小吗？就还是要分开的。
0: 就我们还在头里的那个脑袋里画画，画了4块，说哎呀，这样不就变小了吗？其实人家这个洗碗机消毒柜在水槽的那
2: 面，
1: 对，水槽的另外一个。这个也是根据咱个人需求来选。比方说，现在年轻装修，一般蒸箱、烤箱、空气炸都是必备的。所以咱们可以选择这种就烟机灶具一体的，你可以根据个人的经济实力来进行去选择它不同的一个价位区间。比方说咱们稍微年龄大一点的老人来使用，比方说蒸箱烤箱他不怎么来使用，或者他也不会用，不会去操作，那我们就完全可以选择低这个消毒柜的这种配置
0: 啊，
1: 而且它的价格来讲的话，它也是比较低一些的。
2: 其实现在老人在家，他们特别愿意包饺子，包这个包子，这个对他们来说很有用。
1: 哎，这个就是看咱的老人多大年龄，一般你60多岁用蒸烤箱的都可以用明白的。你要是说70多岁的老人可能不太适。用不明白，60多岁的都能用明白。
2: 70多岁现在也行，他们非常的时尚。
1: 那就没有问题，那你完全也可以选择蒸烤箱，对他来讲会更实用一些。
2: 因为你看啊，这样定好，他们一个按键不就行吗？
1: 是的。
2: 对呀，那都方便呀。
1: 对，而且现在都支持手机 APP 操作，我们坐在这直接就可以操作了。
2: 这个蒸箱，像我们平时这个蒸的话，底下就这个水汽，那咱们这个还用往里灌水吗？
1: 它是加热，你加到这个加热水壶里面啊，它会你用多少水会自动给你注入到蒸烤内胆里面
0: 啊。这个自动注入是机器自动注入，还是我们需要拿一个小壶给它往里灌水？
1: 先灌到这个水壶里面，它开始工作的时候，它会自动的把这个凉水给它加热到蒸汽热水，加热到你设定的好的温度，少量的蒸汽把咱那个食材给它蒸好，所以它保持的这种食物的营养价值也会更高。口感比咱蒸箱蒸出来的效果要好。
2: 这个就不能跟那个我们的净水器连在一块儿吗？
1: 比方说活水清洗的就可以的，就能达到实现的。
0: 怎么个实现？
1: 它可以自动上水，自动下水， 包括我们的蒸的食材也可以自动进水。
2: 嗯
1: 嗯，这个高端配置的就可以达到
2: 这点，就15000那个就可以了。
3: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
7: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8: 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森歌集成灶大连总代理刘岩总经理做客直播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集成灶的专业知识。那么大家有集成灶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9: 哎，我们的听友啊就很习惯，以为我们在讲集成灶，肯定发关键词集成灶就能够跳转出很多集成灶的照片。其实今天我们没有为大家准备照片哈，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刘总，他呢是经营这个集成灶的生意已经15年了，可以说是集成灶这个行业里的专家。那你所有有关于集成灶方面的问题，你都可以来问他，他也问不倒哈。
10: 是的，
9: 是的，就是大家可以尽管的发问。我们在想，就是我们老百姓在选购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需要具备一点专业知识，否则的话我们就担心我们自己上了智商税啊。
10: 是的。
9: 那么我们在选购集成灶这种产品的时候，我们需要掌握的参数和制数技术的指标，您给大家说一说应该至少掌握哪些。
10: 这个实际还是按咱的一个楼层去选择，不一定这个风量越大就比较适合咱家，肯定首选也是风量越大的，因为风量越大的其实它的价位成本也会较高一些。所以如果说你要是高楼层，建议风量越大越好。现在像我们森哥刚出来的一个新品 T7 系列的，它能达到31立方米的一个吸烟的一个分贝量，所以就是在行业当中也是非常大。如果你楼层高的情况下，20多楼、30多楼，那你可以选择这种大一些的，我们肯定是可以优先去排出去这个烟道的。
9: 好，就是我们在选择集成灶的时候，第一个要点是要看你自己的楼层。
10: 是的，
9: 楼层越高，你的排风量的那个要求就越大。
10: 是的，
9: 楼层低，那么就可以小一点。那比如说我们楼层在10楼以下，我们这个排风量大概是多少数据就可以了？
10: 20左右就完全够用。
9: 是20帕吗？
10: 对，20帕。
9: 那10楼以上呢？
10: 10楼以上，那就选一个20以上的都可以。
9: 哦，那如果是特别高层20楼以上呢？
10: 25呀、31肯定越高越好啊，这一种。
9: 就是那如果我楼层低，我买一个大的对我好不好呢？
10: 你可能用不到啊，你楼层
9: 用不上。
10: 对，你用不上
9: 啊。就没有必要浪费这个钱
10: 啊。对，你有可能用不上。
8: 差别很大吗这个钱？
10: 差别也不是特别大。
8: 所以为了考虑后期万一我要搬家怎么办，我搬到低楼层或者是搬到高楼层
10: 可以优先考虑大的。
8: 可以优先。
10: 对，其实18的像最早我们之前就是16的，他们也有住20多楼层的，用的也是可以的。效果也非常好，也炒辣椒没有呛味儿。
9: 好的，就是风量的参数是20帕以上，
10: 18 28

0: 18、20
1: 这种帕。
0: 好，其他呢？其他的技术参数呢？
1: 它有一个风压值和一个静压值。静压值现在一般都是在500以上1000呀，就是风量越大，其实它的静压值一般来讲的话也是较大一些的，风压一般也是较大的，它都是成正比的。
0: 那我们至少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数据的？
1: 420就可以了，就足够用了。
0: 风压？
1: 对，风压。
0: 420。
1: 对，420。你要静压值现在一般都能达到1000多，那肯定也是越大越好。这个静压值所谓的考量就是你的烟道越长，它排烟越阻力越小。风压就是你同时受阻的一个压力越大，它这个排风也越顺畅。静压值就你不会倒灌。
2: 除了这个还需要考虑什么？
1: 火力值啊，灶具的一个火力值。
2: 哎，这还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呀，包括它的一个灶具的一个设计呀。比方说，
0: 那我们应该选什么灶具更好一些？
1: 火力值要大一些，像5.0也够用。现在最大的有5.2，因为咱们国家有一个规定值是5.28，它这个火力值。现在一般的家用民用灶，它规定是这个值。咱们现在家用民用灶一般都能达到5.2了，现在，就是达到猛火，猛火爆炒。
2: 那我们在这个里面又有什么不同吗？让它这个本来进入到的这个火量又增大了，
1: 就是做饭会更快。
2: 有就是专业的技术吗？才使得这个火力大吗？
1: 它有它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技术，比方说它的一个炉头的一个设计呀，喷嘴的一个设计呀，它会根据这个设计来讲的话，它的一个火力值也是有改变的。
0: 那火力值我们尽量选择多少火力值以上的产品？
1: 如果你喜欢爆炒的话，你就选择5.2的就行，因为现在大部分新款的烟机或者是灶具这种配置的，包括节能灶的配置都是5.2的。普通的现在都已经达到5.0的配置了。
2: 好，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1: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选择节能灶有一个清洁卫生便捷性。一定要选择一个好打理的好操作的。其实最理想的一定操作要方便。还有它的清洗卫生不要有太多的一个卫生死角。因为一个集中灶它包含了烟机和灶具，包括蒸烤箱，它考虑的东西可能要更全一些，细节处考虑的也会更多一些。咱们一定要多看几家，多对比几家。
0: 现在这个油烟机啊，我看很多很多都变成触摸屏了，但是我自己体验的感受是我不喜欢触摸屏的。有的时候因为这个触摸屏吧，用着用着它就触摸不那么灵敏了。所以还有就是那种感应式的，我不知道你用没用过感应式的，你走过去，
3: 它就自己响了，
0: 哎，挥手，它就或者是你脑袋经过的时候，它
3: 就
0: 打开
3: 了，
0: 启动了，你就会觉得，是有的时候，当你手里端着东西，那个挺方便的，但是当你不经意，你根本就不想用它，完了它还启动的时候，你就觉得它挺烦的，
3: 是。
0: 所以说，我在想这个集成灶，它也会有很多就是屏触的这种的，那么它存不存在这种问题？说我更容易坏了，还不如那种按钮的那个，好像我觉得故障率要比那个触屏的要低，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感觉。
1: 其实卖了这么多年的一个集成灶哈，触屏的其实使用的效果使用年限要比按键的使用年限要久一些。按键呢它有的时候会不回弹。或者是机油比较多，它容易出故障。触屏的你要买什么样子的？一体的，不要买有缝隙的，有缝隙的它会有湿气潮气，包括这些水分可能容易进入到触屏内部，会造成你这个触屏的损坏。所以我们选择触屏也很关键，要选成一体的。不要有这个触屏的这个周围它就有缝隙了，它就很容易，因为烟气呀、水气是无孔不钻的。我们包括咱这厨房和油烟打交道，油烟也是无孔不进的。我们要选择这种死角少的，不容易积攒油垢的这些产品。
2: 有听友问，集成烤箱的温度一般最高能到多少度？
1: 现在是能做到230烤箱的温度。现在也有部分品牌只做到200或者180。你要操作试验一下。为什么刚才这个问的就很专业？
2: 现在是无论什么品牌的集成灶，它都是那种模块设计吗？
1: 现在大部分一线品牌都是模块的，据我了解是模块的，但是具体线上的这些小品牌咱就不敢保证了。
0: 那集成灶它的故障率高不高？
1: 挺低的。因为油烟机一般咱的家用烟机实际是一样的，一般不会出问题。灶具现在也是一样，很耐用。蒸烤箱吧，它就是也和这个触摸屏都是一体的。只要你触摸屏，刚才你说的选的不要有太多的缝隙啊，它就不会出容易出问题。其实现在做的时间比较久嘛，其实我们公司的这些售后人员基本上也挺闲的。
0: 就是因为故障率比较低，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售后。
1: 对，其实也没有什么售后。只是有可能有会有个别的，但是很少很少，因为你卖的量在这放着呢。但是你的售后和它的有一个正比。你像我，比方说我们卖100台或1000台，可能才有一个两个这种的售后率。
0: 那它
1: 这种来讲就是很低的。
0: 你出现了售后率，一般会是什么毛病？
1: 现在出现的售后率来讲的话，可能是灶具打火针啊，有可能我们不小心清理卫生的时候会容易碰断它。
0: 打火针碰断了，
1: 打火针或者熄火保护给它碰断了。这种概率。还有一种选用蒸烤箱，以前可能会有带加热盘的，就是之前的带加热盘，深的加热盘，它可能会有一些水垢在里边产生，它的就是加热的时候不加热，咱们把水垢给它去除一下，
0: 它就恢复了，
1: 就恢复了。包括我们这个蒸烤箱，它有一个原来是深的加热盘，它可能里边原来咱用的自来水去让它蒸汽，本身它这个水就比较脏，我们用那种锡壶给它清理一下也就可以了，就好了。现在升级了嘛，现在加热盘大部分都是平嵌式加热盘，这种问题都已经避免掉了。
2: 现在这个售后一都是多少年？国家有没有个统一的标准？
1: 大多数品牌现在规定实际你要有一年的。
0: 就也有一年的。
1: 对，也有一年的。
0: 那会不会这个集成灶在使用到3到5年之后，它的性能比如说吸烟的效果就有所下降呢？
1: 集成灶还好，因为它油烟分离的比较好。所以它的吸烟效果基本上没有明显的下降。它不像传统油烟机，你用一年和用2年，它的吸烟效果是你自己能感受到的。
0: 就是会降低，
1: 会降低，你会发现这个油烟就外溢的非常多。集成灶，你看我自己家做的时间久，我用之前跟我婆婆一块住用的，有一台用10多年，现在来讲的话用了第8年，我只换了一个风轮，它一样能做到是炒辣椒，到现在还是闻不到呛味儿的。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听友想了解一下，说是否值得投资这个集成灶，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厨房的条件是不合适的。
1: 有一部分。
0: 什么样的厨房不合适？
1: 比如说你的地热分水器正好是在你这个放集成灶的位置，牵涉到你可能需要把地热分水器改一下，如果你想用集成灶。但是现在有一部分我们的这个集成灶有一种设置，它就是烟机和灶具也是集成式，可能不带蒸烤箱，你如果有地热分水器你可以考虑选择这种的配置。
0: 就是如果有地热分水器的这样的厨房，
1: 你还想要，
0: 那你可能不一定能用上这个，或者就得改造了。
1: 对，就得改造了。
0: 那关于这个使用集成灶的这样的厨房，在布局方面，比如说排烟的方向啊、橱柜的尺寸呐、电源的位置呀，您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大家？
1: 这个基本上现在集成灶，你只要是想买这种产品，品牌都会自带上门定位服务。它会把你的电源线、烟道啊，都会给你上门去给你考察，给你放在合适的位置吧，这个产品。而且使用集成灶其实对咱个人使用者来讲的话也是很好的，因为它油烟是不会经过人的面部的，咱们可以上网查一下油烟其实它有很多危害。
2: 对对，面部皮肤它有的时候会有
1: 呼吸道啊，
2: 对对
1: 啊，它都会有损害。
2: 你知道原来网上说女人要想保持她这个漂亮的容颜，就尽量少下厨房。
1: 是的，是有根据的。
0: 嗯，人说这个女人黄脸婆，黄脸婆
2: 做饭做出来的。
1: 对对，是的，
0: 主要是总下厨房，然后经过油烟一熏，
1: 对，
0: 白白的皮肤变黄了，是这样吗？
1: 它其实会促进皮肤的一个老化的。

0: 所以黄脸婆她也代表了这个人们就不年轻了嘛。
1: 嗯，哎，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我们家中的这个厨房的环境啊，是让我们自得其乐的，
0: 是的，
1: 很开心、很轻松的，那么我们就要通过配置厨房里的那些工具。
0: 对，
1: 哎，如果我们工具搭配的好，我们就会变得轻松。
0: 是的，
1: 啊，你有个洗碗机，是不是不用天天洗碗了？
0: 是的，
1: 就是谁家洗碗？你家是你洗碗吗？
0: 我不爱洗碗，
2: 我不爱洗碗，
0: 都不爱洗碗。
2: 谁愿意洗碗呢？
0: 所以我自己家也安了一个
1: 洗碗
0: 机。
1: 啊，那你说说你用的洗碗机的感受是什么？很多人家用的那个洗碗机，用着用着就不用了，为啥呢？
2: 你知道现在特别是一些老人，他的洗碗机他清洗的时间很长，所以觉得他会不会费电，会不会费水。另外就觉得，哎，就这么几个碗，我十分钟搞定了，你说你这一洗将近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太费电了。
1: 嗯，
0: 电他肯定要费一点，但是我们能接受了。
1: 嗯，
0: 因为根据他洗碗机的瓦数去匹配来讲的话，我们比方说用一个小时，他实际还用不了一度电。
1: 为啥呢？但是从老人的角度来讲，你这都点一个小时，你能不费电吗？他其实并不知道，
0: 他瓦数低，
1: 不到一度电。
0: 嗯，对，不到一度电。
1: 那爸爸妈妈说了，我来刷碗的话，我都不用一度电，我就不用电，我根本就不用电。
0: 对，他不用电，他就省电。
2: 那水呢？他会
0: 水来讲的话，它是省水的，因为这个洗碗根据个人的习惯有区别哈。因为你正常你要是放盆里边洗，第一遍洗洁净，那你起码得涮两遍，也得在盆里涮。如果你要用流水去洗，你废水量可能会更大一些。
1: 嗯，
0: 但是用洗碗机根据你的升数来定，它的固定的升数就是这么多。
1: 我们有担心说，它就用这么一点水，它能把我碗刷干净吗？
0: 现在的洗碗机，现在的科技不像最早之前你用的洗碗机，
1: 嗯，
0: 你洗不净。
1: 嗯，
0: 现在一般它的冲压值、压力值都比较大。
1: 嗯，
0: 哦，所以它这个洗碗洗的，而且是非常干净，
2: 嗯，
0: 还亮洁。
2: 想问一下，你家的洗碗机就只是洗碗吗？有没有洗其他的东西？
0: 现在
2: 有没有试过？
0: 我现在家里用的洗碗机，我就是洗碗，
1: 嗯，
0: 还有一个上面搭载了是超声波，我可以洗一些瓜果蔬菜，那个小龙虾生鲜。
2: 对对对，因为很多人我们看他那个洗碗机现在洗肉的呀，然后洗这个生鲜的，甚至洗这个腊肠的呀，都好多这么用的。
0: 对，这个是根据我们洗碗机的模式走，有些是搭配的，有些不搭配。
2: 不搭配就不能用
0: 啊！不搭配你就不能用了。
1: 那你说你搭配的那个超声波，它是什么原理？把这个瓜果蔬菜的，比如说农残呐，啊，然后这个什么小龙虾里边的这个杂质啊，哈，有害的细菌给检出掉。
0: 因为超声波呀，它自带的这个原理，它就是可以去除我们这些瓜果蔬菜上的一个农药残留。
1: 嗯，
0: 包括我们戴眼镜的、金银首饰的，都可以放在这里边去给它清洗干净的。
2: 嗯，
0: 这是超声波它自带的一个功能。
2: 你洗菜得多长时间？
0: 十分钟
2: 啊，这个还可以速度。
0: 对，一般就是十分钟，最长也就是十分钟洗菜。
1: 哎呀，我觉得用超声波洗菜可挺方便，因为每次下厨房之前洗菜是个头痛问题，洗了很多遍都觉得洗不干净。
0: 嗯，你
1: 就得放
0: 到扔在里面就行了，直接启动它让它自个儿洗就可以了。
1: 哎，
2: 那像
1: 科技使人进步啊。
0: 是的，
2: 像那些扒皮的，比如大头菜呀，啊，什么西生菜，是不是都给它扒了皮的放里？
0: 对，你自己
2: 给它掰成
0: 扒，你就给它那个掰好了，
2: 嗯，
0: 就扔在里面就行了。
1: 嗯，
0: 啊，洗就不用再洗了，嗯，让它洗来行了。
1: 嗯，
0: 特别是其实我感觉洗海鲜挺好，蚬子这一种
1: 啊，你说说你分享一下。
2: 不用吐沙子吗？
0: 对，不用吐沙子，它在这里边它有超声波振动分子，它就把这些小龙这个海鲜蚬子这个泥沙就给它去除掉了。
1: 是震动出来，然后它自己能排出去吗？
0: 啊，但它有一个下水口，我们直接把那个下水口直接拔，它就水就流走了。
2: 那你看这种下水口的话，嗯，我们不用经常的定期去清洗吗？那口怎么清洗啊？
0: 啊，不用清理，和咱正常的水下水道一样，就水槽子它那个下水口是一样的。
1: 嗯，
0: 不用清理，它因为它就是一些水分嘛。
1: 嗯，
0: 就像咱洗碗似的，它有一些残渣，咱直接通过这个下水口就排掉了。
2: 嗯，好。Rich 问，精装修带灶台和常规吸油烟机的，这个可以改成集成灶吗？
0: 嗯，可以改呀，我们精装修改的也很多。
1: 嗯
0: 嗯，这个有专门师傅上门去给咱去定位，告诉你改造的方法。
1: 嗯，
2: 那你还要看精装修那个灶台那个尺寸能不能有的是窄了。哎，对，你们就有不同的尺寸，
0: 各种不同的尺寸，
2: 最小的和最大的
0: 基本上你家里的油烟机能安下，其实集成灶都是能安下的，
2: 没问题的。
0: 因为油烟机大部分尺寸，精装修的都是900尺寸。 集成灶最大的尺寸现在就是900。
1: 集成灶和烟机灶具的宽度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改造的话基本上也都能放得下。
0: 对，主要看你灶具下面有没有这些管件之类的东西挡害，看有没有这些东西，有这些东西可能你想用就得需要移除，就把你后边管教给它做一个改造。如果没有的话直接就切割这么长的柜子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如果柜子切大了我们补点柜子，切那个如果说你这柜门可能正好两边是800，中间又占用你旁边的柜子，咱就把你原来的柜子给你摘下来上工厂给你改造成你现在的尺寸合适的就可以了。
2: 哎，你看我家的那个哈，就是你打开底下那个柜门，里面有一个长管，就是那个燃气管就伸出了很长一段距离，
0: 燃气管可以缩短，你联系燃气公司给咱进行去缩短就可以了。
2: 缩短那集成灶它得也有一个入那个的口，是不是？
0: 它单独现在用这种波纹管用燃气口和集成灶直接有一个软管，到时候再连接上就行了。
2: 这些必须都得是燃气公司来改装。
0: 如果你家的主管道肯定是必须是燃气公司改装的，后期的你已经改造好的这种煤气管不挡害的位置，那直接用买一个波纹管和集成灶去连接上就可以了。
1: 其实我们炒菜做饭呢就是那个灶头很重要。
0: 对，
1: 如果你灶头选的对呢，它可以给你省火，然后呢还可以让你炒菜变得很快。
0: 是，
1: 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灶头我们怎么选，还有灶头的那个材质是纯铜的就是比别的好吗？
0: 灶头你肯定是小火盖和上火盖一定要选择纯铜的，底座有一部分是不带纯铜的，不带纯铜的尽量咱们选择这种材质也是要结实耐用的，或者能做成一体式的，这种呢咱使用寿命就会更长，不牵扯到以后的变形，以后更换炉头的一个成本。上火盖就是小火盖和大火圈，这个是要铜。
1: 那它这个形状我看市场上卖的那个灶头的形状也不一样。有的就是像咱们小的时候那种小圆孔哈，有的都波浪形的。
0: 形状只是
1: 造型，
0: 只是厂家为了给它设定一个名词好卖货而已，实际最终你要看它的一个热效率和火力值。这是关键点。
1: 那一定是不管哪一个商家在销售灶头的时候，他会把这个火力值还有
0: 都会给你明确的标注出来的。
1: 那叫火力值和什么？
0: 热效率。
1: 热效率，
0: 是的。
1: 那火力值刚才你说了一个5.2，
0: 5.0啊，5.2都可以啊，
1: 火力值以上，
0: 对，都可以。
1: 就达标了。
0: 对，都已经非常达标了。
1: 火力值还有
0: 它的热效率59%啊，63%呀。
1: 这是啥意思？
0: 就是它进入的气量，我能给它热效率，我能把它给它充分的燃烧多少。它有一个规定也是。
1: 热效率在50%-60%以上也够用。
0: 对，是的。
1: 那好吧，我们的这个选择灶头给大家的这个小技巧小方法就是，甭看上面给你写的多花哨或者工作人员怎么给你介绍，你就瞅准两个数据就行，一个是火力值，一个是热效率。这个火力值 5.2-5.0 以上就可以。热效
0: 炉头肯定是铜的要好哈。
1: 再就是这个材质是铜的，
0: 对，
1: 那就够用了，其他的不用管了。
0: 还有就是你炉头拆开以后现在还有没有缝隙呀，铺汤铺水会不会进入到这个灶具里面，咱们建议选择炉头的时候就是下面不要有这种缝隙的，因为这种有缝隙就会牵扯到有卫生死角。
1: 就一体化的。
0: 对，咱们把炉头拿下来看炉头下面的材质
1: 是什么。
0: 如果是封闭式的咱们尽量就选这种的，这种就不会有铺汤铺水进入这个灶具的下面。因为现在这种的设计是属于完全上进风。按正常来讲的话它这个热效率会更好一些，燃烧的会更充分一些。
2: 哎呀，刘总，我真的是这么多年你问什么他都能答上来，问不倒啊。
1: 所以可以是我们集成灶这个行业里的我们一个专家库的专家成员。
2: 好，今天我们也向刘总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然后呢覆盖了从选购决策到日常使用的一些核心痛点，我们也希望我们这期节目可以帮助大家来了解应该如何选择集成灶才是最明智的。
1: 好，特别感谢我们的留言做客直播间，也期待你以后经常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听友呢提供这方面的专业知识，谢谢你啦。
2: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2: 稍后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路况报道。
2: 下午的两点钟，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运行状态非常良好。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高速公路目前开通。另外补充一下，有一条路段的车辆会略多一些，主要是受到施工的影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是在东联路附近啊，在疏港路西行东联路桥下的位置，去往机场方向受到施工影响，暂时是缓慢通行的。那么主要是影响到去往香一街，疏港路西行进入到香一街右转，目前呢是缓慢通行的一个状态，包括右转进入到香一街匝道，暂时是缓慢通行的，其他路段还是比较顺畅。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车零一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3: 盛夏逢盛会，临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4: 先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3: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4: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3: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4: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3: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4: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3: 让我们一起
5: 为大连加油，
3: 为达沃斯喝彩。
6: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7: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8: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18到26度。
11: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12: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3: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12: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3: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12: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欢迎您收听每天下午2点到3点由安安和达明为您主持的100.8车友会节目。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您可以通过大连云的 APP 啊，蜻蜓啊，还有喜马拉雅都可以实时在线收听节目。
0: 嗯，其他平台你确定可以听到？
1: 你试过吗？
0: 因为咱们一般习惯于听车载收音机啊，可能那些平台我还真没试过。
1: 我试过，可以的。
0: 好用哈。嗯，好嘞，那么听我们的节目干嘛呢？因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汽车养护的常识、汽车后市场的服务，甚至一些驾车常识的分享。
1: 对，就你买了车之后呢，我们就称为汽车后市场的生活就开始了哈。当然我们除了这个每一年做基础的保养，就给我们的发动机换个油液呀，然后换个三滤啊。那有些朋友也许连三滤都不知道是什么是三滤啊，那么更别提其他一些方面的养护的知识了啊。就我们就觉得在买车的时候，我这车哎呀长得那漂亮的呀，
0: 那么炫，
1: 是
0: 那么酷，那么有面儿。
1: 对，另外就关注这车是不是比较省油哈。哎，那么其实这个养护是很重要的事儿啊，你的车最近有没有一些问题你比较担心的哈，都可以随时的编辑文字和我们沟通一下，请我们的嘉宾给你诊断诊断。
0: 今天呢，安安和达明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龙腾汽修的王丽华王总。王总呢，他的这个修配企业擅长维修几乎所有的燃油车。
1: 对，燃油车啊。
0: 嗯
1: 嗯，无论你是在个免费保养期内的啊，还是已经开了几年的啊，甚至包含十几年的车型都是可以的。有一些问题都是可以随时的写文字写你的车是哪一年的，什么品牌啊，车型啊，公里数啊，你想问的问题啊，然后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我们首先欢迎王总。你好。
2: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有一条路况先分享啊，故里提到的是黄浦路去往高新方向，在轻工业学校的门口，两车追尾占用了中间的车道，请大家注意，黄浦路往高新的方向，轻工业学院的门口，两车追尾了。
1: 嗯，另外大家有这个问题可以这个时候发送过来啊。我们再说一件事儿啊，就是达沃斯志愿车队的招募的计划。
0: 当然，首先大家要有这个时间，然后有兴趣。2026新领军者年会呢，本年度在大连举办，现在向全市车友发起志愿服务车队的招募计划。这次的招聘有两个层面，第一呢是招聘礼宾服务车队400辆，
1: 对，另外一个就是流动喝彩车队3000辆。
0: 那么这个礼宾服务车队是干嘛的呢？首先车况得良好，车身要整洁，文明行车技术过硬，要小型的载客汽车，能够为参会的中外嘉宾或工作人员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
1: 嗯，
0: 报名成功之后呢，可以统一派发官方制定的礼宾旗杆和彩旗。
1: 对，那我们说招募的流动的喝彩车队呢，也是要求车身整洁、文明驾驶啊。然后呢，会配发活动指定的喝彩车贴，张贴在车辆的前后风挡玻璃的地方，形成独特的流动风景，为咱们大连加油。
0: 怎么报名吗？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的首页下面有一栏叫品牌活动，进入达沃斯车队，点击进入。
1: 对，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你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3字达沃斯，会获得一个回弹链接，点击进入就可以了。
0: 好，如果您报名成功的话呢，可以在指定的时间去领取这个车贴。第一个领取点是老虎滩海洋公园滨海中路9号解放路沿线出租车站承降站附近，电话8238-2809。
1: 嗯，另外一个地点呢是在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地址就是在华东路91号红旗天宫大连华东路用户中心，电话8658-8000，8658-8000。
0: 当然了，您报名成功之后呢，还有机会参加一个幸运抽奖活动，一等奖20个，叫利益降运珍品礼盒一套，价值150元。
1: 嗯，二等奖呢？
0: 利益鱼子虾酱礼盒一套。价值90元，
1: 三等奖50个了。
0: 啊，这叫格劳克斯车用空调杀菌喷雾除味剂一瓶。
1: 嗯，还有幸运奖500个，
0: 中国石油10块钱的汽油券。
1: 嗯，那么中奖领取的方式呢？就是凭中奖图片吧，在6月17号和18号的9点到17点，到 广电中心正门的接待室领取。
0: 我是觉得这个都有中了奖之后咱们再告诉大家怎么领，如果连报名都没参加咱说这个也没有用哈。
1: 对，所以说现在你要想报名参与的话就直接发送达沃斯仨字吧，
0: 嗯，
1: 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0: 好嘞，王总呢也听到了我们关于这个活动的介绍，但是呢回归到我们节目的正题，还是关于汽车维护保养方面的问题。在过去的这一周这几天啊，我们像你们这个工厂里面有没有典型的维修保养的案例和大家分享？
2: 嗯，最近特别多的就是这个空调不良，制冷效果不好。
0: 嗯，
2: 这个可能是这个出现的问题原因呢，也是这个千差万别。有两台比较集中的是蒸发箱的这个有轻微的渗漏，那其他只是有这个空调泵损坏，
0: 嗯，
2: 然后呢有这个连接管的这个损坏，有膨胀阀的损坏，这个其实。这个林林总总吧，其实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在我看来吧，就是车主疏于这方面的去养护这么一个过程。
0: 盲猜一下是不是这些车龄都相对较长
2: 啊？对，是，那不用盲猜，
0: 至少得18年到10年以上。
2: 啊，对，是、
0: 嗯、
2: 基本上都在10年左右了。你看这两台车其中有一台这个 E260， 然后呢它也是和这个一个蒙迪欧，它俩都是因为蒸发箱这个就是锈蚀的也不属于锈吧，就是这个反正是湿气特别重，然后呢导致的这个氧化，这个氧化程度比较大，所以说呢它去轻微的渗漏。我们是通过这个接近2天的排查才把这两台车的原因给它找到。
1: 哦，这么不容易排查吗？
2: 对，因为它冒那个气泡啊非常小，就是多长时间才冒那么一个泡，然后呢经过为什么其实我们要排查出来这个故障之后呢，还要进行来一个确认的过程。那确认的过程呢，这个周期可能比较长。我们第一天排查可能就是这个，现在是这个，然后呢把这个蒸发箱给它拆下来，然后呢进行这个管道密封进行打压。这样的话呢，第二天早晨经过一宿，然后呢看看压力有没有变化，才能求证出这个就是蒸发箱的问题。
1: 嗯，那我想问一下，他是怎么发现需要去维修一下？就是比方说空调。开了呢有几分钟之后完全不制冷吗？
2: 对，就是制冷效果不好、
1: 哦、
2: 尤其在天越热的时候它效果越不好。
0: 有可能原来的时候我打开1分钟就哇哇凉。

0: 对，
1: 现在可能是两分钟也达
2: 不到，也不挖挖凉。
0: 对，是。
1: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么就是刚才提到什么空调泵啊、蒸发箱啊，或者是连接的管线有可能老化，
0: 对
1: 啊，或者是漏什么东西。
0: 对，它比较经常出现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个连接管路那块啊，它有那个胶圈，这个胶圈呢，如果是你采用了普通的胶圈，那基本上漏的概率特别大，
1: 老化，
0: 你一定要用那个专用的那个密封胶圈。
1: 这个胶圈还经常换吗？
0: 不是，它是你一个是超过18年以上的车龄，有可能坏的概率比较多一些。再一个就是你车在发生过事故，有过碰撞，然后呢，这方面这个管路一定是换过，这个胶圈一定是换过，所以说呢。大概是这两种程度能比较多一些。
2: 那你说这个胶圈啊，你建议选择的一定要原厂吗？
0: 一定要原厂的，你都不用去选，你都不用。
1: 本来也不贵、
0: 啊。对、啊、
2: 本来也不贵，是不是200以下呀？
0: 那就用不上。
1: 对呀、啊，胶圈我理解30-20就够了。
0: 对，是。
2: 是吗？这么便宜？
1: 那当然了呀，咱这鼠背垫就是胶的，你觉得能值200-300吗？
2: 这胶也有很多种呀。
1: 好，接下来这样，我们一会儿请王总继续跟我们分享有关这个最近维修保养车辆的问题啊。领航问的这个问题，不知道您是否曾经遇到过？卡罗拉双擎，它这个车有一个功能叫巡航定速，
0: 对，
1: 叫定速巡航。他说我就定不上，为啥呢？我只要定上它就掉下来。然后呢，我也曾经上过电脑检测，没有故障码，这会是哪一种情况？求解。
0: 还不是你没有故障码，你应该用专检来这个寻求这个故障码。
1: 专检就是说这个卡罗拉的专用电脑，
0: 对，你通过这方面才能采集出来它的标准数值来。
1: 我的理解，巡航定速它一定是个电脑数据的问题。那如果电脑检测没有故障码，那就说明检测的不对。
0: 不对，它是这个啊，它不是没有故障码，而是数据流不对。它的确是没有故障码，因为就是数据流不对，然后呢，你无法是一个形成电池方面的这个档位的切换。
1: 所以建议呢，找这个卡罗拉双擎这款车的专用的电脑去读取数据流
0: 来判断
1: 判断、
2: 哦。
0: 对，
2: 那你遇到过以前类似的情况吗？基本会是哪几种状况？
0: 这个呢，多数可能是跟一电脑，第二个就是变速箱
2: 啊，变速箱啊。
0: 对，然后呢，这个电脑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这个我也只是在这个
1: 猜测。
0: 对，不客观的说，因为这个车呢，可能是这个出现这种概率也是比较少，还是以客观的数据流来说话，
1: 检测为主。
0: 对，
1: 定速巡航这个事儿吧，我曾经用过一回，我后来就不敢用了。
2: 为什么呢？
1: 我那个，
2: 就是那个车速一直，比方说你定在了60，你是不是觉得速度太快了？
1: 没有没有，我只是在高速的时候我才用。
0: 对，
1: 我比如说我定速到110啊，定速到110，你当时我犹豫了一下，因为很多时候这个定速是需要手拨档，就手拨杆去来定它的一个速度。你在拨的过程中，你要看这个屏幕，你就会有一种不安全感。我从那以后再没用过，我宁可用脚我去控制它，然后让我能精神。
0: 对，
1: 一旦定速巡航时间长了哈，你
2: 担心
1: 一个速度你还困。
0: 是，
2: 是哈。
1: 你用过吗？
2: 我用过一次，但是我不太敢用。
1: 你看，
2: 因为我用的不习惯。
1: 咱俩是一样的。
2: 我觉得就是习惯了就敢用了。
1: 你说对了，经常用，像这个叫领航的朋友，他应该是经常用。
0: 对，
1: 他习惯了用定速巡航。
0: 是，
1: 我就是扒了他的时候还要看屏幕，扒了再看屏幕，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觉得哦，我眼睛离开了这个方向盘，
0: 对，
1: 离开了前面。
2: 对，就是说用的不习惯，很多东西都是习惯就习惯了。
1: 但是这个事儿建议啊，上这个专用电脑。来查一下，有的这个修配厂是用一部电脑查很多的系统，
0: 对，
1: 不一定准。
0: 是，这个是一些通用型的这个数据流啊，类似于空调啦、油压啦和这个管道有没有漏气的地方啦，这些可以查，可以查出来。但是你像这种专业型的数据了，就需要专业电脑来匹配。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空调的问题，这一系列的实际上都离心大远的，就是和发动机啊、变速箱什么，它是完全独立的一套系统。所以你如果是仅仅是空调制冷的问题，就沿着空调从这个出风口往回倒腾，到蒸发箱，到连接管，这一套系统就行，不涉及到，就是不伤筋动骨。
0: 对，
2: 所以说其实夏天空调不良啊，基本这一阶段这种问题比较突出哈。
0: 对，
2: 也就是觉得开了几分钟之后完全达不到自己设定的温度呗。
0: 对，就是今天上午还有一个女车主打完电话之后呢，他说我车用了10年，他是个5系，宝马5系，然后他就觉得我在前年换完这个冷媒之后，他就觉得效果不如以前， 后来我说

0: 你这个车前面的冷凝器洗没洗过？
1: 他说我也不知道。
0: 对，然后那个蒸发箱洗没洗过？也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所以说我说这样，车主，因为你开发区到大连比较远，我说建议你找附近的一个店，先把这两样洗了。
2: 完了再说，
0: 执行力非常强。
1: 嗯，马上去了。
0: 我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已经给我发信息了。
2: 嗯，
0: 好了。
2: 啊、
1: 哦，
2: 都不用来你店里了。
0: 对，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很多车主，其实包括咱们在座的，如果说没有涉足到这个汽车后市场这方面来，可能是也是会忽略冷凝器的这个清洗和蒸发箱的清洗。
2: 对。
0: 对吧？包括变速箱油的更换。
1: 对，因为他这些理论他往往都不掌握。
0: 是。
1: 这些词儿他好像都听着很陌生。
0: 是，所以说呢。这个一再的表示感谢，他就说这个其实很多人被容易忽略这方面，就是说前面有点树叶啊也无所谓，反正油车嘛，它不像电车，它比较直观，有报警，它这个油车无非就是这个不好用或者脏点也看不出来，还有那个咱们经常说的那个仪表台下面那个蒸发箱啊，给我脏就脏点呗，反正我也看不见，有点味就有点味呗，实际来讲它影响到它这个制冷的这个效率。
1: 嗯，嗯，往小了说影响了车的制冷效果，往大了说影响个人健康。
0: 对
1: 啊，嗯，这事儿还是要重视起来哈。那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位女士遇到的问题，清洗了蒸发箱，还有
0: 冷凝器，
1: 估计费用就是根据不同车型费用会不一样吗？
0: 这个在这个蒸发箱前面啊，它有一个鼓风机，这个工时能稍微高一些，这个大概能总共是350块钱左右吧，300-400块钱。
1: 嗯，
0: 再加上清洗，因为这个。10年多了嘛，鼓风机上面这个叶轮啊，那个肯定灰尘也不少，所以说你一边既然拆了嘛，就给它清洗利索。
1: 你的意思是说，不论就是价位是10万的还是20万的，基本350都能挡住了？
0: 对，如果要是再复杂点车型的话，能稍微高点，就是工时费的问题，可能是400-500块钱那样。
1: 哎，你一说工时费，我想就像我们经常说的，比方说奔驰 Smart 哈，
0: 对，
1: 或者宝马 Mini， 就比较这种小的车型，它是不是工时会更耗费时间更长一点？
0: 是，
1: 是吧？
0: 对，意味着空间小，
1: 操作起来更艰难一点。
0: 对，
1: 嗯，
2: 好嘞，我们看到这位屏幕后他说。21年的奔驰 A200 跑了22000公里，一年跑不到3000。
0: 对，
2: 机油呢，一年一换，还是跑到公里数再换。之前换的都是全合成0W30的，这个和正确吗？
0: 030的机油，040的都可以。这个看
2: 奔驰可以。
0: 对、
2: 啊，
0: 这个看你车，这个，使用说明上它有一个这个型号的限定。
2: 嗯，
0: 然后一年。至少要换一次过，
2: 一年一次应该没问题。就即便是你可能跑不上3000公里，
0: 对，
2: 你要么按年头往上捋一年，要么按公里数10000公里左右。
0: 对，限到对限到为准。
1: 哎，那你说他一年都跑不上3000公里，两年一换机油也不行、啊？
0: 不行，
1: 哦、
2: 你就是可哪个先到？
0: 对，不能看
1: 公里数。那我有点心疼呢。
2: 那你实际上，那我问你，那你买这个车是干嘛的？搁这当摆设吗？
1: 我买这个车就是一个消费品。
2: 你知道我认识一个朋友，就是买了一款也是个奔驰，还是个带种跑车的那种性质、一年开了1200公里，
1: 然后呢他也要一年一保养是吗？他心疼不、
2: 哎、等开到第3年的时候才开了几千公里、
1: 嗯、
2: 后来在我们的一再的
1: 劝说之下
2: 卖了。
0: 对，
2: 你别就是一这车在你手里浪费了，
1: 就是个消费品，
2: 浪费了，你赶紧给别人开吧。
1: 你知道我最近看一本书叫金钱心理学哈、
2: 嗯、
1: 就是说有的人觉得这个我买了这个车呀，我买了这个房啊，嗯，是我的这个固定资产吗？但其实它真的就是个消费品。
2: 它当然是消费品啊！
1: 它买完了之后还在不断的吃你的钱。
2: 是啊，
1: 所以说如果的利用率很低，建议你就直接卖掉吧。
2: 就像你家里常年不用的这个包包、这个鞋子，如果你能送人就送人，
1: 嗯、
2: 不能送人就扔掉，这就是断舍离文学当中的一种、
1: 哦。然后你说这个房子你买了之后，你还要不断的付各种费用吧？
2: 是啊，
1: 嗯，那你既然不住，也卖了吧？
2: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哲学。
1: 是不是？
2: 你看这车一年它才跑3000，然后你也得给它更换机油。
0: 对，
2: 你不换的话，它的年限在这儿。
0: 对，
2: 你说你花不花这个钱？
1: 对，所以得花哈。
0: 对，
2: 嗯，
1: 那你说他如果花的话，就不换全合成的吗？
0: 这个车呢，你必须要满足它这个使用标准。
1: 嗯，全合成机油。
0: 对，
1: 就像他说的那个。0W30，
0: 030或者
2: 3040都行，
0: 对，
1: 都行。
0: 对，
1: 嗯，
2: 好嘞。幸福说，一个是定速巡航，一个是自动泊车。我的车上有两个，有这个功能，但是我真的不相信他们。特别是定速巡航，就算我用它，也不会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它。他就用了一次，跟咱俩一样，心慌慌，再也不用了。
0: 是，
2: 当然这个是咱们可能驾驶水平比较洼。 高技术。

0: 住的人用这个东西挺溜的。
1: 那也得盯着呀。
0: 那是
1: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脚时刻准备着，我还不如直接踩着呢。是不是时空的感觉心里不落底儿
0: 啊？好了，这位开心快乐的朋友问了一个问题，2018年的卡罗拉跑了13万公里，想用点燃油宝清洗一下喷油嘴发动机的积碳啊，这个有推荐的吗？或者是大约多少钱一瓶，能给个参考吗？
2: 这个去到你一个你信任的一个店铺进行那什么吧，因为咱们
0: 推荐品牌
2: 不推，对不对？
0: 你信任这家店，他给你的就不会太差。
2: 对，
0: 然后价格根据我们的100-200块钱差不多，
2: 是
0: 就100-200块。
2: 对，100，根据容量大小，150-200左右。
1: 那就是说，他用这个效果应该是可以的呗。
2: 只要是这个你用了一个正品的话，这个效果应该是非常好。
1: 哦，
2: 嗯，
1: 啊，效果非常好。
2: 对，
1: 嗯，
0: 这个得用，我都用过。就是这个有的叫燃油宝，实际上它就是这个燃油的添
1: 加
0: 剂，
1: 是不是？
2: 对，
0: 啊，我用过。
2: 对，
0: 我当时是怎么用的？我好像一年用一回，我有点记不住。就我开燃油车的时候，一年加油的时候往里用一回，我不是每次往里加。
2: 对，其实用不着。其实每一次保养的时候啊，其实往里加2瓶就可以。
0: 嗯，
2: 加，
1: 哦，
2: 对，这样的话呢，配合着油路的清洗，加上除碳，加上这个机油的更换，
0: 嗯，
2: 所以说让这个发动机能在短时间内迅速达到巅峰状态。
1: 哦，
2: 哎，
1: 那我们这听众其实还挺懂的哈，
0: 挺懂的，
1: 挺内行的。
0: 我是反正一年，就是一年左右加一次。
1: 哎，那你是受谁的启发知道加这个呢？因为原来你连那个变速箱油都不知道换呢。
0: 我当时是怎么回事呢？我是那款普拉多开到第3万公里的时候做了一次大保养。
2: 嗯，
0: 我好像是3万公里做了一次大保养，然后我就在那儿闲暇的时候和咱们那个接待人员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你这次大保养1、2、3、4、5、6这个，我就纳闷，我说你怎么会换这么多东西？他说如果你这个不换会怎样，你那个不换会怎样？完了后来他也提到了，其实有必要你加一次燃油添加剂试试效果，你可以自己判断一下。我说多少钱？他说我记得是100块钱，当年好像100块钱。我说你给我加上吧。
1: 你这100块钱就是100毫升吗？
2: 大概是100毫升左右，应该大于100毫升，好像是。
0: 然后我压完之后，明显感觉到
1: 省油了，是吗？
0: 而且动力啊、声音啊、那种肉感都就感觉更好。
1: 嗯，
0: 原来有点肉，从那以后呢，反正一年才加一回，我就认知了。这个东西也不算什么奢侈品，也不算是多么昂贵的不得了。你就想想，这一年跑下来，是不是也能省把这100块钱省出来？
2: 省出来没问题，
0: 是不是？
1: 油钱省出来了哈。
0: 就是你看你是不是舍得呵护它，啊，阿峰的问题，我家用轿车的轮胎钢圈被坑电了一下瓢了，是修复还是更换？如果是修复的话会有后遗症吗？钢圈瓢了，
2: 第一个你看是什么车，第二个你瓢到这种
0: 程度，
2: 对，然后呢有60%的可能性建议你修复一下，修复完之后呢要做这个试圆测试，然后呢这个如果不具备使用条件下呢你就更换。
0: 他这个钢圈如果更换得多少钱？
2: 什么车
0: 没说，咱就以
1: 10万块钱的这个价位
0: 的，卡罗拉
1: 吧，
0: 以卡罗拉为标准吧，
2: 大概是在1000块钱左右。
0: 1000块钱如果是换的话，
2: 哦，对，
0: 维修的话也是要涉及到你是否能够达到它的指标。
2: 对，
0: 峰啊，如果你要是信任王总，我建议你把这个瓢的这个图片，
1: 对，或者你的车的整个的信息写的详细一点。
0: 我们，你说你瓢到啥程度，肉眼能不能看见，或者瓢的是必须，如果我跟安看完之后必须得换，那王总你就不用参与了，必须得换。
1: 就我们两个都能看出来了，这得到什么程度了？
0: 哎，这个不难，风，我们今天的节目得到15点结束，在这个过程中你方便发一下你已经瓢掉的钢圈，但是坑电了一下，咱也不知道它电多大的坑，是不是？
2: 对。
0: 好嘞，再来看一下小恒瑞。他也在分享他这个关于智驾的经验，他说开长途我就信自己，
1: 嗯，
0: 2小时我必须要休息，我可不敢遥遥领先说的那种什么，上车就睡觉，智驾到目的地。我身边好多朋友呢上高速就智驾，这个没有绝对的好或不好，就是看你的习惯。
2: 对，但是现在来讲跟大伙我觉得应该纠正一个观点，现在呢不是自驾，
1: 对呀，
2: 啊，
1: 现在就是 L2 嘛，
2: 对，叫辅助
0: 辅助驾驶，
2: 对，所以说大伙儿别，这个，
0: 不要盲目相信，
2: 而
1: 且这个辅助的时候你肯定得看着呀，
2: 对，是
1: 时刻准备着那个感觉是吧？
2: 对，其实经常咱们可以看到那种视频，然后呢车主躺在睡觉，方向盘没人管，
0: 这不行，
2: 特别危险，
1: 太吓人了，这个
2: 对
1: 就没到咱们那个车的技术没到那程度呢。
2: 是
0: 啊，还有一点，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性命安全交给机器。
2: 对，
0: 嗯，其实好多时候，就即便是机器再精密，它也有失误的时候，
2: 对，
0: 出现故障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盲目的。虽然这个技术在不断的开发和逐渐的完善，还是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因为人才是这个车的，或者是你的这个叫什么，玩具的这个主宰也很重要啊。好，大家有关燃油车使用过程中的任何问题啊，编辑车型公里数以及问题的简单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安安和达明为您请到的维修保养嘉宾呢，是龙腾汽修的王丽华王总。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是2013款的丰田凯美瑞，13年了哈，开了15万公里，2.0L 款，保养完之后跑高速发现水温表的指针到顶，开空调时更加严重，甚至副驾水的脚垫下都有水，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2: 这个是两种可能哈，一个是这个你检查一下水温的接吻器，第二个就是包括空调系统的这个排水系统，就是冷凝蒸发箱的下面有一个排水口，应该肯定是堵了。哎，再有一个，你一定要检查这个空调的压力，肯定是不正常的。
0: 冷凝水有没有可能是冷凝水什么东西漏下来是吧？
2: 对，就是冷凝水这下面啊，那个蒸发箱下面有一个排水孔，那个90%的是堵了，
0: 堵了，
2: 对，
0: 脏东西给堵了，
2: 对。就是、
0: 那这个要这么说的话，它在这个维修起来应该是很简单了。
2: 这是
0: 清洗疏通，
2: 对，它这里头两个问题，
0: 嗯，
2: 第一个发动机高温，检查发动机的冷却系统，
0: 嗯，
2: 第二个是空调的冷凝水漏在副驾驶地板上了，
0: 嗯，
2: 哎，
0: 所以这还是空调的问题，
2: 对。空调的问题和冷却系统的问题，
0: 冷却系统和空调系统还不是一回事儿，
2: 不在一起
0: 哦。
2: 嗯，
0: 那得看两条。
2: 对
0: 啊，好嘞，风呢真听话，他就发来了。哎，王总要方便过来看一下他这个钢圈和轮胎。哎呀妈，他如果要是我安安，王总你可以先不说话啊。安安，你看看这个风发来的，他这个轮胎坑成这个样子，
1: 我觉得他已经失缘了，这感觉呢。
0: 对，你按照我的标准，他必须得换了，连轮胎在轮钢圈都得换。
1: 哎，但是我就想，它怎么会磕得这么严重呢？
0: 坑比较大呗。我们小区门口由于这个建筑质量差嘛，那个这什么水不是水泥，就是那个沥青路面都大坑。我每天像走 S 型似的。
1: 嗯。
0: 它这个很有可能就掉到那坑里了。
1: 听听王总的建议。
0: 王总，你的建议、
2: 这个轮毂一定要换的，
1: 就没有修的价值、啊
2: 嗯。对，没有修的价值。
0: 他是个宝马三，他是不是觉得我要换这个轮毂和这个轮胎比较贵啊？
2: 嗯，那你也要换的，你开起来特别难受。
1: 它这一个轮毂如果不换是有安全的隐患呀。
2: 它其实没有什么安全隐患倒不至于，一方面是漏气，第二个就是因为你四圆了嘛，
1: 嗯，
2: 所以说开起来之后相当难受，它影响到车身的平衡了。
0: 对、
1: 哦、那它这1000多能下来吗？一个轮毂
2: 它这个车得2000多，加上轮胎的话接近3000左右吧。
1: 哦，就建议它换1000元左右的轮胎一条哈。
2: 啊，对，
1: 嗯，
0: 得换，这个就别去弄它了，是不
2: 是？
0: 是，你看他发了一段视频，应该是在哪里进行这个校正或者什么什么导员之类的建议。因为从您发来的图片来看，这个车这个换，同时幸福也发了一个观点，他说最重要的这个部件车辆啊，就是我们认为除了这个发动机和变速箱之外，轮子和刹车在安全上很重要。
2: 那是，
0: 如果轮毂有毛病不建议修复，就是你修复了它的外伤，它的内伤还在，建议干脆就换新，1-2000块钱就给它换掉。
2: 对
0: 啊，千万别因为说哎呀不行啊，我这个舍不得，不要。另外从某种层面上，他如果是在路上某一个坑坑的，从法律的角度上，他可以上产权方提出索赔，是因为你这个路面没有进行很好的维护造成我轮胎坑成这个样子，就是从法律的层面，虽然可能维权的成本比较高。
1: 对，这个就你自己来衡量，
0: 你自己来衡量，
1: 你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0: 你看凤欣也说了，
1: 嗯，
0: 路上磕坑的可以找对应的路政，就是这个道路的产权方，
2: 对，
0: 你要找到它是归谁管理、嗯、所以这是我们给到您的建议。
1: 好嘞，我们先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的路情啊，大家有一些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可以继续的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3: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3: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使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18到26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安安和达明为您主持的1008车友会节目。
1: 对，这是一档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啊，汽车维修养护方方面面的事情都可以随时的和我们嘉宾来沟通。我们的嘉宾呢是1008车友会龙腾汽修的王立华王总，你好。
2: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好嘞。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关于像这个风啊，它这一问题叫一石惊起千层浪，就是它这个轮胎在某路段掉坑里磕瘪了或者失圆了，轮胎轮毂也不行了，我们都在建议它换。然后呢也有朋友说要找这个相对应的管理部门进行索赔。
1: 嗯，
0: 他说其实啊索赔的成本并不高，
1: 他给提出了这个路径啊，
0: 有的人说你没有找到路径正确的方法。他说磕坑了，轮胎爆了，第一时间报警，然后出来认定这个责任事故认定书，保存好行车记录仪的录像照片，然后去产权方或者路政管理方提交材料就可以。哎，他这个路径还挺专业的啊。
2: 是，肯定是有过经历
1: 经验
0: 啊。但是风也说了，他说这个什么路政的保险是太平洋的，只给换轮胎不给换轮毂。这个呢我理解是他这个路政公司找了太平洋保险公司给保险了，但是保险公司只给换轮毂不给只给换
1: 轮胎
0: 不给
1: 换
0: 轮毂。但这个呢好像他给不给换是另一回事，
2: 对，
0: 保险条款。
1: 嗯，
0: 还有一点，如果他只给换轮胎 OK， 那你就让保险公司换轮胎，轮毂你可以再重新起诉这个道路产权方。这是两个层面，就如果你需要的话。怎么说呢，咱们都希望这个大连这个文明城市啊路上好好的维护。
2: 对，
0: 尤其这夏天几场大暴雨一掏哈，大坑套小坑，这个完全不符合我们文明城市的气质。安都不敢接话了，我这突然间变成投诉节目了是吧，又回到了我以前打督察李景花的时候了。
1: 对，然后咱们经常会转换一下身份哈。
0: 啊，
1: 嗯，但其实的确是我们遇到任何问题如何为自己维权哈，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
0: 不要畏难。
1: 对，即使就是你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的时候我们跟这个朋友聊一聊哈，或者听听节目，我们都会获得一点这个途径啊。
0: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是不是曾经在上期节目里边说过，我们小区呢正有很多家买了这个像我这种电动车，然后呢要加装这个电缆接那个充电桩。那么我们从电业局申请之后呢，电业局是免费给我们进行安装，但是需要破坏路面，就在路面从沟里边把这个从电缆这里引出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把这个路面都会豁开左一道右一道的，按理说他施工结束之后要重新
1: 回
0: 填。
1: 对
2: 对，
0: 但是呢这个施工队都是外包的，找的七七八八的，咱也不知道有没有资质。我们家小区就是回填的，就是那个不合格的沥青掉粒儿，就是他回填完了，你人一走一过那地上全是那个石头子儿，车一走一过全是石头子儿，就是不合格豆渣工程。好嘞，有的小区邻居就忍了吧，反正他给你铺上了，我说我忍不了。
1: 嗯，你直接打12345吧。
0: 我没有，我首先我先从一个比较底层的渠道，我先找电业局的投诉。电业局，因为这是你们电业局派的这个施工队，你来给我来处理。如果你处理不了，我会找12345进行处理。如果12345处理不了，我还可以通过法律的渠道对你进行这个监督。只不过很多人嫌麻烦，他说达明你不嫌麻烦吗？
1: 其实打个电话不麻烦，
0: 我是去打两个投诉电话，你这事儿就督促他给我办了吗？结果打完电话第二天，等我们哪天来了，这个沥青我重新给你铺上，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啊，
2: 是。
1: 所以有的时候你与其在那儿就是纠结啊，
0: 哎，等我们哪天来了，这个沥青我重新给你铺上，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啊，
2: 是。
1: 所以有的时候你与其在那儿就是纠结啊，
0: 哎，
1: 抱怨，不如直接拿起电话，是吧？
0: 好多人就等，等人牵头，等人带领。
1: 嗯，打个电话很简单啊。
2: 其实有句俗语嘛，行动是最好的语言嘛。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大家可以继续编辑您车辆的车型、公里数、问题的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对，这个听众呢说是11年的帕萨特 1.8T 开了13万公里，他说夏天每次熄火之后呢，电子风扇还要呜呜的转5分钟，哦，而且机油尺已经挂不住油了，这个怎么处理比较好？大约维修的话需要多少钱？
1: 首先这样，车主就是根据你车辆这个保养情况吧，看看你防冻液多长时间没换了，检查一下防冻液的这个达不达标，这个包括机油的这个加注的型号，因为其实它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机油够不着机油尺了，这是一个问题，再第二个就是冷却系统不好，也可能跟它用了一些防冻液不达标，或者是防冻液少，长时间没有更换都有关系。
0: 哦，你说是防冻液的问题导致这个
1: 风扇一直在
0: 呜呜的转。
1: 对，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机油少的问题，因为大众车可能烧机油可能是这个
2: 特征。
1: 对，再还有一方面你要排查出它是烧机油还是因为它漏。
2: 哎，
1: 实际上来讲通俗这是两方面的问题。
2: 烧机油啊，我们可能从它排气的这个颜色啊分区分，漏机油你可能在你车底下有没有淤这个痕迹上，
1: 对，
2: 两种层面。
1: 对，
2: 但是我怎么觉得这个大众的很多车，包括帕萨特，包括以前开我那个奥迪也是，车夏天确实熄火之后，我那个前面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转，确实有这个情况，
0: 嗡嗡转，
2: 嗡嗡嗡转，
1: 风扇一直在转，但是如果要是超过5分钟，那确实有点不太正常。
2: 但是比如说几十秒、1分钟以内还可以，
1: 是
2: 吧？
1: 是。
0: 哦，
2: 我刚开始遇到这个问题，我就认为我是怎么着了？
0: 车坏了？
2: 我没熄火吗？不对呀、啊，我熄火钥匙在我手里呢。后来我问了很多大众的这类的车主，都有同样的问题。
1: 对，
2: 这是它的发动机的特性。
1: 是，
2: 我那是涡轮增压的。
0: 所以其实有一些朋友这个买了车之后啊，我们对于这个车的具体的一些部件哈、啊，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不了解的，在咱们节目这个收听的时候呢，都可以随时的跟我们的嘉宾来沟通沟通啊。
2: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另外朋友的问题。这是一款2014年的福特福克斯 1.6L 双离合的，开了10万公里。哎呀，这个下几场雨之后一打开车门，这种酸馊的味道，甚至我空调一开能吹出白色的肉眼可见的粉白粉儿，然后呢嗓子有点发痒，这个是发霉了吗？
1: 对，这个就是空调系统空调风道的这个长出的异物和
2: 霉菌。
1: 霉菌，对，
0: 那这已经很严重了呀。
1: 是，尤其像这个蒸发箱和这个空调滤芯这方面周边的管道吧，没有
2: 埋汰了。
1: 对，没有进行清洗。
0: 你这个空调需要做一次全方位的清洗呗？
1: 对，一个彻底的清洗。
2: 它这个就是空调滤芯要更换，
1: 对。
2: 然后呢，蒸发箱要清洗，
1: 对。
2: 把车里边的这个，比如说车身里边空间里边的进行一次，比如说光触媒之类的处理，
1: 对，
2: 才能够处理掉它。
1: 就是这个异味吧，很难彻底处理。
2: 完了再晒一晒，
1: 对
0: 啊，就你完全的清洗一遍，异味也不会马上没有吗？
1: 不会。
0: 哦，
2: 就是它几乎已经遍布了我们车身里边所有的部分。
1: 对，是因为那个从顶棚到扶手到那个门里板，其实都是这个吸附异味比较强的这么一个物质，所以说呢，你有了这个异味之后呢，就不好彻底排除。
2: 它这车12年了，我猜测一下啊，就比如说它的驾车习惯，尤其夏天呢，比如说停车的位置很有可能是偏潮湿。地下车库啊，什么地下二层、地下三层，有这种可能性，它容易发霉。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它习惯夏天开完空调之后，一直开到位置再熄火，
1: 对，
2: 连空调再火一起熄。
1: 是，
2: 它没有说在临到家或者到目的地之前，我们把空调关掉有一个蒸发的过程。
1: 对，
2: 我们曾经无数的提醒大家，不要你打着火空调就跟着开，你也不要说熄火之前空调还在运转。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没有这么细心吧，就像有的人开车这个收音机他也不记得关，然后反正就熄火了。
2: 这个习惯要慢慢的培养。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有那种叫带活性炭的空调滤芯了呀。
1: 有，
2: 那它也阻止不了你产生霉菌。
0: 这个价格就是比那种普通的滤芯要贵很多吗？
1: 贵20%-30%左右吧。
0: 哦，
1: 但是其实来讲是这样啊，它是你霉菌异味的产生，它是散布在整个空调风道当中去，
2: 不仅仅在滤芯里。
1: 对，滤芯呢只是起到一个过滤的作用。其实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实还是你要做一个彻底的一个清洗。

0: 那就是比方说我这车清洗完了之后用了一个这个带活性炭的空调滤芯跟一个就是普通的空调滤芯
1: 没有太大差别，
2: 没有，对，是，
1: 嗯，我觉得没有，就像说霉菌它不仅仅在滤芯儿这儿，
2: 对，
1: 在你甚至分散的每一个地方，这就是我一再强调，就是我们在到达目的地之前的三分钟，
0: 嗯，
1: 我们把空调关掉，
2: 对，
1: 让自然风把里边产生的湿气、水气给它烘干，
2: 是，
1: 这一点非常科学，
2: 是，
1: 好了，香宁的问题是问王总，是比亚迪秦 DMI， 这是个。插混的吗？
2: 啊，对，
1: 是吧？起步的时候，或者是踩刹车准备停车的时候，会在主驾的后方位置听到类似于滋溜滋溜的声音，这是什么原因？
2: 多少公里？
1: 没说，咱就姑且认为五万公里吧。
2: 把公里数放平的话，放一些的，咱们只能现在根据这种情况，盲猜一下吧。
1: 盲猜吧。
2: 然后呢，这个呢，如果要是你超过六万公里以上的车了。这个可能是就是，刹车系统了和你后面的悬挂系统，
1: 刹车和悬挂，
2: 对，因为这车可能是有这个电池的一个重量在这块，对，而且是什么呢？就是应该是看年限吧，
1: 六七万公里之后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2: 对，是。
1: 您这么一分析，我就想起我好像也曾经开某一款车的时候有这个问题，就是它不是滋滋的声音，
2: 对，
1: 是有点。像什么东西压它，比如说我们压弹簧，压那个沙发弹簧，
0: 吱扭吱扭的，
1: 压那个弹簧床，那种声音。
2: 对，因为它描述的不是很准确，咱们现在只能是从哎对，从这两个方向来判断一下。
0: 那你说有些燃油车啊，就是它开了十年左右之后呢，总觉得这个主驾驶的这个位置，就像座椅这个位置吧，总有这种滋扭滋扭的声音。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1: 是不是座椅弹簧坏了？
2: 这个不是，这个其实是从底部传上来的，就这个就是脚套老化的一种表现。只不过是
0: 不是说这个座位什么摩擦的，不是这个原因。
2: 首先呢，座位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除非你十五年以上的车了，你座位底
1: 弹簧都坏
2: 了。对，是你会出现这种，但是作为现在的这个造车技术来讲，不会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0: 那你说是汽车底部的胶套的
1: 底盘是胶套？
2: 对。
0: 哦，那都会传递到这儿来吗？
2: 是啊。
1: 你以为你底盘和你的驾驶室中间是
0: 有多远吗？
1: 就在挨着的好吗？就连层玻璃的隔音都没有。
0: 那你像听到这种声音之后就应该换了吗？还是能再维持一段时间、
2: 那一定要换了它呀。
0: 就应该换了。
2: 对呀、其实
0: 如果不换呢，
2: 你这个想太难受了，而且它会关联到其他的一些配件、那导致就相当于你小病不治，最终你都得换底盘了，那你这个成本就更高了、其实有一些配件呢可能这个使用周期可能达到六年七年，那因为你这个件没换了，缩短了其他的配件的这个使用周期，那你得不偿失。
0: 哎，我一个朋友就以前跟我说这事儿，我说那你怎么办呢？他说我就把音乐打开，
2: 以毒攻毒，
1: 掩耳盗铃之势。啊，香宁也补充了，他这个比亚迪的秦呢是。个十百千万是二十万公里了，
2: 对呀、
1: 所以出现这个问题也
2: 正常。
1: 那该怎么处理呢？
2: 从底盘查起吧，底盘和刹车系统。
1: 他说真就是说，你说的对，他说的意思根据那个王总说的对，这种情况你们曾经遇到过吗？
2: 这种比较常见。因为尤其超过这个十万公里以上的车，或者超过十年以上的车龄，就是各种异响啊。其实在我们车间呢是比比皆是，
1: 此起彼伏啊、一会儿咬牙声，一会儿磨牙声，一会儿那啥声。
2: 那倒是这个，因为每台车不一样，我总这个总是跟大伙儿、讨论一个观点，就是一车一况，一车一异，不能说这个我这个比亚迪秦那就全都是这个病。
1: 对对。
2: 然后呢，这个今天是这个汉兰达是全都是这个病，我觉得那样不客观。
1: 二十万公里，这出现这问题也
2: 很
1: 正
2: 常，
1: 而且处理起来应该也不是问题。
2: 对。
1: 好嘞，浮光跃金的问题是，王总，我平时开车旁边经过的高尔夫、速腾、迈腾这样的车，踩油门总有一种电流脉冲的声音，这正常吗？可是呢，我开宝来、桑塔纳却没有。
2: 电流
1: 不是，还有一点，他形容他开车旁边经过高尔夫迈腾的时候，他自己的车踩油门有一种电流的脉冲声，不可能吧？
2: 对，我觉得不太
1: 可能。别人的车从你车里旁边经过，你的车怎么会有这个事儿呢？
0: 还是我们没有理解你说的这个话呀？
2: 对呀、
0: 理解错了吗？
1: 还是说你听到的是旁边的高尔夫迈腾速腾的这个电流？

0: 油冲声、冲击声，还是你自己车里传出来的呢？
1: 还是从你自己车里收音机传出来的呢？
0: 啊，对呀，
2: 啊，对，它是收音机呀，指的是呀，
1: 对，
0: 干扰吗？有这种
1: 如
0: 情
1: 果
0: 况
1: 是收音机传出来的话，那就是干扰呗。
2: 就这几个车型从我旁边经过，对我就有干扰；其他车型对我就没有干扰。
0: 啊，他说不是他自己车上有声，他就听外面，什么高尔夫、速腾、迈腾有这种电流的声音。我旁边路过宝来、桑塔纳，我就听不着。哎，我咋没听到？
2: 听别人描绘过这种情况吗？
1: 没有，他这个是这样啊，就是你像迈腾这个车吧，和高尔夫吧，它是这个高压泵居多，但基本上比较大的声，可能是听的也就是高压泵啪啪啪啪一这个响声，但是没有说交流电流这个声。
0: 嗯，
1: 哎。
0: 我也没听过，
2: 他对声音就是这种耳朵特别灵，应该是
0: 我只能听到我自己车上有啥声，别人车路过什么东西我还真听不到。
2: 哎，每个人都不一样哈。
1: 对，其实这个相声词的描述啊，其实挺重要的，
2: 太多了。
1: 对，
2: 而且达明，你开车的特点一定是车窗都是紧闭的，是吧？
0: 嗯，
2: 所以你隔音比较好，听不到外面的声音。而我每次跟梁山做节目的时候，他都会就是特别关注。我车旁边的车是什么样的？
1: 对，是
2: 他经常开窗户。
0: 我也偶尔，比如说我刚从地库车库里出来，我需要开窗通会儿风，但我很快就关上它，因为外面你跑的时候有灰尘呐、啊、噪音什么的，我不希望这个影响我。但是我有一个毛病，我开车的时候几乎不太看外面的车，也不关心别人车的动静。我身边好多，比如说从我小区里出来的邻居说。我刚才看见你跟你打招呼，你没看着吗？我说什么时候？咱俩开车面对面，你没注意我吗？我还跟你打招呼，把车窗打开。
2: 就
0: 你
2: 注意力特别集中哈，只集中在自己眼前的这些
0: 事情上。对，我只看我车前面的路，旁边有没有车别我，或者有没有什么缝我能进去，我不会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 专心驾驶，这是对的。
2: 对，哎呦，真是啊，
0: 每个人习惯
2: 一心一意开车哈。
0: 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的是 Jeep。2015款的，就是11年前的 Jeep 指南者 2.4L， 开了9万。
2: 嗯，
0: 去自驾的途中呢，发现刹车变软，踏板行程变长，然后呢我也检查了刹车油壶的液位下降了，难道这是漏了吗？
2: 这刹车油吸水吗？
1: 刹车油液位降低了，
0: 降低了，
1: 对，那是刹车油缺了，应该是漏了。
0: 不一定是漏哈，
1: 就是漏的，
0: 漏了，
2: 就是漏了。
1: 嗯，因为刹车系统啊，它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当中去。
0: 那像我们以往说的刹车油吸水，它是吸到里面去了，还是吸到哪儿了呢？
1: 它是在刹车油当中的水分的含量，
0: 嗯，
1: 是大于4%、几%。
0: 嗯，
1: 哎，
0: 那这水从哪儿来的？是空气中，
1: 空气当中的。
0: 啊，
1: 嗯，
2: 那你说这个漏了的话，其实我们从这个，比方说车。离开这个地面的话，我们能看到地面上有油吗？
1: 看不到，因为这个刹车油的这个量啊比较少，
2: 一共就两升吧。
1: 一升多点。
2: 哦。
1: 然后呢，因为它漏呢，它不会说是这个漏的这个非常严重，基本上都是刹车分泵周边，
2: 嗯、
1: 然后那个螺丝那块锈死的，可能是这个你压力增大，
0: 嗯、
1: 突然往外印，不会说是像这个其他防冻液那么暴力的往外输出。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轻微的往外印，但是因为它量少。所以说呢，它就是会导致这个刹车行程变长。
2: 嗯，那这个就是一个危险因素了哈。
1: 对，
2: 但是这个处理起来挺简单的吧？
1: 不简单
2: 啊，也不简单吗？
1: 对，
0: 补刹车油不行是吧？
2: 对、啊、
1: 对，因为你要找到漏点嘛，那基本上就是刹车分泵的损坏，
0: 哦、
1: 需要更换刹车分泵。
2: 哦，刹车分泵，比方说就这个车来说，贵吗？
1: 这个车不便宜，这个市区车，这一个刹车分泵大概得个700-800块钱。
2: 嗯。
0: 好，
2: 确实哈，
0: 我们发现这个叫风的朋友发来的问题像连续剧，你知道吗？就是他那个磕轮胎磕了那个、
2: 哦，
0: 他说我本人也不相信说这个修复都已经漂成那样了，
2: 但是呢，
0: 我跟保险公司沟通，保险公司就是只换轮胎不给我换轮毂，漂了也不给我换，然后呢，如果你非要换怎么办呢？要第三方鉴定机构来决定是否给更换，他就想问问像这种鉴定靠谱吗？我刚才一边看他的问题一边在想，这个鉴定机构并不是保险公司推荐的，通常这类的机构如果我们找到有资质的第三方，甚至我们可以相信他，
1: 对，
0: 但是不能说你保险公司指定的必须在这一个鉴定机构，那不行。
1: 对，
0: 包括交警可以指定。
1: 是，
2: 那这个鉴定机构的钱是需要他先垫付吗？然后保险再给一起报吗？
1: 这个是鉴定的费用，再做一个题外话哈，
2: 嗯、
1: 也不营业，基本上由这个谁来、
0: 嗯、
2: 车主来承担。
1: 对，车主来先垫付。

0: 随后呢，如果要是
1: 这个责任需要更换，
0: 需要更换的话，再由相应的理赔单位进行、这个、
1: 保险公司
0: 支付。对，
2: 那你遇到过这种车主找第三方的鉴定机构这样的这个事情吗？
0: 这个没有，但是我基本上第三方都给解决了，没有说不给解决的。
1: 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和我之间的纠纷，我们俩如果解决不了，王总一介入，
0: 对，
1: 可能就解决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争取自己的利益。
0: 是
1: 啊，好嘞，我们看到王鑫问了一个问题：天窗漏水怎么处理比较科学？
0: 这种呢，就是彻底解决呗，
1: 换管
0: 儿，拆棚，要拆地毯、拆座椅。
2: 我的天哪，这个漏的比较严重了。
0: 对，肯定是这种情况。
2: 哦，那这成一大工程了呀。
0: 是啊，你要想彻底解决，你只能是这么做。
1: 实际，
2: 哎，你说这个，等一下，你说这个拆天棚了，这个东西配原件，这成本数太高了。
0: 不高，它因为你换
1: 布面儿，
0: 对。顶棚啊，其实你要是按照这个施工工艺来做起来的话，到拆起来的话倒不费事，因为它两边你这个 B 柱啊和 A 柱啊，你给拆起来完之后呢，挺好拆的，把手四个把手一拆起来就可以了。但是你这样的话操作起来比较这个彻底。如果要是这个你不拆起来的话，你不完全拆起来的话，你不彻底还是多少有隐患，因为那个管啊非常细，而且这个又特别软，你要是你衬不直，或者是因为你没有完全插进去。接插不严的话，你不还是造成
1: 漏
0: 水吗？
1: 像这套工序下来得多长时间，多少钱？
0: 大概是十天左右。
1: 哇，
0: 因为你地面的水呀、啊，你要清理掉晒，你只能是靠晒干。尤其像是地板、地毯里头那些水，你就没得选择，你就只能是一点点晒。
1: 硬晒。
0: 对，你这样的话晒完之后呢，你彻底的里头一点味儿都没有。你不管下雨再下雨，或者再连续下雨都没问题。
1: 我明白了，换管儿、换排水管的成本不高，
0: 对，
1: 只不过是工艺流程相对时间长一些，
0: 对，
1: 就是工钱，
0: 对，
1: 基本上是个工钱。
2: 嗯，这事挺闹心，我觉得。
1: 所以现在我突然间决定了，未来如果再换车，要不要带天窗？
0: 基本上现在都带天窗，
2: 但是很多人都不用天窗哈。
0: 对，
1: 就不是你，即便不用，它也有漏水的风险。
0: 对，一定要清理。
1: 嗯，
0: 就是每年的春天和夏天，一定要进行这个。排水管的一个疏通，
1: 很多人就认为这个
2: 没有这个意识哈，
0: 对，
2: 我不用是不是就没有这个风险？
0: 对，
1: 这是不对的。好嘞，守护幸福说，涡轮增压的车防冻液有减少，这种现象有吗？他说我买的是2025款的别克昂克威 Plus， 开了10000多，发现呢防冻液就减少了，我就加了半升左右，我也检查了，没有漏油的现象。这次又发现隐隐的有一点点减少，这个和我涡轮增压废这个防冻液或者是减少
2: 有关系吗？
0: 没关系。防冻液呢是对于发动机冷却的，涡轮增压呢是用的是这个机油。其实你要说机油少跟这个涡轮增压多少
1: 有
0: 点关系，但是你防冻液的缺少，其实防冻液和这个机油不一样，机油可能漏油啊更容易发现。防冻液呢有的时候嘛，你只能是通过颜色来做出一个判断，绿色或者是红色的痕迹，因为它已经蒸发了，它只能是剩那个颜色放在了这个、留在了这个某个部位上，这个需要专业的人来看出来。
2: 你看他这个2025年的车是不是刚刚说的是新车呀？防冻液就总少一点。
1: 去年的，对。
2: 那这个还得
1: 是到底少哪去？
0: 不对，这个你应该去，如果在质保范围内的话，你一定要找
1: 4S 店查一下。
0: 对，
1: 而 4S 店应该说了还没有漏油的现象，没有漏油现象为什么会少？
0: 你要观察多长时间多少公里数需要加这半升，然后呢？
1: 是10000多，
0: 10000公里左右加一升半，
1: 加
0: 半升。
1: 加了半升。
0: 对，你要把这个数据，然后呢提供给这个 S 店维修人员，这样的话也好做一个判断。
2: 这也不正常吧？
0: 不正常，
2: 10000多公里也不应该丢失，是不是？
0: 对，
1: 肯定是有哪个地方有损耗，
0: 对
1: 啊，或者是比如说进水了导致它受潮了，或者是有漏了，
0: 对，
1: 还是要看一下你。这个检查应该好好的彻底，正常是不会的。
0: 对，就是2年40000公里就更换防冻液的时候，它都不会缺失，
2: 是吧？
0: 对，
1: 好嘞。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跟王总的交流学习就到这里。希望咱们的爱车呢永远没有问题，但是前提要对它进行很好的保养和呵护。
2: 好嘞，谢谢王总，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接下来的节目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我们在15点钟的时候呢，一起关注路面上通行状况。如果你在行进的过程当中遇到突发状况，切记啊，要第一时间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这个时候看看大屏幕前的路况编辑啊，怎么说？你好。
1: 好了，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比较理想的。个别路段像胜利路和联合路交汇处，目前在胜利路的西行方向车流的密度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但属于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耐心等待就可以了。其他路段几乎呢是一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车李妮编辑播报。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

0: 公广播，
1: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2: 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1: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2: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1: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2: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1: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2: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1: 让我们一起
3: 为大连加油，
1: 为达沃斯喝彩。
4: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5: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6: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来吧，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再减弱到4到5级，气温18到26度。今天此时此刻真挺热的。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坐坐。
1: 欢迎来坐坐，天天好听开始喽。欢迎大家打卡，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上留言给我。昨天啊，节目当中分享了一首老歌新唱，就是半吨兄弟带来的《为爱痴狂》，是烟熏嗓味道的，对，比较有粗粝感。有人跟我讲说，金志文的也好听。金志文最近也唱了这首歌，但金志文这版真的难以学唱，因为他的调子很高。男生们如果想学唱，还是参照一下半吨兄弟啊。

对吧？就听起来很过瘾，但是说你要喜欢想学唱就有点难度了，因为金志文的声音真的是很高亢很嘹亮。谢谢我们的小伙伴的推荐哈，推荐金志文版《为爱痴狂》2026的在不在？在不在？在不在？在不在？就是因为你昨天提到了，所以我一定要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哈，满足你的愿望。不点歌，留到晚上去点好吗？我们有专门的点歌节目，8点钟到10点钟，月光快递。你倒是可以分享推荐，推荐你爱听的、你喜欢的，给更多的人来共享。

你说我们的听众多厉害，我还没有说呢，这是谁？然后又有人在官方微信留言了，周渝民的 Make a Wish， 这是一首许愿之歌。 Make a Wish 的意思就是许个愿，好久没有听到了，感觉比当时的第一时间流行语都好听。嗯，是我初听这首歌是在当年凤凰卫视晚间的那个天气预报后，因为就每一期主持人在介绍完天气之后都会推荐一首歌曲，当时他就推荐了这首歌曲，我就记住了，那是我初听周渝民唱这首歌，他是以 MV 的形式出现。哦，当年在那个 MV 里面真的是超级帅，流星花园里面的周渝民，对，仔仔带来的 Make a Wish。 那今天又收到了他的一首新歌，我天哪，我就想到了之前哈好多年之前的 Make a Wish， 这首歌叫 Tell Me Why， 告诉我为什么。

0: 来。
1: 嗯，这是这个当下的周渝民的一首歌，叫 Tell Me Why， 告诉我为什么。去年七月份F4 在五月天的演唱会上久违合体，带给大家意想不到的惊喜。而这一次呢，据说他们的演唱会依然在各个地方会陆陆续续展开，也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再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当然阿信呢，以演唱会制作人的身份加入其中保驾护航，把重聚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巡演计划。在去年演唱会当中，他就演唱了这首歌曲，反响很好，所以他的歌迷就期待他能够在今年音乐上是有动静的。于是乎，他就推出了一张新的专辑，先期的主打歌就是这首歌。周渝民在我的印象里面，就是在 F4 里面是最低调的，最低调的，就是没有什么绯闻呐。也没有什么经常搞一点事情，就是很低调的存在。所以好多人也在期待在他们复出之后在音乐方面会有新的惊喜给我们。他就把这个头炮打出来了。周渝民啊，今年45岁了吧？有了。不敢相信是吗？

很入迷啊，因为很久没听这首歌了，好奇怪。这首歌啊是大 S 许熙媛跟周渝民之前的对唱，叫《让我爱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刚刚还沉浸在歌曲里面，去回忆大 S 在我记忆里面的一些画面，比方说她主持节目的娱乐百分百，包括跟她妹妹同台演出，包括山菜那个角色，哎，真是好可惜。

0: 是因戏生情，在流星花园之后吧，做过一段情侣，对。
1: 灰的天空没和没有，
0: 所以唱这首歌《让我爱你》应该都是彼此有感而发，对。

对，当年听周渝民唱歌，他是青涩的，但现在你听他唱新歌，就是刚刚在昨天推出的新歌《Tell Me Why》当中，他成熟了很多。对，成熟了很多。45岁的周渝民跟20来岁是不一样的。但有人讲说他依然帅呀，那倒是。小蝶歌曲就像大 S 的生命一样，你还别说，

我们辽宁老乡丹东尹刘以宁，我想丹东话真跟大连话真的好像。我想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歌迷们的反应看一看刘以宁的我想把我想你唱得如此刻骨铭心。刘以宁的我想在歌声中相遇，在音乐里相守，永远支持他。刘以宁的我想歌词细腻，旋律动人，爱了爱了。还有吗？我看看还有吗？想念漂浮在夜空，寄托在音符里，期待摩登兄弟刘以宁新歌。我想这不出来了吗？这不听到了吗？期待变成了现实，对吗？和无情的人结伴，还不如一个人在心底流浪。这是听这首歌的感慨。刘以宁我想好好听，太喜欢了。所以关于这首歌我就不做过多介绍了吧。对啊，所以刚刚在听大 S 和周渝民歌的时候，有人就说，小蝶你发现没，这歌曲就像大 S 的生命一样突然停止戛然而止。你还别说，就很莫名其妙

0: 当年《超男》里面出类拔萃的王栎鑫，如今是再就业男团里面不可或缺的一个音乐角色。
1: 确实啊，《超男》那波里面会唱的真挺多，而且确实个个唱的都不错。这首歌是王栎鑫带来的《我不哭》。上一次我推荐王栎鑫是多年前，有一首歌叫《时光有光》啊，那首歌推完之后，这些年也经常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因为好听。对，我发现他的歌，出一首成一首，出一首成一首，真的是就品质都非常高。在这首歌里面，就是褪去了年少直白的情绪外放，把相处里的争执拉扯，包括性格相悖的纠结啊，体面分开之后的惦念，都揉进他的唱腔里面。王栎鑫带着沉淀之后的声线在演唱他的新歌《我不哭》，我的评价是好听，值得拥有，值得收藏，值得反复去听。尤其当你脆弱的时候，你可以拿出来听一听，告诫自己我不哭，一切都会过去。好，关注路面上通行状况，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接着分享好听的歌给你听。
2: 路况报道，
3: 这个点位当中整体路面通行状态还是比较理想的，但是有一个路段呢是在胜利路和联合路的交汇处，胜利路联合路交汇处，胜利路的西行方向有施工人员正在对标志标线重新进行施工，所以呢会占用最内侧的一排机动车道，目前只剩下中间和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因此您选择胜利路西行即将进入到联合路，一定要提前并道，避开最内侧车道。此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广段之内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广段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好嘞，
2: 交通气象快报。
0: 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是5到6级，再减弱到4到5级，所以今天气温18到26度，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的温度18到26度，明天白天的后天白天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西北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是7级，再转偏南风6级，阵风是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啊，偏南风是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是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是5到6级，转偏南风是5到6级，气温呢是19到27度，19到27度。我们再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赶海指数，傅家庄、下家河、奇葩、墨鱼人码头、黑石礁赶海指数3级，可以赶海。另外呢，看一下洗车指数5级，周末有雨，所以再等等，不太适合洗车。登山指数1级，风轻云淡，适合登山活动。垂钓指数2级，天气不错，适合垂钓。夜生活指数2级，周四晚间天气不错，适合外出。今天晚上，但是还是那句话，早点回家。还有个晾晒指数啊，这两天要充分晾晒，阳光比较充足，适合晾晒。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0: 空中幺幺零。
1: 辽市警区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你好。
2: 你好，
1: 请讲。
2: 主持人好，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呢，为大家讲述这样一段警情。今天接到市民徐先生报警，称上午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信用卡部门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对方称可以帮他提高信用卡额度，让这个徐先生呢把收到的验证码反馈回去。徐先生啊也正好想提高额度，因此没有多想，便把收到的验证码发给了对方。过了一会儿，徐先生收到了一条银行信用卡的消费短信，写着刚刚消费了20000元。徐先生觉得自己可能被骗，于是报了警。通过此警情提醒广大市民要增强电信诈骗的防范意识，不要轻易向他人透露身份证、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信息，以免被不法分子利用，造成经济损失。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谢谢。

0: 歌扫货，心情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Let's Go。
1: Come on come on let's go, go Play it out loud so they won't know We fucked up so bad
2: Let's go 天天好听听歌 Go。 为什么叫天天好听听歌 Go 啊？就是有好听的歌曲还有好物一起团购，购物的购，礼盒，关键词是礼盒啊！先把礼盒抛出去。今天第二天，昨天第一天上架就分享了后天气丹水乳七件套老款，一定要标注是老款，因为老款哈，我们才可以拿到这么低的价钱。老款就老款呗，不影响用，对不对？07老款清仓，一价到底，一整套七件到手只要349。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这种大牌套盒，官网同样的啊，2000多。我们是07老款清仓，一价到底，一整套七件到手349，你就说值不值吧。这个价格仅限啊，在我们节目当中限时的，过期就恢复原价。礼盒里面有什么呢？有150毫升的滋养液正装啊，110毫升的滋养乳正装，25毫升的滋养面霜正装。除了大正装之外呢，要送你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儿，10毫升的精华，加上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7件套礼盒。效期是到明年的10月份，2027年10月份，但价格香啊！护肤品每天都要用，所以不用担心用不完。精美礼盒，超适合送人。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 MyLink 可以溯源，限时福利啊！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下单链接。女生过了25岁，抗老真的不能马虎。普通护肤品呢是只补水不抗老，想养出紧致透亮的肤质太难了。想要一站式做好抗老滋养，还得靠专业奢养套装。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韩国美妆大品牌后天气丹礼盒7件套。咱们亚洲人的皮肤大多数都比较的娇嫩啊，角质层比较薄一些，所以选护肤品呢一定要选适合咱们自己特点的，用起来才放心。所以后这个品牌呢一直主打的就是研发适合我们亚洲女性肤质的护肤品。这套人气很高的天气丹礼盒，肤感润而不油，成分也是下足了功夫。成分哈，因为有人参根啊、鹿茸啊、珍珠粉啊这些名贵药材提取物，滋润度也在线。就算是干皮啊、混干皮，在夏天的时候用起来都很舒服。关键是各个年龄段都能轻松驾驭，闭眼选都不会出错。上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下单链接。微信上有个小伙伴给我留言啊，他说主播呀，王月星好像是快男啊，对，超女快男是，你说的对。

我真的超爱这首歌，我很喜欢王栎鑫的这首《时光有光》。再次和大家分享，如果你之前错过，这次不要再错过。

以前没觉得他那么会唱。都是岁月的沉淀，是自己在演唱这条路上就越来越成熟，情感拿捏的越来越入味，对吧？咋整啊？困了，要不睡一会儿？累了就歇一歇啊，累了就歇一歇。

0: 闪烁。
1: 哎呀，如果你之前喜欢这首歌想学唱，但是学韩语又觉得比较麻烦哈，你可以试试吴克群重新填词改编的这首歌，叫《请记得我》，来自于韩剧《请回答1988》里面的一首歌曲。对，你知道为什么他要在这个时候推出这首歌吗？这是献给今年毕业的孩子们的一首歌，这首歌是赠予学子定格毕业成长蜕变的一首新作。对，所以在这个毕业季呢，我们又多了一首歌曲，而且这首歌因为太熟悉这个旋律，你要去学唱这个版本或者是排练一些节目会比较容易哈，所以呢在此要特别推荐给今年的毕业生们。

暂停一下，暂停一下，看一下辽东人士说，东北路桥出事方向快到疏港路三岔口有辆车发生了相撞的事故，需要大家提前注意一下这个地方。东北路桥出事方向快到疏港路三岔口这块有辆车相撞的事故啊，需要大家提前避让。嗯。这首歌我要超级推荐，他的代表作《为你写诗》。

这是一首超甜蜜的情歌，含糖量非常高，讲述了一种纯粹而无法自拔的爱情。我曾经啊，为这首歌的歌词很好奇，然后呢，特意去找到这首歌歌词，一字一句去看。因为他副歌唱到的说为你写诗为你静止，我就听不清他说为你写诗为你静什么，我就赶紧去找这首歌歌词，从头到尾看了一下，去感受了一下，哦，为你写诗为你静止，就静止停止不动的意思，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写诗，为你失去理智。哇，超爱的一首歌曲是吧，啊，为你静止在我的理解就是对他喜欢的人超级专注，所以才为他静止，我的理解哈，所以这是一首含糖量非常高的甜蜜的情歌。对，我们再看一下，在微信上有个小伙伴留言啊，特可爱的。哎，一夜追求，为什么你每次跟我推荐完歌曲都给我发一个这是猫头还狗头啊？你这什么表情？你是啥意思啊？你是因为推荐好多次，我是不是没有关注到？我在自省呢啊、哦！你说王栎鑫跟薛之谦合作的《等我回家》唱特别好，我刚刚特意找了一下，我这文件夹还真没有，但我会为你找到这首歌，带你来推荐好吗？你下次给我换个表情。就是推荐完一首歌不可一世的表情，你知道吗？

他说习惯习惯了，没有别的意思。哎，我发现啊，你就这个表情啊，这小猫头啊，小狗头哈、啊，我觉得苏迪好像也挺喜欢这个表情的。我怎么总能看到他给我发这个表情？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觉得很可爱，也很好奇。暂时不要洗车，暂时不要洗车，因为周日有雨。这首歌是宝石老舅带来的一首歌，叫 Summer Rain， 可以理解为夏天的雨啊。

0: 我们看见好听的听众特别好，所有喜欢音乐的人都差不了，一定是对待工作生活充满热情，一定是特别向往美好的人，是吧？好，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啊！以上是今天的天天好听，我们节目首播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在下午的3点钟，重播就随缘了啊！我是小蝶，再一次感谢各位一路同行，还有大家在官方微信上分享来的好听的歌曲。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这里相遇啊！稍后是品游天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2: 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路况报道。
3: 好，此时我们看到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已经开始出现缓行的状态了，那么过了树港路上方之后车速会提升。另外就是这个点位是各小学放学高峰期，各学校周边路段压力都比较大，车行缓慢，请大家耐心等待。现在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设定一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滨鹏。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5: 先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4: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5: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4: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5: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4: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5: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4: 让我们一起
5: 为大连加油，
4: 为达沃斯喝彩。
6: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7: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8: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东路91。

0: 号三十中学旁。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见多云，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区西南风4到5级，气温在18到28度。
4: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1: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4: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1: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4: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4: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到17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的节目。那么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而且呢在每个月呢都会和各位分享啊不同的主持人带队的旅游线路。那么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其实严格来说应该是从去年就已经开始了，带着大家呢已经走过了很多的城市，而且呢今天早间的时候，从早上6点钟一直到现在，大家呢已经听到了我们的全天的线上宣传。那么在暑期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呢准备了几条旅游线路供大家来选择。比如说呢，在7月16号和7月23号分别有2班新疆8日游啊，往返是飞机的。虽然说呢7月份是有2班，但是行程、价格和出发时间完全不一样。你比如说呢7月16号呢是带着大家呢去到伊犁，其实和6月份的行程是完全一样的啊。7月23号呢带着大家去到阿勒泰，也就是喀纳斯啊，禾木的景区。那其实呢更多的朋友呢比较纠结，说我应该怎么选呢，我应该去哪儿啊。今天呢就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首先呢，去年5月份的时候呢，我带队去过伊犁啊，去到了赛里木湖，去到了独山子大峡谷，也去到了纳拉提草原以及呢天山天池。这个呢是在伊犁地区比较知名的。那么到了6月份之后呢，我们会另外加一天独库公路的北段的感受。感受呢这一整天啊，一日四季的变化有多快呢，可能你开着车啊往前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就前面仍然有积雪，甚至是呢开着开着前面可能会下雨了。还有呢它的海拔呢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呢，温度会急速的下降。这个就是独库公路的魅力。但是有人说了，说我想去感受一下呢原始森林、湖泊、雪山，包括绿草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喀纳斯啊，包括呢禾木就是没有问题。而且这一次呢在7月23号我们不是单独就在北疆的喀纳斯阿拉泰地区，我们也会带着大家呢去到赛里木湖，然后呢最后我回程的时候呢还会去到天山天池，也等于是伊犁和阿拉泰啊同游的这么一个线路啊。这个是7月份的新疆，都有主持人带队。目前呢7月16号呢我们要看呢最终的招募情况。如果10人以上我们成团了，正常可以发团了，我们会配备啊电台主持人跟着大家一起去。然后呢7月23号呢目前已经是定档了，是由我本人啊带队去到喀纳斯，去到禾木，然后呢感受，再次的感受这个赛里木湖，相当于二刷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啊。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不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输入啊旅游两个字。首先你要关注一下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另外在7月28号我们还有一个江西的亲子团啊，如果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跟着主持人鸿飞一起去感受一下6天5晚，带着大家呢去体验的是我们会飞到南昌，然后呢在南昌呢会领着大家呢首先入住的是齐云山的度假酒店，然后啊一路带着大家啊去景德镇呢，去江西的比较知名的一些景区进行打卡。虽然说呢6天5晚，但是呢我们的品质是非常高的啊。还有就是很多家长在今天就开始跟我们来咨询了，就是北京的研学夏令营，这个呢是专门为孩子们而准备的。8到16周岁，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让孩子独自出行。有家长就说了，那家长可以陪同吗？那家长陪同的话呢，你不可以啊参与到这个整个的夏令营当中的。那么家长呢，你可以自己购买高铁票，然后呢自己来订酒店，自己来订游玩的行程。但是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让孩子啊好好的去感受一下，放松一下。
同时啊，大家也可以呢密切关注一下品游天下节目的同名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当中直接搜索品游天下，品呢是三个口的品，旅游的游，天下啊，这就是我们节目名称。每一次呢去到机场送机的时候，包括我们有最新的线路分享，我都会录制视频来进行发送。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又发了一个新的视频，而且呢今天早前七点钟的时候我去到机场，也算是我们节目组的一个小福利啊，就是送机服务。给大家来讲解一下出发前的一些包括比如说注意事项等等。还有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让大家呢能够看到我，看到呢带队主持人，跟大家呢来近距离的接触聊聊天，然后呢也算是一个小型的破冰的环节啊。今天的6月11号，再过大概，哎呦，此刻他们已经落地了啊！刚才呢看到了群里面呢已经是发通知了，我们的带队是冉峰老师，他们已经顺利的落地到了新疆石河子，即将要开启的是明天一整天的独库公路。然后呢后天呢是那拉提草原，哎，非常期待。这也是我们6月份7月份伊犁独库线路的一个首发团，在2026年的一个首发团，也不知道明天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天气。在今天机场的时候呢跟我们的团友们分享的时候，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很多的团我都说过这样的话，我说一段旅途可能没有100%的美景尽收眼底，那么你也不要抱着10分的心态去感受整个过程啊，总会有些遗憾。其实就跟人生是一样的啊，总归有些遗憾。但是遗憾呢，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就像是5月份啊，小薇带团去到新疆，那么呢，他们遇到了赛里木湖呢降温下雨，但是阳光呢在5月23号和他们就差2天的时间，那么赛里木湖呢就是晴空万里啊，它其实天气就是这样变化无常。但是你能说没有看到美景吗？但是呢每个人他可能呢赶的时间段呢，包括他所看到的这个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记得在去年我3月份带队西藏的时候，我们从大连都准备出发了，都已经过安检了，准备要开启我们的西藏之旅了，结果呢在第一段大连飞往武汉的这个航班当中，我们就收到一个消息说武汉飞拉萨当天的航班取消了，那怎么办？紧接着联系旅行社，没有办法，那么我带着十几位啊我们的大连的团友，当时呢晚上是入住了湖北的这个机场附近的酒店。但是我们收获到了什么呢？我们收获到了晚上我们在湖北玩了，哎，我们去到了步行街，我们看到了这个黄鹤楼，我们吃到了热干面。你看这就是啊其他的一些团友可能他收获不到的。所以啊有的时候呢旅途还是比较有趣啊。所有发来旅游两个字的朋友一定要扫描下方的你所收到的绿色二维码啊。这个二维码呢是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主播带队游的旅游咨询的二维码。而且呢这个二维码呢在生活当中呢也是由浩哲本人为大家来进行回复啊，可以放心添加。我会呢把比较详细的行程包括还有一些介绍都会发给大家。

还有呢，燃放老师带的这个6月11号的新疆团还要重点来说一下。有的时候呢我会捕捉一些细节，比如说呢我们这个团22位团友，那么其中呢是有5组高考的考生，也就是说有5位高考的考生是加入到了我们今天出发的新疆八日游的团队当中。然后呢我在去到机场路上的时候我就计算了一下，加上燃放老师一共23位啊，平均年龄42岁。啊，我在现场也感谢了这5位学生啊，这个高考的考生，你把我们的整个的团的这个平均年龄段啊直接拉到了40多岁。所以呢包括在品游天下我们最新发送的视频当中啊，我跟大家也分享了，包括我的个人抖音也发布了。你说有人就说了，说你们电台主持人组织的旅游就是这个老年团是吗？都是老年人吗？并不是啊。你看啊，有00后，你看就今天这个团00后，包括90后80后70后，还有2到3位60后。而且在之前咨询的时候呢，60后比如说这个稍微年长一些的朋友啊，我也在说，我说我们6月23号还有一个团期，我说那个年龄段呢可能和你比较相近，我说这边呢稍微偏 年轻一些。你知道人60后的一位大哥跟我说什么吗？他就说了，我玩起来啊，我走起来比年轻人快多了。哎，你看这就是一种心态。所以同样今天我在机场的时候也有一个感悟啊，我在想说，当年我18岁参加完高考之后我干嘛了呢？其实想一想，在填报志愿之前，在选择最终步入大学校园之前，还真没出去旅游过。但是今天早晨在机场看到啊，很多学生模样，高三的考生都纷纷的和家人啊踏上了他们喜欢城市的这种旅行。所以说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说成年人旅行的一个真相。首先是什么呢？就是说走就走的时间是成年人最奢侈的自由了。想一想学生时代我们拥有着大把的暑假寒假啊，但是呢课本里边也夹着远方的明信片，心里边装着整个世界，可是口袋空空如也，连一张跨省的火车票当年可能都凑不上，更不好意思挥手跟父母说你给我拿点经费我出去旅个游啊。后来呢终于工作了啊，有能力支撑自己走出去的收入了，但发现时间成为最奢侈的东西了。你看呢，从我接触的我们的听众咨询来说的话，绝大多数目前现在还在工作的，包括我们的80后90后还有呢部分的70后啊，他们都非常奢望。有的一些哥哥姐姐啊，甚至是跟我说，说浩哲，我先不着急，你等我2年后退休的。所以说你看啊，朝九晚五呢都在工作的状态啊，这个有很多的会议，很多的报表，包括呢家庭的一些责任，其实留给自己的时间呢切割成了一个碎片。旅行呢从触手可及的梦想变成了朋友圈里边别人的风景。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的时候你深夜刷朋友圈，你却发现说哟，别人在雪山下看日出呢，在海边等日落，哎呦，心里边羡慕的不得了啊。所以呢在评论区总想留一句说好想去啊。另外还有什么呢？能扛住远方的健康是奔赴山海最硬的底气啊！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总觉得说身体那是革命的本钱呢，取之不尽的本钱，熬夜赶方案，第二天照样生龙活虎，感冒了发烧了喝杯热水扛一扛就过去了，爬几座山走几十公里根本不在话下。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天一冷你就开始套上秋裤了，熬一夜你要缓好几天，多走几步路你就气喘吁吁了。为什么说到这儿我有点心酸呢？就感觉现在就是说的正是正处于80后的你们和我，空有一颗呢想走遍万水千山的心，却再也经不起长途跋涉的疲惫了，扛不住草原啊高原的缺氧，忍不住异地的水土不服。原来啊，健康的身体啊才是奔赴远方最硬的底气，没有它再美的风景也是隔着屏幕来进行欣赏。第三点呢是不慌不忙的底气是旅

行最好的状态。当然了，其实呢，不是说这个旅行一定要多花钱啊，但是呢，什么样的价位啊，都能玩出什么样的精彩。你比如说呢，最朴素的穷游，一张车票，一碗热乎饭，一个落脚的地方，哪怕是青年旅社，哎，也是真金白银的这种支撑啊。你兜里有粮啊，心里不慌啊。只有你不用为了省钱而委屈自己，不用为了几块钱和商家讨价还价。其实我觉得啊，旅途呢就是一种美好的享受。所以啊，不用因为啊担心啊这个超支而错过心仪的风景，才能真正的静下心来感受旅途的美好，对吧？另外还有什么呢？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很好的旅游的伴侣，也是呢旅途最美的风景。你看今天啊，在整个的我在送团的过程当中啊，我会捕捉很多的细节。这里边呢有亲属之间的相互陪伴。你比如说有四位70后，他们呢是这个姐弟关系，然后呢还有这个家里的亲戚啊，四个人凑成一个小方队，就跟着我们出发了。还有呢是两组高考的家庭啊，这是同班同学，然后两个妈妈呢平时联系的特别紧密，在知道我们有新疆游的时候呢，两个妈妈互相一说，说走啊，孩子考完试啊，咱们11号就跟着交广出发，他们就不谋而合。然后呢到了机场之后呢，其实两个爸爸并不是特别熟，但是呢为了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氛围啊，其实我也跟他们聊了很多。我说其实慢慢的在这8天的旅途当中啊，没准呢这两个爸爸也成为了好朋友，对吧？哎，这两个家庭可能慢慢的随着孩子选择的高校，是否还会在一个城市，哪怕不在一个城市，那之后的时候可能也会啊直接出发相约去旅行。包括今天在出发前啊，人家就建立了一个6人小微信群。我说这还没出发呢，这小群就先建起来了。所以说呢，三观切合的一些旅游的伴侣非常重要啊。找一个同行容易，那找一个三观很合的、节奏一致的一些旅游搭子的话，真的是挺难的。你看啊，你想早起看日出，他想睡到自然醒；你想徒步看风景呢，他只想在酒店躺平；你想尝尝当地的特色小吃，他却说我想去吃一吃连锁快餐。所以呢，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你要是觉得你的朋友和你一起出行的时候，哪怕是一次的尝试，你觉得让对方甚至自己很不舒服的话，在朋友的这种关系基础之上，那下一次可以不用一起去旅行，但是也可以一起相约去逛街啊、吃饭啊、看电影啊，这些都是没有问题啊。其实有的时候旅行呢，确实是考验朋友和朋友之间的这种耐性，和也是一种磨合。还有呢一点是什么？永不熄灭的好奇心也是永远年轻的秘诀。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说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了，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那无疑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是模糊不清的。那所以当一个人呢对世界失去了一个好奇心，那有很多人就觉得他真的老了。我们习惯了日复一日的生活，在熟悉的圈子里面打转，2点1线、3点1线的生活。可是旅行的意义什么呢？就是走出你的舒适圈。有的时候你去到一个陌生城市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路途太遥远了，怎么还不到？但是当你走第二次的时候，你会觉得哟，为什么这么快？其实生活当中我就有过这样的体验啊。有的时候呢，我开车走旅顺南路、旅顺中路，甚至旅顺北路的时候，我可能去参加一个演出，我可能去主持一场婚礼，我可能呢去带着家人呢到旅顺去游玩。那每一次第一次开着导航走的时候，就觉得说怎么还没到。返程的时候很快到家，等到第二次再去的时候，会觉得哇很快啊。其实路途一样，用时一样，只是你的心情不一样。所以呢，去看不同的风景，去遇见不同的人，去体验不一样的生活，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这就是保持住一个好奇心的关键所在。第六个就是什么呢？独当一面的能力啊，决定你能走多远。余秋雨曾经说过，说旅行是一种学习，
他给你用一双婴儿的眼睛。

去看世界，去看不同的社会，让你变得更加宽容，让你理解不同的价值观，让你更好的懂得去爱，去珍惜。其实旅行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像刚刚我说到的，不是每一个人到了这个景区都能看到最美的风景，可能你会留下遗憾。那么这个遗憾会是什么时候你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可能就会给你不一样的改观。你可能会错过火车，可能会在陌生的城市迷路，可能会遇到突如其来的暴雨，也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在家的时候你可以依靠父母啊，依赖朋友，但是外出在外，出门在外，你只能靠自己。你要自己订酒店，找酒店，包括车票，规划线路。但是这个只是自由行的一部分，如果说跟团游你就不用这么操心了，对吧？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开口求助的勇气，让旅途充满的温度和温暖。我们总认为说做一份完美的攻略能够搞定旅途当中的一切，其实不然，再详细的攻略也赶不上当时的变化。你可能会找不到想去的地方，可能会错过最地道的美食，可能会遇到呢攻略里边根本没有提到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一句真诚的询问远比冰冷的导航有用的多。问问路边的大爷说这附近哪块最好吃啊，你问问客栈或者酒店的老板哪里的风景最美丽。就像是我和家人去自驾西北环线的时候，我们当天晚上到了，应该是到敦煌是凌晨一点半了，这个时间是在我们整个的行程和我爱人做整个攻略里边是不匹配的。但是我们到了酒店了之后，每个人都非常累，家人都非常累，就想赶紧睡觉。但是在前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一个消息，我们感觉哎，是有所收获的，说你们在网络上刷过一个视频吗？我说什么视频？说有一个卖羊头和烧烤的老板，他自己录，交给每天在吃羊头，交给我说我知道啊，我说我刷过他。他说他的店就在我们酒店的斜对过，他说明天晚上你们可以去尝一尝。你看这就是一个不同的收获，我们还真去了，人山人海啊。所以总结下来之后啊，就是当你慢慢的喜欢上旅行的时候，慢慢的喜欢上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整个的感官和感觉会发生变化的。所以关注我们交通广播，关注品游天下节目，我们也会啊跟各位分享很多关于旅游方面的一些话题。月光茶坊他又说了，他说这个浩哲单口版的品游天下有点像讲课呢。那你看看，人是多变的嘛。苏林在的时候我是逗哏，不在的时候我就是讲师。雨佳说到了，说有的时候旅途当中的小意外呢会收获不同的小惊喜。记得呢他去北京的时候出地铁口出错了，但是呢走的那条路呢收获了不少僻静，又偶然路过了一个地方，本来呢想去看啊，结果呢这个进去看看也不错啊，本来没想去，但是进去看看也是相当不错的啊。还有看到了也发夏令营有发旅游的，扫描绿色二维码，然后这边的话呢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会给大家做详细的解答。还有呢小圣人说到了西部通道入市区方向高尔基路路口两车发生了相撞事故，占用了一排半的车道。大圆说到了是中山路和去往新海广场方向红绿灯不亮了，晚高峰要开始了，大家呢有点抢行。第二条路况呢是在滨河街左转进入到高尔基路，去往太原街的方向呢有两车发生了刮碰的事故，占用了左侧的两排车道。去往太爷街方向呢排队被完全挡住，现在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拥堵的情况啊。这也是小圣人发来的这个路段啊，应该是西部通道入市去往高尔基路，现在是有两车发生了刮碰的事故。你们发来的信息这边呢都是可以在指挥中心的值班民警都可以看到，一会儿呢将会详细的跟大家来进行沟通，另外呢也会派警力赶到现场啊。好了，稍作休息，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会把在七月份比如说江西游、
新疆游，包括北京的研学夏令营的详细的行程，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做以详细介绍啊。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一个回弹链接，添加绿色二维码，就可以得到详细的出行的行程了啊。我们稍后见。

各位下午好，进入到晚高峰时段，公交正道已经开启，提醒大家注意。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香炉礁桥上从海达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双向车流的密度比较大，另外是东快路沿线的北行方向，目前看到是焦金山隧道路段有车辆缓慢通行的状态，迎客广场进

0: 现在18到28度。
1: 旅行线路已就位，
2: 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3: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4: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好了，朋友们，欢迎来到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继续来刷新看一看朋友们发过来的消息啊。刚刚呢，有位听友呢也是通过了我们的旅游的咨询号，发来了一条路行，说到了金三角大剧院的门前，去往松江路下桥的方向目前是有事故的，占用了双向车道，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啊。

好了，这个点位呢，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我们即将要带着大家出发的一些景区和景点，包括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啊，也在发出疑问说，哎，你们要领着我们去到江西，那究竟都玩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江西六日游，我们都会去到哪儿啊？首先呢，我们是从大连出发。然后呢，直接飞到南昌的昌北机场，到达昌北机场之后呢，因为我们这个航班的时间呢还是不错的，白天嘛，所以呢，直接乘大巴去往的是齐云山的景区，入住是当地的齐云山风景区的酒店，傍晚的时候呢，我们会到达漫步齐云山脚下，而且呢也会逛一下呢。是月华街的徽派古街，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小吃，还有呢就是晚上七点半之后还可以呢去看这个齐云山的夜景。你看跟着我们走啊，这个一点时间都不耽搁啊，不是说第一天到了之后就休息，第一天我们就领着大家开始在齐云山玩了。你比如说呢，可以看到是月华灯影，包括还有徽州的鱼灯、非遗的打铁花，还有烟花秀啊，一种视觉盛宴。那第二天呢，我们就集合出发，一起呢去到这个齐云山景区啊，乘坐索道上齐云山，需要8到10分钟，然后直达山顶。那接下来呢，还可以去感受的是横江竹筏。另外呢，结束了之后用过午餐，下午呢就往婺源走了。婺源江湾啊，也是呢国家五A级的景区。当天晚上呢会住在婺源，那么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呢，我们继续啊驱车前往的是婺源景区啊，首先呢是游览的是这个李坑啊，还有呢是北宋的北宋建村，然后呢是李姓的一个聚基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彩虹桥，包括呢午餐之后啊，也领着大家呢去到这个当地的盐田村的古丈。晚上的时候呢，我们会下午吧乘车啊，直接呢到达景德镇啊，也会去参观一下景德镇的陶瓷博物馆，晚上的时候呢住在景德镇。第四天啊，领着大家呢去景德镇，咱们就开始啊做这个手工的陶艺了。因为呢这一次呢是有亲子的环节，会有亲子互动的一个陶瓷体验。第五天的时候呢，我们吃过早饭，领着大家呢乘车去往灵山，是还有望仙谷啊，这也是四 A 级的景区了。第六天基本上呢没有太多的行程啊，吃过早饭了之后呢，看航班的时间

如果航班稍微晚一些的话，大家可以自由活动，然后呢就可以直接往大连飞了啊。这个呢，我们是6天5晚的行程，确切来说，不像其他的一些团可能是6天5晚，那你真正的2天在路上只玩4天，那么这样来算的话呢，我们是可以玩5天的，都是没有问题啊。好，另外呢就是7月16号和7月23号的新疆了。首先呢说一说7月16号的新疆游。新疆伊犁地区呢主要呢领着大家呢去干嘛呢，首先是独库公路一定要去体验。然后呢一整天的独库公路，有人就说了，说独库公路北段的话只有200多公里，你用开一天吗？那中间不是说的一直开啊，我们要停车让大家拍照，给大家介绍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可以打卡拍照的地方。我们换乘的是7座的商务车，然后呢直接当天晚上或者是下午傍晚就可以到达的是那拉提。到达那拉提的时候呢，还可以领着大家呢去到的是唐布拉草原。第二天一早啊，我们就进入到那拉提景区了，基本上呢能玩上一上午吧。下午的时候呢，领着大家去天山花海的薰衣草庄园，可以拍拍照打打卡。晚上的时候呢，到六星街啊，六星街呢是可以品尝到当地的一些美食和小吃的。我们会住到伊宁。那么第四天的时候呢，从伊宁直接开到赛里木湖。而且呢6月11号、6月23号、7月16号我们都有在赛里木湖赠送的帆船体验和旅拍。然后途经的是果子沟大桥，大家也可以进行拍照，但是是不停车啊。第五天的时候呢是在独山子大峡谷，第六天呢带着大家去天山天池，第七天的时候有一个野马生态园啊，这个是可以骑马的啊，这个还挺过瘾的啊。第八天的时候准备就要返程了。那么我们往返的航班呢是大连对石河子，9点钟起飞，去程呢是16点左右落地。那么所以说冉峰老师他们现在已经平稳落地，而且呢已经快到这个入住的酒店了。返程的时候呢，我们是傍晚从石河子出发，晚上的11点左右会落地大连，所以呢还有半天的时间，大家也可以呢自由活动啊。这个是6月份6月23号和7月16号的一个伊犁的行程。那另外呢在7月23号呢，我带队的这个阿拉泰的行程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同样呢也是往返石河子。那么到了石河子之后呢，第二天我们会从石河子出发，先到的是赛里木湖。到达赛里木湖第三天的时候，领着大家呢去到的是魔鬼城景区和乌尔河。那么第四天的时候呢，从乌尔河出发，然后去到的是喀纳斯国家森林公园和这个基本上这一天吧啊都是在喀纳斯。然后第五天的时候呢是去到禾木和五彩滩，包括晚上的时候呢会到达布尔津，或者是这个哈巴河。那么第六天的时候呢，我们会体验一下 S21 的一个沙漠公路啊。但是呢有人在问说，哎，那沙漠公路能玩沙吗？玩不了啊，因为呢这个只是会穿越这个沙漠公路。还有呢会去到的是乌伦古湖啊，所以这个行程我们会看三个湖啊，赛里木湖和这个乌伦古湖和天山天池。第七天我们会带着大家去到天山天池，第八天的时候就准备收拾收拾啊往大连走了啊。这就是8天7晚的行程。还有呢就是北京的研学夏令营，这个呢要着重的跟大家详细来说一说。首先呢我们面对的是8到16周岁的学生，我们配备的研学老师生活老师那么是10:1的一个配比。而且呢最近很多的朋友都在咨询说，哎呀，这个孩子单独的去参加你们什么交通工具呢？我们选用的交通工具就是高铁啊，高铁呢是时间掌握的是最好的，而且呢也不用等待太久。在前几年的时候呢，比如说像江苏啊、南京啊、还有上海啊、杭州啊，一些研学团队呢也和我们曾经聊过，但是呢往返的飞机存在一些可能会在机场逗留的时间比较长，孩子们呢那在出行的时候可能只有1到2个老师，甚至是带队主持人的话呢，可能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孩子都聚集的非常的集中啊。这样的话呢我们会在大连啊有我们的带队主持人，包括我在内
还有我们的

研学老师也会从北京过来接孩子啊，我们会安全的把孩子送到高铁上，安排好座位之后，那么到达北京啊，无论多少个孩子到达北京之后，我们是有严格的要求，那么我们会带着孩子去到营地啊，给孩子们的准备的是每人一本手册，两件营服、营包、营帽各一个，而且呢是学生的公寓呢是配备也是非常的齐全的啊。那么我们会有开营仪式，和第一天如果在14点之前到达北京的话，我们会先领着孩子们呢去到颐和园，然后呢当天晚上呢是有一个营地的开营活动，破冰环节啊，组队啊，分组啊，包括呢还有开营嘉年华的活动，就是要先让孩子们认识北京城，包括还有一些非遗的手工手绘，这些呢都会在现场完成。那第二天的上午的时候呢，会到这个明城墙的遗址公园，包括前门大街、国家大剧院啊，这些呢都会带着孩子走一下。到第三天的时候呢，这算是快乐嗨翻天了啊！比如说呢，我们会给大家呢在整个行程当中啊，给孩子们准备的是欢乐谷啊，会玩上一整天，有七大主题区啊，大家可以撒欢去玩。但是如果说呢，孩子或者是家长啊，觉得说孩子身高啊、年龄啊，可以去到环球玩，那么在整个团费当中呢需要再多加500块，那么我们会有第二套方案，我们的老师领着选择去环球影城的孩子们，那么去感受环球影城啊一整天。第四天的时候呢，会带着孩子们去感受一下居庸关长城，还有呢会领着孩子们去名校转一转啊，包括奥林匹克公园，晚上的时候呢会有一个闭营晚会啊，包括精彩回放啊，节目分享啊，发放证书啊，集体生日啊等等啊。到第五天的时候呢，我们上午啊要领着孩子们去天安门，然后呢去人民英雄纪念雕啊，纪念碑，然后呢还有会讲一下，比如说呢像国旗的旗台的一些相关知识，还有故宫博物院啊，也会领着孩子去一下。下午的时候基本上呢就安排把孩子送到火车站啊，就返程了。这是五天四晚的孩子的单独的夏令营啊，感兴趣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或者输入北京，或者输入夏令营，都可以联系到我们啊。好，来继续关注一下西部通道红陵路下桥口，现在两车发生了事故了，希望大家呢行走在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还有呢是左大胖说到了陵水路怎么了，他说早晨出不来，这会儿也回不去了，又堵上了一动不动。了解的可以告诉我们一声啊，陵水路啊，刚才呢有人提到了是去往红陵路啊，西部通道去往红陵路下桥口呢是有两车发生了事故了啊。还有大圆他又说了，浩哲主持节目啊，有搭档那叫相声，一个人那叫脱口秀，都行，就看你们怎么理解啊。

0: 好了，那么稍后的时间啊，也会进入到另外我们的一个节目内容啊，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发来互动内容，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在我们的互动的专区可以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了啊。好，接下来呢进入到下一个单元啊，美丽大过天。
1: 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不善于装扮的女人。轻松变美时间，
2: 美丽大过天。
0: 好了，朋友们，欢迎来到美丽大过天。那这两天的气温呢是一天比一天高，不少朋友啊都着急减肥了。但是我发现呢，有的人呢减肥减的那是脸色蜡黄，浑身没劲儿啊，感觉都不怎么愿意说话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咱们今天一起好好研究一下。而且呢，我们继续请到的是专门啊关注形体管理的一位专家于洋老师。再次的请出于洋老师给我们好好的进行答疑解惑，尤其是关于减肥和减脂减重方面啊。于洋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哈。行，那我就来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知识点。那中医上讲哈，就胖人多痰湿，那痰湿也是原

0: 于我们气血的运化无力。那简单来说，就是咱们的脾胃呢，它是制造气血、代谢我们水油湿气的。那平时如果好好吃饭，那脾胃吸收营养，它能够生出足够的一些气血，身体里一些多余的油脂啊、废水啊，就能够顺利的排出去。但如果你是长期节食或者很高强度的一个运动状态，那气血供应不上，那脾胃运化就相当于停工了。所以水呢和油脂它就代谢不出去，就容易全堵在我们身体里，形成痰湿啊，就有一些人就容易脸色蜡黄，浑身没有力气啊，减个肥减得自己感觉虚脱了似的哈。那痰湿体质就是最容易发胖的一个体质，而且呢肉肉就比较容易堆积在肚子、后背、后腰啊这些部位，然后肉也比较松，还爱水肿这样的一个体质哈。那平时也会感觉到浑身发沉啊、犯困啊、大便容易粘马桶，皮肤容易爱出油。那这种胖呢，就是你越节食它脾胃越虚，就痰湿堆积的更多，肚子也会越来越大。那所以呢，我们是必须去健脾祛湿，来补足我们气血，把体内一些浊气啊去给代谢出去。那接下来的重点就是要找对一个方式，我也研究了很多的瘦身方式哈。其实五点瘦身可以说是一边提气血，促进这个脾胃运化，一边去分解多余的一个纯脂肪，减脂和养生来同步进行的。它还是一款专利的项目，也不用饿，不用运动，不用吃任何的药物和代餐。那它是能够精准的去对应的，就是我们长胖的五点的根源，包括了体质啊，像刚才提到痰湿体质，还有去疏通我们体内的一些湿寒的淤堵，提升代谢功能，去除我们内脏脂肪的一些油脂，还有肚子后背这些局部的一些顽固的赘肉。那今天给咱们听友也设立了一个专属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8，就198你就能做一个完整的4次的小疗程。它原价呢是298元做一次啊，那今天只需要198哈，大家打电话就可以参与，电话84618813，84618813，或者是添加微信 m 84618813 m 84618813。
1: 明白了，原来长胖并不只是吃的太多，是脾胃气血运转不动了。而且呢现在呢团购的福利呢是198元，可以做4次，平均一次不到50块钱。报名电话呢是84618813 84618813，或者是加微信 m 84618813 m 84618813。那五点瘦身和其他的一个减肥相比的话，最大的优势在哪儿呢？
0: 它第一大核心优势哈，我们是先变体质啊，辩证体质的辩体质啊，就是再去减脂，千人千方，所以它精准度是很高的。那其他减肥哈，就是很多是不管你是什么体质，就统一一种方式去应对。但是五点瘦身，我们先给大家做全套的一个体质测评，分清楚你是哪一类的肥胖，再去搭配属于你的一个专属的方案。比如说像湿气重啊，重点就是排你的水湿，气虚呢总是乏力的，你就要提气血，然后去提你的代谢。那肚子大、肚子硬邦邦的那种，就要精准的去打散你深层的一个油脂。所以很多我们老顾客做完啊，会反馈说，不光体重瘦了、腰细了，像手脚冰凉、便秘、胀肚子、浑身发沉的一些问题都会得到改善。那我们所用到的方案包括了专利的技术、高新科技的仪器，反正都是一些物理的一些方式哈，不会有任何的刺激性的东西，也不吃药啊，也不刺破皮肤。所以像包括备孕期啊、青少年啊、中老年人都能放心体验，完全不伤身体。198块钱4次哈，这个团购也只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会开放，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不太清楚自己是什么体质哈。那么今天打进电话报名，我们再送1对1的体质测评啊，而且全程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
1: 哎，所以说啊，报名热线是84618813，直接说参加团购就送1对1的体质测评。然后呢还有就是也可以加微信啊， M84618813 字母 M84618813， 另外备注一下团购，也给你发详细的地址和预约流程。电话呢我们再来说一下，84618813。那么其实看到啊，我们的听众呢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就说了，说啤酒肚非常严重，血脂啊、血压呀、比较高，这是什么原因呢？五点瘦身能改善吗？
0: 能哈，我给大家来分解一下哈。那其实中医上讲，就中年人的大肚子就全是油脂，就是全堆积在我们的三焦了。那常年比如应酬喝酒啊，重油。

0: 炎，作息不规律，代谢包括也减退了啊，内脏脂肪的油脂代谢不出去，就全都堆在肝脏啊、腹腔，就形成了内脏脂肪的一个超标。跟着呢，也会出现像脂肪肝啊、血脂血压高哈，包括尿酸排不出去啊。那你单纯比如说走路啊、快跑这种哈小运动，包括说少喝酒啊、少饮食啊，它只能稍微的去控制一下你的摄入，但是呢，它真的是化不开你一些深层的脂肪堆积的那种油脂哈，大肚子就很难的减下去。那五点瘦身，我们是专门针对于内脏脂肪这个层次。那用到了就是温热通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打通三焦，来加速我们内脏脂肪的一个分解和代谢，那所以就能够减轻我们脏腑的一些负担，同时也能够改善你总是犯困啊、走两步就没什么劲儿啊这样的一个体质问题。那我们有一位顾客哈，孙先生，他是46岁，来做五点瘦身的时候呢，有重度的脂肪肝、尿酸高，肚子也特别大。之前他说坚持，哎，每天晚上吃完饭去走步，也少吃主食了。但是没几天就累得扛不住了哈，而且越减越没劲儿。他就想先试试看效果，就团了4次五点瘦身。那腰腹的这个维度哈，直接小了7公分，而且他感觉做完之后身体有动力了，有劲儿了。那别的减肥他通常只是去收一些表面的一些体重，那五点瘦身他是不减水分和肌肉的，只针对我们皮下的纯脂肪和内脏的油脂去一起代谢，特别适合啊，像中年之后代谢慢了的一些男士、女士，还有体重基数大啊、肚子大、内脏脂肪超标的朋友都很适合。
1: 所以说啊，抓紧时间报名，198元4次的五点瘦身，送1:1的体质测评，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啊。团购热线呢是84618813，84618813。如果不方便打电话，直接呢添加微信啊，字母呢是 M84618813， M84618813。
0: 那女士减肥我觉得会更加喜欢五点瘦身，因为它就是属于减脂补气血啊，紧致塑形，就一步到位哈。像很多人腰腹、大腿、后背就有很多的赘肉，再加上就是胶原蛋白流失，就皮肉松松垮垮的，所以就全身没有了那种线条感。那这种体型呢，就是你节食是永远解决不了的。五点瘦身呢，我们先去调动你全身的一个气血循环，同时激活代谢，收紧我们皮肤的一个紧致度，让女生瘦下来是紧致有曲线的，不会干瘪垮脸。我们有一位顾客小陈哈，连续说1个多月哈都一直在吃水煮菜，就造成气血亏虚，所以月经量也变少了，脸色也蜡黄。来做了一个体质测评哈，他就属于气虚痰湿型的一个肥胖。那做五点瘦身3次啊，腰围就收减了有5公分，体重一共是减下来了6.5斤啊。后面再到这个经期的时候，他说明显感觉到经期乏力的问题有明显的好转，啊，那像月经量少啊。气虚或者是稍微饿一下就浑身没劲儿，这一类型的女生就非常适合做五点瘦身。一次呢是40分钟的时间，你其实你躺着刷刷手机啊，睡一觉的功夫就做完了。那五点瘦身还是要登上过央视的影响力对话这个节目并进行专访，也被强烈的推荐了哈。就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强烈的去承诺哈，就是1984次的团购是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和强制推销的，所有打进电话报名的朋友还免费送大家1:1的专业体质测评，去精准的找到你发胖的根源，去了解清楚我们再体验。
1: 所以呢，五点瘦身报名电话呢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公众平台呢也有朋友在问说减肥地址在哪儿啊？开发区有没有？那么记得添加微信来咨询 M84618813 M84618813， 专利技术。辩证体质再调理，不脱水，不伤气血，而且呢消费透明无套路，打进电话呢还送1:1的体质检测。报名电话记好了，84618813，84618813，名额有限。
0: 那今天198元4次团购，其实就是最低成本的一个体验效果这样一个好的契机哈。而且2到4次内，你包括说你的腰围啊、肚子啊、体重啊，全部都让您看到很明显的一个改变。那与其说我们每一年夏天都在为自己的身材发愁哈，也可能是你反复减肥哎都失败过哈，不如我们来试试五点瘦身，你全程躺着瘦，省心啊省时，也是普通人最好坚持的一个减脂方式了。
1: 没错啊，抓紧最后的报名机会啊，还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198元直接可以体验4次，还送您1:1的体质检测，全程没有隐形消费。拨打电话报名，84618813，84618813。

0: 微信也可以添加字母 M84618813 M84618813。 好的，感谢于洋老师，
1: 谢谢。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畅快晚高峰，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傍晚好，这个点位当中，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车子的密度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路段，主要是在香炉角桥上，从广电中心开始，从广电开始进入到香炉角桥上，一直呢是缓行到了疏港路上方的位置。另外，海达广场的入市方向，疏港路的绿波桥路段出市区方向，暂时属于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那么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关于西部大通道进入的红岭路为什么会出现车辆缓慢通行的原因呢，是暖山门前去往金柳路方向有事故发生，所以呢这一段暂时是缓行的。如果你选择西部大通道进入到红岭路暖山门前路段有事故，所以去往高新园区方向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另外五四路沿线在恒隆广场附近，也就是五四路从长春路开始去往东北路方向的西行方向，车流的密度是比较大的。此外呢，沿河街进入到西部大通道，尤其是西部大通道进入到西南路匝道去往黄河桥方向，黄色缓慢通行。现在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州水子路段的双向是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岭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您编辑播报。

0: 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盛夏逢盛会，宾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宾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2: 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宾城盛装。
1: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2: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1: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2: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1: 一面彩旗扬起宾城自信，
2: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1: 让我们一起
3: 为大连加油，
1: 为达沃斯喝彩。
4: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5: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

0: 91号三十中学旁。
1: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2: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4: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5: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8到28度。
9: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0: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9: 17点整点发车。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神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每天晚上5点到7点准时陪伴您的畅快晚高峰，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路上情况看一下，这个 IC 啊发来一个路上的一个情况啊，说看到的是东快路入市区方向钻石湾附近内侧车道第二排车道这边有一辆私家车飞快地冲过来，结果刹车不及时追尾了前车。他说我是亲眼目睹了全过程啊。
0: 不是，这车是有啥事儿开真着急呢？这也太危险了吧。
1: 第二排车道私家车飞快地冲过来，刹车不及时，有可能就六号了。可能前面的这个车呀停下来了，这如果说速度加快，是不是错把油门当刹车了呀？
0: 所以说你看，就是
1: 错把刹车当油门了呀。
0: 哎，你没有保证安全的距离，对吧？
1: 晚高峰哈，很可能今天晚间的这个阳光啊更加足一些，有点晃的睁不开眼睛。
0: 是，
1: 今天工作一整天，加上温度这么高，有点迷迷糊糊的犯困啊。电乐嗨起来。
0: 小雪也来了，她说晚高峰听电波，周四烦恼全都抛，车行无阻心舒畅，是日日欢愉伴旅途。豆哥小梅晚上好。
1: 欢迎小雪同学，哪来这么多词儿呢？小峰峰说啊，小美阿豆晚上好，来打卡报道了，欢迎小峰峰，还有倚楼听风雨，
0: 带泉水，还有月光茶坊也来了，动动也来了。
1: 今天谁是第一个来的呢？是月光茶坊啊。第一个发来打卡报道信息，这是咱们的老朋友了，甚至我见过他本人。另外刘杰再问说啊，想问一下怎么添加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添加啊，想参加北京研学。你现在添加的就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了，
0: 已经添加上了，您就发关键字。
1: 对对对，
0: 会弹出啊链接。
1: 今天这个关键词是什么呢？
0: 你试试北京
1: 啊。对，北京旅游都可以，应该是旅游哈，能看到我们会弹链接，可以详细了解一下咯。
0: 是的。

0: 并道超车，嫌我慢还狂按喇叭，都跑到80多了，估计是有什么急事儿吧，但也不能这样，安全为主啊。
1: 就是估计刚才啊追尾那个朋友也是这种情况，但是什么事这么着急能让你在这样的时间去飙车呢？是不是？
0: 这太危险了啊！因为小梦露露说啊，热死了，面包节走起啊！好像是从今天开始，咱们大连是有个面包节，
1: 哎，
0: 大家可以关注关注啊。然后自己穿的稍微清凉一点，外面天真的挺热乎的。
1: 今天实在是太晒了啊！
0: 谁家最好吃啊？能不能测评一下呀？
1: 推荐一下吧。
0: 金龙说的是不是？他说白银隧道，说的是白云山隧道这边啊，
1: 嗯，
0: 出来就不动弹了，
1: 堵那儿了。
0: 问问大家到底什么情况？
1: 好，也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的天气啊，来到了26度啊，明天将会把温度升到本周的最高，将会来到28度附近。
0: 我今天可纠结了，豆哥，我在纠结什么呢？哎，到底该不该洗车呢？因为感觉好久没有洗车了。前一阵不也是那种连雨天吗？
1: 哎，是的，
0: 车里脏的不行不行了，都快粘脚了。
1: 别纠结了，这周末还有雨。
0: 那不洗不行了呀，我都已经到洗车行门口了
1: 啊，
0: 小哥已经拿呲水枪过来了。
1: 呵，要呲你
0: 姐39。
1: 哎，
0: 我说我可能想走。咱看看吧，这天什么情况哈？总体来看一看，未来三天，我市天气是以晴或多云为主，最高气温会逐步上升。晴朗天气，紫外线是非常的强烈的，需要注意好补水防晒，最好佩戴上太阳镜、太阳帽等一些遮阳的工具。
1: 嗯，
0: 中午时间段最好能够待在室内或者室外的阴凉处。什么时候下雨呢？是否有很多人像我今天一样，真忍不住咱就去洗车了呢？
1: 哎。预计是周五的夜间到周日，咱们大连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啊。
0: 周五不就是明天就周五了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明天就又下了。
1: 还好是在夜里啊。预计呢，受降雨的影响，气温将会有所回落。届时呢，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5度，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建议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
0: 嗯，

0: 想问问大家，你的车现在什么状况？能不能用一张照片让我俩帮你测评一下这车到底该不该洗？即便周末又要下雨。豆哥，你的车上次什么时候洗的？
1: 我车上次洗啊，还是在上次啊，大概就是
0: 上次，
1: 上周洗
0: 啊，上周洗的，上周不也是有雨吗？
1: 是，我也是那种就是哎呀，沾了雨滴之后啊，想尽快清干净，因为有的时候吧，它那个会那个腐蚀你的这个车衣
0: 哦啊哦，还有车衣
1: 啊，你没套是吧？
0: 没有。
1: 网上那15块钱一套，
0: 你说那是防尘罩吧？那确实连雨天啊，带来很多这个天气上的变化，包括很多生活当中的影响。今天我家小狗去美容的时候，美容师突然说啊，小狗身上有几块好像类似像皮肤病。
1: 哎呦，
0: 我说怎么引起的？他说就是因为这连雨天儿，
1: 潮了，
0: 下雨太潮了，所以家里有小毛孩要时刻关注一下啊、哎。未来几天可能又要开始下雨了。
1: 是的。
0: 再说啊，说我是一个天天开车的人，但是我的车外面有一些地方已经生了蜘蛛网了。哎，我也是头两天，那怎么回事儿？
1: 都有蜘蛛网了？
0: 我也天天开车呀，那后视镜来回伸缩呀。
1: 啊，
0: 只能说最近是不是很多小虫子很活跃呀？
1: 哎，但是对于蜘蛛来说，小美，这就是灵异事件。
0: 灵异事件？
1: 上墙找点吃的，回来家没了。
0: 本来缠得好好的，这怎么家给我抻巴没了呢？
1: 哎，一到晚上家又毁了、
0: 哎、
1: 一到白天家又没了。
0: 哎，不仅蜘蛛，今天我在地下车库的时候，
1: 嗯，
0: 就刚打开后备箱盖，嗡一声，
1: 全是苍蝇，
0: 全是蚊子
1: 啊、哦！
0: 就是好像我5-6只蚊子都落在我的车上了。
1: 哎呦，那你家那个车库附近肯定有潮的地方，
0: 怎么回事？
1: 嗯。
0: 来吧，一张照片来证明自己的车到底什么情况啊！大点老师也在听节目，大点老师，大点老师为我们的节目这个就是收听率呀、啊，这 GDP 呀、啊，嗷嗷贡献呢。
1: 快看看今天的关键词是什么？让大姐大点老师来下个单。
0: 大点大姐是不是？大点说那是非常的脏了
1: 啊！
0: 你快点开吧，你开到哪儿了？你一会儿上节目了，还溜达溜达的呢。
1: 哎不，人家还早呢。

0: 好像是右边这边确实是啊，一看就是这已经上次的雨的雨点子都在上面呢。
1: 哎，你说我想到一个这个生意啊，
0: 嗯，
1: 我要是拿一个高压水枪，
0: 嗯，
1: 用台里的水给你们洗车，一次性收10块钱，你们愿不愿意？
0: 领导，这事跟我没关系啊。
1: 我是给大点支个招、跟我也没关系啊。
0: 这个不代表本节目的观点。多会过日子啊，
1: 哎、
0: 豆哥。跟你说，豆哥平常在家不洗，在家都不洗衣服，每天来单位一盆盆往单位拿。
1: 我跟你讲、啊，
0: 都用单位那个洗。
1: 哎，
0: 那手盆，那单位那水盆，哎呀，全豆哥家衣服。
1: 那咱可不能占单位便宜。是是
0: 然后上单位不有洗澡堂吗？
1: 啊，
0: 是在家都不洗头。
1: 我都多少年没
0: 穿拖鞋下来了。完了，一会儿说成真的了。舍得说了。
1: 啊，他说我刷车呀、啊、是上加油站，
0: 嗯，
1: 免费刷的呗，
0: 嗯，
1: 天天刷，下雨就刷，哎，就是这么豪横。
0: 哎，我可喜欢去那个自助，就是那个加油站那个自助洗车的地方了。啊，不是，它属于什么呢？就是车开进去了
1: 啊。
0: 然后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哗啦啦啦啦啦啦，呜！
1: 我怎么感觉你在往车上拉沙子呢？
0: 就是你进去了，然后你挂 N 档、嗯，就是那种完全自动的那种，给你洗车、
1: 哦。你说的是那种自动洗车，
0: 嗯
1: 啊，然后那车进去出来就干净了。
0: 对对对，是是是
1: 啊、
0: 嗯，然后他还会备抹布，一般我自己备一个，
1: 嗯，
0: 然后我戴小遮阳帽，我下车开始咔咔擦。
1: 啊、
0: 嗯，哎呀，就哎，这个过程。我老开心了，不知道为什么
1: 啊，特别解压是不是？
0: 特别开心，
1: 哎、嗯，
0: 但上面看那个大哥，他有一个方式啊，不知道这个方式是什么意思啊？他把两个那个就是雨刮器，
1: 嗯，
0: 给抬起来了、
1: 嗯。雨刮器抬起来了
0: 啊？不下雪才抬起来吗？这怎么洗车还抬起来呢？
1: 影响人擦玻璃
0: 啊啊！
1: 哎，
0: 不，雨刮器你调底下不就行了吗？
1: 关键是你得把耳朵收起来。
0: 耳朵？
1: 两个那个倒车镜啊？
0: 啊啊 啊, 啊！
1: 是不是？
0: 那个收起来，我说洗完之后，
1: 嗯，
0: 开到那岸边了
1: 啊，
0: 他把雨刷器咔给立起来了，为什么？
1: 你说的不是冬天吧？
0: 就前两天，你看豆哥也没这么洗过，
1: 从来没立过耳朵啊，
0: 也没去过那种自助刷刷刷刷刷，
1: 没
0: 刷刷刷，哦，没去过那种、
1: 啊、
0: 是不是、
1: 啊？最早去过，现在不去了啊。人家说的说那个天天啊，那个滚轮在里面滚啊，
0: 啊，
1: 它里面可能会含有很多沙子。
0: 你不有车衣吗？你怕啥？
1: 恐怕会损伤车衣。
0: 啊哈，说来看我车哇不哇塞？
1: 哎呀，太干净了，
0: 锃亮啊！
1: 本来就是白色珍珠漆，
0: 明天都给你浇湿它，给你给浇一层灰
1: 啊、但是有一说一啊，
0: 不对，豆哥，你再好好看看、
1: 啊，怎么了？
0: 这你看这是什么？这贴的粘贴吗？这是？这前面锃亮，后面怎么感觉一块一块的呢？
1: 车长斑了，晒的。
0: 人说了，昨天才洗的车，加购油220就送机器洗车。哎，我那也是、
1: 哦，
0: 我特意问了。今天我看我加油比较晚啊、
1: 嗯，
0: 那个师傅下班了，明天洗行不行？他说行，可以。
1: 哦，
0: 嗯，攒着呢。这个多长时间有效啊？今天花了39了。
2: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气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0: 看我爸爸说美呀、
1: 啊，
0: 住都住这儿下雨你还洗车呀？别管，你别管小美，就爱干净，
1: 不是
0: 一整人。
1: 人家是劝你周六周日、啊、下雨再洗，
0: 下雨再洗呀、啊，洗外皮是不是？那里边脏了怎么办呢？把天窗开开，
1: 哎，
0: 打点那个就是椅子沫
1: 啊
0: 啊，这么个洗法，
1: 拿刷子自己刷刷
0: 啊。路上情况让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谢儿在问说啊，想问一下中山这边什么情况，怎么堵的是一动不动？他在一个拐弯的地方好像并不过去了，15分钟没有动啊，前方到底什么情况呢？是想往中山广场那边走吗？
1: 谭谭谭说昨天中午洗的啊、
0: 嗯、
1: 周五下就下吧啊，能干净两天是两天，你看这就是干净人，
0: 家里
1: 受不了一点委屈啊，
0: 家里总来钱，你还能不收拾屋子吗？
1: 那是
0: 你该擦地不得擦地吗？
1: 嗯，
0: 里边干净就行呗，是不是？
1: 哎，
0: 然后你去单位你一看停一排车，就你车最埋的
1: 那个，这么明显吗？停

0: 顺应的天使的先生啊，说两位好，反映个事儿啊，海底隧道下边的信号设备，说是不是坏了呀？中间有一段入室方向，中间有一段全是杂音，啊，几乎听不见节目啊，没有仔细看，但是体感应该是中间一直到测速终点那个牌子下面。
1: 感谢提示哈，这个位置咱们已记下来了。
0: 也就是说，您是想反馈原来是好用的，现在是到那儿有杂音了，是吧？
1: 有一段好像不太好用啊。等下节目呢，我俩马上把捞鱼那裤子穿上啊，赶快过去维修维修，看到底什么情况。
0: 海底隧道没有水，
1: 都不这是不得外面吗？从外面往里边修啊，
0: 上海里面去啊？
1: 对呀、啊。啊哈，说了，那是我闺女的贴纸，知道啦、
0: 哦，
1: 知道你有闺女了，知道啦。昨天看到一视频，就晒了好多小女孩的小袜子，粉色的，带小樱桃，带小草莓的，
0: 真好看。
1: 你有这袜子吗？你这粉的、红的、带草莓的、白色的、小粉边的，
0: 啊、
1: 你这袜子都是蓝色的、黄色的、灰色的吧？
0: 我是谁说谁家呢？
1: 说我家呗。知道了，你有闺女，知道啦。
0: 不是小美，
1: 看不得这个。现在
0: 你趁孩子不懂事的时候
1: 啊，怎么着
0: 也可以给孩子买小樱桃啊，甚至可以给孩子穿裙子都没有问题啊。
1: 我怕呀，
0: 点点小红点。
1: 啊，另外豆豆糖说哈，说打开了，说可能网络信号不好用啊。他说的可能是某个车队报名的事儿，咱们会有这个详细的链接，你可以详细了解一下。你说这个车队报名的事儿啊。另外听儿子问说，想问一下面包节在哪里？好像是在这个奥莱吧？对，大家可以详细了解一下相关内容啊。
0: 好。
1: 这都说豆哥车不便宜，得老贵了吧？
0: 哪呢？
1: 豆哥，你街头白点，就是咱说那车买一辆得多少钱？
0: 车还没有车衣贵呢。
1: 我那就不一样、
0: 啊，
1: 我那车还没有车位贵呢。请看一下港湾广场这边，港湾广场这边误在报道说哈，港湾广场交通信号灯好像十分钟不变了，一台上的信息交警能实时看得到的，希望能帮忙调整一下，看看到底是不是信号灯坏了还是什么原因啊。Mr. Z 说是这个吗？给咱发了一个视频，六秒钟
0: 啊，这是洗车的、那个、
1: 啊，自助这个，你这挺大呀，这个洗车这个地儿啊，你这怎么这么大呢？这像隧道里边似的。你看到了吗，豆哥？
0: 这一个洞一个洞都是洗车啊！
1: 啊是啊，这哪个加油站这么大？
0: 天啊
1: ！L I 在说自助洗车不刮车漆吗？外国同事车漆都被刮得不亮堂了。你跟我们这些趁加油站每周四能省六毛钱的人说这些，你是不是有点多余了？说这些。
0: 小美那车
1: 省点是点，真是
0: 都能把人家刷的刮掉毛了都，
1: 全是毛刺儿。
0: 哎。还有朋友提到说，现在在树港路的东行方向进入到港湾广场，说港湾广场这个信号灯啊一直没变呢，这咋回事呢？在这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啊，我们现在马上为您反馈一下啊，反馈给我们的指挥指导大队。

0: 好像是不仅一个朋友反馈这个事情，说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问问到底什么原因哈。刚刚反馈过去，看看有信息的话，及时大家公布一下。嗯。另外，这 TI 在说，大家晚上好啊，想提个建议呀、啊。焦金山隧道这边出入式的隧道口能不能挂一个限速100的牌子？太多人默认减速状态了。这条路哈，我今天真是从开发区开回来的，它整条路不都是限速是100的吗？当大家进隧道的时候，好像自动就把速度给降下来了。
1: 大家会认为，就是我觉得啊，这也正常，因为进到隧道里面，可能里面情况是你是未知的。
0: 对。而且隧道的道挺窄的，
1: 对，
0: 我今天差点，我说哎，左边还是右边啊？左边边都能走，晚高峰好像只能这个公交车呀，包括多成员可以走左边的车道，是不是？咱、说出市区方向啊。哎，
1: 生气眼罩说刚才没有说这个港湾广场怎么了哈，在港湾街停了很久。
0: 嗯，
1: 啊，目前那儿的有一个那个信号灯，是一直停滞的状态啊。我们已经反馈给了这个交。

0: 警的指调大队啊，稍后我们会给大家反馈的啊。
1: 向梦月光说啊，小美家儿子把听众家闺女娶了，就这么愉快当上丈母娘了。哎呀，想都不敢想，还有这福气，谁家女儿愿意呢？
0: 是不是早点儿？
1: 那你给我显摆你女儿，给你娶回家了，哎，你就哭吧你。李航说啊，导航显示隧道里边有个限速80，不知道好不好用。说的是焦庆山隧道这个位置吗？另外，橘绿发来一个语音信息哈，尽量发文字版的信息，平台上语音信息暂时是听不到的。
0: 嗯，
1: 辛苦您啦。

0: 来提示一下，我们现在堵在港湾广场的朋友们啊，现在信号灯好像是一个暂时停滞的状态，我们正在查找原因，尽快的恢复状态啊。关注完路上的状态，关注一下咱们的皮肤的状态吧。天儿这两天温度越来越高了，你发现很多皮肤问题已经完全反馈出来了，
1: 暴露出来了啊！
0: 这油皮的呀，或者说平常干皮的呀，这两天都感觉不太舒服。
1: 哎，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女生过了25岁之后，抗老抗衰就一点都不能马虎啊！就是普通的护肤品已经补水啊，它抗不了老了。想演出紧致透亮的肌肤，那太难了啊！想要一站式的做好抗老滋养，还得靠专业的奢养套装。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韩国美妆大品牌后天气丹的礼盒七件套。
0: 咱们亚洲人的皮肤大多数都是角层比较薄的，比较娇嫩的，所以说选护肤品一定要选择适合咱们的肤质特点的，用起来才放心。后这个品牌一直主打的就是研发我们亚洲女性肤质的护肤品啊。这套人气很高的天气丹礼盒，肤感润而不油，成分上也下足了功夫，用了人参根，包括鹿茸、珍珠粉这些名贵的药材的提取物，滋润度也是在线的，就算是干皮混干皮，在夏天的时候都能够用很舒服，关键是各个年龄段都能够轻松驾驭，闭眼选择不会错的。
1: 是的，像这种大品牌的套盒平时真心不便宜啊，官网得2000多块才能拿下，但是今天618大牌美妆狂欢购啊，临期老款清仓是一件到底，一整套是7件，到手只要349，这价格啊，只有618期间才有啊。过期之后就恢复原价了。礼盒里面都有啥呢？给大家叨咕叨咕啊。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还送大家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面霜，足足是7件套的礼盒，承包了你所有的护肤环节。
0: 虽然是有效期是2027年的10月份，但价格真的非常香啊！咱们这个产品每天都要用的，所以说完全不用担心。精美礼盒送给人也是合适的呀。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麦田全程溯源，限时福利。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礼盒开始抢购吧。添加客服的微信，能够单单再减5块钱。618年终狂欢活动也上线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抢专属的膨胀礼券吧。

0: 200大楼，618年中庆燃动六月，家电国补折上折，夏季新品低价购，中粉礼券尽早抢，手机大奖天天抽。
1: 路况报道。
2: 各位晚上好，进入到晚高峰，目前车辆密度比较大呢，主要是在疏港路沿线啊，尤其是疏港路从香炉礁立交桥路段开始到热电集团门前路段，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就是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的桥上，也是车多缓慢通行路段。那么过了疏港路上方之后，香炉的桥上北行方向车速会有所提升。目前车辆的尾端依然排队到白云新村上桥的位置。另外疏港路另外一段呢，是疏港路的西行方向，目前在绿波桥附近车多缓行沙区考院门前路段南行入市方向，机场附近的红港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广场方向车多缓行。那么关于疏港路东行进入到港贸广场环岛，现场是有交警在疏导交通，请大家耐心等待。再来关注高速，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冰淇播报。
3: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4: 准备好一起去旅游了吗？
5: 6月23日，新疆8日游还有少量席位。
4: 7月16日，还有一班新疆伊犁线路。
5: 7月23日，新疆阿勒泰8日游等你加入。
4: 7月还有江西6日亲子游，北京5天4晚研学游。
5: 以上线路均由主持人带队，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4: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0: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西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5级，大连气温18-28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铁路出行提示，
2: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6月25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该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

0: 此刻，无论您是
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银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好像有地儿现在是比较拥堵的状况，咱看一下 W 的报道信息，他说是在中山路英华街这边是一动不动的，好像在这个武汇路西行方向，中山路西行方向。

0: 樱花街路口这儿都是一个拥堵的状态。
1: 可口可乐提到二期的春和街，总有说这个旅游来吃饭的大巴车啊占道停车，现在呢三条道被占了两条，来往的车辆啊要跑到反道的车道上去。
0: 啊，这大家往这一停，谁也停不下了，谁也走不过去了啊。
1: 嗯，
0: 希望我们有关部门帮忙关注关注。另外，希望这个咱们很多司机朋友把车停在该停的地方，不行咱找这儿停呗。大家在这儿先下车啊，吃个饭，我找这儿停个车啊，然后你们吃完饭到再过来接你，这不也行吗？
1: 是的。
0: 嗯，
1: 赵莹提到疏港路东行的港湾广场下桥口现在目前是一动不动的状态、啊、
0: 嗯，大家可能需要做好心理准备，现在是个拥堵的状况。这个海底隧道这个信号这个事儿，还有朋友反馈这个事儿了，未命名的账号在说、嗯、他也感受到中间路段广播是没有信号的，有没有可能那一段就是海底最深的位置呢？多多少少受点影响、嗯，
1: 之前其实隧道里面都没信号
0: 哦，
1: 是后来然后在隧道里铺了信号，大家就可以不间断的去收听了啊、嗯嗯。
0: 可能有一段现在是一个信号不太好的状态哈、啊
1: 嗯，
0: 我们也及时反馈一下。另外看一下长江路这边，疫情在说长江路和民生街这边路口，希望来个交警过来帮忙看一看。长江路东行方向绿灯跟进把路全都给堵死了，堵在民生街这边已经上了三轮红绿灯，已经没动地儿了。民警叔叔今天真的是很忙啊，各个点位都是需要他的。另外舍石头说什么，我得多攒点私房钱给我家领导来一套，我再攒攒的啊，哈哈，说那个天气单这个事儿啊。
1: 哦，不是，
0: 咱说鸡头白脸整一个多少钱来着，
1: 300多块钱得攒多久？
0: 那一天两块，嗯，
1: 一天两块的话那一年600多，就看你有没有那个诚意了，是吧？
0: 咱那个暗语是什么来着？
1: 化妆品
0: 又打折了，是不是？
1: 又打折了，嗯。
0: 这两天不折扣挺多的吗？一箱折扣将近50块钱呢，还没折出来呢。
1: 谁道呢？
0: 小好在说，两位主持人好，听到这么嗨的音乐，还以为是礼拜天呢，把每天都当做礼拜天来过，才会感到开心很快乐。
1: 其实你每一天啊。是什么样的日子都是要由你的心境决定的。
0: 哎，是啊，
1: 你是个浪漫的人，每天都是那个情人节，是不是？你是一个喜欢张罗的喜庆的人，那每天都是新年，哈哈。
0: 金露说哈、啊，刚才有一辆啊，走借道的这个车插进来了，他给我比了个大拇指，嘿嘿，好幸福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礼让行车。
1: 你看看。就是这么点情绪价值，大家都舒服、嗯、是不是？
0: 所以说你看啊，这并道打转向、嗯、不一定是后车加速器呀、啊、你不能硬往里塞呀、啊、
1: 嗯，
0: 你不行你像小美一样整个牌儿
1: 啊，
0: 正面大哥借个道呗
1: 啊，
0: 背面谢谢啊，
1: 呵
0: 你看看好多该走走走走快走走走走，这整的没有用的
1: 这牌就在座上是吧？
0: 对呀、啊、你没有牌的话不行，像京路遇到这位司机一样大拇指钻，咱们就给点个赞呗，是不是？
1: 哎，现在好多新能源的车，好像在后面那个灯，就能显示一些灯语，啊、一些图案。
0: 那个好编辑吗？
1: 嗯，应该就是它那个屏幕上就能编辑。
0: 怎么我看到了显示的这个屏那个字幕，好像都完全不太一样，都是你瞅啥？大言的爆料信息说，报告路况啊，民主广场这边彻底好像撞不动了，是一动不动的状况，塞的是满满当当的，车缝里停的外卖车，外卖车里啊，外卖车缝里走的是行人，哎呀，这可乱套了呀，
1: 太复杂了这是、啊、
0: 而且这我们就一抬眼望去看到了1、2、3、4、5个外卖小哥，真是到饭点了呀，
1: 而且都是不同公司的、啊、
0: 哎呀，民主广场这边啊哈，别往里边进了，这大公交车都堵在这儿了，
1: 嗯，
0: 可得小心注意了。
1: 不知不觉提到银沙滩门前有事故啊，交警在处理当中，现在压回了、
0: 哎、这也是好像天一好拥堵的点位啊，在这动物园门口附近，这边银沙滩门口附近是有事故，很可能这个上桥想走这个跨海大桥的朋友们，这一段路也受到相应的影响。

0: 李小龙说了，我现在停车啊，拍个照片，后面的车能不能过来揍我，要是来揍我，提你们好不好使，
1: 提我们能揍得更狠
0: 就多挨一顿揍他说的可能是现在呀，给咱们拍张照片，就是自己的车到底有多脏、
1: 啊、
0: 你还得出去拍呀，
1: 就拍室内就行了，
0: 你出去拍这车脏都说明不是特别的脏了，你就拍你车里某一个角落就能知道这车是不是真的要改洗了。
1: 基本上就仪表台和那个车窗
0: 啊，对，就一个角落、啊、可能都是灰尘，
1: 就最脏。
0: 改变自己说哈，刚从中山广场到东港地道桥全是绿灯啊，你是赶上绿灯波了吗？还什么情况 ？And hands loud loss， 真是这边堵得够呛，你这全是绿灯，还赶上了。

0: 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6月12日华丽启幕，金龙、高入星等知名主持人亲临现场，赢东北超主场球票抽4999元沁园净水器，预存100抵500，开业福利超值来袭！关注大连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东北超”即可报名。
1: 自动说哈、自动刷车那滚刷不是海绵的吗？怎么能伤车漆呢？我跟你们说，刷车的时候我都摸过，很软的哟。不是，那我那怎么是噼里啪啦的那种的呢？
2: 就是像拖布似的，全是布是吧？
1: 对呀、再说了，你是怎么把手伸出去的呢？你伸手的话，那水不都已经呲进来了吗？你下次你给我拍个视频，我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2: 不是人进去了吧？
1: 说到隧道里的这个事儿哈，焦金山隧道这个情况，顺天应时先生说，那个已经是老问题了，曾经为了改善这个隧道啊，门口挂过不低于60的牌子，结果大家过的时候都注意力只在60上，没仔细读都以为是不得超过60，结果呢后来比以前更慢了。
2: 呵，
1: 我进去看怎么事儿啊，什么慢点开，慢，别走太快了，看不清了啊，60，对，不能超过60，后来给摘下来了是吗？
2: 阅读理解能力得提升了。
1: 我今天走好像没看着这个牌子呢。
2: 应该是撤掉了吧。
1: 但你这条路都说限速100，我今天使劲开呀、我是3点钟左右走在这条路上的，没就是使劲开，也没开到将近100呀，
2: 没到这个
1: 速度，很丝滑，也没有堵车。
2: 70-80有了是吧？
1: 啊，70左右差不多吧。
2: 对，好，来关注一下小水怪的微信啊。他说勤俭街和港湾街的交叉口现在是堵死了啊，20分钟雇佣了20米，得需要一些耐心了。
1: 已经堵到勤俭街这边了，港湾广场附近啊，这辐射面还挺广的。再来看一下东联路这边，于向在说东联路在联合路下桥这边好像有一些垃圾，哎，这不应该呀。大连很少这样的情况，说实话，在很多城市当中，很多在这个树根底下呀、桥底下呀，容易有一些垃圾的堆积啊，风比较大，或者可能城市本身清理不那么的干净啊，这不太应该呀，这怎么飞这儿来了呢？是哪个小手儿不听话往出扔的呀？王玉康发来一个三车的事故在哪个位置，咱们看看。
2: 他应该是发了一个定位，但是我们收不到定位啊。
1: 哎，这个树。
2: 看着熟是吗？
1: 看着挺熟啊，这个树啊，跟咱详细说一说啊，王玉康是在哪个位置呢？
2: 大爱泉水提到了解放街道中山广场，现在是挺堵的啊。
1: 李航说哈、7000里隧道这边好像也是没有信号的，好像有几个隧道确实是没有信号。你等我们那什么下节目一个事儿呢，我们是穿着那个捞鱼那个裤子修那个海底隧道，然后我们再找穿背带裤那个朋友修这个。很多7000里隧道这样的山洞隧道啊。
2: 哎呀，这个贺发来了自己车的一角，哎，看着还挺干净的啊。
1: 哪儿埋的呀？你说是你隔壁那个车吗？赵莹在说哈、树港路东行方向港湾广场这边好像是压得一动不动，是的，此刻是个拥堵的状况啊、大家需要耐心等待一下了。乐信说哈、这两天这交通啊，你们发现没有，哎，跟头两天反差太大了，有没有可能是高考这些孩子们都出来玩了造成拥堵呢？你别说啊，真有可能啊。
2: 不是，这孩子们出来玩也不会赶在高考的，不是赶在晚高峰这个时间去玩啊，是不是？
1: 那他们哪挑点啊？
2: 白天人早早就出去了，是不是？
1: 现在还没回来呢，是吧、
2: 是的。
1: 安在说还有一地儿南山隧道东行中间路段也是没有信号的。

0: 南山隧道这边也挺长啊。
1: 嗯，现在好多朋友都在堵在路上啊，希望大家呢能够保持安全的车距，有一点耐心了啊。玉康提到新水泥路往西北路方向，马上到上桥的位置啊，目前可能是也是交通有点缓慢。
0: 嗯，开发区这边金马路出市方向拥堵是比较严重的，问问前方到底什么情况。这是狮子发来的互动啊，开发区金马路前方的搭子朋友们可以互动说一说前方是否是有事故呢？Sophie说啊，我的车里车内还行，车外就不好说了。车内，哎呦，哎呦，你还有一个这个交警小熊陪伴着你，在驾驶位中间的位置。
1: 我很喜欢它这个内饰的颜色啊，
0: 棕色，
1: 哎，很有质感。
0: Sophie， 我发现 Sophie 的什么你都喜欢。
1: 哎，不要再往深了说了。
0: 这个怎么能知道车外什么样？ Sophie， 你可以现在这个如果方便的话哈，找一地儿停车，然后呢后备箱开开，你要往前探个头，再低头看个裤子就知道这车是不是该洗了。
1: 这样吧，大家在行驶的路上啊，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健康的知识啊，也不想问问大家，你喜欢吃荔枝吗？
0: 喜欢呢。
1: 哎呦，这个、
0: 荔枝正当时啊，
1: 这个荔枝的味道啊，不管是饮料啊还是荔枝的果子都太好了啊。
0: 而且都说啊，眼下是荔枝正式上市的季节。
1: 嗯，
0: 家楼下很多小这个卖水果店的门口摆了一排啊，都是荔枝啊。
1: 而且好像都是放冰或者一些树叶来衬托它的新鲜，是吧？
0: 嗯，但是很多朋友说了，确实好好吃啊，你看晶莹剔透的啊。而且这东西每次买妈妈都会说趁鲜吃，荔枝一天一个味儿，晚吃味儿可就不是那样了，
1: 可不。
0: 但没有想到哈，真有朋友就特喜欢吃这东西。武汉有一个，哎呀，有一个这个特别贪嘴的朋友，
1: 嗯，
0: 因为荔枝这事儿患上荔枝病了。
1: 呵，咱说呀，是6月19号的，6月19号的晚上啊，这是6月9号嘛。啊，刚参加完高考的18岁的男生啊，咱们就说叫君君吧，在伙伴的陪伴下啊，就是各种啊打网游，可能打到深夜，第二天睡到日晒三竿才起来，饥肠辘辘四处找食啊，就看到冰箱里有那个一袋荔枝，他就一口一个啊吃下就停不来了啊，停不下来了，很快就一斤都下了肚了啊。没想到这个君君吃完之后啊，没多久就出现了什么呢？头晕心慌，冒冷汗，四肢乏力的症状。父母得知之后呢，迅速赶回家，发现君君已经不能动弹了，赶快拨打了120，将他送进了附近的医院。这个检查完之后呢，发现君君的血糖啊只有2.9啊，结合他的典型的一些症状和饮食经历，他被确认为什么呢？叫荔枝病引发的急性低血糖。你说这荔枝这么甜，糖分应该很足啊，怎么会造成低血糖呢？这平时啊都是吃得好好的，怎么这次就出问题了呢？这君君和家人都是百思不得其解呀。
0: 一般咱们说啊，这吃水果得有量，有这个数量，不能随便吃，容易引发高血糖。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医生帮大家分析了一下，其实很多反而是那种啊糖分很高的这种水果，容易引发低血糖。像些升糖比较快的，糖分以果糖啊、简单糖为主的啊，膳食纤维比较少的，特别是空腹吃、大量的吃，很可能会容易有这种啊反应性的低血糖情况。像刚刚说到荔枝，包括像龙眼，就桂圆也会这样啊。这刚说到荔枝病就会这样，大量空腹食用的话，果糖摄入太多，
1: 是
0: 肝脏转化不及时，同时啊刺激胰岛素猛增，引发会头晕、心慌、出汗冷、乏力等低血糖的症状。
1: 是
0: 另外像西瓜，包括熟透的香蕉、芒果、榴莲、葡萄、提子，都会增加这样的风险。
1: 人家医生也介绍了，说荔枝病啊是一种空腹或大量食用新鲜荔枝之后突发的这个低血糖症状的急性病症啊，常常出现什么呢？头晕、心慌、脸色苍白、四肢湿冷等典型症状啊。严重者可能会出现血压下降、肢体抽搐，甚至是昏迷的危险。所以说呢，这种刚才小美说的那些包括龙眼这些比较甜的水果，有的还真是吃多了还挺危险的
0: 是啊，就是一个是别空腹啊，就是饿的时候不要吃，再就是不要大量连续吃，会容易引起这样的风险。那咱也互动说一说关于夏天水果这个事儿吧，问问您啊，就是可能每次去水果店吧，都会挑挑选一选，看看什么新鲜上市的水果，但好像每一回呀，都会拿这款水果。豆哥，你有没有？

0: 我基本上是每天一个苹果
1: 啊，家里可能常备苹果。
0: 哎，是的，
1: 我每次可能比如说我去买桃子的，
0: 嗯，
1: 但是看到香蕉不错哟，还真的买了一把香蕉。
0: 哦，
1: 问问大家，在家里边，你们家里边有没有平常吃水果的习惯？去逛水果市场，哪一个水果哎不买它，真是感觉嗯，回头想起还是很馋呢。另外有人在问说，这个金马路这个情况到底为什么这么堵车，跟您说一下相关的这个朋友的爆料信息啊。
0: 好，
1: 看到佳佳林还有福音在说，金马路上振兴路路口这个位置，在轻轨过街天桥下面有两车追尾事故，占用的是一排车道。福音也在说，这是内侧车道两车追尾，大家往边上靠一靠啊，这是出市区的方向。
0: 东哥也提到了西部通道幸福一家，幸福一家下面那个有两车事故啊。
1: 幸福一家这下桥的位置，这边是有一个车辆的事故，
0: 在道路的右侧，
1: 嗯，也就是外侧车道，看到这个驾驶员好像站在路边了，大家往左边靠一靠，但是并没有看到立任何的三角警示架，大家可能需要注意避让一下。
0: 嗯，
1: 再看一下西部通道这边，平常心在问出事方向潮汐车道开没开呀，这车怎么快压到五四路上桥口的位置了呢？
0: 夏天的风提到，在金浦新区和开发区方向的出市方向啊，是前面有一个理想和一个面包车撞一块了啊。
1: 于强说哈、啊，说那个垃圾乱飞的事儿，好像是某个送废品的车洒落的
0: 哦，
1: 因为好像说的不是一丁半点儿。另外，此刻好像很多朋友正堵在二七广场、港湾桥这边、港湾广场附近，包括勤俭街附近这边，确实是一个拥堵的状况啊。哎呦，今天不知道什么情况啊，摁下葫芦起了瓢啊。新水泥路这边赵庆杰给咱发来爆料信息了，新水泥路去往西北路方向，距离西北路路口400米的位置，三车发生事故，三排车道占用右边两条车道，只有最左侧可以通行，大家往左边靠一靠。有这么多朋友拥有这个小熊警察小熊的、
0: 哎、他们是怎么得到这个小熊呢？
1: 哥也想拥有一个，
0: 咱柜儿里就有。
1: 哪个柜儿啊？有吗，豆哥？
0: 好像是人家
1: 没有了吧，豆哥？
0: 没
1: 有吗？
0: 没了，
1: 好像没看着，今天是不是？
0: 啊，
1: 咱俩来的时候就没有了。
0: 那个小美是点谁呢？啊，
1: 反正咱俩来了之后就没有了。
0: 哎。
1: 赵姐也在说啊，我也堵在中山广场这边附近了，人民路附近确实拥堵状况寸步难行啊，这可能车往前压的更多啊，拥堵状况可能更明显一些了。
0: 还有朋友提示说，这冰箱里的水果啊，千万别给小孩乱吃啊，说那个害人不商量啊，说信我的没错啊，可能是之前有过这类似的经历啊，
1: 或者说太凉了，小朋友可能体味、脾胃是比较这个娇弱一点的哈、
0: 啊哎

0: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体双补直省上万元，整装升级五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
2: 路况报道。
3: 今天晚上比较特殊，那么整个港湾广场、二期广场、三八广场，包括中山广场、中山辖区之内的压力非常大啊！暂时每个路口都会有交警在疏导交通，也请大家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目前呢是去往整个港湾广场方向，从中山路的青泥洼桥路段开始，一直呢是排队到了中山广场环岛之内。另外呢，在友好街附近，目前是去往武汇路方向，也是车多缓行。三八广场环岛是鲁迅路，三八广场路段双向，包括朝阳街进入到三八广场路段。武汇路沿线、五五路沿线，从港湾街进入到港湾广场，进入到五五路去往三八广场方向，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港湾街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疏港路、长江路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另外人民东路西行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那么辐射周边的像太阳街、包括民工街、北斗街、杰胜街、春河街、大众街的双向都是红色饱和车多的路段啊，单纯车多并没有事故。那么之前是因为有这个临时的交通调流，目前调流结束之后呢，积压的车辆会比较多，正在陆续的缓解过程当中，包括港龙西路、港通路、港湾桥附近，目前都是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状态。我们看到每个路口基本上都会有交警在疏导交通的。那么除了中山辖区之外，目前看到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香炉在桥上车辆的尾端，依然是排队的莲花山隧道之内。东快路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路的南行入市方向，机场附近的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大连文广场方向，香洲路从促进路开始去往机场方向，西白渡锦绣小区的入市方向都属于车辆密度比较大的状态。那么西部大通道呢，是从中山路上桥开始去往西南路，过了西南路上方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黄河路辽师大学门前去往马兰广场方向，黄河路交通大学门前路段西行方向，数码广场的环岛，五一路双语学校门前的双向，以及理工大学西门门前去往百合山庄，广贤路学子街也是去往百合山庄方向车多，黄埔路高新万达门前双向车多。那么景区景点附近的是滨海路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是去往星海广场方向，车流量密度是非常大的状态。最后来关注高速。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2: 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1: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2: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1: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2: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1: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2: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1: 让我们一起
3: 为大连加油，
1: 为达沃斯喝彩。
4: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5: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6: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东路91号30中学旁。
7: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8: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10: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8到28度。
0: 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3: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0: 1008畅快晚高峰。

0: 您是
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2: 堵在高架桥上的丘陵山车神，
1: 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3: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路上真的好堵啊，小姨在说想把阿豆问问大家，青泥洼桥友好广场这里堵车到底什么情况，都堵到这儿来啦。我又不回家再说。
0: 说这个大连的交警专属小熊啊，他说我也有一个啊，每周五看交警的正林直播，在线答题环节获得的啊，问题不难，需要快速回答抢答才行
1: 啊。我找正林姐姐微信哈，问一下答案是什么呢？这事开始想起走后门了是吧？
0: 你要真有微信的话，第一句话说姐啊，那熊还有吗？
1: 直接就问了是吗？那不行，那多直接，我得问姐那答案是什么呀？
0: 你就是上来就问说姐你考我一道。
1: 另外现在好像港湾广场这边去往三八广场这边还是拥堵的状况啊，是个暂时调流的情况，大家稍等片刻了。问大家个事儿哈，此时此刻你看啊，这开发区这边也堵，港湾广场这边也堵，甚至很多朋友说在哪儿，在这个青泥洼桥这边哈，火车站附近这边也堵。有的时候吧，生活它就是这样的，或许不完美，但快乐从不缺席。
0: 其实取悦自己的方式有很多啊。
1: 你说堵车堵成这样啊，
0: 嗯，
1: 如果说来个什么那就好了呢？
0: 来个什么就好了？
1: 我一堵车，我想干嘛呢？
0: 啊、
1: 这时候来口香糖就好了
0: 啊，
1: 最好是那种一嚼嘎巴脆那种的。
0: 塞谁呀？
1: 这时候来一个冰美式可就好了
0: 啊。
1: 消消我心里这个怒火，怎么事儿这么堵车？
0: 这时候来个老冰棍就好了。嗯，
1: 这时候来个交通广播的节目，舒缓一下可就好了。或者我朋友说，那我可能想听点这个安静的歌曲，或者想听点那个，哎呦，暴躁的 DJ 啊，都有啊。就想问大家，此时此刻堵在路上啊，咱们造个句啊。
0: 嗯，
1: 这时候如果来个什么，那就好了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这时候如果说确认端午真的放假，那可就好了。瞬间心情就舒爽了哈。
0: 哎，出去玩一玩，溜达溜达。
1: 也问问大家端午是否出行计划已经安排好了呢？东北超级酷，虎滩好去处啊，端午游咱们得安排好了吧？那得是咱去哪儿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啊。
0: 哎，
1: 6月15号到6月21号东北超端午超级特惠活动啊，咱们这是特惠活动周，全民嗨享，就说是3赠2武馆特惠低至158元，双人票价原价440，现价只需要308元，错过可能就不再有了。
0: 而且活动期间，大连足球第13人海狮妙妙领衔的八海豹啊、海豚呐、白鲸等30000多只极地的海洋萌宠啊，可爱出圈。像北极熊、南极地企鹅、雄起争霸为东北超助威，趣味的足球互动玩法非常丰富。端午节。

0: 的民俗手作，还有主题的氛围感拉满，更有超级多的网红拍照打卡点等你来解锁。
1: 哎呀，这个老虎烫还真没去过，来大连这么多年了，好想去。问问大家，你去没去过？你去过的话，从哪开始玩最好玩呢？据说还有个什么呢？大家听听啊，这是什么啊？说8米8巨型繁花雄起，称霸了朋友圈。这是不是一个像熊一样大企鹅？是那种繁花编织的呢，好好奇啊。
0: 其实前面已经给大家答案了，这个南极帝企鹅它的名字叫雄起，
1: 所以用繁花给它编织了一下，不一样的状态是吗？
0: 做了个大造型
1: 啊。另外据说啊，当地还有很多这种经典演绎，全天都是不间断的。海上嘉年华演出震撼回归，沉浸式感受一下滨海海洋奇景啊，像亲子游玩啊，学生度假呀，休闲打卡一站式搞定了。这个端午相约老虎滩，和南北极动物们畅想一下夏日山海狂欢吧。堵成这样，这时候来个什么，那可是相当好呢。
0: 三档起步说这时候来俩风火轮相当好。
1: 想飞过去了是不是？那三档起步够不够？那不得五档直接悠起来呀。哎，你这小头像好可爱呀。
0: 是谁骑个摩托车？
1: 好像是个小狗骑个摩托车。
0: 刘说了，这个时候要是来四个小美坐我车里陪我唠嗑就好了，一个你还不嫌闹挺？
1: 都说啊，一个女人是500只鸭子
0: 啊，
1: 跟你来4、4、5、2啊，2000只鸭子在你车里边一直呱呱，你不觉得烦吗？好像东联路桥上这边哈，出市区方向刚上桥，这个垃圾的事儿影响面挺大的。
0: 看来是撒了一地一片。
1: 对，也看到了哈，请大家注意避让一下，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环卫车可能是没有孔夹严实掉出来了。
0: 裴长青说了，这时候要是有点羊肉串造上，再喝点，哎，这个开车不能喝酒啊，
1: 喝点大窑行啊，
0: 哎，
1: 大啤酒可不行啊。大爷说：“这时候来个大陨石，好吧？
0: 呵，
1: 毁灭吧，赶紧的，累了。这怎么要上火星了吗？这是啊。
0: 差不多，先生，那必须是生椰拿铁啊。
1: 这点喝咖啡还想睡觉了。来吧，互动说一说，此时此刻堵在路上，咱互动说一说哈。这时候来个什么可就好了呢？”
2: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气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0: 谁说的啊？广说，这时候把老高收藏的小歌一个 T 硬盘拿来就好了，有这歌硬吗？是哪个硬盘？是陆辉那个吗？
1: 就是
0: DJ，
1: 就是这个歌哈，硬不硬不知道，但听着可挺滑。
0: 欢再说了，堵车的时候那必须来个绿灯就好了呀。
1: 哎，
0: 有没有可能时候最堵心的什么，眼看着是绿灯怎么也过不去，
1: 就是老有人跟进，你说说啊。胡萝卜说了啊，这时候来个大飞碟把我带走就好了。
0: 把我带飞，飞到哪儿去？怎么都想喝一杯呢？飞鱼说啊，此时此刻给我来一杯冰啤酒那可太爽了。开车可不能喝酒啊，下车再说啊。
1: 哎，鹏程万里说，单位通知可以休年假就好喽。
0: 眼看着不是放端午假期了吗？
1: 年假不是你自己应有的一个福利，你可以随时请吗？
0: 他们单位可能是不一样吧。
1: 哦，
0: 可领导说可以休了啊，大家可以再申请一下。哦，可能排着号那种。我听说有的单位，你知道怎么休年假？都
1: 啊，怎么休呢？
0: 年初的时候抽签儿。
1: 呵
0: 啊，比如说哈，这一个组里边十个人
1: 啊，
0: 有11月份到12月份不同的签儿，
1: 抽顺序，
0: 甚至会有一些就是空签儿
1: 啊，轮空了，
0: 就可能你哪个月份休都行。
1: 嗯，
0: 比如你抽到3月份，你必须3月份休，你不休都不行。
1: 哎呦，
0: 你还必须只能这个月份休
1: 啊。
0: 比如说我抽到4月份，你说我想4月份有事，那你给我换一下可以。
1: 嗯。
0: 就为了保证什么呢？每个月份岗位上都有人。
1: 你看，说明人家那个岗位很重要，离不开人。
0: 对呀，
1: 嗯，
0: 谁的岗位不是呢？咱们岗位也是啊，咱不行，咱现在走试试啊。
1: 试试，
0: 试试就试试。我俩先离开一会儿啊。薇安说了，美呀，大连极地馆啊，圣亚动物园不用着急去啊。
1: 怎么呢？
0: 等孩子大了，你会天天去的。
1: 呵，
0: 为什么呢？小朋友会每天都很喜欢去吗？为啥天天去呢？
1: 我知道，好像就是我家孩子每逢六一
0: 啊，
1: 必去森林动物园。
0: 他办年卡了是吧？
1: 学校组织的
0: 啊。静水说啊，和我姑娘一起来个冰淇淋可就太好了，然后真的如愿了，还是蜜雪冰城的。
1: 哎，是不是海盐的，蓝娃娃的？你说说，
0: 这甜甜吗？静水，凉快吗？忙再说，来10个小美就好了。
1: 咋？
0: 哪天我弄个盲盒啊？
1: 给你推车呀！
0: 航航啊，你堵哪儿了？你要给你推过去。咱续说这事儿，你们说那些都不行。
1: 来点实在的啊！
0: 这时候来俩交警可就好了，把这路都帮我顺开是最好的。
1: 哎呀，现在啊，咱的交警啊，已经分散在各个重要的路口了啊，
0: 都撸胳膊挽袖子在那扒楞着、啊。
1: 哎，是的。
0: 港湾广场这边确实现在是拥堵的状况哈，如果说能绕道尽量绕道，那回家的那没有办法，只能再等一等了啊。
1: 嗯，
0: 路上情况关注下，中山路这边和和平广场这边，青山爆料说哈，和平广场这边出事方向有两车事故，左侧第二排车道，左侧第二排车道大家往右边靠一靠。荣民街这边天涯发来一个导航的这个照片啊，也是堵得一动不动啊，1公里15分钟、哎、1公里得走15分钟啊，
1: 主要是走不动呢，
0: 来个交警叔叔吧。
1: 哎，
0: 另外春雨说，开发区金马路出市区方向金马轻轨站最内的车道，哎，这个刚刚是这个事故吗？又是一个新的事故，所以那次车道这边有一辆面包车坏了。
1: 嗯，
0: 刚刚说的好像是一个交通事故吧，还是已经撤走了一辆车呢？有点堵车，大家别着急呀。感谢春雨。
1: 还有这提到说现在正在去钓鱼的路上啊，如果这个时候能飞到我车上一条大鱼就好了，你看
0: 就不用去钓了是吧？
1: 每个人要的不一样，不是咱要的不就是钓那个过程吗？
0: 是啊，
1: 是不是？
0: 问问大家，钓鱼到底享受的是过程还是想钓上来鱼呢？
1: 哎，跟我估计啊，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
0: 啊。
1: 有的人呢，就是就要这个过程，
0: 嗯
1: 啊，解压去了；有的就想吃这口，
0: 要那个结果。
1: 哎，
0: 我之前看到个视频啊，这大哥，哎呀，钓了老多鱼了，
1: 那是真钓啊，
0: 别一裤腰带呀
1: 啊！
0: 本来平常可能7点到家，这到家都将近10点半了， 你就从那河边到家可能就10分钟的路，绕小区走了一圈又一圈。哎呀，老张啊，吃没吃饭呢？晚上，今天晚上红烧鱼，红烧鱼，红烧。
1: 不，等会儿
0: 啊，
1: 这人是把鱼憋裤腰带上了？
0: 是啊，全穿上了一溜。
1: 哎呦，
0: 红烧不行啊！哎呀，红烧不行，那就清蒸呗，鱼多着，哪口味都能做一个。
1: 哎呀。
0: 波涛海浪说，
1: 哎，说这时候要是能重温一下豆哥的玩乐豆翻天节目那就好了，再大笑一下。
0: 你什么意思？意思豆哥现在不好笑了吗？
1: 现在咱节目类型也不一样了，是不是？
0: 我俩不好笑吗？
1: 那是真不好笑。
0: 那我俩给你笑一个。路上情况看一下，这个博远路这边，博远路好像陵水街的路口这边好像情况是比较复杂的。YU 爆料的信息啊，静水说了，刚出的薄荷味儿，那真是凉哇哇的呀！
1: 哎呀，
0: 堵哪儿心都敞亮了，感觉。
1: 这颜色是真好看啊！
0: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位置啊，你是已经进停车场了，还是堵在路上呢？怎么四面八方都是车呢？
1: 是啊。
0: 一帆风顺说啊，给我来根黄瓜，来个小豆皮小葱，再来点鸡蛋酱。
1: 哎，我跟你讲，一帆风顺，咱俩爱好是一样的。
0: 嗯，
1: 我就不管去哪儿，家里还是家外啊，只要吃饭啊，揍点来点这个玩意儿。
0: 是，
1: 哎，
0: 上次我们也是走高速啊，
1: 嗯，
0: 然后我妈卷了好几张干豆腐卷大葱呢，开始我说别整那玩意儿干啥呀，
1: 味儿味儿的，你说
0: 是
1: 啊，吃上就挺
0: 不了的。结果到服务区，你知道多少钱一卷？
1: 10块钱，
0: 5块钱一袋。
1: 哎呦我，
0: 5块钱呢
1: 啊！
0: 我妈卷了4袋啊，
1: 你看看，
0: 力争省了20块钱，
1: 可不，真
0: 会过日子，还带几根黄瓜，那黄瓜一卷也挺贵的呀，
1: 那可不。
0: 省钱干嘛呀？省钱花在刀刃上，关键这儿也让你省钱呢。看看咱小卖部吧，咱在网上看到过不少用这款这个天气丹这个礼盒，很多网友反馈说啊，每到夏天的时候，皮肤感觉非常的干啊，紧绷起皮，为什么？各种各样的空调房，普通护肤品根本感觉扛不住，这套护肤品呢，这时候可以用上了，堪称是干皮的救星啊。
1: 哎，咱说的是天气丹的礼盒啊，堪称是干皮的救星，整套产品都是浓缩高营养的质地，面霜看似是绵密醇厚，上脸呢却是超级好推开啊，润而不油，完全不黏腻，吸收速度也非常快。这个滋养液呢是水润的凝露状，比普通的爽肤水还要营养充足。乳液顺滑细腻，自带精华般的滋养感啊，不用多层涂叠涂，一抹就能深层的锁水啊。夏天呢干燥紧绷干皮儿的啊都能慢慢改善，你坚持用一段时间，这小脸啊就是透着饱满的光泽，就被这个东西啊就被无数的网友啊列入到了无限回购的一个清单。后天气单呢可以说是平时没有什么折扣啊，都挺贵的，整套下来得

2000多，但是今年618的这个狂欢打折临期清仓，到手价只要349。这可是天气丹的经典礼盒啊，里面的这个水乳啊、面霜啊、精华呀，一共是7件套，虽然是老款，但是价格合适啊，真香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10月份，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正品马砖，蚂蚁店可以溯源。心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登录大连交通广播，您回复礼盒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省5元。

0: 在整个中山辖区之内啊，尤其是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从大连站开始自西向东行时一直排队到港湾广场环岛，也包括疏港路东行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压力非常大。那么同样呢，在疏港路进入到港龙西路去往港通街方向，整个港通街的双向人民东路的西行，从东港出来进入到人民东路去往人民路方向，目前压力也非常大。五五路沿线相对于上时段是有所缓解的，目前是从勤俭街开始的五五路去往三八广场鲁迅路方向缓行，大众街的双向也是全线饱和。港湾街附近目前呢，我们看到在丹东街附近啊，包括明德街也都是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环绕整个港湾广场环岛。此外呢，中南路进入到朝阳街去往海军广场方向，包括在整个中山广场环岛，解放街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武汉街上杏林街、安乐街，目前包括安阳街进入到鲁迅路都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现场呢都是有交警在疏导交通，请大家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滨海路西段是从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整体自西向东车多缓行。另外就是沿河街西部大通道，从五四路的上桥一直排队到西南路上方，过了西南路匝道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高新园区附近车辆比较多的主要是在广贤路学子街交汇处去往百合山庄，理工大学西门门前的陵水路去往百合山庄方向车多。此时的红陵路大华锦绣华城整体来说相对于上一时段是有所缓解的，是可以选择出行。现在关注一下广电门前北行汇入到香炉的桥上车辆的尾段是排队到莲花山隧道之内，过了疏港路上方之后车速会有提升。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大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西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也是正常开通。那么关于一位朋友提到的水泥路，新水泥路去往西北路方向，距离西北路路口400米的位置三车的事故，交警正在处理当中。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2: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准备好一起去旅游了吗？
4: 6月23日新疆八日游还有少量席位，
3: 7月16日还有一班新疆伊犁线路，
4: 7月23日新疆阿勒泰八日游等你加入，
3: 7月还有江西6日亲子游、北京5天4晚研学游，
4: 以上线路均由主持人带队。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3: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

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好，来关注中远海运熊猫船长为你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点葫芦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20畅龙海轮，9:40吉隆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点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远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1: 此刻，无论您是
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3: 处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2: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4: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3: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问大家，能问吗？此刻畅行在哪个路段呢？好像拥堵的点位真的是比较多呀。西部通道这边 DR 在反馈说，今天怎么这么堵车呢？指的是出市区方向吗？以往好像晚间是出市区方向是比较堵车的。另外想问问超级车道是否已经开启了呢？领航说呀，
0: 他说现在能给我四个乘客绕大连一圈就好了。
1: 为什么非得是四个呢？四十个不行吗？
0: 四十个有点拉不过来吧。
1: 就是绕一圈，一圈又一圈，哎，今晚都不用回家的那种哈。啊，这又发了个语音信息，咱现在平台上收不到语音信息，辛苦你可以转一下文字吗？雪峰问大家问题，说今天晚上好像是有场比赛，韩国和捷克这场比赛，说请大家给个意见啊。这场比赛我可下了血本哈，不允许不允许啊，看就行了，观赏就可以，不要投入太多啊。
0: 我猜是因为看这场比赛先买了个电视。哎，所以下了血本，
1: 发生矛盾什么都有了，是不是？哎。

0: 啊，最近呢，好像大连的演唱会非常多啊。我知道，好像小美特别喜欢看演唱会啊。
1: 谁不喜欢呢？嗯，你不喜欢吗？
0: 那得分谁。那要是不感兴趣的吧，你
1: 那也去。
0: 你票给我。
1: 不感兴趣，有票也去。
0: 也去。
1: 好像眼前的最近的就是500这场演唱会，
0: 哎，
1: 大家是比较期待关注的。
0: 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最近咱这个大连这几个月啊，都有哪些演唱会会呈现在你的眼前啊？
1: 嗯，今天呢就是27号到28号这两天
0: 啊，
1: 一天一次来开两天，我竟然都抢不到一张门票。
0: 关键500演唱会啊，我就说我说当明星都这么好当吗？
1: 嗯，
0: 就起个头，剩下都是你唱。
1: 你说
0: 啊，
1: 你说，演唱会。头两天小沈阳那个我到现场去看了
0: 啊，
1: 特别的嗨啊，就他唱了翻唱了很多经典老歌，
0: 嗯，
1: 就感觉是一个非常大型的 KTV 一样啊。很多小沈阳看演唱会他哪有什么代表作呀，人声音好多好多歌曲，但大家可能熟悉就那么几首。
0: 哎，你说啊，这也怪了哈，小沈阳开演唱会
1: 嗯
0: 就没有什么争议，感觉是顺其自然的事儿，
1: 嗯，
0: 但是岳云鹏和谢娜开演唱会就争议不断。
1: 最近谢娜这事也是，哎呦，甚嚣尘上。也问问大家啊，谢娜的歌曲您熟悉哪一个？她的演唱会你是否会为此消费呢？
0: 她在当主持人之前，她也是个歌手啊。
1: 嗯，是啊。
0: 也出了好多歌曲啊，是不是？
1: 那可能很多人是奔着杰歌去的吧。也肯定是有自己忠实的粉丝的啊，是不是叫菠萝蜜呢？嗯，咱看看大连这个演唱会，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的500啊巡回演唱会大连站，27号到28号两天，在我们大连体育中心体育馆啊。
0: 哎，
1: 同样都已经抢到票了。
0: 同样这个地方啊，在7月3号是张韶涵的演唱会。
1: 嗯
0: 啊，
1: 一天的时间。

0: 间，马思唯也来啦。马思唯7月4号的时候，19:30，在大连体育中心体育馆是这个位置
1: 啊。下面这个歌手我不认识，
0: 这个有没有认识呢？
1: 啊，姓普，哈，
0: 啊，
1: 但下面那个我认识，潘玮柏。
0: 普这咱不说了吗？
1: 啊，
0: 胡艺昕啊，这是《银河系旅行攻略》，有没有熟悉他的朋友？7月11号，
1: 新歌手吗？
0: 那个，哎，外面的90后，这个是哪位？
1: 胡艺昕，
0: 谁家小子？这是谁家小小？
1: 大点也不知道。
0: 哪首是他的这个非常出名的歌曲？跟咱们也互动说一说，我们年轻朋友可以互动说一说啊。
1: 潘玮柏是在7月18号啊，也是大连体育中心体育场。
0: 哎，你说潘玮柏他咋不老呢？
1: 胖撑的呗。
0: 是吗？这还有这方法吗？那我可就使劲吃了啊！好像真的这么多年是一直是这个形象啊。
1: 但是就是有点发福了。
0: 那感觉也很帅呀、啊，潘帅潘帅吗？
1: 啊，张惠妹啊，潘玮柏啊，这一到后来就有点膨胀了，
0: 底气更足了呢哈。
1: 2026
0: 动力火车也来了，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在咱们大连8月1号，这都连上了啊。
1: 再往后一点，8月8号是由李荣浩的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啊。
0: 在8月8号的时候，你这么多明星选择咱们大连，说明什么呀？大连这市场火爆啊！
1: 哎，真的，之前好像。再早啊，10几20年前，好多名人来完之后啊，可能说哎，这个票房可能卖的没有那么理想啊。但是再往后看，你看现在，争先恐后来到咱们大连。
0: 另外，为啥卖的不理想？
1: 嗯，
0: 你得找我们交广进行宣传呢，一呼百应啊。你这些演唱会，很多朋友说啊，是吗？他什么时候来？一看票，哎，不知道啊。
1: 这么说哈、啊，这些歌星歌手们，你要是票卖的不好。你得自己找原因，是不是？
0: 自己找，因为什么原因吧？
1: 为啥我们
0: 宣传方是不是找的不太靠谱？
1: 我们大连的市民买他不买你的呢，是吧？
0: 可能很多人真的是不知道啊。
1: 哎，
0: 咱让你知道知道啊。周华健也来，周华健是8月15号，还有8月16号2天也在这个体育中心这边。哎，岳云鹏也来咱大连了。
1: 岳云鹏，
0: 你还别说，好像有点好奇了呢。
1: 岳云鹏那个主题的名就挺气人，
0: 就非要唱，
1: 就不让你唱，你非唱，
0: 就唱。你不要唱，不给你上菜。
1: 他好像在第一次开完之后，就有很大的争议。他的师傅郭德纲也说了，哎，我是不太同意他这个的啊。但是呢，就是好像后来唱的挺好的。
0: 8月22号在体育中心这边，另外李玉刚这个估计现场朋友会非常多的，是刚好遇见你9月5号的时候。这从这个初夏一直开到秋天的时候啊，有的时候甚至你看像这个动力火车和李荣浩一隔一周就开始了，包括周华健也是啊。
1: 是，
0: 所以如果说哎你的偶像来咱大连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别问大家这几场演唱会买到哪张门票了呀，谁的一定会到现场去支持支持呢？

0: 喂喂，
1: 堵车不堵心，表哥更飙戏，
2: 太霸请就位，
3: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1: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咱们这车载 KTV 环节，
1: 嗯，
0: 什么时候能开到体育中心某一个明星演唱会的现场呢？
1: 咱就说小美如果开演唱会，
0: 嗯，
1: 大伙买不买票？
0: 那肯定是万人空巷啊！
1: 啊，
0: 害怕我小美唱歌快回家吧！
1: 哎呀呀呀，小美要命了！
0: 跟我们大家说，你期待哪个明星来开演唱会？肯定到现场支持一下。
1: 嗯、
0: 彼得说哈、啊，想这个
1: 刘若英，
0: 刘若英好来了吧？是不是去年是前年来了呀？
1: 啊、之前来过好像是。
0: 来了来了，
1: 嗯，
0: 他好像那一年办的是室内的，就不是那种室外的那种外场。木、
1: 哦、
0: 子也说，能不能努努力把这张杰给整了呀？
1: 张杰
0: 他媳妇儿的能不能先的支持一场呢？
1: 那个周杰行不行？
0: 乔文天说啊，说那个必须支持周华健大哥呀。
1: 巧了，今天就安排周华健大哥出场。
0: 哪首歌曲呢？
1: 咱
0: 们听一听吧。
1: 猜猜。
0: 会唱呢 ,KTV 起来吧。TVTV 了啊。

0: 好的朋友，这首歌曲真的太熟悉了，
1: 这应该是华健大哥的成名曲了。
0: 是啊，耳熟能详的，你看小好说啊，这花心嘛，
1: 啊，还有说花心大萝卜呢啊。
0: 相貌微光，你那个键盘都是什么？怎么顺应出这样的字眼的呢？联想出这样的字眼了哈。红也在说，包括独家记忆。
1: 好，周燕也说啊，李燕说是周华健，歌名没说出来啊。

0: 就感觉有点像李逵拿个板斧给那唱歌呢。
1: 咋的，哥，谁踩你脚了？这是。
0: 藏在蕊中，
2: 潮起又潮落，潮起又
1: 潮落。杜哥，像这种情况是不得放板头里边？
0: 那必须得放啊。

0: 心爱，
1: 唱出异域风情来，这娘的
2: 有点印度风味的感觉，
1: 也有点咖喱味儿。
2: 这饼都抛起来了。青菜说像腾格尔唱的感觉
1: 啊，说刚才那个啊。
2: 是啊，
1: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就陪伴大家到这儿了啊。感谢大家一路陪伴，我是阿豆，
2: 我是美玲，稍后是大点为您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
1: 明天见啦。

0: 大连虔诚高级中学是辽宁省优质高中，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始终走在前列，一直到报考结束，学校全面开放，家长或考生可直接到学校实地考察。咨询电话8789955。
1: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体双补直省上万元，整装升级五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2: 北京时间晚上7点。
3: 路况报道。
4: 各位晚上好，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看到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香罗家桥上，车辆的尾端依然是排挤到白云新村附近。另外，在朝阳街进入到38广场方向，西部大通道的兰溪国苑小区路段双向仍然也是大流量的状态，其他路段基本上回落为平峰的状态了。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6: 手机开锁，
5: 打开电脑键盘，
6: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5: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1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7: 盛夏逢盛会，槟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槟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8: 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槟城盛装。
7: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8: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7: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8: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7: 一面彩旗扬起槟城自信，
8: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7: 让我们一起
9: 为大连加油，
7: 为达沃斯喝彩。
10: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11: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蔗子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12: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3: 交通气象快报。
13: 交通气象快报。
1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关注气温18度到28度。

0: 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

0: 钱买车多买钱。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或者说可能我现在想研究研究啊，思考思考，最终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再进行下手，没问题啊。如果说您最近在纠结换车，或者有换车的想法了，都可以把您的一些想法或者思路通过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跟今天的节目嘉宾跟各位呢做一个简单的分析研判啊，做一个推荐，没准三五句话会对您的选车的思路呢给您提供一种全新的解法，全新的方式。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目前在纠结的点，比如说我要纠结啊油的电的呀，啊等等，这个一年跑多少公里呀，啊我这个用车的环境，我最大的痛点是什么？是空间呐，是配置啊，还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啊？把您的想法需求说清楚，给您推荐车，给您找车，给您做三方检测都没问题。包括说我这个旧车我想卖掉了，可能四 S 店评估过，钱儿给的不行。啊，感觉少，能不能多卖点啊？咱们也讲过这个问题，大部分4S店是不具备自己把二手车卖出去的能力的，也是卖车商啊。举个例子，他这车可能收花5万，批给车商，批给5万3、5万4，回头车商再加个2-3千块钱再卖掉。说白了，你这车能值个5万6千，但是你找不着个人买家。通过咱们节目能帮您找到个人买家，再不济找到车商帮你收，你也不用说再少卖那3-4千块钱啊，对不对？所以说，如果你的旧车如果想卖啊，现在想卖一个好的价格，咱不说高价哈，卖一个相对符合市场行情的一个好的价格，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了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昨天前天我朋友发过来了，我要卖雷克萨斯，什么好像没说 ES 还是没说200，反正就是车型都没说全，车型得带上啊，对不对？哪年的什么车型啊？别说品牌啊，之前也是又发品牌，我说什么车呀？又发遍品牌，我说车型，真让人上火，哈哈，是不是啊？如果你要评估车价，一定要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通过咱们节目的能力，通过咱们的渠道，帮您卖一个比4S店高的价格，这个能力非常简单，对我来讲啊。哈哈哈啊，还是那句话，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但是目前可能很多朋友是在纠结研究状态，没问题，把您的疑惑通过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进行期间给您做一些车型的推荐分析都是没有问题的。重复一遍怎么找到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买车、卖车、置换车的想法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也是老朋友了啊，来自于大量严选二手车的负责人大量啊。大量你好。
1: 大老师，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啊，你们好。
0: 你说
1: 现在挺好
0: 啊，挺
1: 不错啊。
0: 最近这个买卖好起来点没有？我听说反正是有个别家这个买卖已经恢复一些，咱不说全恢复啊，但是比之前是强点了。
1: 这两天我感觉这个高考完事之后，车市整体来说能有点人了啊，但是我感觉销量还是没有达到怎么说往常年的那个预期吧。虽然现在是淡季，但我觉得卖的大伙卖的都不算太理想，或者近期的行情有点降价啊，所以说咱听说就是我头一个月说过，如果过5月份6月份肯定会降价，就真的降价了这次啊。
0: 对，就是在这个车价上是有个非常明显体验的。那既然降了，翻译过来，那其实我买车也合适啊，对不对？
1: 对，对，所以说，当你4月份5月份没上车的啊，甭说你是买电车还是油车，那你现在一台车的便宜到10000到8000，啊，绝对是也省钱。但是没卖的你也少卖点，这是行情啊，基本是这样的。
0: 对，就是咱们之前讲过，你现在你旧车卖了感觉比之前少卖了，但你买车也便宜了呀。咱们之前也教过大伙，但是当时不让人做哈，2-3月份把手里旧车卖了，你现在再买车你就是最聪明的。
1: 这是 卖个高点，然后又买个低点，
0: 对，
1: 是最好的啊。
0: 啊，是这样的。这个风金所爱啊，这发的语音消息我们是听不了。提醒各位，如果在节目进行期间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辛苦各位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买车能省钱，卖车都卖钱。如果正在纠结换车的事儿，可以把您纠结的点发送过来，我们帮您出谋划策也好啊，帮您想想办法也好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来看一下快乐。

0: 园子发来的消息啊，是一辆有这个车但是很少啊，现代的 iX25， 一般都是35，但是25有，比它小一号，16年的车，跑了8万公里，自动挡，想问问能卖多少钱？16年的现代 iX25， 你35都不太值钱了，咱说实话呀。
1: 不值钱，现在这车应该得3万左右，应该16款，它是 1.6T 的，但是当时这批车是55,800，落地完17万多，但现在不值啥钱了啊，这位听友。
0: 嗯，就是这个您参考一下啊。然后这位朋友在问关于新车的事儿，我们是二手车节目，峰峰，所以呢新车的节目内容我们不在节目当中探讨，但如果说您就看好这个车型了，没问题，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帮您对接一下这个新车节目啊，然后帮您这个省点钱，这个能力我们是有的。而且你买这个车你也很对，这个车如果你手里没有旧车，没有置换的话，你买新车是对的，他要买皇冠陆放，我觉得这个车二手车咱说实话年限近的性价比应该不是很高吧。
1: 嗯，其实陆放，其实现在21年、22年的还行。你看我今天我刚收过21年的，回来也秒杀掉了。
0: 嗯，
1: 我是17万多收的，卖了18.5万，直接卖掉了。但是家里还有台22年的，现在也就20万左右，性价比也挺高。但是呢，新车现在也不算太贵，建议去新车看一看，再来看看二手车。
0: 哎，对，
1: 有性价比那就买哪个，对不对？
0: 嗯，你现在有那个再跟我们说一说具体什么情况呗，什么年限的，然后什么配置的，卖多少钱，我们听听呗。
1: 我家里的现在剩的是这台是22年的，4万多公里，2.5混合动力尊贵版本的。现在那台车是我4月中旬左右收的，我当时20.05买的，我觉得现在也就能卖到20.05、20.03，挣不着钱。
0: 啊，可能还得赔一点。
1: 这么行情，对，当时是，我觉得20.05卖回来还能少赚一点点，但现在行情有所的下滑，
0: 嗯，
1: 有一点点了啊，
0: 行，
1: 有行情，
0: 对
1: 不对？
0: 您了解一下，这是给您个第一个二手车的价格的一个参考。但是说我就想买新车，没毛病啊，都是可以的，看您的一个需要。如果说觉得大亮这个二手车的22万左右也是混动，我想看看，没问题。有需要的话，其他朋友也是可以在交通广播的节目的进行期间，7到8点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帮您做一个车辆的对接，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咱们说过，买车绝对能省钱，这话不掺假啊。继续来看一下听涛的消息啊，一辆10年的路虎揽胜行政版，10年的，5.0的排量，18万公里，你自己买的二手车，18年买的二手车，那这个公里数我肯定会重点去验啊，这个咱是都能理解啊。没有大事故，有点刮碰和补漆，5.0V8机械增压，汽油的，10年的揽胜行政，就当它18万公里，目前来看啊，
1: 18万公里，其实这车如果要是一手车把手开，基本的公里数也是准的，毕竟这车一裸车当时200多，但现在也就在8-9万块钱了啊，具体看你的车况。整体发动机的状态，
0: 对，包括漆面啊，这个过户，如果只是过2户，其实也还好啊，但是公里数绝对得仔细看一看。
1: 看一下，对，
0: 嗯，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小烂漫说刚下证，想买个二手车，4万块钱以内，天籁怎么样？啊、哦，应该小，你看你名应该是个小姑娘吧？小姑娘能看好天籁这个车型吗？说买油车还是电车好点？最多就是金普跑跑，那就是室内为主。一年我估计你10,000公里也费劲啊，4万块钱，说实话你买电车也挺费劲，咱就稳稳当当买个油车。但4万，我默认为您是女士啊，买天籁是不是太老气了？要我说呀？
1: 天籁确实啊，其实4万块钱你应该买个小高尔夫啊，小 Polo 啊。小姑娘适合的车小
0: 雨燕了
1: A3Q3
0: 威驰
1: 是不是价格不都差不多吗？对，就看这位老妹儿喜欢啥吧，看她喜欢啥吧啊。
0: 对，
1: 4万块钱还行啊，还行。
0: 嗯，然后有电车你就不用考虑了。第一个呢是你跑的不没有那么多，没必要。第二点就是这个预算吧，现在买电车挺难。
1: 确实挺难，你4万块钱也上不了车呀，电车呀，对不对？
0: 嗯、
1: 你怎么得买个汽油车，管怎么还能买着点差不多的东西，你公里数也不大啊。做个参考，
0: 对，我建议一下刚才大亮这种的，选一个这种高尔夫大小的这种的两厢车作为一个主力推荐。不是说 B 级车不能买，是我觉得第一个它大一方面，另外这个预算买到年限也要更老一些，这感觉就是
1: 有点爷们儿。
0: 对，
1: 就是、天籁开的就觉得有点爷们儿的气息。
0: 对，是是是，反正就看自己喜好。如果就认准天籁了，没问题啊，4万块钱咱也能找到说车况好的啊，这个配置高点，要不是配置高点，没高不到哪去了，就是车况好点的吧，咱也能给你找。反正看你需求，反正我们的建议是选一个两厢的这种车型，或者说日系稳稳当当能开住的，因为你也带不练手，可能1年2年。高多说3年，咱可能这车就卖了，那到时候也得买一个相对更保值一些的，这是我考虑。相对啊，现在就是咱不说保。

0: 值事儿，就是相对保值。
1: 肯定保值，但是我觉得这位小姐姐她应该是很有孝心，应该是觉得我刚代步练手买个移动大沙发，拉着父母在游山玩水转一转，其实感觉空间能好一些。
0: 嗯，
1: 有可能她是这么想的啊。
0: 参考一下啊，
1: 可以的。
0: 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刚说完天籁，戴小二发了一个天籁哈，17年的高配的天籁，前脸有碰撞，换了个大灯啊。天籁换大灯没事，3000-5000的，66000公里，公里数挺好，17年，小10年的车了，60000公里，黑色现在能卖多少钱？如果就是换了个灯，出险应该不会太多的哈。
1: 不多，应该换个灯也就4000-5000块钱，那公里数不错啊。这台车就40000多块钱，你们个人能卖到45000-56000，收的话应该40000多一点点。如果，但是我觉得如果换灯，如果出险不多的话，也就40000多块钱，可以跟咱家听友刚才可以手牵手了啊，你俩都可以留下联系方式，让大亮老师做个参考，我来帮你们看看车况，挺好。
0: 对，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就是如果说您确实想卖，刚才那个小烂漫也就认准天籁了，两位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手机号、微信号都可以，约个时间到大亮那儿去做一个三方检测，不收两位钱啊，免费做个检测，大亮去好好检检，目的是什么呢？保护买方的权益，也保护一下我们节目组的权益，别最后因为说哎找大点买完买个事故，哎可别敢啊，你俩自己验哈、啊，车况我们给你验明白的，车况说明白了，行你就买，不行扭头走，没有任何关系啊。所以验车况是保护我们自己，也保护买方，价格你俩自己谈，整明白的，大亮中午管顿饭，然后去这个过户，没问题吧？
1: 没有问题啊，管顿饭你就实在成交了。如果电台能说，就说大量在加香油安排，啊、
0: 还得搭点是不是？不光出技术，还得出点搭点钱儿。
1: 对，没有问题啊。
0: 价格你俩就是买卖双方，你俩自己谈，我们不参与啊。钱的事我们不参与啊，您自己看。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天涯问了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啊，我们来展开一下。我想问一下大量啊，你说右后门有人拿钥匙刮了一下，保险杠喷漆。算原保是啥意思？你想问是不是算原版还是原漆？是不是你刮了一下，你没修，它也算原漆？这话没毛病吧？对吧？
1: 对，它是这个就是肯定是原版漆，但是你修的话算原版，不算原漆。
0: 嗯，
1: 你如果更换门了，你不算原版啊。从二手车这个定论来说。嗯，
0: 对，所以说这个的话就是怎么说，第一个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最关键的就是呢影不影响，比如说有个小划痕，那我也没修，如果你修了，你相反你还不是原本原漆了，还不一定是件好事呢。
1: 其实这话说的很好，就算你划的长不长小不小，你如果就不大点儿，就是弄个原漆的笔描一描哈 OK 了，尽量别喷，是不是？
0: 嗯，所以说看你那个程度，那时候我这都划老深了，都漏底漆了，然后这个感觉里面都锈了，那还寻思啥？赶紧整呗，是不是？
1: 对，就看程度啊。
0: 哎，一定要是看程度。咱总说二手车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一车一况，一车一价，总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咱总说了，我跟大亮同时去四 S 店买同样一款车，首先新车价格可能不同，这不重要了。我俩同时开出去，开3年再卖。那价格也不一样，我俩那车况风吹日晒，他跑得多啊，天天出去看车挺辛苦，我2点1线上班，我公里数少，但是我可能说手没有大量好，磕碰多一点，划擦刮擦多一点，那我可能因为这个还会掉价，所以一定是这个具体的车况影响它最终的价格。很多朋友说，哎，大点，我感觉听你们节目评估这个价格啊，感觉高，就感觉这个价格我卖外边我卖不出来。首先第一点，在节目进行期间，我们给各位估的呢，很多时候都是市场卖价，就是你花这个钱买你不亏。为什么估不了收车价？就是因为没看到您的车况。比如说咱家刚才那个过了两手那个挺大那个车是啥来了？那个路虎那个揽胜行政那个举例子，他咱们现在看到是两手，那么一看绿本上18年到他手，之前过8户，那你说那价格那还得再掉点，对不对？
1: 对，具体的看你的车况保持程度，包括你的爱惜程度到底怎么样，发动机漏不漏油，轮胎呀、保险呢到底有没有千米也碎，这个东西还得具体到现场看车能精准的一个价格啊，
0: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讲，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发送信息同时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免费，这大热天也去，大冷天我们也去，上门给你做评估，行，嗯，开走给你打钱，不行扭头走说个谢谢就完事儿了呗，是不是很简单的道理？
1: 对的。
0: 嗯，梅子就发3字二手车，我不知道该怎么帮您。如果说您有具体的需要，可以把您是买还是卖还是什么。

0: 这样的想法，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他没有说像是个像敲门似的，是大点在家吗？啊，在家呢啊，有什么二手车的问题，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在节目进行期间啊来不及互动了，可能自己开车不方便，没问题，咱安全第一。节目之外，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啊，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然后咱们也多次讲过，如果要评估车价，一定要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比如说水有点凉，您这车就估不了。2020年的雷克萨斯，就发现都是雷克萨斯啊，不说品牌，不说型号，来个 450H， 雷克萨斯 450H 有 GS， 有 RX， 我大概率估计你是 RX， 就那个大个那个 SUV， 但是你不能靠我猜车型吧？啊，说4S店换了前挡风叶子板，前挡风叶，前挡风叶是哪儿啊？叶子板还是前风挡呀，这不一样，前风挡可就事儿就大了哈，叶子板都没啥事，前叶子板无所谓，6万公里，这还得靠猜车型，还猜车况吗？这不是
1: 这台车哪年的？
0: 2020年的雷克萨斯 450H， 确实能猜到应该是 RX 啊，
1: 对，应该是450，当时提出是65万那款，咱们就根据它这款咱们来评嘛，好不好啊？
0: 行，
1: 这台车我觉得现在收车的话应该在25万左右，不过26的行情啊，
0: 嗯，
1: 基本这个行情了。
0: 对，
1: 嗯，
0: 具体的还得看一下您的这个车型啊，车辆信息，就车辆的这个状态啊，最终呢来给您做一个判断啊。你这最后你就来啊，我 GX 那就白老白白白聊白唠了嘛，是不是？所以还是那句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继续来刷新啊，刚才那个想买天籁那小烂漫呀，留个联系方式。我到底没整明白，你是想买天籁还是想买啥？反正回头这个让大亮安排跟进一下，看看这小姐姐想买啥车型，咱们做好服务，好不好？
1: 好的，没有问题啊。
0: 嗯，
1: 到时候看看她需求啥。
0: 对对对，主要还是看需求。你就喜欢天籁，没问题，安排。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无名啊，这个你不说公里数。哎呀，车型。年限、公里数、手动、自动、多大排量啊？2022年的 1.5T 的欧尚 X5 啊，也不说公里数，那给多少钱？给22年哎，欧尚 X5 给3万高不高？
1: 也就那样了，基本是那这个3万块都是高高的了啊。
0: 嗯，就这么个情况。
1: 对。就看你车况了啊，
0: 对，主要看车啊。自由龙哥想卖的是一辆2021年的公务舱啊，就是 GL8 公务舱，96000公里一手车，想置换同样的电动车，同样不行，你只能置换同价的，因为同样的贵。
1: 他这台车现在成交价也在10万左右。我不知道他喜欢啥车，是电车还是啥车了。
0: 嗯，
1: 现在基本是10万左右了啊，因为你这车公里数我感觉也有点偏多一点点，但是 MPV 也正常，也是理所当然的好一个公里数啊，但是现在不值啥钱啊，公路
0: 对，就是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说，你这置换同样的，你比如说你换电的 MPV， 哎，你得加钱10万，我想不到什么纯电或者说包括插混在内好像没有。大亮有画面吗？
1: 10万，我觉得你能买个 MPV 买不到啊，没画面，就是你插混也好，这不管啥的，你现在叫一个，跟你21年左右的，城市也好啥也好，我感觉都很贵，都得接近20左右。
0: 嗯，所以说这就得添钱，是不是啊？
1: 对，如果公里数不大，你就接着开吧，别换了，听我的。
0: 嗯，对，所以看一下你自己的这个情况啊，参考一下。斯皮尔戈博啊发来的消息说，二手的箱货哪里有卖的？30里铺，这后沿的另外一个点儿。
1: 对，就在那个方向啊，导航可以直接去，有个场地里边全都是。
0: 全是二手的箱货，有箱的，还有这个就不带箱的这种铁栅栏围的那种的，是不是也有哈？
1: 对的。他那个应该下高速左转，开的不到1000米再左转就是那个场地，
0: 对，
1: 特别方便，特别近啊。
0: 嗯，你要是不认识，你可以留个联系方式，我们帮您对接一下。因为我身边没有卖的，但是我估计大亮身边朋友可能有认识的谁的，给你个联系方式，你人家给你发个位置、导航啥，你就过去看看、瞅一瞅就完事儿，是不是？
1: 对，有的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啊，咱们
0: 对，帮
1: 你
0: 就对接一下啊，哎，没问题，斯皮尔胳膊啊，其他朋友也是啊，如果像说找箱货啥的，没问题，就是咱虽然反正我不认识啊，但是帮您找个认识的，那没问题啊。继续来看一下落日印象，哎呦，这个好啊，21年22款的沃尔沃 XC90 B5 的，那就是高功的啊。 88,000公里，公里数也不错。因为我发现普遍

0: 尔沃 XC90 公里数特别大，这个还算小的呢。呵呵，我之前见过23年跑10万，干啥呀？这是。
1: 其实沃尔沃我觉得跟 NA6 它俩差不多，它俩偏点商务，我觉得啊，
0: 嗯，
1: 因为有很多商务人士喜欢它的什么上高速的那种感觉，安全系数是最主要的。但现在，沃尔沃现在价格也不好，基础车现在沃尔沃也卖不动啊，所以说现在我觉得这个车应该在20左右了啊。
0: 20左右是不是啊？
2: 是不是啊？
1: 对，嗯，
0: 但是我发现买这个就是买这个沃尔沃的群体哈，它与众不同，就尤其是 XC90，因为它有点在这个区间内它没有别的可选。你说同样级别的，林肯那个叫飞行家，那好像比它还得贵吧？飞行家得贵吧？还是航海家还是什么家的？
1: 这航海家现在也不算太贵，包括航海家、飞行家，它俩价格差不多。
0: 嗯，就跟这个90是不是啊？
1: 嗯，对，跟90差不多，但是我觉得90还能好卖一些，因为毕竟90那个空间，它的操控、它的安全系数，如果我选的话，我肯定会选择这个沃尔沃XC90。
0: 嗯，明白了，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节目正在进行，不敢保证每一位朋友的信息都能回复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互动。那么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啊。刚才那个龙哥补充了，就是那个 GL8 那个朋友说想置换同价位的电动轿车。哦，10万块钱，那太好买了。你少添吧一点点 ，Model 三，完事
1: 儿。Model 三也可以，包括我今天家里刚买个比亚迪唐23年的，而且纯电动。
0: 你要轿车
1: 啊，轿车，那就 Model 三了，肯定 Model 三。
0: 但现在 Model 三车源可不多，
1: 不多啊！我现在还有两个准客户在排队呢，没有货啊，没有货。
0: 哦，就想买不着了，进入到这个状态了是吗？
1: 对，但是10万多块钱。我还有个好的啊，
0: 讲啊，我听着呢，还给我藏着掖着。
1: 我叫日产 N6， 24年的车，10万多块钱多一点点，性价比超级高，有时间可以来试驾。
0: 我咋知道这个叫 N7 还是 N8 那个是不是？就是跟蓝图还是谁这个技术是好像是一样的那个是吗？
1: 对，非常好那台车。
0: 哦，研究研究，嗯，
1: 对，
0: 行吧，看看自己的想法啊。来看一下觉悟行者，哎呀，这也是大量非常擅长的哈，之前应该是没少卖，现在可能少点了。2019年的奔驰 GLE 350，19年的进口的啊，对 ，GLE 都是进口的，350，7万公里自动挡，没说配置，没说车况，首先默认大连本地一手，原本原漆，当个中高配及以上来说，好不好？就咱就当好点的说，
1: 可以的。其实这车现在也就在20左右了啊，你卖个人的话过不了20、21左右。其实我们现在收入，现在这怎么说？现在这大排量，越大排量现在越不好卖了啊。所以说，20左右你参考一下。所以说，今晚所有给听友评的车，我都是比较保守的价格啊，就是也没有捡便宜，就是怎么说呢？现在当下的行情基本这样，你不信可以问问啊，
0: 嗯，
1: 基本这个行情。
0: 行啊，所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如果说你有想法，如果说哎，你这想出还能涨点吗？就是未来如果我现在不卖，我再等一等。
1: 不可能涨
0: 啊，
1: 绝对是不可能涨价了。包括汽车行业啊，不像别的东西有可能反弹一下。车这东西现在消耗品，尤其新车便宜，我们二手车就便宜。其实我们二手车便宜，其实所有的听友，包括所有的老客户、新客户，他们手里车都在贬值，不是我们车上在贬值，是大伙儿都在贬值。
0: 就是买的人少了，怎么办？便宜，再便宜，再便宜，
2: 便宜。
1: 对，现在基本是一个星期一个价格，真的啊。
0: 嗯，所以说了解一下啊。这我发现雷克萨斯的车主普遍说不明白车型吗？这些朋友养09年没问题，雷克萨斯 E240 啊，应该是雷克萨斯 ES240 吧，09年的啊，10万公里咖啡色，公里数是真好，但是这年限没价了吧？
1: 没价，用三万左右吧啊，毕竟09年的车，甭说你这公里数大与小，现在基本这个价格。
0: 嗯，那我还那就不少，我还照着一二准备使劲呢，能给三不少了。
1: 三差不多，如果这小车有代步练手喜欢这个经典的，但是这款车很经典，很好啊，很好。
0: 零折09年，这也太老，马上都20年了。
1: 对，而且这批车非常费油，在13个油到14个油左右。
0: 妈呀，照这个油价，那更不买了。
1: 对。

0: 不错。
1: 嗯，参考一下这价格啊，没办法。风心所爱，哎呦，这个车好啊，2024年23款银河 L 六，这是个轿车，虽然现在已经不产了啊，就不卖了，但是当时卖没少卖。24年银河 L 六中配，1.5T， 我没记错，它应该是个混动的啊，就是绿牌的，然后发动机还挺有劲儿，1.5T， 86000公里。2年稍微跑的有点多哈、啊，现在26年，你24年2年跑86000了，稍微多了点啊，公里数略大，能给多少钱？
0: 公里数略大，这车过不了六了，5万左右啊。当时他修车应该11万多，落地的话得12万左右，但是现在新车指导价9万多块钱，但是你的车就是5-6万块钱，但你公里数偏大，不值啥钱。啊，
1: 嗯，
0: 5万左右。
1: 如果说您正在从事网约车行业，就是单纯了解，那没毛病。但如果说你要真想卖，你赔的可挺多。
0: 对，公里数大，真的卖不上价格啊。
1: 嗯，是的，了解一下啊。这边梅子也补充了，但是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各位聊车侃车。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只要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或者最近我在纠结犹豫，我可能在 A 和 B 之间纠结，我可能在和电之间纠结，把您的纠结点都可以跟我们讲，我们帮您简单的站在您的角度给您推荐推荐，给您找找车，给您分析分析，都没问题啊。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了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进行期间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私信我都没问题。那么节目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愿无悔，守正创新。
3: 华汽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4: 我们华汽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2: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5: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6: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5: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7: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8: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7: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8: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7: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8: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吴明啊，您的问题我回答不了，在哪儿呢？您就发个车型，发个年限，然后您问我车况怎么样。首先咱们确认一点，车况是什么？是这个车经过这些年的行驶，它是有磕碰有事故，还是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需要您调取它的保险记录或者保养记录才能判断它的车况。就像车商说，这个原本原漆，或者这个三处喷漆，或者这个有个剐蹭在这儿修了，他会告诉你。如果你觉得他说的我也不信， OK， 咱们看记录看报告都可以。所以您问我，你可能看到这台车了，你问我他的车况，我答不上来。是这个道理吧，大亮？
0: 对的，没有问题啊。其实这样很难为咱俩啊。
1: 对，
0: 确实很难为。
1: 咱没看着，这就这么跟你讲，就是看着这个车了，以我的功力我也看不着车况。我就说大亮来打个电话，你快快下楼来，快看看这个车怎么事儿。咔，立个亲门一下来，夸夸点，然后一顿看，这得需要20分钟到半小时，快的才能说给你简单讲两句车况。你这车况咱咋给你讲啊？隔着电波呢，呵呵，是不是？
0: 隔电波确实很为难啊。
1: 对，这个车况确实回答不了啊。所以具体的问题需要您，就是车况问题，您跟您的车商去沟通去了解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聊到这儿，梅子补充的什么信息呢？他要卖的是一辆2015年的 Q5， 公里数有点大，16万公里啊，车衣刚装，车衣刚装。你要卖车你想起装车衣了，咋寻思的呢？内饰也刚装。什么内饰刚装呢？不太懂啊。不烧机油，这挺好啊。氛围灯、飞机挡把、车衣蓝色，你要想卖就别给他投入了，这些钱白花了，
0: 白花了，赠送了，人可能回去你
1: 还得扒呢，
0: 车衣还有可能扒掉了。

0: 2年了，这个漆已经一次就掉了，所以说普通的地瓜布都非常好啊，
1: 嗯，
0: 原漆没事儿。
1: 对，你要是原漆一，但是15年原漆，咱说实话面儿不大啊。但如果真是原漆，那就没毛病啊。但如果不能的话，可能这些会有影响，对于这个钢贴的车衣啊。但你要卖车，咋寻思就收拾一遍呢？就我多次在咱们节目当中讲过哈，有些朋友的车可能有点磕碰了，有点事故了，或者是有点这个锈啥的这那的了，自己都没整，开钱都没整，临了卖了，想起来，哎呀，我收拾完再卖吧，大可不必，别花这个冤枉钱，对吧？这个说的对吧？
0: 对的，其实你真要卖了，什么轮胎保养都别整了，你都别整了，你整也没用。你整完之后，我们收回来，我们卖下任车主，下任车主还把你又倒扔了，他觉得我必须得重新整一下，是吧？
1: 就是借这个机
0: 真
1: 会，
0: 的，
1: 就是给其他朋友也讲一讲。如果说你手里旧车要卖了，可能举个例子，可能这车都该保养了，该怎么地了，轮胎都不行了，别投入了，赶紧卖啊！下任车主会花钱的。你说，哎，我理解各位说，哎，我投入，我收拾收拾漂亮的，是不是能多卖点钱？没有什么影响。
0: 没啥影响啊。对于我们来说，别说你这个整备，包括有很多改装的，一台车可能18、8万的，没有用。卖不上价啊，也不会加分多少，甚至我们还喜欢素色，不喜欢改的。
1: 就是借这个梅子这个事儿多说两句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回答完了，5万来块钱，具体看车。第二个问题，想要购买个20万以内的油电混动的 SUV，10万公里以内女士开，你预算非常充盈。说实话，你这个预算顶头了，到头了。就是我现在脑海当中至少5台车，先问问大亮。
0: 它是预算20多万还是十万？
1: 二十万以内油电混的
0: 啊，
1: SUV 太多了。
0: 油电混的，就比如说我刚才说我们家的陆放，22年的，那叫陆放也挺好啊。还有一些什么的，你特斯拉，你随便选了啊，你真随便选了。你除了问界 M9 和理想 M9 你上不去，剩下你基本的上了，
1: 对，就是
0: 随
1: 咱
0: 便
1: 一个
0: 上。
1: 个说啊，就是问界、理想的 ML 系列的678。这八基本上也门也摸着，反正6000肯定没毛病，就
0: 六
1: 是
0: 七上了，
1: 对。
0: 对，猫头三，你是两长续还是标续的？两驱四驱你都能上，就看
1: 对，
0: 你喜欢啥
1: 理
0: 啊。
1: 想的
0: 对
1: L、问界的 M，这是两个现在咱说大街上比较多的、比较主流。我一说你也认识的这些，肯定没毛病，全下来，而且甚至用不上20万，15、6、7、8可能就够了。
0: 对的。18万左右都能买23、24的了啊！
1: 配置那就到头了，你就不用讲，那就是就他自己开都行了，就那种配置也都有了。OK，这是一个方向的，对不对？另外你说，哎，我不想买这种，我想稍微特一点。我前两天学俩车，极氪8X，哎呀，这个冷门啊，但是哎，好看漂亮，也用不上20，10万小几也能拿下了。适合女士什么的，造型特别，内饰也好啊，然后呢还与众不同，不是那种说一开门满大街都是的车型，有点特别。
0: 对的，其实那台车性价比挺高的啊，确实不
1: 嗯，
0: 错。这
1: 对，
0: 个
1: 这个方向的，甚至于还有我想再特别一点的啊，我想再要这个好，这个说是。怎么说好呢？主流一点吧，咱说就合资品牌这些，那什么别克的什么 E5 啦，什么银河的 M9 啦，啊，这些大个的小个你随便挑，只要有车源都不高20万，就是10万左右。所以其实现在，但是车源不是那么好找啊，就是越冷门的车你找到概率越低啊，越冷门的车你找到概率越低。但是我刚才一开始说那理想、问界啥的，应该随时随地，咱不说10台8台，但3台5台绝对能找出来，让你去选。
0: 对的，其实现在20多万你随便上了啊。其实
1: 嗯，
0: 买20多万的电车，现在真的二手车叫性价比啊。他们提手车当时那得亏10万到15万呢，你现在到手里正合适，
1: 对，
0: 二手车也。
1: 所以借梅子这个问题，我们稍微展开多了一点哈，因为卖的车型有值得讲的地方，买的这个车也挺有讲的地方的哈，给您多讲一讲啊。来看一下郝金龙发来的消息，是一辆啊。21年的理想 ONE，哎呀，白车白内原版原漆5万公里两手车，估计能卖多少钱？21年的理想 ONE 5万公里也得个10多万吧？
0: 其实理想 ONE 现在也得在10万左右啊，也得10万多一点。
1: 对，我
0: 尤
1: 就
0: 其现
1: 得
0: 在电
1: 出
0: 车的
1: 去，
0: 行
1: 不
0: 情，
1: 能10万以内呀。
0: 对，10万往外啊。现在怎么说？现在电车理想系列所有，包括你这个理想 ONE，其实我感觉公里数跑的。很礼貌啊，尤其你公里数要大，你就卖不上价格。如果这个公里数，我觉得还得10往上啊，过不了11的行情，啊，这位听我做个参考。
1: 对，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

0: 情况啊。梅子啊，如果您有需要，就是想评估你这个Q5L，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手机号、微信号都行啊。其他朋友也是，因为咱们节目进行期间，有些问题咱们展开多了，有些地方你可能来不及讲了，您有非常明确的需要，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帮您做一个这个服务都没问题。梅子啊，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说特斯拉的 Model Y要 AMD 芯片的，还要长续航啊，就是新款的长续或者四驱动版的运动嘛，是吧？现在得多少钱？可以接受轻微事故没有事儿啊？这个从公里数在不在保您借，我没看懂什么叫公里数在不在保。这个车保不保的是根据消费者保护权益，那个应该是8年16万公里还是多少，跟首任车主、次任车主没啥关系啊。这个呢，咱就跟你说一下这个车，但这个车现在特别贵。
1: 特别贵啊！现在23年的话，现在成交价还得在17左右，24年的话得18万左右，25年的话那就换新版更贵一些，得21.2万了啊！所以说现在特斯拉 Model Y， 甭说 Y 还是三，在我们后验市场都非常保值。
0: 嗯，而且
1: 现在
0: 你说，
1: 其实现在特斯拉买你可以再等等，用我的再等一等。虽然我是卖二手车的，你再等等，别着急啊，再等个半个月左右，我觉得应该快降价了吧。
0: 嗯，就是你可以现在开始观望了，开始关注了，然后再等个半个月左右再下手，这个意思是不是啊？
1: 对，可以留意了啊，可以留意了。
0: 哎，对，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也是像这个梅子一样，可以留个联系方式。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我得给你解释一下，说可以接受轻微事故无所谓，这车就没有轻微事故，如果有事故，它出险就老高了。
1: 对，特斯拉一般有事故出险的就是。不能说打全额吧，但是也有换叶子板、换灯啊、换门之类的，就是一看看。
0: 那换门也得上万吧？
1: 是换门也得上万，必然上万。
0: 对，就没有四位数的这个出险，它不像说，哎，我这个宝来创啦，或者我这个卡罗拉创啦，甚至于哪怕有些豪华品牌磕碰啥的，也有10000块钱以内能办的事儿，它就没有10000块钱以内能办的事儿。
1: 他都得10000朝外啊，
0: 对，所以没有啥所谓的就是小事故，能接受轻微事故没有？一看到保险记录你都吓一跳，你感觉就这两行怎么8万块钱出去？就这种感觉，举个开玩笑啊，但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啊？
1: 是的，这个意思一定非常重要啊。
0: 对，Jason 问了一个问题啊，说15到20想买啊，想买揽运呢、啊？你要不看看发现五呢？20买发现五行，买揽运是不是费劲呢、啊？
1: 其实买个发现五的话，现在也就在2017、2018年左右。
0: 嗯，
1: 啊、就是买个揽运嘛，能买到15左右啊，就看你的需求点，就喜欢揽运，那你就买个15、16的啊。现在我觉得现在也便宜，现在买这玩意儿肯定是便宜的啊，确实便宜。嗯，
0: 但我觉得买个发现五就行啊。现在你说发现五丑不丑吧？这那的，你看价啊，你价格看完钱就不丑了。这个东西不就是跟钱挂钩吗？
1: 对，因为它俩功率基本是一样的，发现我的可能这个屁股能丑点，但是你看你能接受了？如果是年轻人40岁之下，我感觉往下都能接受了，我觉得啊。对，
0: 主要是年限近好几年呢，钱上找齐啊。本身的路虎就是越老问题可能会越多，那还是尽量往年限近的奔呗，是不是？
1: 对，尽量往年限近点奔啊。
0: 嗯，参考啊。ZZRS 发来的消息，2014年的捷达9万公里灰色，有点小刮擦，一手车，没说手动自动。2014年应该是自动吧？
1: 2014年基本，但是有1.4、1.6手动呢。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它应该是自动的吧？
0: 嗯，对，咱就当自动挡说吧。
1: 自动也就是不管，你像手动挡现在也得在7000、8000的。自动挡能在14000啊，我跟你手动自动都评一下吧啊。
0: 嗯，
1: 虽然小事我不专业，但是我觉得我价格应该差不多啊。
0: 行，了解一下这个行情，做一个参考啊。梅子留联系方式，说明天去，这样也是大量跟进一下这个梅子的需求。咱尽量，他不是要换新车吗？咱说这旧车争取咱帮人多卖点，好不好？
1: 好的，没有问题啊，可以帮你评估一个收车价格，寄售什么价格。都帮你评估出来、啊、
0: 对，然后旧手来都来了，然后看看他这个20万的预算能选到一个什么样的这种这个混动的 SUV 啊，就尤其女士可能哎这个也好那个也好，让咱媳妇儿给你借，咱媳妇儿懂，你不懂女士的想法。
1: 可以的，让我媳妇儿来亲自服务一下啊，
0: 对，
1: 点杯咖啡啊。
0: 好，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船长的消息，5万的预算想买高尔夫 1.4T 的，哎呦，这16、17的应该没问题吧？
1: 现在应该得买到 16年差不多，16年差不多了。

0: 啊，买个八九万公里的，差不多四五万块钱，差不多了。
1: 嗯，好找吗？这个车源应该还是比较多的吧？
0: 比较多，比较多。这位听友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咱们直接帮你安排，公
1: 对，
0: 里数少的，五起少的，啊，
1: 这
0: 性
1: 个
0: 价
1: 是
0: 比
1: 好
0: 高
1: 找
0: 的。
1: 的啊，这个不像刚才有些车型一问，哎呀，没有，这个有，这能找着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灰太狼是一辆18年的昂克威，没有喷漆，没有钣金啊，四 S 店可查，就不提公里数啊。你把公里数带上呗，18年1.5T 的昂克威，不说公里数，咱就当一年1万公里，当10万公里说吧。
0: 行，这车呢也就在4万左右了。我跟你说，它公里数左右，公里数多大？不过15万公里也就在4万左右上下了啊。
1: 嗯，对，所以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啊，评估车价一定要说清楚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啊，这车况一定要说明白。刚才那个问特斯拉那朋友吧，也挺实在，说好明白了，还是好贵呀、啊。对，咱就说了，刚才咱给你说完之后，第一句话就是说的是这个车现在很贵，是吧？特斯拉那个。
0: 因为这个特斯拉从去年的10月份啊，现在2026，从2025年10月份到现在，基本是没怎么降价。我觉得这个价应该快了啊，应该快了。
1: 就有下降的空间，是不是啊？
0: 对，有下降空间，而且现在大伙儿都觉得没有，我们车上也是高价收过来。其实我们家收过来一台卖回来，卖收一台卖一台，其实他根本就没给我攒仓的机会。所以说现在后研究也有很多，包括我自己现在也开在22年的啊。现在这台车，我当时靠16收回来，现在依然还能卖16.5万、16.8万，2万多公里，原版原漆，铁的透明车衣。但是现在我不卖啊，来讲这个事儿。所以说现在22年、23年，现在还得16、17。我觉得性价比不算太高啊。
1: 嗯，好的，了解一下。这小马哥啊，是说问嘉宾是大亮吗？对啊，大亮严选二手车的负责人大亮啊，地点就在对了对了那个地方啊。哈哈哈，如果你要是看过他短视频啊，对，你的短视频做得好啊，90后车商的一天，我都爱看，现
0: 是的。
1: 在是。
0: 我继续拍啊。
1: 你挺拥抱互联网，我跟你讲，你坚持啊。
0: 哦，拥抱啊，
1: 哎，没毛
0: 坚
1: 病。
0: 持住。
1: 对对对，那灰太狼补充了，你刚才说那个昂科威，你记不记得？说18年的，说15万公里都行。刚补充完16万公里，
0: 哎呀，那就是这个价跟给不上啊，肯定给不上 啊。
1: 对，所以你看，咱总说一车一况，一车一价啊。别说我们在节目上给的价格，你说你外边卖不出去或者怎么地的。第一点，你跟我你藏着掖着，那我们肯定给你好价啊，是是。
0: 你不说公里数，我们肯定根据10万公里，等到现场一看16万公里，我们平时直接迷糊了，
1: 对，
0: 晕倒了啊。
1: 你这咋整啊？是不是啊？你了解一下啊。咱们总说这个具体的车型问题、价格问题，一定得看车再去给您评啊。继续来看到的是时间煮雨，哎呦，这车我都不懂，又问到盲区了。领克06+，啊，不限年限，不限配置，想给对象买。06+是啥呀？
0: 要新能源呢，还是咋的呀？
1: 我也不知道，我没见过。我说老长知识，你做节目，我跟你讲，咱俩都长知识。
0: 其实领克06+，它也领克零六，那没有家呀，
1: 那没
0: 你
1: 有
0: 看
1: 家，
0: 我们家。
1: 流浪汉没有
0: 二三
1: 家。
0: 款的没有家呀，咱们先跟他来个那什么吧，二三款一般是1.5T 这批车，这批车我以前卖过，现在6万多块钱，6万多块钱
1: 哦，
0: 性价比
1: 我
0: 高
1: 知
0: 了，
1: 道零
0: 这
1: 三
0: 钱都
1: 加，我甚至都知道03+，这确实不知道06+。06我知道是个 PHEV 啥的，那零六没听说过06+，不知道。
0: 我没听说过，我也没卖过啊，给我上了一课就完。
1: 对，又学习了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田小新是一辆12年的奥迪 Q5，哦，这够老的，13万公里，黑色，想问问还能卖多少钱？12年的 Q5，13万公里，就当你好车况也不行了。
0: 那过不了3万，2万多块钱了。
1: 2万多块钱
0: 了啊，
1: 2万多块钱，像这种老车就得看看什么过户次数、漆面状态，回去之后需不需要添钱，怎么着的，是不是？
0: 对，其实这车如果要是添钱不多，保持的良好，有代步联手的，不想着费油，不想烧着机油，喜欢空间操控还行，所以说还能入得手啊，剩下一般人不敢买了啊。
1: 对，是这样，
0: 基本这些情况。
1: 节目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提醒您，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跟车辆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好男人来说的关于昨天那个问题啊，说是跟斌哥打个招呼，没问题，我等会儿给他发微信啊。好男人没问题啊，但是最终结果他不一定以我的这个意志为转移，好不好？这个咱们互相都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哎呀，梅子这还挺着急，说这个看车地点在室内吗？可以去找你看车。那如果说你想就手把那个20万以内的这个咱说那个新能源车，在车市。

0: 一转，那就您来车事啊。时间的话呢，到时候大量跟进一下。就刚才那个Q 五那个朋友梅子姐，
1: 嗯，
0: 跟进一下啊。
1: 我一会儿让我们家屏幕师跟进一下啊。
0: 哎，是的，继续来看一下啊。时间主语补充零六没有加啊。对，你看我就感觉零六加我就没听说过，但是领客的哈，零一零三。哪怕零五我都见过，但零六的二手车我确实是没见过。
1: 我直接那个零六，他今晚应该是开车，这位听友应该着急，也怕咱俩不能回复他的信息，可能多摁个加
0: 啊、哦，着急了。
1: 理解啊，理解。
0: 但是没有，确实是没有、
1: 啊。
0: 这个我觉得出现的概率也不会很高，因为他新车的销量在那摆着呢。
1: 嗯，是的，也基本这个应该说六七万块钱随便买的啊，23、24的。
0: 对，我建议也是你车市转一转，可能加没有，六没有，看着三，看看一，看看五有没有喜欢的，是不是啊？
1: 嗯，是的，可以看一看、
0: 参考。好运发来的消息，12年的捷达灰色，也不说手动自动，我们都默认为自动挡了，因为能估得高点，这样哈。12年公里数好，87000公里，能值多少钱？但12年是不是大概率是手动的呀？我估计，
1: 基本给我开的款是同款，10000多块钱啊、但8万公里不错。
0: 嗯，
1: 是什么颜色的？可以
0: 灰色，
1: 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啊！我这因为我这有准客户就要这款情怀的捷达，你只要没烂，车况好，那我可以帮你贸易，好不好？
0: 嗯，明白。你看有个现成的买家，还是那句话，买方少花钱，你卖方还能多卖钱，车况一验明白，你俩手拉手就完事了，是不是？
1: 对的，没有任何问题啊。
0: 嗯，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节目还有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来看到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17年的奥迪 Q3 1.4T 的，跑了67000公里。哎，这个公里数也好，67000公里啊，真不错。
1: 对，其实这个17年的，怎么说呢？6万多公里，你要卖的话，我买个我老丈母娘开正好啊。你这个车，
0: 你老丈母娘那事还没办成呢，之前上周就提。
1: 所以说，我每次来交通广播，我就希望咱们的听友有那样品质的，公里数小的，我可以直接送回本溪啊。我老丈母娘在本溪，这车也就5万多块钱，
0: 5万来块钱
1: 啊，挺好啊。
0: 好，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继续来看一下，好运冯哥也是留联系方式的，这样赶紧吧，跟进一下你那边这个准客户，看看行不行。但是咱是当手动挡说的哈，要自动挡还不一样，是不是？
1: 自动挡还没有手动挡之前，就这批经典的啊，
0: 哦、这个是认手动挡的，是这意思是吗？
1: 是的，是的，因为经典还是手动挡，包括普桑还是手动挺是最好卖、最畅销的。因为很多人就要开经典的手动啊、基本这样。
0: 长知识啊，这个又学习了。左先生的问题，18年的探戈1.4T 两驱的，白色78000公里啊，这个公里数挺好，然后最高配啊，这倒不是特别重要，因为高配它也没多高。
1: 对，应该在4万左右了啊，过不了5的价格做个参考。嗯，
0: 哦，就是4万来块钱这么一个情况了，是吗？
1: 对，4万多块钱这个情况了啊。
0: 嗯，
1: 但小车应该不错、
0: 对，就是感觉就是很稳的，而且这个车我还开短期的开了几天哈，底盘也挺好，驾驶质感也不错，当时也不太讲究什么科技配置的时候，感觉都挺好挺好的了。
1: 对，当时没有这个新能源什么系列的车，我觉得小探戈呀什么这些系列车卖的特别好特别好。
0: 对，
1: 我在基本秒杀。
0: 小姑娘开呀，带个布练个手，小伙啥的都没问题，但现在就是太卷了，
1: 太卷了，所以说现在把这个汽油车卷了，现在真不值钱了啊。所以说我们手里车也便宜，到咱们自己听友车没出手的车也便宜啊。所以我们这些评车嘉宾嘛，不管能不能给上你真心的价格，千万别挑理，
0: 对
1: 不对？
0: 对，可能说心理预期可能会高一些，甚至说可能被前一段时间的这个价格已经感觉啊能接受了，怎么哎这今年怎么又降了啊？没办法，这就是市场行情的变化，或者说是二手车十年未有之格局吧，变化吧。以前也没听说过这半了年能降这么多的哈。
1: 对，现在这个汽油车，尤其我记得上，我4月中旬我说过，我近期如果想卖车的，一定要抓紧。就大老师，其实你也能记住这期节目。
0: 对，
1: 就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行情又有点走下坡路，我们当时卖车有点缓慢了，我就知道这个行情。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行情真来了啊。
0: 嗯，这个吃力不是一天吃力的，是吃一段时间才发现，这个价格咬不住了。
1: 对的，对的啊，基本这么情况。
0: 对，
1: 就说 那行情啊，能慢一点。
0: 嗯，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呢也就到这里了，也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与支持，非常感谢各位的互动交流啊！在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也跟各位提供了很多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一些资讯。再次感谢大量的连线，之后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大量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好吗？
1: 好的，大老师，各位听友，再见。
0: 嗯，拜拜。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晚间的7点到8点，我们继续跟各位聊聊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来私信我，都是没有问题的。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接下来的是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天多云，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8到28度。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

0: 闻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7: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6: 我的快递是歌声，
8: 月光快递，
6: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咱都学会享受生活吧，因为这样你会很快乐。你看这生活多好，有风有雨有阳光，还有一个不错的你。又到了我们彼此陪伴的时间了，朋友。接下来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OK， 接下来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这座城市是片繁华沙漠，只适合盛开妖艳霓虹，悲伤的人们满街游走，打听幸福的下落。周末了，反倒安静下来了。第一首歌，郑中基，别爱。

人生如歌啊，有一些爱注定要成为路过的风景，所以我们能做的呢，就是带着遗憾继续前行，让每一次心动和别离都成为自我完整的注脚。周四的晚上睡前，我们可以一起听歌，一边小酌一杯，微醺就好。郑中基，别爱我。

哎，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呀，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呢，也请各位继续吧，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您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周四快乐。K 说，谢老板继续抢座位，连续点了几个周的歌啊都没有，明天就周五了，想听一首木脑纵歌给大家嗨一下，哈哈，点了几个周，还有点五个月的呢，是不是心里敞亮多了，哈哈。打雷小胖说，今儿周四，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闷，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周四快乐。吕胖胖说：“谢爸爸，哎呀，也别说，还真对，上班爸爸，下班啪的。谢谢大家关注我的抖音号，一个叫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负责爸爸不是负责啪啪不是爸爸，还有一个号听歌的号叫谢卓谢老板，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关注。”啊，他说今天心情不好，想唱一首玉芬让我缓一缓。我唱就算了吧，哥们儿，这歌我也不会唱啊。晚上好，周四快乐，夏言常在，快快乐乐说带着板凳来听歌啦。今晚想听一首蒲公英的约定。晚上好，小曲、麦田和远方、李强、ASL 他说，前两天我听你的节目说月光快递是2023年开播的，但是我为什么感觉已经听了好多好多年了呢？2023年开播，2023年3月13号，请你记住这个日子，它确实好多年了呀，说明我们的陪伴一直在身边，让你觉得这时间好慢呢、啊，让你觉得这时间过得好久啊！谢谢陪伴，朋友。晚上好，大圆儿。宠宠君说别爱我好听，对，刚才那个版本呢，吉他的版本有一点不一样。来吧，木脑纵歌，我觉得这首歌的魅力呢，就是在于它的前奏一响，就总能够带给人最直接的快乐，还有什么？还有最深沉的动感。

是不是心未动是不是身未动心已远，躺在家里面听着节目，哎呀这木脑纵歌呀好像是一剂特别特别猛的天然补剂一样，就地取材然后满格回血。

管事成说，今天天热了起来，这个夏天呢，我作为球迷马上就要忙了，所有本届世界杯白天进行比赛我都能看到，这首歌第一次听比较温柔，是别爱我吗？啊，晚上好孙姐，周四开心快乐，在家停好车，忙碌的时候注意身体，按时吃饭，明天热注意防晒呀，暖死了。明天说谢老板，明天就到周末了，今天来一首快节奏的歌，让我们能跟着节奏踩油门的歌曲，预热预热怎么样？行。 LY 还说呢，来听个预分，预分就预分，谁怕谁呀、啊，

0: 哥好。
1: 咱就说彪哥的遗憾是啥？是留不住玉芬，对不对？咱也有遗憾，咱的遗憾是啥？是回不去的青春的朋友。
2: 带你吹着风啊风，看看云啊云。
3: 对不起就完了吗？啊，我都29了，我跟你开得起这玩笑？

听完了，上头了吧？再来一遍。哎呀，好多朋友说已经被玉芬洗脑了，还有朋友问说玉芬到底谁，她长啥样？你去谢卓谢老板或者谢卓那个抖音号里面看一看，玉芬就长他那样。长什么样啊，能让彪哥这么痴情？捂不住的大奔，留不住的玉芬，炖不熟的豆角，回不去的青春，哦耶。你看孙姐还说呢，说这首木脑纵歌太好听了，心想事成也说这首歌特别激昂，听着特别兴奋，我妈妈特别喜欢听这首歌。艾斯说王菲的主角好听，好听不来一首呗，好听，你得等等哥们儿。晚上好，我的未来不是梦，谢谢你每天晚上的陪伴。李思天说姐姐想听一首热烈的少年，是你想听还是姐姐想听？天涯说谢卓呀来一个男人好难。严厉问怎么点歌，月光快递点歌您继续留言就 OK 了，我看得到。但是在这儿还是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每一天节目当中互动的信息非常非常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呢我没有办法及时的照顾得到，但我相信你一定会原谅我的。九点钟我下了节目会复盘八点到九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你。志芳来啦，周四快乐。他说谢老板有你的每一天我都快快乐乐的，哎呀我就知道。晚上好路，他说来晚了，刚才你叭叭什么了？你看你错过了一个亿啊，那我可不能告诉你。晚上好 Q。 一忘记忆说谢胖胖，谢老板，谢墩墩，谢程程。

齐了，还有谢玉芬呢，好久没报道点歌了，想听一首伍佰的痛哭的人，把这首歌送给和我一样有故事的听众朋友。咖啡很苦说，不给自己喝多怎么知道你心里边最想的那个人是谁呢？来一首小芳吧。村里有个小不对，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是这歌吗？下一首歌我们得听这首歌。董丫他说，下班的路上开车听你的节目好幸福啊，咱们来一首谭咏麟的经典歌曲《水中花》。风中

新版说，哎，你说念念不忘吧，我心里也在念叨着这个名儿。我在想，哎呀，最喜欢听谭咏麟的新版在不在呀、啊、他说我冒个泡，这首歌是炸我出来的吗？我赢了。你已经掉落了我的陷阱，朋友。是不是觉得一次一次的听谭咏麟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水中花》，听的已经不再是情爱了，是啥呢？是我们经历了风雨之后的恍然。心里想一想，我们何尝不是那朵水中花呢？拼命的绽放，却不知命运的水波什么时候会被打散，对不对？歌里面的惆怅是对一种执念的轻轻的放下，所以我们要学会承认自己的渺小，也接受美好的意识，然后呢，依然能够在倒影里面开出花来。这种无奈之后的释然，或许就是我们成长的代价。好听。

君说爸爸车载音乐切换到 DTS 模式那叫一个过瘾，这啥模式？Superman 他说啥也不说了，就是戴着耳机听听听，一直听到嗨，听到爽。 OK， 还有一首嗨歌没放呢。随风飘荡的鱼来了，好久不见了朋友，他说还在加班当中，有点累了，想听一首夏天的风放松一下。 OK， 稍等我一下。晚上好雪豹，等待说太棒了谢卓，太好听了，我刚关注了你的抖音号，你快点把我的抖音号说出来。向日葵的微笑他说想点一首那英和肖战演唱的恼人的风，希望为大家吹去心中的烦恼，愿大家每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哎呀，我们有个听友的名字就叫快快乐乐。来吧下一首歌，下一首歌点歌的朋友是遗忘记忆，痛哭的人，他说想把这首歌送给和自己一样有故事的听众朋友们。什么故事呢？洗耳恭听啊，想听故事啊。

人啊，在精神上如果受了伤，可能这辈子都补不回来，对吗？所以把心放宽，朋友，即使我们此刻再快乐，只要一想起那些瞬间，你的心就会瞬间的暗下来。甚至于呢，在咱高兴的时候，你会突然想起这件事儿，这件糟心的事儿的时候，就好像后脑勺突然挨了一棍子，哈哈，心脉受损。

起老板，我好久没点歌了，今天晚上点一首老歌，念念不忘的情人。吕胖胖说我想听谢胖胖唱玉芬，拉倒吧哥们儿，你心太大了，听原唱还不行吗？我唱我能唱吗？我唱啊。心想事成说，据说谭校长正式退休之前再开最后十场世界巡回演唱会就正式挂唱了，真的吗？小许说车灯划破沿街霓虹，收音机里熟悉的月光快递，漫无目的的绕城游荡，不用追赶时间，这一刻只属于自己。今天晚上预告一下，今天晚上九点钟之前最后一首歌关门曲，小许同学点播的这首歌一定是我们的关门曲。幸运长流说无人扶我凌云志主题曲。我刚才看到红太狼说胖胖啊，主角加持，额外再加持一下凌云志，哦耶。心语说想听王卓的热血英雄，大宝说我没啥事儿，我就是来冒个泡，我知道啦。La V 说谢卓姐姐今天心情很低落，想听一首林子 2.0 让我的心平静一下。同学这是咋了？我努力了，这歌我没有，但是我想跟你说，把心情照顾好这件事儿顶顶重要的，真的真真的比什么都重要。咱不就活个心情吗？人生最珍贵的是啥？从来就不是那些得不到的和已经失去的，对吗？恰恰就是我们此时此刻所拥有的东西。所以别想太多了，想也没用，那些烦啊恼啊烦恼不会因为咱的焦虑生气而消失的，到头来只有自己的身体为所有的坏情绪买单，对不对？所以朋友把心放宽，善待自己，我们总要在失去和得到当中学会释怀。哎，下一首。三茶瘟疫说好久没听你的节目了，今天加班听到你的声音很开心，虽然工作压力有点大，特别这两天遇到的困难好难好难，送我一首歌曲我说了算，这首行吗？希望夏天的风都吹走所有的霉运，点歌的朋友是随风飘荡的雨，一起听。

去吹一吹夏天的晚风吧，去吹一吹夏天的风吧，风里面有草木香，有西瓜的甜，还有藏不住的温柔，嘿嘿。时间过得快，20:38，继续问候大家。这个声音来自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8到28度。继续。老魏说：“谢卓姐姐是零子4.0，我打错了，你能不能再看看有没有？哥们儿，零子不管是2.0还是4.0，我都没有。原谅我，原谅我。但是我相信，今天晚上收听到节目的你，心情会好一些，会好一点，对吗？”江芝说：“谢老板，春光美，凌云志哪个都行，可以吗？我偏来一个出其不意。”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咱主打就是一个出其不意呀，对不对？哼。李佳豪说：“这样吧，既然这么多人都点卓，我也好久没点了，我点一首谢卓的《晚风》。夏天的风还吹不够，一直吹到晚上。希望这样晚风呢，能给你不一样的温柔。”和好的运气，哼。

好，索性忘掉那些过程。耶耶哦耶，晚风晚风吹醒人。即刻去马说谢胖胖，华南沃尔玛楼下打卡听歌啊啊，总是在这个位置。爹说想听一首老歌《两两相望》，前几天突然刷到了，才发现歌词是如此的文采飞扬。辛巴说，准确的说呢，这轮谭咏麟的演唱会巡演是最后一轮大型的演唱会，以后可能是小型的，以歌

迷会形式为主了，估计巡演得3年吧，正好80岁，跟歌迷的约定唱到80岁以后。世界巡演演唱会不是就只有这10场哦，原来。小易说，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它孕育着中国5000年的文化，是我们的重要的发源地，所以呢想点播一首长江之歌送给黄河。草儿说，来打卡啦，想听一首周杰伦的西西里。你看心想事成说了，他说刚才那首歌听完以后明白了一个道理，是水中花对吗？他说无论遇到什么事儿，心态太关键了。 Yes。 于涛说想听童安格的叶利亚女郎。我的未来不是梦，哎呀，把我的两个抖音号码规规矩矩的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他说一个号有148个作品，还有一个4个作品。谢谢你朋友。海棠枝头哥说，去年的明天我点了一首都选 C， 今年距离中考还有10天，去年是观众，今年是选手。他说我今天还想点播这首歌，去年的那一天也是我第一次在月光快递点歌。哇，我的天哪，同学，我担心了，10天以后的考试你不会所有摸不准的都选 C 吧？祝你考试顺利，同学。

选 C， 都选 C， 哦，都选 C， 选 C 吗？希望我们的人生，希望你的人生，我们永远都可以顺顺利利的，就像都选 C 一样简单。祝十天以后所有中考的同学成功上岸，别都选 C 啊，哈哈。Rice 说，谢老板晚上听歌真的好舒服，瞬间放松下来了，哦耶。路说，今晚点的歌听不上，以后就告诉你们领导，让你晚上上两个小时的班儿。你是坏人。

的落叶说，谢胖胖想点一首向天再借五百年。你看看小曲这小嘴，他说是谁这么会点歌呀，还得是谢老板的晚风能够吹心里。誓言说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大连云听谢老板的节目别有一番风味，是孜然味儿吧哥们儿。我的未来不是梦说想听郑源和宋丹丹的幸福来恋人。哦，这歌名我咋没听过呢。越来越好说问了个问题，为啥用大连云听总串台呢？我也发现有听友反馈这个问题了，串了的话大家再挑回来手动一下，辛苦了。晚上好 XWX。 越来越好说我是潜水好几年的听众，哎呀真沉得住气呀、啊、我这么呼唤才把你呼唤出来、啊、XWX 他说都选 C， 这位同学让我想起了我的初中时代。OK， 下一首这首歌也久等了，不过歌名好像打错了，哥们儿。点歌的朋友，向日葵的微笑，这首歌来自那英和肖战演唱的《恼人的秋风》。

人的秋风啊，他恼不恼人？秋风这个老六，专门钻人家衣领，掀人家衣角，吹乱发型还不说，还冻得人经常缩脖子，恼人的秋风，所以才有这个名吧。出门好像在跟他打游击战一样，哈哈，希望他把我们所有的烦恼都吹走。嘉豪说：“卓，你说他们是不是都不懂你，不懂这晚风的含金量？还得是你。这首歌一想起来，我是不是不用说话了？”慧华说：“谢卓，我听你节目的时候，表情就像拉布布，牙都露在外面，轻松又开心，比个心 ，yes。”那年夏天问上一首歌这是啥歌曲，恼人的秋风，歌手是那英和肖战。来吧，这首闷 We Born 的歌，点歌的朋友是大连小胖。刚才好多朋友说谢卓来首快节奏的，行吗？

来说这首歌不用说了吧，太炸裂了，真的是火得不得了。闷，孙姐说好在今天没上楼听歌，还是在车里听这首闷过瘾。

心有所属，是谢程程强哥力哥来报道了，来晚了，昨天有事儿，想问一下你的胃好了吗？能不能撸串啊？马兰广场有小吃街了，有一家烤串有特色，味道不错，你要是能撸串了，我带你去，就是俩字儿，好歹，妥了。所有所有没照顾到的朋友，你原谅我，你一定原谅我，请体谅我，我不容易。晚上还有三分钟，我下节目复盘八点到九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现在看不到，一会儿就能看到了。谢谢大家的陪伴。小曲说，周四愉快，锁定月光快递，感谢长夜有你的声音陪伴，愿轻松顺遂，好心情全程在线。今天晚上就想听这首《爱极浓》，这首歌作为今天月光快递九点钟之前的关门曲。

汪峰暂时说想听一首故乡送给远方打拼的自己和惦念的家人，愿我们不管走多远，心里永远有那个回不去的回得去的故乡。哇、哦、想家了。瓜妮说谢墩墩想点一个天际听，明儿听行吗？杜鹏说大鹏的电影口碑估计就是从缝纫机乐队这部电影开始反转的，越来越有深度啦，都选 C。 总有某个对我，朱成海还说想听奔跑，抱歉朋友今天晚上是招呼不周了，希望这个夏天你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心动，也有那么多那么多的惊喜，还有那么多那么多你喜欢的人陪你一起吹吹风。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8到28度。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时间过得可真快，一转眼半年都快过去了，日子翻过一页又一页，有些记得住，有些忘了，但是每一页都是自己走过来的。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来自姜雨辰的《最后一页》。

好的故事总是让人不想翻到最后一页，日子也是，一天天过的时候呢还不觉得，等翻篇了回头再看，才发现其实好多细节都挺珍贵的。但没关系，这一页翻过去，下一页又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惊喜。

北京时间21:1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皮黄小宝森，欢迎 XWX。你说想听一首 Love Me More， 瑶瑶说刚放学想听一首许嵩的多余的解释。小许同学说月光快递以前说温侯月如晚上好，周四快乐。他说今天晚上呢想听一首 Shadow of the Sand。 快看乐乐说晚上好啊月如，周四快乐，打卡打卡。今天呢想听一首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草儿，哎呦，这好像是第一次跟我们节目互动吧。他说想点一首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和陈小春的街角的晚风。这两首歌好难取舍呀。让我们先听一首曾沛慈的歌，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稍后呢如果我们节目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来听另外一首。

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是此刻的寂寞，爱在西元前是永恒的纪念。周杰伦，爱在西元前。

传奇让人向往，生活让人踏实，爱在西元前，也爱在每一天。这首歌来自王嘉尔 I love you three souls and two。 点歌的朋友呢是海，这两天呢一直在点播这首歌，前两天呢可能因为放学的时候啊，在车上时间有限，所以一直听不太

如果说王嘉尔的这首 I love you three songs 呢是阳光下的奔跑，是甜甜的暖暖的陪伴，那么接下来这首 Shadow of the Sun 是阳光照不到的角落，是那些说不出口的脆弱。我想爱一个人呢，他不只是陪你晒太阳，也是你躲在阴影里的时候走过去陪你一起待着，有光的时候陪你笑，有阴影的时候陪你扛，这才是完整的陪伴。

治愈不是忘记，是记得但不疼了。释然和牵挂可以同时存在。Rice 说，晚上好啊月如，今天呢想听一首周深的《晚风请你告诉他》。

晚风有两种，一种替你传话，一种陪你发呆。前者呢，让你不再孤单，后者让你不怕孤单。陈小春，街角的晚风。

0: 浪漫的是晚风，是路过的行人，是鲜花，是擦肩而过的你和我。
1: 愿无悔，守正创新。
2: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3: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4: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

0: 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好嘞，北京时间21:44，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阿元说，晚上好，月如，周四报道，想点一首任素汐的张仙鱼三，依旧是大元碰运气系列。RENE 说，上一时段没有点成功，希望这一次能够成功点歌。他说想听一首想某人。欢迎大爱无疆，欢迎 Daisy， 欢迎杨一爸爸。海鸥说，晚上好，月如姐姐，想听一首一半一半。哎，这首歌呢，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相对来说播放的频率呢还是比较高的。

都说真正圆满的人生呢，是一半一半，感情留一半给自己，日子留一半去期待，不着急，不勉强。当你不强求圆满的时候，反而会更容易圆满。

Showbox 说月如月如还有我呢，也得欢迎我，感谢大家每天的陪伴和支持。一忘记说月如啊，你说晚风让我想起了伍佰的晚风，咱们来听听这首不一样的晚风。

伍佰的这首《晚风》让晚风带走了所有的忧愁，沙哑的嗓音呢，就像是深夜一个人在窗边发呆，风把心事一点点吹散。当风停了，思念沉淀成释然，故事也可以开始新的一页。潘云龙说：“晚上好，月如，刚跟媳妇儿下班，想点一首《人生路漫漫》。”

活有千万种面貌，你用什么态度去对它，它就会回馈你什么。所以保持乐观，总会有好运降临。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

0: 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不会开机动车，没驾驶证，年轻时候忙三火四的，全国各地给人看病，真没倒出功夫考这东西。后来岁数越来越大，想考个票，但是岁数不允许了，所以我平时出门只能骑电动车，用电动车代步也挺好的，既省钱又环保，还不堵车。但是有一点，到冬天数九天，下雪天地滑，骑电动车确实不安全。另外，由于北方气温低，手脚容易扇，容易裂，骑电动车很遭罪。所以天特冷的时候，家里人就不让我骑电动车了，说我岁数太大，眼瞧着就要过九十，骑着肉包铁的家伙事儿太危险，还是得铁包肉，坐小汽车更安全。我儿子特意嘱咐我说，爸，你冬天时候要想出门，给我打电话，或者直接给您孙子打野程，让他开车送您出去。我说，我咋好意思麻烦孩子，大家都有自己的事儿干，我可不好意思给晚辈添麻烦。平时稀罕归稀罕，但是当老大如果总麻烦孩子干这干那，就遭人烦了。再者说，我体格子一直不错，在同龄人中属于佼佼者，没到出门靠人扶，不扶着，不背着，不推着，就动弹不了那地步。所以我平时很少张嘴，要张嘴也不至于麻烦孩子。我单位有车，我们医院领导早就给我配了司机，配了车，说胡老，您每周来医院指导工作，一周不得指导两三回吗？他说，我派专人接您去，您别自己来。

买。我说不用，我这轻腿力脚的，给大家伙添那么多麻烦干啥？谁也不用接我，我就自己去。冬天出门不方便，坐公交呗，坐公交车，坐地铁，比咱自己开车都舒服，冬暖夏凉的。我坐公交还不花钱，所以平时有啥急事，我就坐公交，坐地铁。天气好的时候，我就骑电动，年年如此，落个自在。但是说句实话，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爱坐公交。一上公交车，老有人给我让座。年轻人倒是没啥，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小伙子，让了就让了。我跟人说声谢谢，人家让了我就坐一会儿。我到站了之后，我再把座位还给孩子。但是有的五六十岁的小老头小老太太，我看他们体格子还远不如我，虽然我虚长几岁，但是身体状况比他们强，于是跟他们拉拉扯扯的撕扯半天，耗费心神不说，非得让我坐。我坐的也是心里过意不去。我喜欢跟熟人打交道，熟悉我的人知道我岁数大，但体格子好，不会把我当成弱势群体一样照顾。另外，大伙儿也都好奇，好奇我的长寿和健康秘诀是啥。这其中当然有胡家老高的功劳，没有老高的话，我每年的大部分时间可能都在应对那些突如其来的老年病，像骨质疏松、关节炎、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风湿、类风湿、肾结石，这类老年病都很难避免的。但有了老高之后，就不把它当回事儿了。除了胡家老高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这点是我个人总结的，不一定准，但是很受用，就是人怎么能长寿呢？有个诀窍，多跟那些没生命的东西学。没生命的像山川河流、土地，甚至地上的一块石头，都能存在很长时间。我们世界上的物质一共分两种，一种无机，另一种有机。无机就比如石头，有机的比如一个人、一只猫，任何一个活着的小动物都是有机的。有机和无机差别很大，无机它变化不大，几千年、几万年都存在，严格说它没生命、没欲望，所以存在的时间没期限。有机的呢，就有欲望，有进食的欲望，有繁衍后代的欲望，有获取的欲望。因为你有了感情，有了这些欲望，所以老天就让你的生命是有期限的。有机的有期限，寿命短；无机的没期限，寿命长。大自然就设计了这么两个模式，让无生命的存在的更

长久、有生命的，它要生老病死。好多生命都非常短暂，有些活物甚至只有一天时间。比如有一种水生动物叫浮游，它寿命非常非常短，朝生暮死，只活一天就死掉了。人在所有的动物中算寿命长的，努把力可以活上百年，但是终究还是要离开的。所以您发现了没有，凡是天地之间能够长生的事物，石头、山、河流，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生养万物，让世界如此繁茂。但是它始终低调，它不说自己有什么功劳，也不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大自然就是这个特点，只忘除给，不要回报，这也是天地能够长生的特点。人想多活两年，就得学天地的这个特点，别居功自傲，别有那么多的欲念，别争别抢。您越争越计较，您的朋友越少，越被孤立，身体越不好，寿命越短。不信您就观察，观自身也观身边的人，一定是这样的。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我如果发现我的患者有类似的毛病，这边自己付出一点，那边立马就要求有回报。不管干啥事儿，动机先摆出来，特别明显。这样的人我一旦发现，我明说暗说，我肯定得提醒他两句，点他两句。有的人听人劝，有的人不听劝。不听劝的，那就得在胡家老高的用药治疗上适当的做出调整。反正不管您是什么生活习惯，脑袋瓜子一天到晚多么忙叨，您只要能接受胡家老高，答应我按照我指导的方法去喝胡家老高的话，以前那些思维和思想上的坏习惯早晚也会转变的。我之前接触过一位患者，他姓梁，今年70岁，是个退休人员，住在上海市松江区。他家住哪个小区我都知道，但是为了保护患者隐私，我就不提梁女士的具体住址了。她是从去年阴历8月16号找我看的病，刚过完中秋节。我印象特别深，当初来北京找我看病的时候，他手里拎着一盒包装特别精巧的月饼。这月饼口感啥样啥馅儿的咱不知道，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包装啊不一般。光从外包装上看，我就知道这一盒月饼可不便宜，木头盒的，小叶紫檀材质，纹理花纹中夹杂着金星，不是打胶打进去的，是天然的金星。我大眼一瞧就知道是小叶紫檀，正因为咱懂这个，所以这盒月饼

高低不能收，无功不受禄，有功也不能收入人家这么贵的东西。来看病的女患者还一再跟我强调，这东西是儿子的合作伙伴送给儿子的，儿子转手就交给他妈了。老太太抱着月饼盒子端详了半天，觉得挺精致的，于是自己没舍得拆。正好过完节之后，他打算来北京找我看病。他那个病就一个脑瓜带疼，在上海治了一大圈都没治好，最后好不容易托人才打听到我。他说我大老远来一趟也不好意思空手，他就把这盒东西拎到了我这儿来了。我坚决不要，他反复强调他儿子是干啥的，买卖有多大，儿子的生意伙伴不可能把便宜东西送给儿子，叫我无论如何也得收下这盒月饼。言下之意是，我只要能收了贵重礼物，我就能用心给他治病。我跟老妹子说，礼物我可以收，但是病你别在我这儿看了。老妹子说，那哪行啊，我大老远过来就是扑奔胡老您的。我说那好，另一条路是，礼物我不收，病我好好给你治。而且你记住了，如果光是一个脑袋疼的话，喝胡家老膏很快就能好，您不用担心您这病有多难治。在我这儿，不管啥原因导致的头疼都能治好，胡家老膏一用上药到病除，没有不好的。反正礼物我不能收，但是病能看。后来这位姓梁的老妹子没招了，她说月饼我留着不送了，您给我看病吧。我这次上北京，酒店都订好了，付了好长时间的定金，就抱定了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您只要把头疼给我医好，花多少钱我都乐意。我说你放心吧，不至于打持久战，很快就能好。我问他，脑袋疼是从啥时候开始的？他说他3年前得过一回脑梗，因为家离医院近，发现得很及时，晕过去以后马上就送到医院去了，抢救完之后手脚好使，说话正常，大多数指标跟脑梗塞之前没差多少，唯一就是添了一个毛病，就是头疼。这个头疼病3天2天就发作，上医院检查查不出来任何原因，做脑 CT 显示脑血管有动脉硬化，除了第一次得脑梗的位置以外，还有几处细微的血管有堵塞，但是这样的堵塞正常现象。医生告诉患者说，60、70岁的老人只要一查脑血管，都有像他一样很类似的堵塞，吃药是吃不好的，打针也打不进去，除非开颅做手术，但是没必要。没出现症状的人都不建议开刀，患者

说我有症状，我脑袋疼，疼还不是一般的疼，疼的时候那叫痛不欲生，已经连续疼了两三年了，痛时用脑袋撞墙，恨不得将脑袋砍下来算了。这个味道死不了还活不好，特遭罪。医生跟患者解释说，您这头疼的病根我们暂时没找着，所以仍然建议您不要选择开颅这种过激的治疗方式，医院治不了，从医院出来以后他也没放弃，一直在寻找其他解决办法。患者的儿子经济实力不错，很支持母亲治病，经济上全力支持，给他母亲找过很多当地有名的专家、教授、名医，甚至还求助了气功师，最后西医、中医、针灸、拔罐、艾灸、刮痧经历个遍，都收效甚微，有时候缓解一点，但是不超过两周又犯了，每次再犯的时候比以前的滋味更难受，所以就光是一个头疼就给这位患者疼得要死要活的，办法用尽了，没赶上特见效的时候，患者说，我原打算就这么罢了，这个头疼的毛病干脆带到土里去算了，不治了。每次都说不治，但是每次犯病的时候都痛得哭天抹泪，头疼的实在受不了。后来这位患者就托人托关系联系到我，在电话中我就告诉他，我说能治，我直接把胡家老高邮过去，货到付款。您检查一下装老高的玻璃瓶有没有打的，有没有漏的，没毛病的话就直接拧开瓶盖吃就行了，一天吃三回。我告诉他，他这个问题比那个脑中风瘫痪的人轻多了，所以不用特意过来，也不必吃那么大的量，一天三口糕，连着吃最多两个月，一定会见效的。但是这位患者比较多疑，想的也比较多，他寻思当面跟我唠唠，我可能会更加上心，以往的治疗经验都是这么过来的，偏偏到了我这儿，我不让他来，他还非得要从上海飞到北京，坐飞机时脑袋就难受，下飞机以后头疼更厉害了，所以我让他把月饼礼盒收起来以后，马上就让患者喝了一大口胡家老高，喝上没一会儿，脑袋上的血管就不抽抽了，头就不疼了。患者很惊讶，跟我说，胡老，我好长时间这个大脑都没现在这么清醒。我说，您这回心里有底了吧，你要是早用就早好了，何必遭这么长时间的罪。回去的时候我特意嘱咐他别坐飞机了，他来的时候坐头等舱，我说你坐啥舱也白扯，只要飞机在天上飞，

气的气压对血管就有压力，脑血管是所有血管里面皮儿最薄的，所以对气压的变化感受最明显。我建议他回去的时候坐火车的卧铺回去，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并没听我的话。这老太太主意很正，她是8月18日中午走的，当天晚上就给我回电话说，胡老，我到家了。我还纳闷，我说你刚回去那么快？他说我赶时间，我有一个外甥结婚，我为了参加婚礼着急往回飞，所以直接又让孩子买了飞机票，但是这回坐飞机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上飞机之前我特意多喝了一口胡家老糕，一次喝了两大口，结果还真不一样，在飞机上一点都没难受，从起飞到落地脑袋一点没疼。他说我中间还睡了一觉呢，他跟我学的时候得意洋洋，像是自己干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一样。我拿这老妹子也没招，后来人家说胡家老高确实把头疼这毛病彻底吃没了。从用上老高的2个半月开始，一次头疼都没犯过，一直到现在他都保持得挺好。头2个月他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儿子带着他到医院做了一次脑 CT 的检查，这次检查结果出来后 CT 室的大夫都惊呆了。大夫一开始都怀疑是不是患者在作弊，是不是老太太的儿子代替老太太做的 CT， 但是大夫亲眼看见老太太躺在床上的，而且大夫还调整了老人躺着时候的姿势和位置，但是结果出来以后确实惊人， CT 结果显示他脑血管的状态特别好，血管弹性、血流、血管的通畅度比好多40岁的人指标都好。换句话说，通过片子你根本就想不到这个结果是70岁老人的脑 CT 结果。但是话说回来，您信也好不信也好，事实就摆在这儿，机器是不会骗人的，测一遍不准，测2遍三遍还不准吗？结果跟最初那次一模一样，所以事实胜于雄辩，胡家老高就是能改善脑血管的状态。不仅是脑血管状态变好了，浑身上下都会变好的。这种状态之下，说句不中听的，您想再得脑中风都难，因为您的血管弹性增强了，咋可能出血？你的血液质量好，血氧饱和度高，血流充沛，咋可能再梗塞呢？即使有可能梗，那也是千万分之一，比之前的概率要大大的降低。然后通过他这个病例，我再嘱咐大家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很重要，就是喝胡家老高的窍门。这位姓梁的女患者

0: 用胡家老膏用了2个半月以后，脑袋不疼了，疼痛感彻底消失。这个时候我就嘱咐他，我说你换一下用药的方式。他这次听了也受益了，这才有了后边做 CT 特殊好的结果。为啥要换个方法吃老膏？道理在哪？我告诉各位，我们最开始是在用老膏去治病，把它当药去吃，但是吃了3-5个月之后病没了，但是手头的老膏还剩下不少，还想继续巩固怎么办？这个时候最好就是把老膏当茶去喝，取出来1小勺，盛出来放在杯子里，然后用温水开水去冲泡老膏，一回冲1勺就行，没有味儿。咸淡的话再加1勺也可。这么冲老膏，1小口1小口的品着喝，是非常修炼心性的，喝完的感觉也非常好，喝完舒服。这个动作您照做，您就会变得更从容。所以如果用老膏用到一定阶段，把症状全部消灭了以后，一定要像我说的这么喝，试一下，到时候您的体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反正我已经验证了好多患者，他们这么喝上之后，情绪、状态、性格，甚至跟人说话的语气都变了，整个人变得很随和，不张牙舞爪的那种了。所以您各位听众也可以试一试，有时候改变生活的形式就能改变生活。您不信您就试试吧，在好病的基础上把老膏当茶饮，您会够到另外一种境界，即主要用温水，温温的水。好了，不多说了，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

0: 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教授，你好。
5: 您好，欢迎您啊。
4: 啊，我是山东泰安人。
5: 哦，
4: 向您老人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5: 啊，
4: 同时呢，也向您老人家致以崇高的敬意。
5: 嗯。
4: 您老人家90岁高龄了。还在兢兢业业地为病人服务
5: 啊！
4: 我是从内心地感到您是真的很伟大，
5: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4: 胡教授
5: 啊，
4: 你这个讲座我已听了半年多了。
5: 哦，
4: 您老人家讲的很妥适，
5: 是吧？
4: 很贴近患者的实际。
5: 嗯嗯嗯，
4: 内容也很丰富。
5: 嗯，
4: 您这个声音我总感觉的很有磁性。
5: 嗯嗯。
4: 吸引力很强，呵呵，很受病人的欢迎。
5: 嗯嗯嗯。
4: 哎，在这里呢，我也同时啊，那个感谢那个你的学生，我的指导老师李玲老师，他很热心，
5: 哦，
4: 很周到，
5: 啊，
4: 经常打电话给我问询我这个病情。
5: 嗯嗯。
4: 哎，我这个身体状况
5: 啊，
4: 和你汇报一下。
5: 哎，好，您请讲吧。
4: 我现在我这个身体呢，胡老师。
5: 嗯。
4: 患有一是二型糖尿病，
5: 哦，
4: 二是腰椎间盘突出，
5: 嗯，
4: 三年是我这个，
5: 哦，
4: 二是腰椎间盘突出，
5: 嗯，
4: 三年是我这个左脚啊，后边三个脚趾头，
5: 啊，
4: 麻木疼痛，
5: 哦，
4: 一走路就疼，
5: 嗯，
4: 这个原因呢，我也没分析好是糖尿病并发症呢，
5: 啊。
4: 还是腰椎间盘压迫神经的。
5: 嗯嗯嗯。
4: 哎哎，第四个病呢，就是夜尿频繁。
5: 嗯嗯。
4: 每晚上最少得4次。
5: 嗯。
4: 哎。
5: 嗯。
4: 第五个病情呢是经常胃痛，
5: 啊，
4: 肚子胀。哎。第六个情况呢是血脂比较高。
5: 哦。
4: 小腿肌腱呢有血栓。
5: 哦。
4: 这是总的我身体大体上的
5: 啊，
4: 是这么个状况。
5: 哦，病是不少啊，是不是老朋友？
4: 哎，我吃了咱那个胡家老哥，
5: 嗯，
4: 已经3个多月的时间了。
5: 哦，
4: 我把现在的状况呢，
5: 嗯，
4: 和您老人家汇报一下。
5: 哎，您请讲吧。
4: 我这个糖尿病啊，现在是基本平稳。
5: 嗯，
4: 空腹血糖呢？这段时间我测量的一般在 5.5 在和 6.5 左右之内。
5: 你看看多好啊。
4: 哎呀，最好了。
5: 嗯。
4: 胡老师
5: 啊，
4: 我以前吃了不少的药，也从电视上
5: 啊
4: 和这个微信上，哎呀，花了不少钱。
5: 哦。
4: 哎，这个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呢
5: 啊，
4: 那个每晚上都是垫了一个那个电磁药链垫到腰上，
5: 嗯嗯嗯，
4: 哎，还是疼，
5: 哦，
4: 哎，结果喝了咱那个胡老高之后啊，这个腰椎间盘啊不疼了，
5: 你看看
4: 后边那个三个脚趾头啊，
5: 啊，
4: 现在呢也这个不是和原来那个疼法似的，
5: 嗯嗯嗯，
4: 另外呢肚子呢现在也不疼了，
5: 啊，你看看，太好了，
4: 夜尿呢减少到每天晚上2次到3次。小腿肌腱血栓呢已经疏通了
5: 啊，
4: 哎，哎呀，
5: 胡
4: 老师
5: 你看看啊，
4: 你感谢你啊，嗯，
5: 啊，这是您
4: 感谢咱
5: 的
4: 胡家老高，
5: 嗯，
4: 哎呀，我走了不少弯路，我吃了多少药了
5: 啊，嗯，
4: 哎，
5: 这是
4: 我没想到这个胡家老高这么，嗯，效果那么明显
5: 啊，
4: 我呢琢磨的这个理儿了，你听你这个讲，我是每天2次都听，
5: 哦，
4: 哎，我听着你这个本源就是从根上解决问题，
5: 啊啊啊！ 那你怎么根本的问题都得

0: 能解决了。
1: 嗯嗯嗯，
0: 你那和那个韭菜一样，你割了以后再长，你把根刨了它都不长了。
1: 对，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比喻太对了。
0: 现在呢，我现在唯一的问题呢，就是左脚后边三个脚趾头
1: 啊，
0: 走起路来还是有点麻木和疼痛。
1: 哦，
0: 哎，
1: 这个慢慢
0: 的问题呢，我觉得都很正常。
1: 嗯。这个慢慢的是能够完全缓解过来的啊，
0: 哦，
1: 血管是要通了啊，糖尿病的问题相应解决了，血糖不那么高了，那脚趾头这种感觉就没有了啊，这是肯定的啊，而且是有把握的啊。
0: 胡教授
1: 啊，
0: 今天和你通话呢，我心里也很十分的激动
1: 啊，哈哈，
0: 在这里我要十分感谢你，你老人家。嗯，
1: 您太客气，
0: 要感谢胡家老高
1: 啊！
0: 这个愿呢，我会长期的用下去。
1: 好的。
0: 另外呢，我来说一下我老伴的情况。
1: 哦，好的。您
0: 我想跟你说了以后啊，
1: 嗯，
0: 让我老伴也用上这个药。
1: 对，
0: 我老伴呢，一是冠心病，
1: 啊，
0: 二是类风湿，
1: 嗯，
0: 三是肠胃，这个肠子呢有肠息肉。
1: 哦。
0: 第四呢是吃了东西啊就拉肚子，
1: 哦，
0: 哎，
1: 嗯，
0: 第五呢是失眠睡不得觉，
1: 啊啊啊！
0: 我想在这里吧，请胡教授啊，给他给指导一下。
1: 哎，好的。
0: 哎，
1: 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同时呢还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
0: 是，
1: 您的老伴呢，他这些疾病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0: 那还是得感谢你老人家和胡家老膏啊。
1: 啊哈哈，
0: 嗯，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好的，好的，胡教授，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非常欢迎您。
3: 胡老师你好啊。
1: 啊，您
3: 好。哎呀，我打你电话可不容易不容易了。
1: 哦，
3: 我打了好几天呢，他这才好歹打通了。
1: 啊，病人太多呀。
3: 都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啊。
3: 哎呀，你呀，现在救着我了。
1: 嗯，
3: 哎呀，不叫你救我呀，我现在啊还不知道有没有，都不知道了现在。
1: 嗯，
3: 我呀，你猜怎么也就心脏病哈，
1: 啊，
3: 打到西塞，后来再打联爱院，一去了，管啊医院哈，
1: 啊，
3: 是小医院大医院，就反正治这病我就去，抗药我一喝了，一次都没好，
1: 啊，
3: 就是犯病哈，就是眼眶子是乌合乌合的，
1: 嗯，
3: 就是嘴这里啊，就那泡啊。大小啊都没有数，就底下这个嘴啊都是舌头都反发都反不过来了，就那么疼，一疼起来啊就那前后心啊前后背啊就像刮风的那面，一气放到两个指指尖和手指尖，就觉得我也一点力气没有，叫啊一嘘嘘一睡不着觉，把俺家俺家老头叫我折腾的哈，不消电灯，不消倒水，不消那药，
1: 嗯，
3: 哎呀吧，把你折腾的哈，
1: 嗯，
3: 哎呀，我自个都凶了，我自个都寻思不照灯活几天， 唐家老头，
1: 我能理解您。

0: 辛苦
1: 啊。
0: 对呀，好几天我出几天就这么事啊。但后来啊，就听了邻居啊说，胡老师的药啊，是回老汉啊说的药治的更好。后来俺家老头啊就一狠心买，好爽不好爽，咱先买用吧。
1: 您说的就是胡家老高吧，是吧？
0: 啊，对，胡家老高。
1: 对对对。
0: 我现在就说话，起码也能够用了，不像那么一点力气没有了。现在
1: 啊，
0: 现在有点力气了，睡觉啊，现在睡能稳当点了，能睡点觉。
1: 嗯。
0: 最好是吧？吃饭我能吃下一点饭。
1: 你看看多好。
0: 再早吃饭吃不下去。现在我吃饭我觉得吃挺好。哎呀，我觉得我现在用啊哈，现在不四个多月吧，将近四个月、我觉得我现在还行，我走道我还能走点道，上街啊我还能溜达溜达。哎呀，你说哪也去不了、就在床上、就在床上等你。哎，我现在我觉得毕竟我现在比以前呢强了。
1: 强多了吧、
0: 强
1: 多了，太好
0: 了
1: 啊。
0: 我现在怎么现在胡老师啊，我先给你添点麻烦。你看我还有得没多少哈、我信我把我的病啊治哈，我这个能挣点饭得能当自个自身，不用俺家老头这么照顾我，我就心里就知足了、我去打打你啊。
1: 好的。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这些老年的疾病，不管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是咱们全身的一些问题，还是骨骼的一些问题，包括老年人衰竭的这些个啊，身体不好的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
0: 对，
1: 现在您这些方面都好了，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啊。
0: 对，
1: 咱们怎么样呢？你要记住，胡家老高他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里的根本激发出来，因为咱们身体需要的什么能量、气血啊，咱们抗病的能力等等嘛，这些个啊，由谁来解决？那就是本源疗法的胡家老高，他这个作用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老年这些疾病啊。胡家老高，您长期用，一个是有什么病都能解决。如果我们身体好了，需要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也用胡家老高。说通俗点，就是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养生啊，这是它的最高优势啊。所以您呢，在这一点您放心，会得到咱们预想的治疗结果。我说的您明白了吗，老朋友？
0: 明白明白。
1: 好，坚持吧，没有问题的，
0: 坚持吧，
1: 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你这问题。
0: 对呀、我心思我的心脏这么重，我心思还得一直我继续我想治，能拿动20斤东西我就知足。
1: 这是没有问题的。
0: 谢谢啊。
1: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
1: 有事儿没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就这样，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那是胡老师吧？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了呀。
1: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3: 胡家老高我用了1年多了到现在。
1: 是吧？
3: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1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

0: 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1: 嗯，那您这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0: 是
1: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这是走对了、
1: 哎、
0: 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
1: 哎、
0: 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
1: 啊、
0: 四五天大便一次、啊、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
1: 嗯、
0: 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您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1: 没错的啊，
0: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那、
2: 嗯、
0: 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
1: 你看、
0: 到早起七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
1: 嗯嗯嗯。
0: 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1: 啊，
0: 哎呀，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腿凉，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这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1: 马上病就来了啊！
0: 你看现在不一样了
1: 啊啊啊，
0: 可以叫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
1: 嗯嗯嗯嗯，
0: 而且以前的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
1: 啊，
0: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
1: 嗯、
0: 热乎了，舒服了，
1: 嗯，
0: 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
1: 啊、
0: 腿也不疼了、
1: 嗯、
0: 啊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
1: 啊、
0: 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
1: 嗯，
0: 躺下的倒不晚，十点钟左右躺下，十一二点才能睡得着、
1: 嗯、
0: 睡醒了再起两只夜三只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时候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
1: 嗯、
0: 一晚上也就睡三四个小时左右吧，三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因为他一会儿醒、嗯、一会儿又睡着了，
1: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0: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还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1: 嗯、啊啊啊，
0: 睡得踏实，十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是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病了
0: 是
1: 不是啊？
0: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
1: 嗯，
0: 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起路来别人说你不像七十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起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
1: 嗯、
0: 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
1: 哦、
0: 没吃饱过，
1: 还有
0: 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1: 那不是吧？
0: 苹果也不敢吃，
1: 哎、
0: 香蕉也不敢用，
1: 哎、
0: 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
1: 嗯，
0: 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儿了，胡老师、
1: 嗯，
0: 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
1: 啊，
0: 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不低的。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1: 嗯，
0: 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
1: 嗯、
0: 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
1: 嗯、
0: 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1: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
1: 嗯、
0: 跟你说说我。

0: 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1: 好，
0: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1: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0: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哦、好。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0: 是，
1: 您坚持用吧，啊！
0: 谢谢您，胡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1: 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
0: 嗯，好好，谢谢您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1: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嗯，
0: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从安徽合肥过来一位患者，姓戴，叫戴甲木。我给他医好心脏病已经有四五年时间，这期间他心脏病心肌梗死再也没犯过，心绞痛也完全消失了。自打我给他用胡家老高调理完之后，他就停止了一切心脏病的药物，他的心脏的前降支下过两个支架，正常来说要常年依靠抗排异的药和稀释血液的药，但是自从用胡家老高用了半年以后，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也完全停掉了，他自己决定停的，停了之后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现在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胡家老高，已经坚持了四五年，一直都挺好。胡家老高在治疗期间吃治疗的量，根据病的程度每天喝三到五口，在病情好转以后一天只需喝一口，最好睡前喝就够用了。小戴这次来北京之前就给我打了个电话，怕我患者多抽不开身，约了见面的时间。他说，胡老，我这次来北京跟人谈生意，然后顺道来看看您。我说，你来吧，我随时欢迎。小戴是安徽省一家医药公司的负责人，这些年自从心脏病好了以后事业大有起色，据说他的公司在整个安徽省也排上数，很有实力，但是他年龄很小，才56岁就事业有成，把企业做得这么成功很了不起。他说他是白手起家，那就更了不起了。但是在商言商，其实我知道

他的心思。小戴同志老早之前就跟我通过气儿，他说：“胡老，我能不能做胡家老高的代理呢？”我说：“好像不行，因为咱们胡家老高没有代理这一说，都是厂家直供。老高从药厂里生产出来，运到全国各地的直营网点，这个直营网点说白了就是库房，然后患者们通过电话订购胡家老高的时候，就从库房里直接给患者发货了，这样节省时间。为啥要这样做呢？因为购买胡家老高的患者当中，一大半都是重症患者，像脑出血、脑梗、心绞痛、心梗的，腰间盘突出、起不来炕的，风湿、类风湿、手指头变形、僵硬、严重的，才急于用胡家老高。所以我们在全国一共设了9个大仓库，统一归新政药业管理。这9个点作为仓储用，目的是方便给大伙发货，但是它不是代理。我们胡家老高不招代理，江西新政药业除了药厂以外也有自己的医药公司，所以不需要别的医药公司参与了。它生产销售一体化。戴甲木听完我说的，他很遗憾，他说：“我很难得才碰到胡家老高，我太喜欢这个药了，太想宣传这个药，太想经营这个药。”他说：“我本身就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没有自己的切身经历，我不会对老高这么感兴趣。没有胡家老高，也没有我现在这个身体，我能够理解戴甲木的心情，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经营医药公司经营了10几年了，手里现成的中成药和西药1000000个品种，啥药没有，但是哪种药也没说把他的心脏病给治到现如今的这个程度。最开始2015年心肌梗死第一次犯病的时候，他就直接被送到了当地的省医院去抢救。医生跟戴甲木的家属说，没得商量了，必须要支架，还得支2个，但是这2个架也只维持了不到2年。2017年春天，戴甲木心脏病情再次加重，支架无效，而且每当阴天下雨、刮大风、下雪等气候，或者季节变化，他就会觉得胸口窝憋得慌，喘不上气来，越喘不上气就越倒齿，紧着倒齿，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即使一动不动也直冒虚汗。虚汗出到啥程度，前一秒钟可能还好好的，但是突然间心脏就像被电打了一样，突然间就上不来气了，紧接着就冒汗，里边的衬衣全都透，外边穿西服后背也透了，就虚到这个程度。当初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我一照面就知道这人这身体心肌供血严重不足，因为他当时脸色发灰，印堂发暗，嘴唇发紫，他说他一到晚上

更犯愁，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因为晚上心绞痛更频繁，感觉心脏在胸脯子里头直翻跟头，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精神头，浑身没劲儿，爬楼梯的话一口气连二楼都上不去。这是四五年前正值壮年，一个大男人全家的顶梁柱，身体就遭到这种程度，搁谁也过不去。但是谁也没想到，患者本人都没想到，自从他用上胡家老膏以后，连续吃了六个月，心脏支架要吃的药停了，心绞痛的药停了，心肌缺血强心剂、利尿剂都停了，身体素质反倒比以前越来越好。所以胡家老高对于戴甲木来说触动是非常大的，他说我太喜欢这个药了，我真的就想代理这个药，卖这个药。小戴这次来北京，一是想看看我，病好以后确实有挺长时间没见面，二一个我也听出来了，他还是不死心。他说胡老，您如果不答应给我胡家老高的安徽总代理，您给我一个合肥市的也行。我说别说合肥这么大一个省会城市，就是下边的小县城小村子我都给不了，我们胡家老高是职工，这个我做不到。他听了很失落，他说胡家老高这个药您不让我做代理太可惜了，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有发言权。他说我的心脏病以前那么重，刚得病那会儿才50岁出头，连楼梯都上不去，现在别说爬楼梯，爬山都不成问题，平时还可以跑步打球，赶上特殊场合喝点小酒，喝完心脏一点都不难受，一切正常人能做的事他现在都能做到了。而且他把一切治疗心脏病的药全都停了，这是好多心脏病患者尤其是下过支架的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但是您不敢想不代表别人做不到，戴甲木从停掉心脏病的药距今至少有4年时间，任何心脏病的症状未再复发，所以他的心情我说过我能够理解，但是我给他的答复始终都是否定的，这件事我办不到就是办不到，实事求是。而且不光是戴甲木一个人找过我谈合作，之前已经有过好多人无数次找我谈过类似的想法，我给大家的答复都一模一样，这事儿没法商量，压根儿就解决不了。就像我给大伙看病一样，有些病去别的地方可能比较难治，像心梗、脑出血、脑梗这类的后遗症很多，去根也很难，但到我这儿能治的就是能治，治不好的也有，占极少数，千分之一都不到。而有的病呢用胡家老膏干脆就治不了，像身体里边有异物长瘤子这种，尤其是长到胰腺。

涨到淋巴结这两个位置，即使用胡家老膏也收效甚微。所以我会跟这类患者说，胡家老膏别买了，你吃也不一定好使，但是它一定没害，所以你应该找其他更好的办法，不要浪费金钱浪费时间。我承认胡家老膏有治不好的病，所以也建议大家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在购买胡家老膏之前，找我或者找我们线下的工作人员确诊一下，看你是啥病，看这个病有没有治好的案例，比例占多少，确认无误之后你再下单。我始终相信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是有认知有自尊有分辨能力的完整的个体，人是整体的，带有思想的智慧生命，而不是 CT 下面核磁下面一嘎的一块的器官的组合，单个一个心脏啥也不是，单个一个肺脏啥也不是。只有把肝心脾肺肾大脑骨骼血管脉络全都组合到一块，有静脉循环有动脉循环，有阴有阳，有前胸和后背，这个人就立体了，立体才有循环，循环大开，本源充沛，人的智慧才能产生，人生的精彩就精彩到这儿。人只有把自己当人看，当做一个整体时，他才有魅力。所以不要把自己框住，更不要只看到眼前的是非得失。治病是这样，生活也是如此。胡家老膏为啥能治好多种慢性疾病？有的人头疼，吃它好了；有的人前胸后背疼，吃它好了；有的人腿疼脚疼，吃它也好使。因为老膏不是在局部发挥作用，包括新陈代谢出问题，糖尿病它也管，因为它把人活着的最精华的东西，人的本源激活了。本源是一个很复杂的混合物，包括气血能量精髓等等，都是好东西。把这些好东西都均衡了，都填充都充沛了，身体自然就好了。换句话说，怎么能不得病，怎么得上病让它很快就好，就是做大我们身体的格局。有句话叫病来如山倒，这话很形象。那好，胡家老膏就让身体自身变成一座大山，让疾病高不可攀。如果疾病跟身体的硬件条件比，显得特别渺小。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都像蝼蚁一样站在山脚下，仰着高高的望着，他想征服也征服不了我们的身体。以前我们身体弱小，总挨疾病欺负，现在咱们在胡家老膏的加持下，有资本跟疾病抗衡，不但抗衡还反转了，压制了，于是你就没必要去在乎有病无病大病小病了。

0: 疾病拿我们没办法，没辙了。你说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很精彩？但前提是你一定要有耐心，有信念，去坚持用胡家老膏。我方才提到的患者戴甲木，戴老板是安徽合肥人。其实安徽还有一个城市很出名，叫桐城。桐城有一处名胜叫六尺巷。六尺巷的由来很多人应该知道。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位大学士叫张英。有一天，张英突然收到一封家书，说不得了，您的家人被欺负了，邻居盖房子侵占了张家三尺宽的宅基地，所以想请张英主持公道。本来家人都以为张英在京城当大官，肯定能出头，结果没想到张英回信写了首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意思是大老远给我写封家书，就为了三尺地这点事儿，咱家的院子那么大，让他三尺又有什么关系呢？万里长城还在那儿，当年霸着长城的秦始皇去哪儿了？没了，早没影子了。家人接到信后一看，很惭愧，于是让出了三尺。邻居一看，也感觉自己的见识太短浅了，于是也退后了三尺。结果就形成了一个宽六尺的巷子，供大家在其间走路。这条小巷也一直保存下来，保存到今天。为啥讲这个故事？生活中我们经常要争，争名分，争利益，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想想您所争的东西再过100年它还在吗？我们都不一定能活到100年。那么100年以后它在不在又怎样，跟你有啥关系？所以不用争，把这个争的是非放下，你内心的格局就立马变大，你身体的负累就少。其实生活中的负担一点都没变，该遭遇啥还遭遇啥，只不过是我们自身强大了，那个疾病攻击你久攻不下，慢慢他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喝过胡家老膏的同志都有这种感觉，喝着喝着说不准哪个病突然间就消失了，就是您特意去管它，让自己变得更好，心内不再有纠结，身体就越来越通透，生活会越来越顺遂，事情也会越做越好的。好了，我就讲这些，时间紧，也没功夫给大家详细解释了，因为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大伙回头慢慢消化吧，有啥不清楚的可以打电话留言问我，然后下面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胡一堂胡家老膏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啊，我是大庆的。
0: 哦。
2: 我今年吧是63岁。
0: 嗯，
2: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0: 哎，好的。
2: 就是原来吧，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的，就是身体吧就不好了。
0: 嗯，
2: 哎呀，这要不是市里说的到那个农村呐、啊，给老百姓检查身体啊，检查出来有这脑梗啊，自己还跟没事人似的呢。
0: 嗯嗯嗯。
2: 但是说实话，检查出来吧也没在乎，就是脑袋疼了吃点这个镇痛片、
0: 啊、
2: 也没吃过啥治脑梗的药，也没啥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期啊就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了。
0: 哦，
2: 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村里吧有个小医院，把这孩子吧不就是这不给背到这个医院去看嘛，大夫说是有这个血压高，就给我这个打针吃药，打了好几天针，血压下来了吧这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吧，过几年吧还是不行，就是又犯了。
0: 嗯嗯嗯。
2: 血压又达到180了，完了又打针吃药。哎呀，就吃那个药啊都不好使，还是打针。没几天吧、
0: 嗯、
2: 这不打完针回来嘛，哎呀这一回呀、啊、比上一回还高，高压都达到220了。
0: 哦，那么高啊。
2: 哎呀是吧，完了这身体吧也不行，这腿走道吧就好像走道吧没有脚后跟似的，总跑偏不走这个直道啊。
0: 嗯嗯嗯嗯。
2: 脑袋也是，哎呀就是感觉沉昏、
0: 啊、
2: 就是啥也记不住啊。
0: 嗯。
2: 哎呀就是在家呀啥也不能干，这啥也干不了、
0: 啊、
2: 我吧这就是自己没事啊就买个小收音机听嘛，就听到您讲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哦，你听到了啊。
2: 哎，对呀，我就是听到您对我们这个患者，哎呀，那么关爱，还帮助我们恢复健康，您说的吧，就特别的真实实在，我就觉得，哎呦，这个老师太好了。
0: 啊。
2: 听了以后啊，我就特别的信任你，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
0: 哦。
2: 啊，就是吃了头几天吧，是真觉得就是挺得劲儿，也说不上到底哪好，反正就是身体啊，就是舒服。
0: 啊啊啊。
2: 啊。这不原先的还有这个心绞痛啊，这心绞痛就总犯、
0: 啊、
2: 但是哪吃了您这个药啊，哎呀心脏这地方不疼了，
0: 你看多快呀、
2: 啊、
0: 是吧。嗯，
2: 是啊，这不一看有效果就接着吃啊，这现在吃了能有8-9个月了哈，这头疼也好了，而且这血压呀、
0: 嗯、
2: 现在就是高压就在134这样，低压也就80多。
0: 呵，血压完全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多快呀、
2: 啊、
0: 是吧。
2: 是啊，血压下来了，原先这高血压不是还迷糊吗，现在也不晕了，走道也能走直线了、
0: 嗯、
2: 就是挺稳当的了走道。
0: 嗯嗯嗯
2: 嗯。要说胡老师就除了这些病哈，哎呀、
0: 啊、
2: 最折磨的是啥呀你知道，我是这个风湿、
0: 啊、
2: 因为咋的呢，就是结完婚生完孩子吧以后吧，就是我原先吧就有这个风湿，但是吧就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啊，哎就变成这个类风湿了。
0: 嗯嗯。
2: 大夫当时说有这个类风湿，哎呀还不相信呢，我就寻思原先是风湿确实肿，骨血都变形、
0: 嗯、
2: 怎么生完孩子以后还加重了变成类风湿了呢。
0: 嗯嗯嗯。
2: 哎呀，
0: 实际类风湿主要是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那么一般风湿是先是大关节后是小关节，你这个呢是从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了，那当然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是吧。
2: 是，要一说这类风湿吧我还真知道，因为我们跟前的邻居 啊哎呀人家可有钱了，条件可好了，他就得这个病啊、
0: 嗯、
2: 哎呀吃那药都老贵老贵的了也没治好，
0: 非常难治，而且啊没有更好的药来解决它， 有的就是用激素啊，我不知道他让你用了没有啊。

0: 用了，吃上好使，不吃也不行啊。
1: 看看
0: 嗯。我就寻思，我说这咱这老百姓啊，吃好药吃不起，也就得吃这药了。哎呀，要是我这说的，但真这风湿就是特别遭罪呀、啊。那这，
1: 嗯，
0: 我跟你说的，这关节肿的，真的就是一个啷啷一个啷啷的，都不敢那什么走道，我还啥也干不了。
1: 啊，
0: 哎呀，要不说我就犯愁，我这孩子吧，也领着到老些大医院去看着了，但是都一样，都说吃不了，没办法。只能吃这个止疼药啊，激素药啊，勉强维持着。反正我就记住大夫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是这是不死的癌症，治不好，就是只要能缓一缓，那就知足吧。
1: 对对对对。
0: 啊。
1: 说实在的，对于类风湿来说，没有什么更好的药物。如果再用了这些激素，那又更新添了你一些个问题，那就太复杂了，更加难治了。
0: 哎呀，那真是这病就越来越重，一年不如一年，是啥活都不能干呢、
1: 嗯、
0: 就是你只能就是在炕上躺着，你下地还得拄着棍儿、
1: 嗯、
0: 然后到后人这家伙穿衣脱裤都不行了，就肿啊，那手的就像鸡爪子似的勾漏着，
1: 越来越厉害。嗯，
0: 哎呀，那可不吧，就见一点凉水都不行。
1: 嗯，
0: 哎，
1: 后来你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怎么样了啊？
0: 哎呀，用了骨碱老膏以后，就是20多天，这手脚就不麻了，
1: 啊、
0: 而且这个骨碱这个肿就消了、
1: 嗯，
0: 还敢走道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手吧，就是能动弹了。原来这手指就使多大劲儿，你都弯不过来。哎，现在能弯过来了。
1: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0: 哎呀，是啊，完了还能洗这个小件的衣服，能稍微沾点凉水了。现在生活就是完全能自理了，
1: 嗯、
0: 不用麻烦孩子了。
1: 多好啊！啊。所以病人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效果非常好，这是非常难得的，你说是不是啊？也是咱们很多的老朋友都有这样的效果的。嗯，
0: 是吧，而且现在一点都不怕天热了，原来就穿衣服都不敢穿薄的，一到风天雨天的那就不行了，疼得你难受，那动都动不了，现在这身体可好了，就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也不疼了。要说这胡椒老高、
1: 嗯、
0: 我现在就一共吃能有是8-9个月了吗？哎，这些问题现在都不用担心了、
1: 啊、
0: 我身体好了，干点啥活一点都不费劲。要说真的太谢谢你了、
1: 嗯、这是天壤之别，太好了，这个转变是咱们想象不到的，是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买过来的这一种效果，你说对不对啊？啊，
0: 那可不呗。要说的我现在身体好了哈，两个儿子还带我出去去旅个游啥的，以前就别提出门了、
1: 嗯、
0: 你就是身体连下地都费劲了、嗯、现在能出远门、
1: 啊、你看看
0: 没
1: 你这个脑血栓的问题怎么样啊？心绞痛的问题怎么样啊？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0: 现在吧，心脏这块吧特别好，没跟你说吗、
1: 嗯、
0: 就连旅游啥的心脏也没犯过病，身上也有劲儿，脑袋呢也不迷糊了、
1: 嗯、
0: 走道也能走直道了、
1: 啊、
0: 哎，特别的好，我没跟你说吗，胡老师？
1: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用了咱们胡椒老膏起到本源疗法的作用。这个本源疗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抗病能力这些东西啊，都把它激活起来了，所以就养成了这么非常好这个效果。您像您刚才所说的，是多方位的来解决疾病，这是胡椒老膏的一个特点，也是本源疗法一个回归本源的一个结果。太好了啊！
0: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真的多亏咱们这个胡椒老膏，没有胡椒老膏哪有我现在的好身体、
1: 啊、
0: 所以我特别的感谢你啊、
1: 嗯、
0: 胡老师，希望您能一直健健康康的，好能帮助更多的患者，给大家都带来健康。
1: 哎、好的，啊，也谢谢您对我的祝福。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暂时停到这儿吧，好吧？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好吧？嗯。
0: 哎，谢谢你，胡老师，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姐姐，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新

0: 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你好，跟你通上话，确实是太不容易了。我特别想感谢你，是你让我有了现在的生活，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是我的大恩人呐，胡老啊。
1: 啊，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也是您一种幸福，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嗯，
2: 哎呀，就是啊，我现在就是跟你说说我这情况
1: 啊，
2: 我这是两个病，都是折磨人的病，第一个就是高血压，我这血压高都有15-16年了吧，这一天天的。顿顿不离药，就是吃完药，我这脑袋呀，整天就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走路都不稳当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这眼睛吧也不行了，看东西特别模糊，看不清楚。天天就这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吧。就害怕卡倒了，要是再出点啥事儿，那胡老那孩子们都担待不起啊。
1: 就是嘛，啊
2: 啊，为什么你说我这么害怕呢？因为我这家头是这个病吧，我母亲那时候高血压，后来吧脑血栓，再后来脑出血，这一下人就没了。所以我打有这个病以后，我都特别害怕。我这个病啊，就是我妈脑血栓的时候在医院照顾她嘛，哎呀，累出来的。记得那一年我这是48岁，我妈住院的时候，我没黑没明的照顾她，就有一天啊，就感觉这个脑袋啊，怎么这么晕啊，浑身感觉。哎呀，难受的还说不出来是啥味儿。哎呀，我就跟护士说了，你帮我测一测血压吧。哎，这一测血压吧，高压150多，低压90多。哎呀，我一听我就害怕。其实当时这个血压不是非常高，但是我这晕的厉害啊，这是我就害怕我在倒下了。得照顾老母亲呐、啊！哎呀，我说那医生啊，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先控制一下。等老母亲出院了之后，我就回去上班了。在单位，我这突然就感觉头晕难受，想吐吧还吐不出来。哎呀，那阵儿确实难受，我同事赶忙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那血压都174，低压都98了。医生跟我说，像我这岁数，正是容易得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了。又给我开了这个降压药，从那以后吧，我这两种降压药啊都没断过，一直在吃，但是这血压还是不稳。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坚持吃药，但是不但这个药量没有减，这个药量还越吃越大，病还感觉越来越重呢。
1: 吃了那么些药不见好，是不是啊？
2: 就是就是啊，这后来不是听你这讲座，挺多跟我一样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都恢复健康了。我想着我也试试吧，当时就买了30盒，大概是吃了有1个礼拜吧，我就感觉这头不晕了，也不怎么沉了，脑袋也清亮了。我这一量血压吧， 血压真降了，高压就是。

0: 敞亮了，没有烦恼了，就是觉得这心里一大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我这心情也跟着好了，也爱说笑了，就是也爱跟人聊天了。哎呀，我这视力吧也是以前比以前好，我记得非常清楚，刚用上有3000的时候，哎呀，这眼睛就开始流眼泪，哎呀，都是流的，真是那种黄色的黏糊糊的东西，一直躺了一个多星期吧，就是后面吧，那个东西慢慢少了，眼睛也感觉舒服了，也亮堂了，现在这2个月下来，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这血压也平稳了，我浑身都感觉舒坦，这胳膊腿都有劲儿了。
1: 多好啊，你看看是吧，我为你高兴啊。
0: 今天早上你看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就是138，低压是72，哎呀太好
1: 了
0: 龚老师。哎呀，我从来没有感觉我这身体啊能有这么好。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师，感谢
1: 你，这是您
0: 的，哎呀，这个胡家老高救了我的命，让我能有现在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一个是给胡老你报喜，再一个就是我也希望胡老你也年龄大了，就是每天要注意休息，你我们这些老年病患离不了你。我也希望你每天也开开心心的，工作也顺顺利利的。
1: 好，谢谢你这位朋友啊，这回咱们有了胡家老高啊，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咱们
0: 行
1: 都有能力来成为长寿老人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啊，他有一个特点，他能够起到治养结合，他还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什么？是养生续命，同时把您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它必然的结果啊！恭喜您啊！一定要坚持用胡家老高，您的这个健康会来了，永远不会再复发了，这是啊必然的一个结果。好，祝贺您啊，老朋友，哎。
0: 好，谢谢谢谢。好，那
1: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好，
1: 就这样，老朋友。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啊，我非常的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哎呀，你真是我们为我们患者着想的好大夫呀。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我这个身体本来就有不少的毛病。
1: 哎，好的。
3: 3年前嘛，又得了严重的颈椎病。起初就是我这个左手大拇指啊有点发麻。到后面我整个四肢啊都发麻。没过几天的功夫啊，整个这个左手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好像是刚从那个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还有一点就是也使不上劲儿，半个碗呢拿个茶杯啊，还扣个纽扣都不行，全都靠家人帮忙。再就是我这个左腿啊，走路的时候啊有点发飘，跌跌撞撞的，就连上个卫生间啊都得家人陪着，给家人增加了不少的负担了，心里啊也特别的难受。我去医院来做过2次核磁共振的检查嘛，医生说啊我这个大脑有点轻微的脑梗。颈椎的四五节啊。分别压迫了这个脊椎的4节和5节嘛，第6节压迫到那个脊椎的第7节，压迫到了相应的神经根，导致我这个左手啊左腿发麻，没有知觉，行动不便嘛，这确诊以后啊，我看过不少的地方，用过不少的药，哎呀，这病也没治好，这后来听广播。

0: 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听到你的讲座嘛。
1: 哦，听到了是吧？
0: 哎呀，真的是非常的有缘分呐、啊，可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嘛，千里之外啊遇贵人啊。
1: 这就是
0: 老师
1: 的缘分。
0: 我就根据我自身的情况订购了30盒的胡椒老膏。
1: 哦。
0: 我大概用了有3天之后嘛，我就感觉这个左手啊有点热乎了，没有以前那么凉了。
1: 嗯、你看看多快是吧？
0: 嗯，像那个血脉通了一样，大概用了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就能握成拳了，有点力了、
1: 嗯、
0: 啊，自己呢能够拧干毛巾了。
1: 嗯，你看看
0: 我用了快，我用了快1个月的时候啊，我在家里面就可以拄着拐杖慢慢的走上几步，这身体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见、
1: 嗯、
0: 见好呀，真是太好了。
1: 好，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兴啊，是吧？
0: 对呀、啊。哎呀，我这个胡椒老膏啊，我服用到快2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啊就能提是个大半桶水了。上个卫生间呢，也不用家人看护了。
1: 嗯。
0: 行走呢也稳健了许多。你看我这现在走个路啊，也不用拄拐杖了，上下4楼啊都没问题。到菜市场买点菜呀、
1: 啊，
0: 来回的走个3-4里地啊也可以了。
1: 啊、你看看效果多好啊！啊。
0: 对呀，同时我也能帮老伴儿啊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生活呢也可以完全自理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我这个身上其他的毛病呢也得到了治疗。原来我这个心脏不太好，总是感觉疲劳憋闷，稍微做点家务活呀、啊、就感觉累得受不了。
1: 嗯嗯，
0: 以前我上个楼啊胸口就憋得慌，得大口的喘气儿，这现在好了，不憋闷了，也不感觉累了。
1: 你看看，心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了。太好了啊！
0: 哎呀，就连我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原来我这个晚上顶多能睡到3到4个小时，而且还乱七八糟的梦也挺多的，夜尿也多。
1: 嗯。
0: 现在吃了胡椒老膏之后呀，我这每天晚上可以睡个7-8个小时，而且睡得很沉。
1: 你看看多好。
0: 嗯，而且啊，这个夜尿的问题啊也解决了。有的时候一个晚上只起来1次2次，大多数一觉就可以睡到大天亮。第二天起床之后感觉这个精神抖擞啊，不迷糊，能吃能睡能活动，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呀。
1: 没错，我真为你高兴啊，啊，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对呀、啊、哎呀，我现在吃个胡椒老膏吃了有3个月了
1: 啊，
0: 现在我感觉这个身体啊非常的好，一次病也没犯过。
1: 嗯 嗯
0: 你现在是想干啥就干啥，也不用担心身体了。哎，胡老师，我前段时间赶上那个援助活动嘛，又买了50个那个胡椒老膏。
1: 哦，
0: 哎，我自己这个身体恢复的就有这么好，平时也吃不了多少，我就想让我老伴儿也吃上，剩下的我就拿去给我姐呀、
1: 啊，
0: 他们用上效果也挺好嘛，还介绍了好几个亲戚朋友，我希望他们你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能恢复健康的身体啊。
1: 对，您这种想法啊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咱们胡椒老膏大家用上以后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有问题啊，太好了、
0: 嗯、啊。哎，胡老师啊，就感谢你愿意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
1: 啊、
0: 我们真的是异常的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嗯嗯，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胡椒老膏的缘分。那么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
0: 嗯、
1: 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
0: 嗯、
1: 人体的本源一旦要是亏损了啊，消耗的过量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它的有效的营养了，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我们用了胡椒老膏正是相反啊，胡椒老膏给他治疗了，所以您才得到您今天可喜的这个效果，这是太好了、
0: 嗯、
1: 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嗯，对对，
1: 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既然这么好，也说明了胡椒老膏是我们可靠的一种治疗方法，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0: 是。
1: 好，别客气啊，就这样，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有问题给我来电话。哎，
0: 好的，谢谢。
1: 好，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再会
0: 好。
1: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胡老师。
1: 好，
3: 胡老师，谢谢您。
1: 啊、
3: 哎呀，我又和您通上话了。
1: 是啦。
3: 哎，胡老师啊，我可是您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的患者。
1: 哦。
3: 哎呀，我这眼睛啊，这些个年呢，可把我给你坏了。我这心里是压力也大，再一个也。太遭罪了，
1: 嗯，
3: 这咋退了休以后，这个眼睛哈，就是老是看东西觉得累得慌，
1: 嗯，
3: 老是觉得别扭，我也不知道我是哪还不得劲儿。后来去查，
1: 啊、
3: 人家说你这个眼呢，白内障、玻璃体还有混浊，
1: 嗯，
3: 啊，这个问题还挺多，得注意。其实平时吧，你说眼睛不得劲儿看不清啊，我也点眼药水，
1: 啊，
3: 点着也不管用，等于是没有治到根儿呗。
1: 嗯，
3: 嗯，到后边我说，听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
1: 啊
3: 我了解到您这个不是说从根儿上治吗？是啊，咱浇水、浇树、浇水也得浇根儿，
1: 没错，
3: 也得看根儿。你看这一辈子光受罪、买药，这个恨病吃药啊，吃了这么多，最后也没把这个病治好，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问题越严重。
1: 啊啊！
3: 哎，我从用上这胡家老高。真的是有效果了，要不我特别感谢你、
1: 啊、
3: 老伴儿也是、
1: 啊、
3: 你得好好谢谢人家胡老师。
1: 哎，这是您的福分呢，您用对了是吧？嗯，
3: 对对，用的对了，现在这用了有5个来月了。
1: 嗯，
3: 眼前头就像过去那个苍蝇刺似的那个没有了
1: 啊，
3: 眼前的雾也下去了。
1: 嗯，
3: 哎，原来天一擦黑我哪敢出门啊，哪儿都不敢去，就觉着深一脚浅一脚，走道都不敢迈步，别人看我的眼睛是没神的
1: 啊，
3: 人家别人的眼睛都是亮堂的，人家说嘛，心明眼亮。
1: 对，
3: 咱这个是一天呐、啊，哎呀，你这眼睛不好，情绪也不好，
1: 那可不是嘛。
3: 啊，自己做个饭都费劲，不是闲的就是蛋。
1: 嗯，
3: 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着急生气，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1: 啊，
3: 我说这回用了胡家老膏，真的是救了我的命。嗯，心情也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心情感觉着、
1: 啊、
3: 哎呀，我看哪儿都红的是红的，绿的是绿的，清清亮亮的，也有层次了。
1: 那、嗯、心情确实就不一样了，是吧？
3: 对对对，就是这样啊，真是太好了。我说您这个工作呀，您这个事儿做的是太伟大了，真的是救、啊、救人于水火之中啊。
1: 哈哈，这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的结果、
3: 嗯、
1: 必然的效果呀。
3: 是是是是。要不我说得好好谢谢您，您就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还需要再用多少啊，胡老师？
1: 嗯嗯，好的。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用了胡家老高这个5个来月，啊，您的这个白内障的晶体浑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咱们坚持用，啊，它会使咱们眼睛得到更好的结果。而且咱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毛病，咱从眼来说、
3: 嗯、
1: 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病，因为眼睛的病很多呀，一个是您得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青光眼、眼压增高，还有就是眼底的出血、视网膜啊、动脉的血管的变化破裂，所以造成最后失明啊、
3: 嗯、
1: 这些个用胡家老高都完全可以解决了啊，而且早用早解决，老年人引起眼病的那是太多了，也是必然的结局。 可是用了胡

0: 家老高都把这个病完全解决好了，没有问题。不仅这样、啊，老年人其他的病也多呀，心脑血管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啊，肝肾功能的胃肠功能问题等等等等嘛，都不好啊，是不是？
1: 对，
0: 那咱怎么来解决呢？就用胡家老高、
1: 嗯、
0: 完全可以解决了、
1: 嗯、
0: 那怎么办呢？您刚才问的我啊，咱们还要用多少呢？我告诉您啊，您先买他两三个月的这个老高、
1: 嗯、
0: 用下来、嗯、过一个阶段咱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两三个月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好的一个指导啊。一句话，您现在要继续用他两三个月，然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吧，老朋友。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啊、
1: 谢谢。
0: 我说的您清楚吗？
1: 我听清了，我按照您这个再买上两三个月的药。
0: 哎，
1: 一个月
0: 的。哎
1: 哎，
0: 坚持用啊！
1: 坚持用。
0: 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就是他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呀、啊，啊，来维护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健康。这点非常重要、
1: 嗯、
0: 您用它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1: 好
0: 啊，坚持吧、
1: 哎、好
0: 好吧。哎，
1: 好好好，我这回就有了信心了。好嘞，
0: 对，
1: 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哎、
0: 好，再会啊，老朋友。
1: 哎，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

0: 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从安徽合肥过来一位患者，姓戴，叫戴甲木。我给他医好心脏病已经有4-5年时间，这期间他心脏病心肌梗死再也没犯过，心绞痛也完全消失了。自打我给他用胡家老高调理完之后，他就停止了一切心脏病的药物，他的心脏的前降肢下过2个支架，正常来说要常年依靠抗排异的药和稀释血液的药，但是自从用胡家老高用了半年以后，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也完全停掉了，他自己决定停的，停了之后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现在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胡家老高，已经坚持了4-5年，一直都挺好。胡家老高在治疗期间吃治疗的量，根据病的程度每天喝3到5口，在病情好转以后一天只需喝1口，最好睡前喝就够用了。小戴这次来北京之前就给我打了个电话，怕我患者多抽不开身，约了见面的时间。他说，胡老，我这次来北京跟人谈生意，然后顺道来看看您。我说，你来吧，我随时欢迎。小戴是安徽省一家医药公司的负责人，这些年自从心脏病好了以后事业大有起色，据说他的公司在整个安徽省也排上数，很有实力，但是他年龄很小，才56岁就事业有成，把企业做得这么成功很了不起。他说他是白手起家，那就更了不起了。但是在商言商，其实我知道他的心思。小戴同志老早之前就跟我通过气儿，他说，胡老，我能不能做胡家老高的代理呢？我说好像不行，因为咱们胡家老高没有代理这一说，都是厂家直供，老高从药厂里生产出来运到全国各地的直营网点，这个直营网点说白了就是库房，然后患者们通过电话订购胡家老高的时候，就从库房里直接给

0: 患者发货了，这样节省时间。为啥要这样做呢？因为购买胡家老膏的患者当中，一大半都是重症患者，像脑出血、脑梗、心绞痛、心梗的，腰间盘突出、起不来炕的，风湿、类风湿、手指头变形、僵硬、严重的，才急于用胡家老膏。所以我们在全国一共设了9个大仓库，统一归新政药业管理。这9个点作为仓储用，目的是方便给大伙发货，但是它不是代理。我们胡家老膏不招代理，江西新政药业除了药厂以外也有自己的医药公司，所以不需要别的医药公司参与了，它生产销售一体化。戴甲木听完我说的，他很遗憾，他说我很难得才碰到胡家老膏，我太喜欢这个药了，太想宣传这个药，太想经营这个药。他说我本身就是胡家老膏的受益人，没有自己的切身经历，我不会对老膏这么感兴趣，没有胡家老膏也没有我现在这个身体。我能够理解戴甲木的心情，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经营医药公司经营了10几年了，手里现成的中成药和西药1000000个品种，啥药没有，但是哪种药也没说把他的心脏病给治到现如今的这个程度。最开始2015年心肌梗死第一次犯病的时候，他就直接被送到了当地的省医院去抢救。医生跟戴甲木的家属说，没得商量了，必须要支架，还得支2个，但是这2个架也只维持了不到2年。2017年春天，戴甲木心脏病情再次加重，支架无效，而且每当阴天下雨、刮大风、下雪等气候，或者季节变化，他就会觉得胸口窝憋得慌，喘不上气来，越喘不上气就越倒齿，紧着倒齿，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即使一动不动也直冒虚汗。虚汗出到啥程度，前一秒钟可能还好好的，但是突然间心脏就像被电打了一样，突然间就上不来气了，紧接着就冒汗，里边的衬衣全都透，外边穿西服后背也透了，就虚到这个程度。当初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我一照面就知道这人这身体心肌供血严重不足，因为他当时脸色发灰，印堂发暗，嘴唇发紫，他说他一到晚上更犯愁，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因为晚上心绞痛更频繁，感觉心脏在胸脯子里头直翻跟头，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精神头，浑身没劲儿，爬楼梯的话一口气连2楼都上不去。这是4、5年前正值壮年，一个大男人全家的顶梁柱，身体就遭到这种程度，搁谁也过不去。但是谁也没想到，患者本人都没想到， 自从他用上胡家老膏以后，连续吃了6个月，心脏支架要吃的药停了，心绞痛的药停了，心肌缺血强心剂、利尿剂都停了，身体素质反倒比以前越来越好。所以胡家老高对于戴甲木来说触动是非常大的，他说我太喜欢这个药了，我真的就想代理这个药，卖这个药。小戴这次来北京，一是想看看我，病好以后确实有挺长时间没见面，二一个我也听出来了，他还是不死心。他说胡老，您如果不答应给我胡家老高的安徽总代理，您给我一个合肥市的也行。我说别说合肥这么大一个省会城市，就是下边的小县城小村子我都给不了，我们胡家老高是职工，这个我做不到。他听了很失落，他说胡家老高这个药您不让我做代理太可惜了，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有发言权。他说我的心脏病以前那么重，刚得病那会儿才50岁出头，连楼梯都上不去，现在别说爬楼梯，爬山都不成问题，平时还可以跑步打球，赶上特殊场合喝点小酒，喝完心脏一点都不难受，一切正常人能做的事他现在都能做到了，而且他把一切治疗心脏病的药全都停了。这是好多心脏病患者，尤其是下过支架的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但是您不敢想不代表别人做不到，戴甲木从停掉心脏病的药距今至少有4年时间，任何心脏病的症状未再复发，所以他的心情我说过我能够理解，但是我给他的答复始终都是否定的，这件事我办不到就是办不到，实事求是。而且不光是戴甲木一个人找过我谈合作，之前已经有过好多人无数次找我谈过类似的想法，我给大家的答复都一模一样，这事儿没法商量，压根儿就解决不了。就像我给大伙看病一样，有些病去别的地方可能比较难治，像心梗、脑出血、脑梗这类的后遗症很多，去根儿也很难，但到我这儿能治的就是能治，治不好的也有，占极少数，千分之一都不到。而有的病呢用胡家老膏干脆就治不了，像身体里边有异物长瘤子这种，尤其是长到胰腺、长到淋巴结这2个位置，即使用胡家老膏也收效甚微。所以我会跟这类患者说，胡家老膏别买了，你吃也不一定好使，但是它一定没害，所以你应该找其他更好的办法，不要浪费金钱浪费时间。我承认胡家老膏有治不好的病，所以也建议大家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在购买胡家老膏之前找我或者找我们 线下的工作人员确诊一下，看你是啥病，看这个病有没有治好的案例，比例占多少，确认无误之后你再下单。我始终相信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是有认知、有自尊、有分辨能力的完整的个体，人是整体的，带有思想的智慧生命，而不是 CT 下面、核磁下面一疙瘩一块的器官的组合，单个一个心脏啥也不是，单个一个肺脏啥也不是，只有把肝心脾肺肾、大脑、骨骼、血管、脉络全都组合到一块，有静脉循环，有动脉循环，有阴有阳，有前胸和后背，这个人就立体了，立体才有循环，循环大开，本源充沛，人的智慧才能产生，人生的精彩就精彩到这儿。人只有把自己当人看，当做一个整体时，他才有魅力。所以不要把自己框住，更不要只看到眼前的是非得失。治病是这样，生活也是如此。胡家老高为啥能治好多种慢性疾病？有的人头疼，吃它好了；有的人前胸后背疼，吃它好了；有的人腿疼脚疼，吃它也好使。因为老高不是在局部发挥作用，包括新陈代谢出问题，糖尿病他也管，因为他把人活着的最精华的东西，人的本源激活了。本源是一个很复杂的混合物，包括气血、能量、精髓等等，都是好东西。把这些好东西都均衡了，都填充，都充沛了，身体自然就好了。换句话说，怎么能不得病？怎么得上病让它很快就好？就是做大我们身体的格局。有句话叫病来如山倒，这话很形象。那好，胡家老高就让身体自身变成一座大山，让疾病高不可攀。如果疾病跟身体的硬件条件比，显得特别渺小。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都像蝼蚁一样站在山脚下，仰着高高的望着，他想征服也征服不了我们的身体。以前我们身体弱小，总挨疾病欺负，现在咱们在胡家老高的加持下，有资本跟疾病抗衡，不但抗衡还反转了，压制了，于是你就没必要去在乎有病无病、大病小病了。疾病拿我们没办法，没辙了。你说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很精彩？但前提是你一定要有耐心、有信念，去坚持用胡家老高。我方才提到的患者戴甲木，戴老板是安徽合肥人。其实安徽还有一个城市很出名，叫桐城。桐城有一处名胜叫六尺巷。六尺巷的由来很多人应该知道， 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位大学士叫张英。有一天，张英突然收到一封家书，说不得了，您的家人被欺负了，邻居盖房子侵占了张家3尺宽的宅基地，所以想请张英主持公道。本来家人都以为张英在京城当大官，肯定能出头，结果没想到张英回信写了首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3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意思是大老远给我写封家书，就为了3尺地，这点事儿，咱家的院子那么大，让他3尺又有什么关系呢？万里长城还在那儿，当年霸着长城的秦始皇去哪儿了？没了，早没影子了。家人接到信后一看，很惭愧，于是让出了3尺。邻居一看，也感觉自己的见识太短浅了，于是也退后了3尺，结果就形成了一个宽6尺的巷子，供大家在其间走路。这条小巷也一直保存下来，保存到今天。为啥讲这个故事？生活中我们经常要争，争名分，争利益，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想想，您所争的东西，再过100年，它还在吗？我们都不一定能活到100年。那么100年以后，它在不在，又怎样？跟你有啥关系？所以不用争，把这个争的是非放下，你内心的格局就立马变大，你身体的负累就少。其实生活中的负担一点都没变，该遭遇啥还遭遇啥，只不过是我们自身强大了，那个疾病攻击你，久攻不下，慢慢他自己就大退堂鼓了。喝过胡家老高的同志都有这种感觉，喝着喝着，说不准哪个病突然间就消失了，就是您特意去管他，让自己变得更好，心内不再有纠结，身体就越来越通透，生活会越来越顺遂，事情也会越做越好的。好了，我就讲这些，时间紧，也没工夫给大家详细解释了，因为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大伙回头慢慢消化吧，有啥不清楚的可以打电话留言问我，然后下面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

0: 我是大庆的。
1: 哦。
0: 我今年吧是63岁。
1: 嗯嗯嗯。
0: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啊。
1: 哎，好的。
0: 就是原来吧，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的，这是身体吧就不好了。
1: 嗯。
0: 哎呀，这要不是市里说的到那个农村呐、啊，给老百姓检查身体啊，检查出来有这脑梗啊。哎，自己还跟没事人似的呢。
1: 嗯嗯嗯。
0: 但是说实话，检查出来吧，也没在乎，就是脑袋疼了，吃点这个镇痛片，也没吃过啥治脑梗的药，也没啥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期啊，就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了。
1: 哦。
0: 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村里吧，有个小医院，把这孩子吧，不就是这不给背到这个医院去看嘛？大夫说是有这个血压高，就给我这个打针吃药，打了好几天针，血压下来了吧，这就回来了。
1: 啊啊！
0: 回来以后吧，过几年吧还是不行，就是又犯了。
1: 嗯嗯嗯。
0: 啊，血压又达到180了，完了又打针吃药，哎呀，就吃那个药啊都不好使，还是打针。没几天吧，这不打完针回来嘛？哎呀，这一回呀比上一回还高。高压都达到220了，
1: 哦，那么高啊！
0: 哎呀，是吧？完了，这身体吧也不行，这腿走道吧就好像走道吧没有脚后跟似的，总跑偏，不走这个直道啊。
1: 嗯嗯嗯嗯。
0: 脑袋也是，哎呀，就是感觉沉、昏，就是啥也记不住啊。
1: 嗯。
0: 哎呀，就是在家呀，啥也不能干，这啥也干不了。我吧，这就是自己没事儿啊，就买个小收音机听嘛，就听到您讲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哦，你听到了啊？
0: 对呀，我就是听到您对我们这个患者，哎呀，那么关爱，还帮助我们恢复健康。您说的吧，就特别的真实实在，我就觉得，哎呦，这个老师太好了。
1: 啊。
0: 听了以后啊，我就特别的信任你，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
1: 哦。
0: 就是吃了头几天吧，是真觉得就是挺得劲儿，也说不上到底哪好，反正就是身体啊就是舒服。
1: 啊啊啊。
0: 这不原先的还有这个心绞痛啊，这心绞痛就总犯、但是是哪吃了您这个药啊，哎呀，心脏的地方不疼了。
1: 你看多快呀、是吧，嗯。
0: 是啊，这不一看有效果就接着吃啊，这现在吃了能有8-9个月了哈，这头疼也好了。而且这血压呀、现在就是高压就在134这样，低压也就80多。
1: 呵，血压完全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多快呀、是吧。
0: 是啊，血压下来了，原先这高血压不是还迷糊吗，现在也不晕了，走道也能走直线了、就是挺稳当的了走道。
1: 嗯嗯嗯。
0: 嗯，要说胡老师就除了这些病哈，哎呀、最折磨的是啥呀你知道，我是这个风湿、因为咋的呢，就是结完婚生完孩子吧以后吧，就是我原先吧就有这个风湿，但是吧就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啊，哎，就变成这个类风湿了。
1: 嗯嗯。
0: 大夫当时说有这个类风湿，哎呀还不相信呢，我就寻思原先是风湿确实肿，骨节都变形、怎么生完孩子以后还加重了，变成类风湿了呢？
1: 嗯嗯嗯。
0: 哎呀，
1: 实际类风湿主要是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那么一般风湿是先是大关节，后是小关节。你这个呢是从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了，那当然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是吧？
0: 是，要一说这类风湿吧，我还真知道，因为我们跟前的邻居啊，哎呀，人家可有钱了，条件可好了。他就得这个病啊、哎呀，吃那药都老贵老贵的了，也没治好，
1: 非常难治，而且啊，没有更好的药来解决它，有的就是用激素啊，我不知道他让你用了没有啊？
0: 用了，吃上好使，不吃也不行啊。
1: 看看，嗯
0: 嗯，我就寻思，我就说咱这老百姓啊，吃好药吃不起，也就得吃这药了。
1: 就
0: 哎呀，要是我这说的，那真是风湿就是特别遭罪呀、那这，我跟你说的，这关节肿的，真的就是一个啷啷一个啷啷的，都不敢那什么走道，我还啥也干不了。
1: 啊，
0: 哎呀，要不说我就犯愁，我这孩子吧、也领着到老些大医院去看着了，但是都一样，都说治不了，没办法，只能吃这个止疼药啊、激素药啊，勉强维持着。
1: 嗯嗯嗯
0: 嗯。反正我就记住大夫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是这是不死的癌症，治不好。
1: 嗯。

0: 只要能缓一缓，那就知足吧。
1: 对对对对。
0: 啊。
1: 说实在的，对类风湿来说，没有什么更好的药物。如果再用了这些激素，那又更新添了你一些个问题，那就太复杂了，更加难治了。
0: 哎呀，那真是的，病就越来越重，一年不如一年。是啥活都不能干呢，就是你只能就是在炕上躺着，你下地还得拄着棍儿，然后到后人这家伙穿衣脱裤都不行了，就肿啊，那手都就像鸡爪子似的勾搂着，
1: 越来越厉害。
0: 哎呀，那可不呗，就见一点凉水都不行。
1: 后来你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怎么样了啊？
0: 哎呀，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就是20多天，这手脚就不麻了。而且这个骨节这个肿就消了，还敢走道了。而且这个手吧就是能动它了，原来这手指就使多大劲你都弯不过来，哎，现在能弯过来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哎呀，是啊，完了还能洗这个小件的衣服，能稍微沾点凉水了，现在生活就是完全能自理了，不用麻烦孩子了。
1: 多好啊啊，说不定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效果非常好，这是非常难得的，你说是不是啊？也是咱们很多的老朋友都有这样的效果的。
0: 是吧，而且现在一点都不怕天热了，原来就穿衣服都不敢穿薄的，一到风天雨天的那就不行了，疼得你难受，那动都动不了，现在这身体可好了，就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也不疼了。要说这胡椒老膏，我现在就一共吃能有是8-9个月了吗？哎，这些问题现在都不用担心了，
1: 啊，
0: 我身体好了，干点啥活一点都不费劲。要说真的太谢谢你了，
1: 这是天壤之别，太好了。这个转变是咱们想象不到的，是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买过来的这一种效果，你说对不对啊？哎，
0: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我现在身体好了哈，两个儿子还带我出去去旅个游啥的，以前就别提出门了，你就是身体连下地都费劲了，现在能出远门。
1: 你看
0: 没
1: 你这个脑血栓的问题怎么样啊？心绞痛的问题怎么样啊？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0: 现在吧心脏这块吧特别好，没跟你说吗？就连旅游啥的心脏也没犯过病，身上也有劲儿，脑袋呢也不迷糊了，走道也能走直道了，哎，特别的好，我没跟你说吗，胡老师？
1: 哎，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用了咱们胡椒老膏，起到本源疗法的作用。这个本源疗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抗病能力这些东西啊，都把它激活起来了，所以就养成了这么非常好这个效果。您像您刚才所说的，是多方位的来解决疾病，这是胡椒老膏的一个特点，也是本源疗法一个回归本源的一个结果。太好了啊！
0: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真的多亏咱们这个胡椒老膏，没有胡椒老膏哪有我现在的好身体，所以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师，希望您能一直健健康康的，好能帮助更多的患者，给大家都带来健康。
1: 好的，啊，也谢谢您对我的祝福。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暂时停到这儿吧，好吧？祝你健康、快乐、长寿，好吧？
0: 哎，谢谢你，胡老师，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姐姐，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跟你通上话确实是太不容易了。

0: 我特别想感谢你，是你让我有了现在的生活，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是我的大恩人呐，胡老啊！
1: 啊，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也是您一种幸福，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嗯，
0: 哎呀，就是啊，我现在就是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这是两个病，都是折磨人的病，第一个就是高血压，我这血压高都有15-16年了吧，这一天天的，顿顿不离药，就是吃完药，我这脑袋呀，整天就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走路都不稳当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这眼睛吧也不行了，看东西特别模糊，看不清楚，天天就这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吧。就害怕卡倒了，要是再出点啥事儿，那胡老那孩子们都担待不起啊。
1: 就是嘛，啊
0: 啊，为什么你说我这么害怕呢？因为我这家头是这个病吧，我母亲那时候高血压，后来吧脑血栓，再后来脑出血，这一下人就没了。所以我打有这个病以后，我都特别害怕。我这个病啊，就是我妈脑血栓的时候在医院照顾她嘛，哎呀累出来的。记得那一年我这是48岁，我妈住院的时候，我没黑没明的照顾她，就有一天啊，就感觉这个脑袋啊，怎么这么晕啊，浑身感觉也难受的，还说不出来是啥味儿。哎呀，我就跟护士说了，你帮我测一测血压吧。这一测血压吧，高压150多，低压90多。哎呀，我一听我就害怕。其实当时这个血压不是非常高，但是我这晕的厉害啊，这是我就害怕我再倒下了，谁照顾老母亲呢？哎呀，我说那医生啊，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先控制一下。等老母亲出院了之后，我就回去上班了。在单位，我这突然就感觉头晕难受，想吐吧还吐不出来，哎呀，那阵儿确实难受。我同事赶忙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那血压都174，低压都98了。医生跟我说，像我这岁数，正是容易得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了。又给我开了这个降压药，从那以后吧，我这两种降压药啊都没断过，一直在吃，但是这血压还是不稳。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坚持吃药，但是不但这个药量没有减，这个药量还越吃越大，病还感觉越来越重呢。
1: 吃了那么些药不见好，是不是啊？
0: 就是就是啊，这后来不是听你这讲座，挺多跟我一样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都恢复健康了。我想着我也试试吧，当时就买了30盒，大概是吃了有1个礼拜吧，我就感觉这头不晕了，也不怎么沉了，脑袋也清亮了。我这一量血压吧，血压真降了，高压就是142，低压89。
1: 哦，这是基本是正常范围了啊，改变的多快
0: 呀。就是就是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吃了有半个月，我把降压药都减量了，就早上吃半片硝苯基平，吃了胡家老膏1个多月，我这血压可好了，也不用吃那降压药了啊。这一下子可去了我一块心病啊，我就不再担心什么脑出血啦、脑血栓啦什么的，
1: 没有后顾之忧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就是就是，我这心呐、一下。

0: 这血压也平稳了，我浑身都感觉舒坦，
1: 嗯，
0: 这胳膊腿都有劲儿了。
1: 嗯嗯，多好啊，
0: 嗯！
1: 你看看，是吧？我为你高兴啊！
0: 今天早上你看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就是138，低压是72。哎呀，太好
1: 了，
0: 王老师！哎呀，我从来没有感觉我这身体啊能有这么好。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师，
1: 啊，
0: 感谢你，
1: 这是您
0: 的，哎呀，这个胡家老高救了我的命，让我能有现在的好日子。
1: 哎，
0: 今天打电话，一个是给胡老你报喜，再一个就是，我也希望胡老你也年龄大了，就是每天要注意休息，我们这些老年病患离不了你。我也希望你每天也开开心心的，工作也顺顺利利的。
1: 好，谢谢你这位朋友啊，这回咱们有了胡家老高啊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咱们
0: 行
1: 都有能力来成为长寿老人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啊，他有一个特点，他能够起到治养结合，他还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什么？是养生续命，同时把您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它必然的结果啊！恭喜您啊！一定要坚持用胡家老高，您的这个健康会来了，永远不会再复发了，这是啊必然的一个结果。好，祝贺您啊，老朋友，哎。
0: 好，谢谢谢谢。好，
1: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好，
1: 就这样，老朋友。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啊，我非常的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哎呀，你真是为我们患者着想的好大夫呀。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我这个身体本来就有不少的毛病。
1: 哎，好的。
3: 3年前嘛，又得了严重的颈椎病。
1: 嗯。
3: 起初就是我这个左手大拇指啊有点发麻。
1: 啊。
3: 到后面我整个四肢啊都发麻。
1: 嗯。
3: 没过几天的功夫啊，整个这个左手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好像是刚从那个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
1: 哦。
3: 还有一点就是也使不上劲儿，半个碗呢拿个茶杯啊，哎，扣个纽扣都不行，全都靠家人帮忙。再就是我这个左腿啊，走路的时候啊有点发飘，跌跌撞撞的，就连上个卫生间啊都得家人陪着，给家人增加了不少的负担了，心里啊也特别难受。我去医院来做过2次核磁共振的检查嘛，医生说啊我这个大脑有点轻微的脑梗。
1: 嗯。
3: 颈椎的4-5节啊。分别压迫了这个脊椎的4节和5节嘛，第6节压迫到那个脊椎的第7节，
1: 啊，
3: 压迫到了相应的神经根，导致我这个左手啊左腿发麻，没有知觉，行动不便嘛，这确诊以后啊，我看过不少的地方，用过不少的药，哎呀，这病也没治好，这后来听广播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听到你的讲座嘛，
1: 哦，听到了是吧？
3: 对呀，真的是非常的有缘分呐，可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嘛，千里之外啊遇贵人啊。
1: 这就是
3: 老师知道一下，我就根据我自身的情况订购了30盒的胡家老高。
1: 哦。
3: 我大概用了有3天之后嘛，我就感觉这个左手啊有点热乎了，没有以前那么凉了。
1: 嗯、你看看多快是吧？
3: 像那个血脉通了一样，大概用了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就能握成拳了，有点力了。啊，自己呢能够拧干毛巾了。
1: 嗯，你看看。
3: 我用了快，我用了快1个月的时候啊，我在家里面就可以拄着拐杖慢慢的走上几步，这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健好呀，真是。

0: 太好了，好。
1: 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兴啊，是吧？
0: 对呀，哎呀，我这个胡椒老高啊，我服用到快两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就能提十个大半桶水了，上个卫生间呢也不用家人看护了，
1: 嗯，
0: 行走呢也稳健了许多。你看我这现在走个路啊，也不用拄拐杖了，上下四楼啊都没问题。到菜市场买点菜呀、啊，来回的走个三四里地啊也可以了。
1: 啊、你看看效果多好啊！啊，
0: 对呀、啊，同时我也能帮老伴儿、啊、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生活呢也可以完全自理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我这个身上其他的毛病呢也得到了治疗。原来我这个心脏不太好，总是感觉疲劳、憋闷，稍微做点家务活呀、啊、就感觉累得受不了。
1: 嗯嗯，
0: 以前我上个楼啊，胸口就憋得慌，得大口的喘气儿。这现在好了，不憋闷了，也不感觉累了。
1: 你看看，心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了，太好了啊！
0: 哎呀，就连我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原来我这个晚上顶多能睡到3到4个小时，而且还乱七八糟的梦也挺多的，夜尿也多。
1: 嗯。
0: 现在吃了胡椒老高之后呀，我这每天晚上可以睡个7、8个小时，而且睡得很沉。
1: 你看看多好。
0: 嗯，而且啊，这个夜尿的问题啊也解决了。有的时候一个晚上只起来1次2次，大多数一觉就可以睡到大天亮。第二天起床之后，感觉这个精神抖擞啊，不迷糊，能吃能睡能活动。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呀！
1: 没错，我真为你高兴啊！啊，用了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对呀，哎呀，我现在吃个胡椒老高吃了有3个月了。现在我感觉这个身体啊非常的好，一次病也没犯过。
1: 嗯嗯，
0: 你现在是想干啥就干啥，也不用担心身体了。哎呀，胡老师，我前段时间赶上那个援助活动嘛，又买了50斤那个胡椒老高。
1: 哦，
0: 哎呀，我自己这个身体恢复的就有这么好，平时也吃不了多少，我就想让我老伴儿也吃上，剩下的我就拿去给我姐呀、啊，他们用上效果也挺好嘛。还介绍了好几个亲戚朋友啊，我希望他们你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能让他们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能恢复健康的身体啊。
1: 对，您这种想法啊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咱们胡家老高，大家用上以后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有问题啊，太好了、
0: 嗯、啊！哎呀，胡老师啊，就感谢你愿意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我们真的是异常的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嗯嗯。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胡家老高的缘分。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嗯、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
0: 嗯、
1: 人体的本源一旦要是亏损了啊，消耗的过量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它的有效的营养了，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我们用了胡椒老高正是相反啊，胡椒老高给他治疗了，所以您才得到您今天可喜的这个效果，这是太好了、嗯、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嗯，对对，
1: 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既然这么好，也说明了胡椒老高是我们可靠的一种治疗方法，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嗯、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就这样，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
0: 嗯、
1: 咱先谈到这儿，有问题给我来电话。哎，
0: 嗯，好的，谢谢。
1: 好，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再会、
0: 嗯、
1: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

0: 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啊，胡老师。
1: 好，
2: 胡老师，谢谢您。
1: 啊、
2: 哎呀，我又和您通上话了。
1: 是啦。
2: 哎，胡老师啊，我可是您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的患者。
1: 哦。
2: 哎呀，我这眼睛啊，这些个年呢，可把我惦记坏了。我这心里头压力也大，再一个也太遭罪了。
1: 嗯。
2: 这咋退了休以后，这个眼睛哈，就是老是看东西觉得累得慌，老是觉得别扭，我也不知道我是哪还不得劲儿。后来去查，人家说你这个眼呢，白内障、玻璃体还有混浊。
1: 嗯。
2: 啊，这个问题还挺多。得注意，其实平时吧，说眼睛不得劲看不清啊，我也点眼药水
1: 啊，
2: 点着也不管用，等于是没有治到根儿呗。
1: 嗯，
2: 嗯，到后边我说，听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我了解到您这个不是说从根儿上治吗？是啊，咱浇水、浇树、浇水也得浇根儿，
1: 没错，
2: 看病也得看根儿。你看这一辈子光受罪买药，这个恨病吃药啊。吃了这么多、
1: 啊、
2: 最后也没把这个病治好，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问题越严重。
1: 啊啊啊。
2: 哎，我从用上这胡家老高真的是有效果了，要不我特别感谢你啊，老高也说、
1: 啊、
2: 你得好好谢谢人家胡老师。
1: 哎，这
2: 是
1: 您的福分呢，您用对了是吧？嗯。
2: 对对，用的对了。现在这用了有5个来月了。
1: 嗯。
2: 眼前头就像过去那个苍蝇刺似的那个没有了。眼前的雾也下去了。
1: 嗯。
2: 哎，原来天一擦黑我哪敢出门啊，哪儿都不敢去，就觉着深一脚浅一脚，走道都不敢迈步。别人看我的眼睛是没神的。
1: 啊。
2: 人家别人的眼睛都是亮堂的。人家说嘛，心明眼亮。
1: 对。
2: 咱这个是一天呢、啊、哎呀，你这眼睛不好，情绪也不好。
1: 那可不是嘛。
2: 啊、自己做个饭都费劲。不是闲的就是淡了。
1: 嗯，
2: 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着急生气，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1: 啊，
2: 我说这回用了胡家老膏，真的是救了我的命了。
1: 啊啊啊！
2: 嗯，心情也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心情感觉着，
1: 啊、
2: 哎呀，我看哪儿都红的是红的，绿的是绿的，清清亮亮的，也有层次了。
1: 嗯、那心情确实就不一样了，是吧？
2: 对对对，就是这样啊，真是太好了。我说您这个工作呀，您这个事儿做的是太伟大了。真的是救人于水火之中啊。
1: 这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的结果、
2: 嗯、
1: 必然的效果呀。
2: 是是是是。要不我说得好好谢谢您。您就看看我这个情况、
1: 啊、
2: 我还需要再用多少啊、
1: 嗯、
2: 胡老师啊。
1: 嗯嗯。好的。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用了胡家老高这个5个来月。啊，您的这个白内障的晶体浑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2: 嗯，
1: 咱们坚持用，啊，它会、使咱们眼睛得到更好的结果，而且咱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毛病，咱从眼来说，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病，因为眼睛的病很多呀，一个是您得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青光眼，眼压增高。还有就是眼底的出血、视网膜啊、动脉的血管的变化破裂，所以造成最后失明啊。这些个用胡家老高都完全可以解决了啊，而且早用早解决。老年人引起眼病的那是太多了，也是必然的结局。可是用了胡家老高，都把这个病完全解决好了，没有问题。不仅这样、
2: 嗯、
1: 啊，老年人其他的病也多呀，心脑血管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啊，
2: 对，
1: 肝肾功能的胃肠功能问题等等等等嘛，都不好啊，是不是？
2: 对，
1: 那咱怎么来解决呢？就用胡家老膏、
2: 啊、
1: 完全可以解决了、
2: 嗯、
1: 那怎么办呢？您刚才问到我啊，咱们还要用多少呢？我告诉您啊，您先买他2-3个月的这个老膏、
2: 嗯、
1: 用下来过一个阶段咱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2-3个月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好的一个指导啊。 一句话。
2: 好好

0: 现在要继续用它两三个月，然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吧，老朋友。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啊、
1: 谢谢谢谢。
0: 我说的您清楚吗？
1: 我听清了，我按照您这个再买上两三个月的药，
0: 哎、
1: 接着用
0: 的。哎
1: 哎，
0: 坚持用啊！
1: 坚持用。
0: 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就是他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呀、啊，啊，来维护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健康，这点非常重要。
1: 嗯、
0: 您用它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1: 好
0: 啊，坚持吧，
1: 好，
0: 好吧，哎，
1: 好好好，我这回就有了信心了。好嘞，
0: 对，
1: 谢谢您。
0: 好，再见啊，
1: 哎、
0: 好，再会啊，老朋友。
1: 哎，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晚上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20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18到28度。
6: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7: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6: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7: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6: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7: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8: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就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我是代班主持人子轩。您也可以通过网络端收听，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都可以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12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26。初夏的大连清晨微凉，阳光温柔也不刺眼，风里呢还带着点草木和海风的清新，正是出门上班、通勤赶路的舒服天气。我们首先跟大家同步一下今日天气情况。大连今天晴，气温18到28度，微风2到3级，空气质量优，早晚温差稍微有点大，出门记得带一件薄外套，避免着凉了。周五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不管是赶路上班，还是送娃上学，还是准备开启周末小计划，都愿亲爱的你一路顺畅，心情明媚。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心情都跟着爽快起来了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早会和节目，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来浏览一组国内要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外贸数据非常亮眼的一条好消息，五月进出口同比增长 22.6%， 顺差超1000亿元，这是一条硬核的经济好消息。6月9号呢，海关总署公布了2026年5月外贸数据，以美元来计算，5月进出口总值是达到了 6481.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6%， 出口 3767.8 亿美元，增长 19.4%， 进口 2713.5 亿美元，增长 27.4%， 贸易顺差 1054.3 亿美元，继续保持高位。那为啥增长这么猛呢？有机构就分析，除了去年同期的基数比较低啊，全球 AI 产业热潮，还有对美出口改善，还有商品价格上涨都是核心动力，尤其是机电产品、新能源汽车还有光伏产品出口持续火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越来越强，妥妥的经济压舱石。来，喜欢历史爱逛展的朋友们啊，一条好消息再跟大家来分享。6月9号在上海博物馆东莞，有一个绍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正式开幕。那么这次展览啊，是何以中国系列的第五展，汇集了甘肃、陕西、上海14家文博机构，共展出328套510件文物，全景还原了秦人从甘肃边陲部落到一统华夏的千年征程。现场呢，您还能看到超多的重磅文物，你像复原的秦代马车、青铜礼器、兵器、玉器，纹饰精美，工艺精湛，还有忍冬纹、卷云纹、格里芬造型。

制品，每一件都藏着秦人的文化密码。这个展览呢是持续到今年的十月份，有空的话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大秦帝国的磅礴气势。好，我们继续再来扫描关注我国科学家的一个重大突破。6月10号，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了重磅成果，中国科学院刘立军研究员团队成功破解全球数万座海底海山的形成之谜。研究团队自主开发高分辨率模型，还原 2.7 亿年前地球板块俯冲过程，模拟地幔热柱活动规律，最终是找到了海底海山的统一形成原因，那就是板块俯冲带动地幔物质上涌，冷却之后形成海山。简单来说呢，就是地球内部热动力推动板块作用，那么挤出了海底山峰。这一突破对海洋资源勘探还有地球演化研究意义非常重大，也是为中国科学家的智慧我们来强强点赞。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啊一条全国水生生物增值的好消息。就在6月10号2026年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主场活动是在北京密云举行，现场投放草鱼还有赤眼鳟等淡水苗种3万余尾。截止到目前，今年全国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总量已经是超过了5亿尾，覆盖长江、黄河、珠江、渤海、黄海等重点水域，那么流放鱼苗能够净化水质，恢复渔业资源，维护水域生态平衡，守护绿水青山，咱们一块行动。

6:1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早会和节目，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朋友们呢，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路面上的情况，或者是要跟我们一起互动的话题内容，都通通的发送到平台当中来，以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我们都可以同步读取到。Oh baby, this one's gonna be good.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哈 ，Tony 啊，一早啊，在6:01就发来了问候信息，早上好，早上好。项目微光也说，妈呀，子轩，你今天是提前开工吗？我今天是一个加长版的班儿。王梦说了，这个大子轩早上好哈，就想问问阳光去哪儿了呢？让你来替班。阳光啊，今天是东北超在沈阳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赛前会议，所以呢阳光去到现场开会了。独酌清风说，我的妈呀，大子轩呐、啊，你咋几点钟起的床，几点钟出的发呀，哪能来得及吃早饭，你不困吗？就是一连串的问号，我都能感受得到大家特别特别的关心我，但是我早饭确实吃了，搁车上吃的小面包。Rex 还说了，我想说说今年的世界杯啊，世界杯的开幕战，红牌这家伙比进球都多呢。就今年踢球现在都这么生猛了吗？伴你到地久天长说，子轩早上好，这是阳光又去新疆啦？没有，哪能去了？你这么短的时间去了又去的呀？岳成旭说，今天是不是3个小时？对对对，今天3小时的一个加长版，但是有大家的陪伴一点都不孤单。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扫描关注一组民生热点方面的消息资讯。一年一度的618大促现在呢正在火热的进行过程当中，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小伙伴们，您的购物车准备要清空了吗？您现在对618呀、双十一呀、这种网络购物节的大促还会不会就是直呼特别过瘾呢？你先别着急啊，你先别着急去下单去付款，咱来关注关注什么呢？多地都发出了一个消费提醒，6月9号到10号，京津冀、广东、安徽等多地是发布了消费提示，提示大家啥呀？就是提示各位一定要理性购物，避开消费陷阱。重点啊，记好了这3点。第一呢，是首先咱们要警惕 AI

为造假。你像哈，就是我有的时候看到我妈在刷视频呢，或者我们家的这个一些比较上了年纪的人在刷视频的过程当中，他经常都会问我一句说，哎，你说这个是真的吗？这有这么便宜吗？这么便宜咱就能买着这样的好货吗？你看自己心里面都已经画了好几个问号了，你就要更深入的去思考思考。现在呀，真是网络当中的一些 AI 造假的技术会让你防不胜防。你像 AI 换脸、 AI 语音冒充客服或者是亲友诱导你转账，让你泄露验证码，还有给你一个陌生的链接让你去点，也或者是引导你到其他平台私下交易的，朋友们记好了哦，咱不参与。你不要觉得，哎，你这家伙你说不参与感觉一下损失了手头的好几个亿，你不要去盯着哈，他给你说的那些天花乱坠的好处，人家才是紧盯你兜里的本金呢。所以听句劝啊，咱不参与不相信，要警惕。再有呢，第二点要提示大家的就是避开虚假打折。你可以呢提前查询一下商品的日常价或者是历史价，你不要被全年最低、全网最低就这样比较大的这个字儿，或者是在标题当中给你渗透进去了这些字儿的时候呢，你要脑袋里面多画几个问号，有可能是套路。而且呢也不要被虚标原价、先涨后降给忽悠了。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这个体验哈。前段时间呢，我们家在搬家的过程当中啊，就合计要换一些物件，然后呢我就在网络上搜藏了好多好多就是日用品，什么卫浴产品啊、洗护产品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哈。我为啥收藏没有购买呢？我是感觉那个我把家里的这些地方倒腾好了之后，我再批量进行选择购买。但是好巧不巧，这不就要赶上618了吗？但是啊，我收藏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大概其价格在脑海当中呢是有一些浅显印象的。但这两天呢我发现哈，是平台告诉我降价了，你收藏的商品降价了，赶紧来购买吧。但我一看那个价格呢，说给我打了一个骨折价哈，什么一点几折、零点几折，怎么打完之后的那个价格跟我当年收藏的价格就便宜个块八毛的呢？而且不是说十块八块的那种块八毛哈，就便宜一块钱不到的那种块八毛。所以购物需谨慎，擦亮咱的双眼。第三点给大家的提示呢，就是直播带货的时候，你看到的直播间里的那些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商品这么好，那个商品那么好，提示各位要理性下单。你像啊，有的时候主播会有一些话术啊，告诉大家这是属于限时秒杀的商品，这是属于最后一单的孤品等等，这都是一系列的饥饿营销。朋友们，你这气氛组烘托下的冲动消费哈，你这一定想好了再下单，理性一点好不好？再有呢，就是务必要走平台官方通道，咱们拒绝私下加微信去转账，省钱不易，理性剁手，不要让优惠变成了坑钱，伙伴们。

些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信息，项目微光就说了哈，这购物平台呀随便促，因为啥呢，就是对于我来讲不需要的东西我一分钱都不会被促销走。有一度我在超市里边啊，看到很多方便面，就是你买成包的那种，他都会送给你一个小钢盆儿，或者送给你一个小瓷碗儿。哎，你别说哈，很多情况之下，我都是被那小钢盆儿或者那个好看的瓷碗所吸引。对那方便面的口味儿，其实那真的不是我喜欢的那一款。大海全是水，还有甜心 Rob 发来的问候信息都已经收到了啊！不辛苦不辛苦，第一档陪伴大家在上班路上就能够收听到的节目是我的荣幸。来，我们继续关注新一期储蓄国债的事儿。6月10号，2026年第三期、第四期储存国债电子式正式发售，发行期呢是6月10号到6月19号，固定利率、固定期限，最大发行额700亿元。在这里呢，要敲黑板跟大家说一个重点的变化，就是个人养老金账户首次可购买储蓄国债，多家银行已经增设了办理渠道，你像中老年朋友还有稳健型投资者，大家可以来关注，安全性高，收益很稳定。但是呢，也要提示各位啊，国债热门，额度有限，有想买的朋友您可以直接通过银行柜台或者是手机银行提前预约，避开高峰时间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件最近啊让大家都格外引起热议的消息，就是在近日嘛，云南大理祥云县有4所公办幼儿园招生要求呢是家长来提供工资流水，就这事儿引发了大家伙的热议。这咋的，上个幼儿园还得查查收入啊，你这不是明晃晃的歧视吗？这咋，收入要不合格的话俺家孩子上不了这幼儿园吗？那么当天啊，祥云县教体局是紧急回应说，初衷呢是为了防范虚假住房合同等材料，但是呢要求啊考虑不充分，涉嫌侵犯了孩子家长的隐私，已经督促园方删除相关条款，重新发布招生通告，并且是公开致歉。同时呢，当地将会全面排查全县中小学、幼儿园的招生公告，杜绝类似不合理要求，维护教育公平，教育面前人人平等，招生该看孩子条件，而非家长收入。再继续问朋友们一个事儿啊，您平时使用保温杯吗？您使用保温杯有没有我说到的这个款式呢？6月10号市场监管总局通报，膳魔师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召回2019年到2024年生产的部分不锈钢食物罐，共计398万余件。召回的原因是啥呢？就是食物瓶塞儿啊，这个罐瓶塞儿是存在着弹出的风险。就你想一想哈，这个塞一弹出来之后，是不是里面的这个热水就容易洒出来，有可能导致烫伤、划伤，存在一系列的安全隐患。所以呢，在这里要提示家里边有膳魔师食物罐的朋友们，立即停止使用，而且要查看产品的型号，通过官方渠道办理退货、换货或者是退款，因为谨记一条，安全第一。

8月9号，2026年高考最后一天，四川成都59岁的梁石再次走进了考场，这也是他呢第30次参加高考了，也是在网上呢被网友称之为高考钉子户。面对记者，梁石坦言：“哎，每次呀都让大家失望，很不好意思啊。这次考上二本线就立马走人，不再考了。”那么从1987年他参加的第一次高考到现在，30年执着追梦，屡战屡败啊，但是呢这份坚持却让很多人都对他产生了敬佩。高考啊真的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呢为了梦想奋斗的人，我觉得永远永远都值得尊重。 Oh baby

6:23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的环节。我们今天啊要跟大家呢分享到的这支歌是来自王菲演唱的主角。哎呦，就是这个歌哈，就是王菲演唱的这个歌啊，是她在2003年张纪中版《天龙八部》的片尾曲《宽恕》之后，再次为电视剧来独唱 OST， 已经是过了23年了。而且呢，她呢与张艺谋的上一次合作更是要追溯到2002年的电影《英雄》。那么这一次呢，两人是再度联手，也是啊迅速的让这支歌成为了很多朋友们都非常喜欢收录在最近歌单必听榜的排名当中。其实这首歌的制作班底相当豪华，作词呢是赖婷，作曲是范伟，国际首席爱乐乐团负责弦乐部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也是参与其中。整首歌呢融入了多种元素，而王菲的空灵嗓音在与陕西方言的韵白相结合，听起来呀，这就是一次秦腔与流行乐的跨界破圈实验。所以呢，我们在阳光音乐早餐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王菲演唱的这支歌《主角》。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的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车辆密度不高，走起来压力也不大，各位注意小心慢行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宜宾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5: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6: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6: ETDHBLK，
8: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8: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6: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5: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9: 准备好一起去旅游了吗？
10: 6月23日，新疆八日游还有少量席位。
9: 7月16日，还有一班新疆伊犁线路。
10: 7月23日，新疆阿勒泰八日游等你加入。
9: 7月还有江西6日亲子游、北京5天4晚研学游。
10: 以上线路均由主持人带队，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9: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2: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23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20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18到28度，旅顺19到27度。

0: 金浦新区18到28度，长兴岛20到27度，瓦房店18到30度，珀兰店18到31度，庄河17到28度，长海18到24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呢，就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6:34继续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代班主持人子轩。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节目。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实时的就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喽。那么上个时间段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国内要闻速览，还有呢就是咱们啊一些民生热点的新闻资讯。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些趣闻乐事儿。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今年首只大熊猫幼崽诞生，卧龙恩恩喜提宝贝，软萌又可爱。就在6月10号，中国大熊猫研究保护中心传来了好消息。6月4号的10:31，大熊猫恩恩是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了一只幼崽，这是2026年国内首只圈养大熊猫幼崽。幼崽出生的时候体重超过了150克，毛色黑白分明，眼睛紧闭，蜷缩在妈妈怀里，软萌又可爱。目前呢，恩恩母崽平安，奶爸奶妈24小时监护，期待小家伙健康长大，早日和大家来见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美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打响。东道主墨西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打响。东道主墨西哥队是迎战南非队。为了保障赛事安全，墨西哥政府也是放了大招，联邦部门除了医疗、消防等岗位之外，全部远程办公，各级学校暂停线下教学，全程部署10万警力，加强安保，疏导交通，商场也是缩短了营业时间，景区限流，呼吁市民减少外出，全力护航世界杯。这牌面，这不就是妥妥的国家级盛事吗？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最新的比赛结果。2026年6月12号凌晨3点，世界杯揭幕战拉开大幕，由东道主墨西哥对阵南非。上半场南非后卫本方半场停球过大被断，那么基尼奥内斯攻入了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这之后啊，古铁雷斯做球，基尼奥内斯推射击中了立柱弹出。其中阿尔瓦拉多传中，劳尔西门尼斯头追破门。中场前兹瓦内首步是击打对手，被直红罚下。补时阶段墨西哥蒙特斯犯规，主裁判认定，其中呢也是最后一名防守球员直接是红牌将其罚下。最终的比赛结果，10人墨西哥在揭幕战当中是2-0击败了9人南非队。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啊，说6月9号啊，海关啊是查获了一批违规入境案件。违规入境的是谁呢？太吓人了，这玩意儿在一批进口的快递单当中呢，藏着36只巨型蜈蚣啊，而且呢

每只体长大概是20厘米，通体黑红，性情凶猛，带有毒性。你说进这玩意儿干啥呢？哎呦我的天哪，就表示不理解啊。这批蜈蚣呢没有任何检疫证明，属于是非法入境物种，一旦说流入到国内就会破坏生态平衡，威胁本土生物安全，甚至是伤人。目前呢已经是被海关依法截留销毁，牢住国门生物安全防线呐。哎，朋友们，我特别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您平时有午睡的习惯吗？你们公司或者你们单位或者你们学校允许你们中午小憩会儿吗？哎，最近嘛，有一则职场趣闻冲上了热搜，而且一直霸榜，说一名女生呢在公司午睡5小时，被领导啊当众警告，而这女生呢就是特别委屈，就发了一个视频哭诉，说最近呢我的加班实在是太多了，太累了，我就多睡了那么一会儿。哎，就这事儿呢，网友的评价也是两极分化。有人呢特别心疼这个女生，就说哎，你看你加班多累呀，哎呀偶尔小气这都正常嘛，对不对？但是也有人认为哈，说你看你这上班时间午睡5个小时啊，你这的确不妥呀，我要是公司老总我能雇你这样的人吗？你这职场你这得有规矩才行。子轩想说呢，职场不易，劳逸结合非常的重要，但是呢也要遵守公司制度，平衡好工作与休息，千万不要让小事儿影响了你的心情和工作哟。小时候啊，经常看一些动画片的时候都说，如果我有任意门多好呀，我想从哪儿到哪儿哈，瞬间就可以移动过去。还看一些动画片里面的环节呢，是埋下一颗时空胶囊，若干年之后再打开看看当年写给未来自己的那封信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桥段啊。你知道吗，就在最近，中国首颗时间胶囊是在四川成都落地了。这属不属于梦想照进现实了呢？是计划2027年完成封存，约定500年之后的2526年再起风。哎呀，我赶得上他埋进去，我赶不上他起风了，有点遗憾呢。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胶囊里面藏着什么呢？有当下的科技产品、文化书籍、生活用品，还有普通人的书信，还有2026年的新闻记录、流行文化符号，记录我们这个时代的印记，留给500年后的后人开启，看看百年前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的。朋友们，我们大胆想象一下好不好？我们就想想，想起了一首歌，再活500年是吗？我们大胆想一想，500年之后，如果说有人打开了这枚时间胶囊，读到了咱们今天的故事，是不是也特别的浪漫，也超级的有意义呢？想一想就觉得挺刺激啊，这事儿。

哎呀，真希望500年之后哈、啊，再与这个时光胶囊跟一起相遇，不知道会发出怎么样的一个火花呢？想想都觉得不敢想象。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信息啊。小曲同学说了，晨光漫过街巷，周五如期而至，收尾琐碎日常，奔赴自在时光，早安哦。但是今天不是阳光在线，是我在线。云水禅心还是刚才你放的那首啊，王菲演唱的主角，初听没觉咋地，哎呀怎么越听越好听呢，是不是、啊、越听越有那个味儿啊、哦？还有呢，这一位是 Tony 说，主角啊，我看的时候就哭得稀里哗啦的，朋友走心了哦。还有我的

啊，他发了一条消息说，本人于昨天，也就是11号下午的3点45分到3点55分把车钥匙给丢了。哎，我的这个线路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长春路石道街小学这一段到南石道南石园居南石道街小学到南石园居，就是想麻烦问问大家伙啊，有没有在路面上发现了堂堂丢的这个车钥匙的，捡到的话呢可以先跟交通广播来联系，然后把你们的方式联系方式啊互相来对接一下。那堂堂你也可以具体的来说一说，你这把车钥匙大概长什么样，上面拴没拴一些标志性的建筑。因为昨天呢我们确实有一位朋友是在平台当中发送哈，捡到了一把车钥匙，上面呢还挂了一个小区的一个写着四个字小区的名字的这个门禁牌，不知道是不是您的啊，你也可以具体的来讲一讲。笑貌微光说，子萱你刚才说那小姑娘中午午睡5小时，那她晚上还睡吗？我以亲身经历告诉你，晚上肯定睡得着。我不知道哈，这个女生是不是特别难受的那几天，就是生理性的反应哈，让自己必须得多睡才能反过来那个劲儿。但是呢，就睡美人，睡美人嘛，那女生啊，你白天睡多少，我觉得她也晚上能睡得着。小光波说，子萱我问你，这些钥匙还能拴建筑呢？拴啥建筑呢？不是拴建筑，那钥匙上拴个啥那个扣啊，写着电话呀，写的什么如有捡到速与联系这之类的，就这样的小牌牌，反正能帮助你找到的。堂堂给我们补充信息哈，就是有南石园居的门禁牌，然后还有两把门钥匙，还有一个桃木的小福袋，然后呢是一辆丰田雷凌汽车的这个钥匙啊。有没有大家捡到的，捡到的话呢可以提供线索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平台上。宋说，大子轩你要是真不懂球哈，你就少通报一些关于足球的消息，你家全是错误呀，听着话都是煎熬啊。我这没故意都说错呀，我这留着99.9%的正确来说的呀。飞翔的潘帕斯问到，阳光去哪儿了呢？阳光呢是今天应该是昨天就去沈阳开会了啊，是东北超有一个赛前会议，这两天呢都得在大沈阳开会，所以节目呢暂停，暂时不能上。然后 Mr. 言说，轩儿啊，以后那足篮排之类的那种比赛哈，你直接报个结果啥的就行。我觉得也是，别为难了自己也为难了大家，是不是？赵旭说，子轩老高不在，你是放飞自我了吗？钥匙上还能拴个标志性建筑啥的吗？是，你像我那钥匙上就拴了一个标志性的小狗，修狗。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条大连本地的身边的消息啊。也是有很多朋友都在问的达沃斯志愿车队的招募计划。盛夏逢盛会，槟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咱们大连，全球目光呢也是聚焦山海槟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现在呢是向全市的广大车友们发起志愿服务车队招募计划，咱们用车轮串联起城市的热情，用车身装点槟城盛装。首先呢我们要招募礼宾服务车队400辆，咱要求车身要整洁，车况良好，文明行车，驾驶技术得过硬啊，车型呢是小型载客汽车就可以啦，能够为参会的中外嘉宾或者是工作人员来提供义务交通出行志愿服务。报名成功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的车用礼宾旗杆以及彩旗。还有就是流动喝彩车队，我们招募3000辆，要求车身整洁，文明驾驶，配发活动指定的喝彩车贴，张贴于车辆前后挡风玻璃处，形成独特的流动风景，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
怎么报名呢？首先呢，您可以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首页，下面有一个品牌活动，你直接点击开，第一栏就是达沃斯车队，点击就可以进入了。再有呢，就是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的对话栏，直接发送关键词达沃斯，

获得回弹链接，点击进入就可以了。你别光点进去，你得报上去啊，相关的信息得填上去。但是呢，得提示各位啊，有的时候呢，它会有这个程序里边带的小广告，并不是我们交通广播推送给大家的小广告。大家得注意甄别一下哦。那广告时间一过，或者你点了关闭，正常报名就可以了。但是呢，你报完名之后有一个抽奖环节，那个是咱们大交广回馈给各位听友的。到那一步就证明你报名成功了。那么物资的领取时间呢，是在下周一和周二，6月15号和16号，每天的9点钟到16点钟。报名的朋友呢，您可以持报名成功的手机免费来领取就可以了。有两个地点都可以来领取，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还有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老虎滩海洋公园哈，这个位置特别好找，大连人咱都知道哈，中山区滨海中路9号。您呢去那个解放路沿线出租车城降站这附近，能顺利的领取到。也可以拨打一下电话啊，8238-2809。那么甘井子区华东路91号的红旗天宫大连华东路用户中心呢，它的位置啊就是在华东路与黄山路交汇处，也有一部电话留给大家，86588000。那么所有报名成功之后的礼宾车队和流动车队的车辆都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也就是说呢，你如果两个车队都报名也可以，那也就是说您可以抽奖抽两次，别像我似的啊那么幸运，谢谢参与。这但是我报名了，我想为这个城市做贡献。哎，奖品设置当中呢，一等奖20个哈，有利益降运珍品礼盒一套，价值150元；二等奖20个利益鱼子虾酱礼盒一套，价值90元；三等奖50个格劳克斯车用空调杀菌除味喷10元。那么中奖领取呢，一二三等奖，您凭中奖的图片。转发无效啊，朋友们，于6月17号和18号9点钟到17点钟来到咱们大连沙河口区民权街162号，就是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正门接待室来领取就可以了，靠近东北路中山公园北这个门啊。幸运奖呢，也就是中石油的这个加油券，是中奖之后7个工作日之内派送到中奖手机号码对应的中油好客驿站账户之内，请通过中油好客驿站 APP、 微信或者是支付宝小程序注册账户查询以及使用就可以了。小光波说，我先说哈，我没见着。然后呢，堂堂说，子轩呐，那个门禁牌啊是蓝色的小椭圆形啊，昨天朋友们捡到的那是一个黄色的小椭圆形啊。哎呀，飞翔的帕帕斯还说了，东北超门票今天就应该有结果了，也不知道能不能中，这家给我激动的都没睡好。哎，睡眠质量不好别往那个中没中奖上靠啊，我回回都啥奖中不上，我也没觉得我没睡不好那觉哦。有期待就是好的，潘帕斯。松还说了，就是所以提醒大家，车钥匙上挂个电话号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哈，你看看我，我就知道我自己一天天马大哈的，所以呢，我就多了一份保障。所以呢，我看到啊，松给我发来的这个图片，这个图片显示呢，就是他的车钥匙上啊，就挂了一个写着电话号码的小装饰品，也不是小建筑物。酸奶流说，我家呢住在华东路红旗店附近，整个大周一周二我都上班啊，我可不可以带领呢？你可以拨打那个电话来咨询一下哈。小光波说，子轩我就问你一下，你说我去了接待室，我提子轩这个名儿，我就能直接拿走不？你前提是我如果中了你直接拿种行，我现在我中了个谢谢参与，我报名成功我就中了这个，你说你能拿走啥呢？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消息哈。进入到六月份呢，大连是来到了气温非常舒适、海风特别宜人的状态。你像海滨游、还有樱桃采摘、近郊露营，都成为了大连市民的周末首选。各大景区啊、采摘园啊，都是人气爆棚。你像禁区、旅顺、金浦新区，樱桃都进入到了最佳采摘期，果肉饱满，酸甜多汁儿。西海广场还有

0: 港海滨浴场游客也增多了，踏浪的、散步的、吹海风的，超级惬意。庄河、普兰店、近郊露营地也是预约非常火爆，帐篷、野餐垫、星空夜景解锁了夏日浪漫。也要提醒大家啊，周末如果出游的话，您得提前进行一个预约，做到错峰出行。如果说呢，您去海滨游玩的话，注意防晒、防溺水。如果咱去选择采摘或者是露营，一定要爱护环境，带走垃圾，文明出游。咱再来说一个民生无小事件件暖人心，发生在咱们大连的事儿哈。近日呢，咱大连多个老旧小区是改造工程加快了推进脚步，外墙保温，还有路面翻新、停车位规划、楼道粉刷以及垃圾分类设施升级都同步开展，小区环境焕然一新，居民们的居住舒适度也大幅提升。同时啊，市区多条主次干道的修缮施工有序进行，重点修复坑洼路面、破损人行道，优化交通标识，提升道路通行条件，保障市民朋友们出行安全顺畅。哎，我就觉得啊，大连真的是越来越美，越来越宜居了，祝愿咱们的大连越来越好。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中原海运航班的消息信息。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20畅龙海轮，9:40吉隆岛轮，21:龙青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时间过得真的是挺快的哈，今天呢交广早会和节目呢就是接近到尾声了，周五了，忙碌一周呢即将结束，不管说今天工作有多忙，压力有多大，都愿亲爱的你保持一个好心情，认真工作，快乐生活，平安顺利度过每一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信息。小光波说，妈呀，子轩，刚刚你提这个樱桃可毁了呀，因为啥呢，今年呢是属于雨水比较多，樱桃呢受灾有点严重，他说俺们家都减产50%以上，那樱桃裂的口啊就像心上裂的口似的，老疼了。哎，我就想问问你说樱桃这样裂口了的话，咱能不能采摘下来直接给干成樱桃酱之类的呢，或者做做樱桃饼，咱不能白瞎了那好吃的大樱桃啊。

还有很多朋友呢在平台当中发送达沃斯这三个字来报名参与啊，我们的活动非常感谢各位。现在呢您可以继续来编辑信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信息平台当中，参加我们达沃斯车队招募。来看得见我心情过的所有。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子轩，稍后是由高峰和子轩为您带来的

0: 北京时间早上7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早晨7点，东北路东快路的出市方向向卢郊高架，包括焦金山隧道入市方向呢，是从梭鱼湾附近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集中度呢比上一个时段是高了不少。西南路目前北行黄河桥上桥口，南行呢在熟食品交易市场，包括在富民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有放缓迹象的。西北路的入市方向在锦绣路，车辆的移动速度是下降明显，走起来是有压力。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从这个我们看到从海口路的桥上啊向南，一直到新华绿洲，包括香洲路进入华北路的西行线方向，东纬路进入华北路周边，华北路的出市方向在新生桥，也就是刘家桥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呈现的是略微有点低。但整体说实话啊，这样的一个低速运行其实并不说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西南部城区红陵路目前在北行的暖山，南行从柏林一山到金柳路，车辆集中度略高。这个西快路的入市方向在蓝溪文苑这儿略微有点车辆排队，注意啊，是略微有点车辆排队，但整体移动状态其实还是不错的。我们再来看一下陵水路，目前呢在学子街交汇路口的双向车辆的滞缓明显，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王家村的沿线移动的状态呢也都是不太好的，就是比较缓慢。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段啊，现在呢在黄埔路的沿线北行线的方向，翰林观海的附近，车辆的速度是有放缓。另外在旅顺南路目前以华新为界，双向有等候，但整体来讲说实话这个队目前来看是不长的，大家如果选择其实问题不算太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滨鹏。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4: 先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3: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4: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3: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4: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3: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4: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3: 让我们一起
5: 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
6: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7: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8: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9: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

0: 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晚上11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晚8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区气温18度到28度。
1: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2: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2: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2: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3: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3: 领先早高峰，
2: 满电向前冲。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9，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欢迎大家。

0: 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
1: 领先早高峰。
0: 哎，问候各位，我是高峰。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子轩。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节目。参与节目的互动呢，您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以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我们共同来参与互动咯。
0: 哎，这个时候终于上人了啊，俩人了，
1: 摇人了。
0: 今天早间子轩又比较辛苦啊，
1: 哎，
0: 还是领先一步，已经领先了一个小时了啊。
1: 你来了之后，我们就能精彩一路了。
0: 对，也听到了，今天呢比较辛苦，代班哈、
1: 嗯，
0: 替阳光接管了早晨的6点到7点，所以今天呢又连轴了3小时啊。
1: 嗯，
0: 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把早间出行的一些集中的路况信息啊或者互动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
1: 是的。感谢朋友们啊，一早以来发来的打卡信息哈，像打卡、大海全是水啊，我们再来继续帮助帮助刚才找钥匙的那位好朋友啊，就是糖糖。昨天你看有人发来那个钥匙的，捡到了一把，但是呢，今天糖糖丢的这个钥匙哈，不是昨天捡的那个。
0: 昨天我们还给大家推荐了一下哈，就是在钥匙盘上摔一个小挂件啊，留下你的这个联系电话，
1: 是的，
0: 可能是在第一时间能帮助你呢找回啊所丢失的一些物品。
1: 嗯
0: 啊，这个小东西呢有的时候能够解决一些大问题啊。
1: 对，你看糖糖说到的是啊，11号下午的3点钟，3点45到3点50分这期间吧，把自己的车钥匙就给弄丢了。线路呢是长春路石道街小学这一段到南石园居，说看看有没有朋友捡到了我的车钥匙。是丰田雷凌的车钥匙，然后上面呢有南石园居的门禁牌，还有两把门钥匙，还有一个桃木的小福袋。
0: 对，现在呢就是汽车钥匙啊，他不是说啊这玩意儿丢了之后咱就重新配一把就完了。
1: 哎呀，不好配那玩意儿。
0: 好配是好配，但是现在啊就是汽车的这个车钥匙、它里面由于有芯片嘛，
1: 哎，
0: 它有这个遥控的功能，有这个汽车的解锁，还有呢和你的这个发动机啊或者说这个芯片之后有对码的功能。所以一把车钥匙很贵的，你要配一下到 4S 店啊，少则2-3千，多则5-6千呢。
1: 所以啊，你买一个在车钥匙拴着的小建筑物，那叫什么物？老高，你说。
0: 我也不知道你说的到底是什么物，反正这个梗今天早间来时在路上我是听见了啊。还有呢，感谢这么多好朋友继续呢发送达沃斯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好嘞，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进入到第一个环节，就是领先提示，咱们先来关注一下油价的走势变化。
2: 领先提

0: 好了，可以说进入到新的一轮油价的调整周期。那么这一轮呢，周期应该是从6月5号那天开始。
1: 是的，
0: 新的一轮
1: 启动了。
0: 现在来看哈，整体这个情况呢是持续走跌。那么在中途虽然因为国际油价反弹短暂的收窄跌幅，但是整体呢这个下行的态势啊并没有改变。最新的数据显示啊，汽油和柴油预计呢将会分别下调每吨180和175元。折算之后呢，92号汽油现在的这个状况是每升下降个1.4毛，95号汽油还有0号柴油呢平均啊每一升下调个1.5毛，降幅呢是逼近每升1.5毛左右。但是目前呢全国的油品均价92号呢是每升8.34块，95号呢每升8.9块。我记得咱们现在的这个价格，95号每升应该是9.01块。0号柴油呢大概是在每升8块钱左右。
1: 是的，那么受到了国际市场方面啊，中东地缘紧张、美国原油库存下降的影响，隔夜国际油价大幅上涨。WTI 原油收于每桶90.03美元，涨幅是达到了2.07%。布伦特原油收于每桶93.10美元，涨幅达到1.8%。国内上海 SC 原油同步走高，报价每桶586.88元，单日涨幅达到了3.04%。那么即便说国际原油反弹，但是其价格仍然是低于本轮周期均值，因此呢国内油价跌幅会持续扩大。业内预测，若国际油价无大幅冲高，后续跌幅有望继续加深。本轮油价调整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18号24点钟，也就是说下周四晚上12点。
0: 从目前的这个走势来看。

0: 啊，还是值得期待一下的。
1: 是的，
0: 哎呀，还有人说，你看今天呢，子轩又来带班来了，那小林哪儿去了呢？
1: 小林也没闲着呀、啊哎。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这个铁三角啊，将会继续实现空中的团聚。
1: 是的
0: 啊，小林呢和前一阵啊，我差不多又给派出去了。派出去今天呢也有活啊。最近我们也是上了很多的国际大牌美妆嘛。
1: 是的
0: 啊，小林现在应该是到了那个保税仓、
1: 哦、
0: 啊。今天上午和今天下午呢，将会有两场为大家进行的溯源直播。
1: 就是我能在小林的直播间里下单吗？
0: 啊，可以，没有问题，哦、
1: 可以的哈、啊。好，
0: 所以大家也可以呢，现在就来关注一下呢，大连交通广播咱们的视频号。上一次呢，像我们溯源直播的什么呢？有那个翡翠呀、啊，
1: 对对对，
0: 哎，还有那个龙井茶呀，对吧？
1: 溯源去了哈，
0: 哎，那个都是我比较擅长。然后现在呢，就是小林比较擅长的，就是属于啊国际大牌的美妆。然后子轩比较擅长的，昨天跟我说了，像大闸蟹了，
1: 就是溯源一些食品，我行。
0: 对，
1: 下去捞海参我也行。
0: 能下去吗？
1: 海参不都浮在那儿吗？近海岸。
0: 那是飘上来的。
1: 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哈。莎莎还说了，为交警和开摩托的热心市民帮忙，我要来点个大大的赞。是前面发了一张图片过来啊，
0: 我们看看
1: 这车辆咋回事呢？
0: 应该是抛锚了。
1: 哦，然后你看交警在后边推着，然后是在龙顶街这附近。龙顶街在哪里？
0: 我也没看清楚这个哈。我现在这个眼睛这个视力已经是急剧下降了啊，交警呢现在在后面推车，还有呢热心的市民帮忙推车、啊、
1: 对的，
0: 这个场面是特别的温馨和谐啊，
1: 是，
0: 所以必须颁发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
1: 哎
0: 啊，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啊，这位婷说，钻石湾友善路自西向东第二个临时红绿灯，它又坏了。就这种临时红绿灯，是不是有可能光照不充足的条件之下，它就不正常工作呢？
0: 现在咱也不知道具体原因是啥啊。但是你看看这个张燕说啊，达沃斯这个志愿车队的招募，虽然说呢我没中奖，但是我能够入选成为其中的一员，我都感觉很兴奋呢。
1: 对呀。
0: 啊，我就感觉呢，在我的车上贴上能够为城市加油喝彩的这个车贴，我都感觉到我骄傲，我自豪啊，确实是这样的。能够呢用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啊，去为城市做一份宣传，确实感觉到倍感欣慰。
2: 二百大楼618年中庆燃动六月，家电国补折上折，夏季新品低价购，中粉礼券尽早抢，手机大奖天天抽。
0: 你看我们这个广告当中哈、啊，也是动不动就抽奖，现在动不动就抽奖、
1: 是，
0: 还有这张燕说，今天我还期待着咱东北超的门票呢。非常感谢大连交通广播，我觉得交通广播也应该感谢你一路的这种守候。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哈。佳佳说了，远洋自然下面有一个加油站，就这个路口哈。说这几天呢都停的有一辆校车，而且是占了一个车道，影响通行。
0: 还有这唐唐说，对呀，现在配一把这个汽车的遥控钥匙老贵了，你们说的太对了，你也别问我们是怎么知道的。
1: 知道了就扎心了，老铁。
0: 对，这都是属于痛心的历史。
1: 是的。
0: 晶晶亮还说高尔基路呢在新华医院这个路口，那就是高尔基路和万岁街啊。然后呢说第一辆车呢这绿灯它也不走啊，导致后面的两辆车啊现在躲闪不及，结果追尾了。
1: 哎呀，目前占用的是高尔基路东行左属的第二排车道啊，提醒大家要注意了。
0: 你看账燕也有啊，
1: 对，你看这大家都是仔细人，不慎丢失感恩来电，后边是一串电话号码。
0: 对，就是在你的这个贵重物品呢，或者说怕丢的一些小物件上，
1: 是
0: 拴这么一个钥匙环，一个小牌。有的是金属的，有的是木头，你上网一搜，几块钱，然后留下你的电话号码，人家要么是给你印刷的，要么是给你激光雕刻的。这个就是你的联系电话，一旦是有人捡着了，那肯定打个电话还能把这个东西啊找回来。否则的话呢，就人家捡着了之后呢，
1: 都
0: 联系到你，
1: 对
0: 吧？
1: 对吧。 小光波问到说哈，能不能帮忙问一问，就是那个零水。

0: 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咋的了呢？
1: 嗯，
0: 一动都不动啊！今天还没梳妥开吗？
1: 这咱也想问一下，到底是咋的了呢？
0: 是啊。
1: 还有赵明说：“美好的一天就这么开始了吗？”
0: 是啊。
1: 世界杯你们都看了吗？早晨起来不听子轩报世界杯了吗？
0: 报西 C 呀！
1: 啊，报完之后我在想，
0: 都笑了，
1: 报的是世界杯吗？
0: 反正就这么说吧哈，
1: 嗯，
0: 就今天早上不是先放了鸟叫后放的歌曲了吗？
1: 嗯，
0: 然后赵明他家孩子就说了，你这是不是高峰叔叔不在呀？
1: 没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电脑播放软件啊刚刚卡壳死机了。
0: 嗯，等小光波说现在的大百合地区是乱套的啊，因为公交车掉头七八辆那么掉，现在百合山庄这块交通基本瘫痪，希望隔空呼唤交警前来县城管一管。飞翔的潘帕斯也堵在这个地方，说陵水路堵毁了，都快半个小时一动都不动啊。陈颖也在这个点位堵着呢，就想知道一下百合这边到底怎么回事，如此之堵啊。
1: 大家先别着急啊，一会儿呢我们再往源头上跑一跑啊。还有苏菲说五一抽的这个东北超的门票啊，前两天打电话啊都已经报上信息了，还需要怎么去领取这个电子票呢？还是拿着身份证啊直接去球场看球就可以？你肯定他那个电子票他有实名的验证身份的信息，你得上传你的一些信息，然后呢你上传验证成功之后，你到现场的话呢你进入球场拿身份证就可以了，
0: 你一刷就行。
1: 哎，如果要是没有随身携带身份证到现场的话呢，由于你已经预约和核验成功的话呢，还可以现场进行扫码，然后呢提供电子的信息。但是人一多了，你会发现呢，即便是现场扫码啊，它那个网络呀也不是特别的好用。
0: 哎，
1: 人太多了，6万多人挤一块儿，你想想看。
0: 我觉得苏菲可能更想问的是哈，因为苏玉湾体育场很多的门儿，现在他没有看到电子票的票样是具体的哪个门能够进入。
1: 嗯，
0: 他是不是想问哪个门我能进呢？我是不是得看到电子票样之后我才能去到那个门呢？
1: 我觉着咱这个球场啊是定在了苏玉湾足球场，所以咱们进场这个流程和平时咱们到球场去看那个中超比赛啊，都是一样的。
0: 是的
1: 啊。
0: 风一样的男人还问东北超的门票咱现在这地儿还有吗？你下午报名来看看呢，
1: 要是有的话你就相当于捡漏了。
0: 是呗，
1: 那得是太幸运了。还有这三内说助威车团啊，咱这个车贴已经是报名成功了，怎么领？看来那个通知大家是不看吗？
0: 就大家跟我一样光知道哭哭一顿报名
1: 啊，
0: 剩下的就靠问呢。
1: 另外就是习惯性的哈，就通知给你都不是啊，都不看啊，就是问就是问呢。
0: 主要是老高看的时候还看串行了。
1: 习惯性的，就好比什么呢，到了这个商场啊超市，明明有价签就是不看的，就是问服务员
0: 多钱
1: 怎么卖的。
0: 你太有生活了。然后呢居士说到的是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刚才朋友们提到的那起事故啊，海达路段四车追尾，现在呢交警已经是到达现场了，目前呢这起事故占用的是右侧的第二排车道。
1: 好嘞，稍后的时间呢咱们也打开今天的话题菜单啊，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领先头条。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1: 好嘞，关注一下领先头条。高考呢已经结束了，但是关于呢高考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呢，现在还在我们的各大网络平台上持续的来进行发酵。咱说遇到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呢，关键是要干什么？保持冷静，
0: 是
1: 对吧？你看啊，人家这考生是怎么操作的，在高考的考场上啊上演了一波极限操作，仅剩下最后交卷的时间，结束的时间25分钟了，考生果断的决定，老师我要更换答题卡。
0: 哎呀，
1: 这意味着什么呢？更换答题卡，给你张新的答题卡，你所有的那些答你都要重新来过一遍。
0: 是呗，
1: 还剩下25分钟了，
0: 这时间能够用吗？
1: 对，所以考场呢，比拼的是实力，更比拼的是什么？就是大家沉着冷静的这份心态。
0: 嗯，
1: 哎，沉着果断，方能够从容的应对意外。
0: 是，
1: 咱们今天借着这个话题，也问问大家，在生活当中，你都曾经经历过哪些在紧急关头你做出的重要决断？
0: 我觉得这个重要决断呢，也得是充满了正能量的。
1: 嗯、
0: 你不能一遇到啥事儿你就选择哭啊。
1: 那是哭都算是重要决断了吗？
0: 你哭的时候，你心里一解压，是不是方法就想着了？
1: 心里一突突。那你那是没有决断呢。再者说呢，哭其实也是一种面对的方式方法。
0: 对的。
1: 但有些事儿吧，你要主动一点，你不能光哭。哭呢就只能是一种被动的接受。咱说这个孩子玩耍把人家顾客的衣服啊都给人家弄脏了，
0: 嗯，
1: 然后家长看到这种情况，第一时间向人家对方啊，这个顾客啊，直接在饭店里面吗，
0: 嗯，
1: 把人家吃饭的单给买了，并且真诚的致歉，哎，表达这个歉意，获得了对方的理解。所以你看看，勇于担责才是最好的这种家庭教育。
0: 是的
1: 啊，相互体谅，让善意呢才能双向奔赴。
0: 嗯，
1: 而不是说孩子说你看他是孩子没事不要紧，这人家对方还没说啥呢，自己先给自己孩子原谅了。
0: 对，所以我觉得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哈至关重要啊。哎，那么说到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你知道吗？现在网上哈也有一个事儿引起了大家的热议，
1: 嗯，
0: 就是有些家长为了防止子女来沾染网贷，哎，18岁生日当天呢，就主动的为孩子办理信用卡，办完之后呢，选择故意拖欠，逾期还款。
1: 这是真的吗？这
0: 是
1: 亲爹亲妈吗？那为什么呢？在孩子18岁生日当天呢，为他先办理了信用卡啊，觉得成人了，
0: 嗯，
1: 哎。办完信用卡之后呢，故意去欠款逾期，然后只为把这个孩子的征信给他弄脏。
0: 是的，
1: 哎，这样的话是不是一些骗子就不能关联到他了？
0: 你这样的话，你不就你在自己想要办各种各样的网贷呀、
1: 啊，
0: 或者信用卡呀、啊，你就操作不了了。
1: 嗯，
0: 你征信有问题呀、
1: 啊。啊，这是属于伤敌10000自损8000的。
0: 对呀、啊，而且呢，现在这些家长就觉得这属于护娃神操作。
1: 嗯，嗯，
0: 但是我要说，这种操作涉嫌违法，而且隐患重重啊。
1: 对呀、啊，极端的手段。很难去呵护孩子们的成长。
0: 对
1: 啊，还有我们要关注什么呢？就是进入到夏天，现在有一个产品比较火爆，就是硫磺皂。
0: 嗯
1: 啊，现在你可能你刷短视频的时候呢，哎，隔几条你就会看到什么硫磺皂。这个难道真的是在夏天我们必须所选用的一个清洁神器吗？
0: 还真不是。
1: 现在医生也做出了紧急的提醒。
0: 嗯，大家呢要选择合理的去使用这种洗护产品，才能呵护好咱们的娇嫩肌肤。理性种草，科学使用，这才是护肤的根本之道。
1: 嗯。还有就是刚刚啊，通过大家发送过来的图片，
0: 嗯，
1: 哎，我再一次也是印证了自己的这个视力啊，确实不如年轻的时候了。现在别说上了岁数哈、这个视力有变化，其实孩子们现在这个视力变化的也相当明显。
0: 嗯，
1: 就是说有7岁女孩因为怕被老师提问，然后她的视力是急剧下降，降到什么程度呢？0.03呢，
0: 我的妈呀。
1: 哎，现在医生也说了，其实孩子啊，他的这个视力变化，一方面呢是他属于生理性的，
0: 嗯，
1: 对不对？还有呢一方面是心理性的，心理的情绪因素也导致了这种叫异症性的视力下降。
0: 嗯，
1: 心理变化都能导致视力出现偏差吗？
0: 老高，你用那个心理的力量控制控制自己，你再看看那个字儿能不能看清。
1: 嗯，赐予我力量吧。所以守护孩子的视力呢，不仅要呵护孩子的双眼啊，看看这个孩子啊还有没有视力的一些储备等等，
0: 嗯，
1: 更要及时安抚幼小的孩子的心灵。
0: 是的，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锁定交通广播，持续收听领先早高峰节目。
3: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2: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3: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5: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6: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5: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1: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啊。今天早间呢，有很多人应该是在陵水这个区域感觉到出行的压力很大啊，堵车也比较严重。原因现在是找着了。雨辰呢帮我们反馈说，陵水小学啊今天有

0: 哦，表演活动，
1: 嗯，
0: 另外还有七八个小学呢，也都赶来到这个地方呢参加演出。
1: 是的，
0: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因为要求孩子7点钟就到学校了。
1: 嗯，
0: 所以你看看，不仅是一个学校，还有七八个学校的学生，
1: 还有外地的学生
0: 也赶来。
1: 嗯，还有外校的。琼爱说了哈，陵水小学今天是有全国体育现场会，
0: 哎，
1: 外校的孩子也都会过来表演。
0: 哎，
1: 嗯，然后还有翔宇说路情预报啊，
0: 嗯，
1: 明天早上7点钟陵水小学还有活动，
0: 嗯，
1: 然后呢预计是整个七院门口这个时间段呢也都会非常的拥挤，
0: 对，
1: 大家呢一定要提前的做好出行规划咯。
0: 哎，阿芬也说哈，大百合今天早间确实太堵车了，
1: 嗯
0: 啊，过了这个堵点呢就应该是属于陵水小学，
1: 对
0: 啊，有这个研学的活动，
1: 嗯，
0: 好多大巴车呢都是停在路边的啊，
1: 是，
0: 咱都知道自古大百合一条路，哎，所以这个，
1: 所以今天早上应该是巨堵的状态了。
0: 嗯，我们也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发出过这个倡议。
1: 嗯，
0: 如果像中小学，有这样的研学活动，能不能提前对于周边的一些居民呢，做一些预判性的这样的一些预告？
1: 哦，
0: 啊，也好让出行的这些居民呢早做打算。是不是提前的和咱们属地的交警大队，
1: 嗯，
0: 来报备一下子啊，或者说咱们在哪些路街什么地方啊，咱也提前公示一下子。
1: 是，或者你就是借助咱大交广嘛，提前也跟大家播报一下子。
0: 对。
1: 魏明明也还说了，确实啊，海底隧道的入市区方向中段这个广播信号是比较弱的。
0: 嗯。
1: 然后星石说到的东北路向疏港路东行的分支小路，在汇入到疏港路的交叉口，现在呢是有3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
0: 哎，你看看今天咱们的交通广播小卖部啊上了什么产品啊？
1: 嗯，
0: 这个高考一结束啊，然后呢换了一波酒，这是要庆功吗？
1: 对呀，那必须呀。
0: 哎，朋友们跟大家剧透一下啊，这个一年一度的也是618年终大促开始了。平时呢，咱们要是买什么东西啊，觉得太贵啊，怕套路太多，所以呢，618年终大促也是很多商家呢要集中进行促销的一个时间节点。
1: 嗯，
0: 宠粉咱也不玩虚的啊，为大家呢精选40多款跨境直采的大牌美妆的爆款。一会儿啊，在半点我们的路况之后呢，我们也将会连线一下我们节目组的另外一名成员，就是
1: 小林、嗯、
0: 啊，来看看现在是不是已经直播上了。
1: 对
0: 啊。然后呢，那边做着什么样的准备，也是由咱大连交通广播小林亲自的前往保税仓，为大家呢进行底价的抢大牌。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里面回复直播两个字儿啊，回复直播两个字儿，然后呢就可以点击回弹链接，
1: 嗯，
0: 进入到呢直播间。稍后呢我们也会连线一下小林啊，看看今天能给大家带来什么好东西啊。
1: 是的，咱们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小卖部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啊。
0: 哎，
1: 端午小长假这不马上就要到了吗，好多人呢就好早之前就规划好了行程，你像走亲戚访老友，全家团圆聚餐串门，你空着手去的话总归不合适，所以说选礼品反倒成为了不少人的烦心事儿。
0: 对，
1: 糕点水果太普通了，你想拿得出手还得靠好酒去撑场面。
0: 嗯，
1: 今天呢咱们是美酒原产地开仓放假，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品质好酒，是五粮液尊酒红尊龙。这款酒呢是非常的讲究啊，你喝着顺口，而且呢举杯欢聚非常合适。
0: 五粮液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大品牌啊、
1: 嗯、
0: 口碑啊档次啊都是摆在明面上的。今天这款五粮液的尊酒呢是正儿八经的五粮液宜宾总厂啊，这属于嫡系酒吧啊，不是什么分厂出的，也不是那些打着擦边球的贴标的一些概念酒，所以呢你喝着就是正宗的五粮液的那个味儿。
1: 嗯，
0: 作为总厂的核心单品呢，它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了五粮液的老底子好品质，它用的是传统的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的五粮的配方。
1: 嗯
0: 啊，五粮液，五粮液不是说随便你凑齐了五个粮食就能叫五粮液，
1: 是
0: 五粮液的五粮必须是高粱、大米、糯米、小麦还有玉米啊，而且呢还拿650年的古窖池来进行酿制，所以这款酒呢你买回家你就放心的喝，一点也差不了。好多老酒友啊都说这个尊酒呢喝起来入口它柔， 他也不难受。
1: 是的，懂酒的朋友大家伙都知道啊，五粮液平时的价格它不便宜，咱们今天这款五粮液尊酒
0: 他也不难受。
1: 是的，懂酒的朋友大家伙都知道啊，五粮液平时

0: 价格它不便宜，咱们今天这款五粮液尊酒红尊龙要卖到1000多，咱们今天原产地开仓放假啊，福利直接给大家拉满了，现在下单399元就能够带走一对儿，每瓶是500毫升，但是呢劝大家啊，趁着这次活动比较划算，咱们可以直接入手整箱啊，一箱是6瓶，只要997块钱，不管呢是咱自己在家囤着慢慢喝，还是跟家人朋友分享都非常的合适，你之前买一瓶的价，现在你能够带走一箱，而且还配着礼袋，从里到外都很精致，一瓶一码可以验真，活动限时开放，赶快来拨打电话400-699-2799 400-699-2799，拼手速进行下单，或者是登录大连交通广播，今天回复一个字9就能直接下单了，添加了客服微信，丹丹为您再减上一个5块钱。如果想看小林的直播哈，我们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视频号里边，现在呢您就可以开启观看到了，或者呢是直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回复直播这2个字就能够得到这个直播的地址了。
1: 好了，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信息。
2: 200大楼618年中庆燃动6月，家电国补折上折，夏季新品低价购，中粉礼券尽早抢，手机大奖天天抽。
3: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3: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3: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5: 路况报道。
6: 大家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啊，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通行状态变化还是蛮大的。旅顺南路的沿线入市区的方向，基本上呢从这个雅川路附近开始，也就是黄泥川啊，黄泥川的这个地铁站开始排队，一直到华信的部分，车辆呈现的是非常高的饱和度。此外呢，在黄埔路从中山路的东财附近进入学院广场之后，一直持续到这个东电小区的附近，双向注意啊，这一部分是双向车多行驶缓慢。继续向南行驶，进入陵水路，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不是很理想。五一路呢，现在从文静街开始，断断续续的一直持续到陵水路交汇路口，车辆滞缓情况明显，文静街的压力给到的也不小，就是这个小圈圈啊，围绕着振华社区和文翠轩小区，整个这一圈呈现的都是比较高的饱和度，主要是由于学校的缘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学子街，目前从曲沟开始一直到坦城这一部分，包括陵水路呢，目前我们看到东行入市区的方向，百合山庄开始，断断续续的一直持续到文汇小区，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都是相当缓慢。理工大学的部分，静田街的沿线车辆的密度也是比较高，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包括软件园路东行进入软件园东路、五一路和西南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高尔基路，目前呢在连胜街的附近，包括西快路现在在疏失。这个主持人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1: 可以的，可以的。
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现在西快路呢以兰溪文苑为界，双向的车辆压力会比较大。红林路的北行暖山，南行在金柳路，包括西快路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以及在红旗西路从这个西山水库一直到红南东街红旗中心角的沿线。出港路现在绿波开始，一直到东联路上桥口，西北路的入市现在从迎客广场开始，一直到新生桥，锦绣路东行进入西北路、华北路以刘家桥为界的双向，江州路目前以大连门小区为界的双向，车辆的滞缓都很明显。东联路的入市方向整体的压力会比较大啊，入市方向从早油万象开始，一直进入新华绿洲，车辆比较集中。华北路从汇文中学向北，一直到装饰材料市场。西北路的南行，包括华北路的南行，在松江路交汇路口，松江路泽龙湖公园部分的东行，以及在商贸城部分的东行，车辆的滞缓都是明显的。东快路的入市方向，焦金山隧道开始，一直到东北 北桥的这个桥上部分，以及出市区的方向，焦金山隧道、香一街进入香炉交街、香洲路进入香炉交高架，这些路段车辆密度都比较高。海底隧道的沿线其实主要卡在了隧道的入口。

0: 目前从光明路隧道过来之后，想要进入海底隧道，车辆的移动速度不是很好。在海通街的沿线北行进入双星街，双星街的部分沿线包括长江路、鞍山路东行汇流在东关街桥洞，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北部城区甘海路目前呢在樱花园小区的部分车辆的滞缓还都是比较明显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2: 准备好一起去旅游了吗？
3: 6月23日，新疆八日游还有少量席位。
2: 7月16日，还有一班新疆伊犁线路。
3: 7月23日，新疆阿勒泰八日游等你加入。
2: 7月还有江西6日亲子游，北京5天4晚研学游。
3: 以上线路均由主持人带队，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2: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4: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晚上11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晚8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区气温18度到28度。
1: 6月5日至21日，大连商场超级年终庆，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一降到底，电器三重补贴，辅食千款特惠，服饰百货5折起。618年终庆就来大连商场。
8: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9: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8: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9: 领先走高峰，
8: 领先生活每一步。
7: 好嘞，7点42分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来领先我们的生活每一步。反正今天早间，如果是在陵水啊，如果是在大百合，想要领先是不太可能了。
10: 对，
7: 为什么呢？因为今天陵水小学有篮球表演，据说有2000多名师生啊要前来观看，
10: 所以说压车特别特别的严重啊。
7: 哎，
10: 还有顽皮的例子反馈一条路况，疏港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往东港方向走，刚有3辆车相撞，目前占用的是第2排车道。
7: 好嘞，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一个铁三角的连线了啊。我们节目组的另外一名主持人小林现在应该是在杭州的保税区。
10: 是的
7: 啊，在直播间里面我一看，哎呀真漂亮啊，小林旁边这个美女啊，
10: 是什么？小林今天可鲜亮了。
7: 对对对，
10: 穿这小衣服啊，那颜色也好。
7: 现在是在哪里？然后呢我们这个直播呢通道怎么开启？关键是啊，你看看这直播间里面在两个美女前面摆的那一堆瓶瓶罐罐，那都是啥呀？
10: 各种各样的大牌美妆嘛。
7: 来，现在就连线一下啊，小林。小林你好。
10: 小林早上好。
11: 大风子轩你们好。哎，我现在呢就是在咱们618的年终狂欢美妆大促的直播现场，大家能不能听到我们现场的这个情况？
7: 能听见。
11: 我们现在正在做我们交通广播呢，这个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如果大家现在正在刷到我们的视频号的话就会能看到我们，那么只能看到我们但是无法参与我们的美妆大促，所以说如果正在看视频号的朋友呢，您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发送直播2个字，直接进入到扫码进入到我们的现场的这个618的美妆大促的环节当中来。今天我要跟大家说，我在这个保税仓里边啊，我们之前老在节目当中说，哎，保税仓发货，保税仓发货。我这次是真实的看到了保税仓，我的天，超级大呀！然后呢，这个保税仓呢，据了解呢是，比如说什么某东啊、某宝啊、某音啊，基本上的这个美妆品牌都是在这一个杭州的保税仓啊。

0: 而且性价比超级高的一场大促。我们整个是有40多款的美妆产品的，是正品清仓啊，其中包括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礼盒呀，兰蔻精纯3件套，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等等，今天真的告诉大家全部都是超底下来抢，比日常的专柜包括旗舰店便宜真的不止一半，而且今天咱们直播间的买赠机制特别给力，实付满999元送精美的翡翠手串一个，实付呢满1999元起来还送海蓝之谜的洁面小样2只，最高呢实付6999元呢会直接送您海蓝之谜的面霜，但这个面霜是直接送您正装的一个大罐的面霜，海蓝之谜的真的是买的越多，而且送的呢也非常的超值，不管是日常护肤啊、抗老修护啊，全都是咱们大家日常护肤大牌美妆的刚需好物，今天直播间可以说都有。我们现在正在试着口红的色号，很多这个朋友们之前听我们说这什么什么色，它没有一个直观的概念，这会您可以到直播间看我们的这个主播目前正在给大家试色号，哪个色号您觉得更喜欢，是橘调的还是粉调的还是棕调的，我觉得您都可以直接到现场来询问啊。
1: 对，
0: 然后今天这个机制非常的好，还有膨胀券，这个膨胀券是之前咱没有的，比如说你平时这个东西已经下单了，比如说打个比方是299，那今天如果说你买1元钱，花1元钱买这个膨胀券呢，就是直接1元减16元，你下单买299元就可以减16元，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批次的满减的券、膨胀的券，力度相当大，真的是全网比价找不到第二家。今天的小林来到这个杭州，也真的感受到了这个直播之都的魅力。我们在这个保税区的这个保税仓里面，现场就给大家直播，应该说真的是来到了源头，溯源好货。所以说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现在点击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直接发送直播两个字啊，会给您回弹二维码和这个直播的链接，您直接扫码进，或者是直接点击链接进都可以。然后呢，我们下方扫黄车当中的购物车当中有很多平时大家非常喜欢的好物，最后您可以直接现场来看一看，而且今天真的是活动力度超大，希望大家千万别错过了。高光子娟，
1: 好的，辛苦小林啊，
2: 谢谢小林的介绍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当中看到小林目前的直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发送直播这两个字儿，在这个二维码你扫码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正常的下单购买了。
1: 这种感觉挺好，连完线之后呢，你看直播间里面小林走回来了，
2: 对，又回去了，继续在做直播了。
1: 就是小林现在正在直播间进行直播的这个杭州的保税仓啊，我也去过。那个保税仓啊，不是大呀，
2: 是血大。
1: 血大。
2: 老高，我一开始哈，就是小林没有走动起来的时候，我以为后边是个背景图，
1: 是个假景呢，是吧？
2: 对。后来呢，我看怎么接电话在后面走起来了呢？
1: 那条走廊啊，老长老长了，
2: 哎，
1: 而且呢，这是有多少条？整个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保税仓的仓库。
2: 所以说货品特别的丰富。
1: 对。好，这边看到开心果说春柳隧道，春柳隧道的上桥口那个地方也是有事故发生了啊。
2: 然后 B 还问了大家说，今天的海底隧道就是日常压车吗？还是有什么事故呢？
1: 啊，
2: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
1: 甜心爸爸说，陵水小学是有全国的一些体育的表演。说我姑娘早上呢5:50就到学校了哈。
2: 哎呀，今早走的可真早啊。
3: 6月5日至21日，大连商场超级年终庆，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一降到底，电器三重补贴，辅食千款特惠，服饰百货5折起。618年终庆就来大连商场。
1: 现在广告里面哈，铺天盖地都是谁？618年终庆
2: 是618大促，因为确实价格是在那儿的，挺香的哦。
1: 哎，还有这个 DK 说，哎，刚才听你们介绍那650年的窖池，是不是也经历了好几个朝代了？它是怎么留下来的？不是有那么个广告吗？你能看见的历史多少多少年？你能听到的历史多少多少年？你能品味到的历史？
2: 这就是品味到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感受到的。
2: 然后 Cham 还说了，20号的东北超几号可以看到抽签结果？今天中午啊，就可以看到了。然后一览众山小还说了，我刚才广告时间我进了一下直播间，我就想看看小林直播。哎呀，那小红衣服哈，粉红色的衣服穿着，可老喜庆了。你看没看那个肩膀的地方还有小设计呢？还有一个小棕熊在那放着呢。
1: 老徐还说东北路。

0: 现在出市区方向啊，去往高速入口和振兴路的这个连接处，有两车刮蹭了，占了一排中间的车道，东北路的北行出市区啊。
1: 嗯，一帆风顺说，红雨路逸林街信号灯目前是不亮的，已经是开始拥堵了。
0: 哎，这生活还看见有一个发生独立事故的地方。
1: 嗯，
0: 黄浦路的西行，黄浦路的西行方向呢，出市区方向最左侧的车道，原先的左转进入到呢万达广场红绿灯这个地方，有辆私家车现在是发生了独立事故。
1: 嗯
0: 啊，
1: 还有啊，大家在平台当中都发来了直播这两个字儿，大家可以扫码进行来观看哈。
0: 对，
1: 嗯，
0: 进去之后呢，你看看那么多国际大牌的这个美妆哈，前面摆一溜啊，好几层啊。啊，
1: 我就现在可羡慕小林了，所有的这个色号啊，所有的香味啊，所有的霜啊乳啊，都可以尽情的抹，尽情的试。
0: 嗯，就女生一般都是对这玩意儿没有抵抗力吗？
1: 对啊，
0: 嗯，
1: 就觉得抹完了这个自己会更美
0: 啊。你已经很美了，
1: 我知道。
0: 听话，咱不要这些。还有就是说到紧急情况，
1: 嗯
0: 啊，你看看，山居子清他也说，我家孩子在中考的时候数学卷也是啊涂错了，横竖啊给弄反了，
1: 哎呀，
0: 然后呢紧急关头换了答题卡，好在现在成功进入到24了。哎妈呀，
1: 哎呀，说到前面哈，我那个心都揪揪起来了，然后就怕孩子答不完题怎么办呢，这心态控制不好咋整啊。
0: 嗯，
1: 哎，后面这一句我放心了，24中了。嗯，行。
0: 还有这个迪士尼在逃公主也说，我就记得我大二那年第一次给大学的建工学院全员啊，然后呢做一个志愿分享会，我费了好几天的时间呢做的那个 PPT 啊，结果到了现场临场的时候电脑放不出来，
1: 我的天哪，
0: 给我急完了，得亏呢是提前把这个稿子啊都背完了，
1: 嗯嗯嗯，
0: 当机立断直接现场，我是临场发挥，我不用 PPT 了。
1: 这台下300多个人呢，我讲完之后我腿都是抖的呀。
0: 说现在想想我都佩服我自己呀，但是现在啊进入社会之后呢已经工作了，感觉好像也没啥的嘛。
1: 哎呀，但是当年的自己那可是了不得呀。
0: 你没发现吗，生活当中尤其是当下啊，现在就是总是一个问题接着另一个问题，
1: 是的，
0: 我们就是在不断的解决问题当中，
1: 嗯
0: 啊，活是干不完的，问题呢也是解决不完的，对不对，咱也得慢慢慢慢来，
1: 那方法总比困难多嘛。
0: 对，所以这都是属于在危急关头必须要保持的是沉着和冷静，
1: 是的，
0: 这是处理好事情的前提条件和最基础的一些自己心里的准备。有些人属于心理素质不好，一出现什么事儿的话就麻爪了，
1: 嗯，
0: 就蒙圈了，嗯。

0: 哦，这边方块也是啊，这个提供一条好消息。好消息是什么呢？说中南路这个地方加装栏杆了。
1: 嗯。
0: 啊，这个车呢不能乱掉头了。
1: 但是坏消息呢？
0: 啊。
1: 档案馆那条横穿马路的人就是更多了。
0: 嗯。
1: 还有啊，生活反馈到的是黄浦路的西行、就是、
0: 刚才说过了这个独立事故
1: 啊、哦、独立事故、
0: 嗯、哎呀，大家这个信息发的很多呀。
1: 是啊，
0: 全是看直播的，是不是？
1: 全是想看小林的。
0: 嗯，
1: 想小林了啊。
0: 哎，也别全过去，给我们直播间也留点人啊。哎呀，还有哪个地方由于今天早间信号灯不好用啊，这个秩序也是稍稍混乱了一些。
1: 嗯，红雨路玉林街路口的红绿灯不好用啊、
0: 嗯、
1: 就是现在有点乱套。然后这不是天使猫也在这儿位置吗？说第五进就是洗搓门口那个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坏了、
0: 啊、
1: 目前是堵死的状态啊。
0: 另外啊，其实在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大直播间里面，每天也有很多的这个好事儿。
1: 是
0: 啊，比如说这个东北超级酷啊，虎滩好去处啊，现在这东北超现在在东北三省一区啊、
1: 嗯、
0: 进行的是如火如荼。
1: 是的，
0: 所以各地的文旅啊现在也都属于敞开怀抱。
1: 哎、嗯、
0: 尤其是咱们大连作为这个旅游目的地的城市啊，也是有很多的旅游景点，面向着外地的这些朋友们也是敞开了热情的怀抱。
1: 嗯，
0: 其中有一个来到咱

0: 大连必须得去的就是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
1: 是的，6月15号一直到6月21号，东北超端午超级特惠活动是全民嗨享啊，3赠2武馆特惠低至158块钱的票价，双人票原价440元，现在呢仅需要308元，错过不再有哦。活动期间，大连足球第13人、海狮妙妙领衔的斑海豹、海豚、白鲸等3万多只极地海洋萌宠也是可爱出圈，北极熊、南极帝企鹅、雄起争锋为东北超来助威，还有那种趣味的足球互动玩法丰富啊，端午民俗手作还有主题氛围给你拉满了，现场呢更是有超多的网红拍照打卡点等待你来解锁。8.8米巨型繁花雄起称霸朋友圈，经典的演绎全天不间断呢。海上嘉年华震撼演出回归，沉浸式的感受缤纷海洋奇观，亲子游园、学生度假、休闲打卡一站式搞定。这个端午咱们就相约老虎滩，和南北极动物们畅享夏日山海狂欢。
0: 嗨，这边呢，维尼也是报来一条路况啊。他说，疏港路的入市区方向，疏港路的入市区方向呢，那么在疏港路这个主路上，就是在香路礁桥汇入口这个地方发生了3车的追尾事故。
1: 哎呦，
0: 提醒后车要注意避让啊。
1: 是的，
0: 小曲同学还期待呢，说子萱姐什么时候也去直个播呢？
1: 老高，你给我配置一个好吃的。
0: 嗯，那我得好好配置一下。
1: 然后你
0: 我得备足了，
1: 他不等大家买足了。
0: 哎，其实跟大家啊，这个爆个料啊，也说个实话，
1: 嗯，
0: 大家看起来啊，这个直播，尤其是什么直播带货呀、视频直播间，其实做那个直播也挺辛苦的，
1: 肯定的。
0: 像小林今天早间的这起直播啊，他早上6点钟应该就得起来开始要化妆了，
1: 化妆捯饬了，
0: 然后开始呢做各种呢这个直播前的一些文案的一些准备工作了。
1: 这文案准备工作，小林说了，昨天就开始准备了。
0: 对。
1: 嗯，
0: 所以你看起来的时候呢，有些东西啊表面上光鲜亮丽，但是背后呢、都是和努力辛苦付出离不开的。
1: 确实是哈。
0: 哎
1: 哎，然后呢，一览众山小说，我刚进直播间看了一眼小林和那位美女啊，
0: 啊，
1: 不愧是咱交通广播的主持人。
0: 嗯，
1: 这小林说起话来穿的衣服都很漂亮呀、赏心悦目的。
0: 嗯，
1: 就那位主持人可能是今天的嗓子啊，
0: 嗯，
1: 有点难受吧。
0: 就有些啊，这个人的发声他就是那个位置、
1: 哦、
0: 他就是那个声音特点，听起来的话有点像当下比较流行的烟嗓，是不是？
1: 对对，有点那种感觉、
0: 哎、就是有点沙哑派的。
1: 对的。
0: 嗯
1: 嗯，然后小军说，刚才你们说的那起独立事故
0: 啊，
1: 现在拖车过来了，
0: 在高新万达那儿，是不是？
1: 嗯
0: 嗯。
1: 然后东风五 C 还说，交警能管管这辽河东路在湾里街道这附近吗？
0: 嗯，
1: 这是有违停的车辆吗？还是占道怎么经营呢？
0: 秦真也说，疏港路东行方向就是过了东北快速路的那个下桥口啊。
1: 嗯，
0: 哎，东行方向那边呢，3车连撞的事故啊，刚才报的这个车损呢，都是比较严重的。
1: 哎呦，
0: 感觉呢一时半会儿走不了。
1: 但是呢，就是觉得影响不太大，是因为他在那个小的，小口下面那个地方
0: 啊。
1: 嗯，
0: 关键这个3车连撞，看看他有没有这个交通设施的损毁。
1: 嗯，
0: 那一时半会儿呢，要是说这个车辆不能自行驶离的话呢，还真是啊，得等到咱们交警还有呢拖车到现场才可以啊。
1: 嗯。
0: 如果说要是想往远了走一走啊，咱出了这有家门口的一些旅游景点，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到了7月份的行程现在也开始预定了。
1: 对的，
0: 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领大家游山玩水。
1: 嗯
0: 嗯，
1: 7月28号品游江西6天5晚，主持人鸿飞来带队，带大家呢去感受齐云山、婺源、望山谷、还有景德镇陶瓷手作，期待着朋友们的加入。
0: 对，这条线路也不错啊。
1: 是，
0: 那7月份呢还有2班的新疆团，现在新疆旅游啊是大热啊，行程不同，价格不同，但是呢品质是始终如一的。7月16号呢，新疆伊犁8日游，穿行4季变换的那个独库公路，
1: 是的，
0: 打卡赛里木湖、纳拉提的空中草原。那么7月23号还有阿勒泰的8日之旅，邂逅大雪山、湖泊，穿越呢沙漠公路，打卡喀纳斯还有禾木啊。
1: 对的，
0: 这是主持人浩哲带队。
1: 是的、还有一个5天4晚的北京研学夏令营，这个线路呢是专门为8到16 周岁的学生们来定制的。
0: 嗯，
1: 七月份、八月份均有团期，专业的研学团队为学生们保驾护航。
0: 嗯，
1: 在行走当中学习，在探索当中成长。那如何去报名？大家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呢来回复"旅游"或者是。